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四川宜宾市发生5.5级地震，造成13人轻伤，当局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地震发生在高原。新华社报道，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凌晨0:12，当地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说，日前地震的死亡人数增至1450人，倒塌或者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到774座。他在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目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个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架救援车辆和84.4吨设备和药品等，感谢国际社会提供援助。另外，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截至当地星期日下午3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8个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1个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的身份仍然核实紧。欧洲热浪在当地星期日东移，虽然夜间风暴特别在法国和比利时略为舒缓情况，但是整片欧洲大陆仍然有数以亿计的民众受高温影响。法新社报道，中欧和东欧一带依然酷热，预计最少1.9亿欧洲人在星期日面对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天气。在捷克，气象局说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录得41.9度，再次刷新捷克的高温纪录，亦都是官方气象站网络第一次录得达到41度的气温。波兰西部城镇斯姆比采录得40.5度，刷新波兰最高气温纪录。根据德国气象局向法新社提供的数据，当地气温创下41.7度的新高。首都柏林警方在星期六日出动水炮，帮助居民降温。翻嚟本港，警方正系调查琴日喺九龙城发生嘅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个男子死亡。警方话，琴日下昼5:48接获报案，话一个男子驾驶一架小巴沿亚街老街往观塘方向行驶，当驶到近九龙城裁判法院嘅时候，据报失控冲上行人路，并撞到两个男途人同一个女途人，其中一个男途人嘅头部同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到广华医院治理，夜晚7:00证实死亡。小巴司机头部和四肢受伤，清醒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其他受伤途人和7男8女小巴乘客分别头、颈和手脚受伤，被送到广华医院和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是被扣留调查。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283点，跌77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62.19美元，卖出4,063.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74，瑞士法郎0.81，加元1.419，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的美元0.564。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而新界西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3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嘅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嘅，而家龙尾排到去丹桂村啊。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丹桂村噶。较早前元朗博爱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元朗博爱交汇处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啦，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比较繁忙，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慢车，龙尾喺康华苑。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呢都係行车缓慢。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兰开下道一段车多，龙尾喺沙福道。喺新界区大埔嘅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同埋丁泰路。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呢都係车多缓慢。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啦，龙尾排到去朗平路㗎。咁前少少嘅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一段呢都係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天路。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4: 一般人都好怕被人知道自己精神健康出现问题的，怕被人标签自己，但请记住，寻求专业协助绝对是保护自己，恢复生活质量才是重点。逢星期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主持《清晨省理》，请嚟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佢会俾到大家唔同嘅专业精神健康意见。

佢系声乐家林长远啊，一首《草原之夜》为我哋今朝早两小时自在早晨揭开序幕啊！两日冇见大家好嘛？今日咧就系6月29日啊，1974年今日啊，一位嚟自台湾嘅歌手啊，金晶咧就喺台北举行佢嘅婚礼啦。咁佢先生咧就是、一位商人啊，黄又贞啊，咁而金晶咧。是他第四任的太太。

金晶啊，五七十年代咧喺香港咧都有登台演出噶，都略有名气噶。咁头先嘅呢一首歌咧就系、是、集合咗好几首啊中国民谣嘅作品啦，叫做一根扁担啊。咁讲到民谣啊，以下呢一位咧就被誉为民谣圣手啊。呢一首歌原本系一首山东民歌《贪情郎》啊。

0: 佢系民谣圣手丁善啊。
1: 由而家到十点，陈永业与你现在早晨。
0: 喺度同姜大为啊 John 哥讲声生日快乐啊！佢系1947年今日喺上海出世嘅，嚟自演艺世家，爸爸妈妈家姐啊哥细佬太太女婿，全部都系嚟自演艺界嘅。咁啊 ，John 哥咧一共拍过百几部电影噶啦吓。咁佢4岁咧就开始拍戏，60、70年代咧。例如死角啊、叛逆啊、刺客啊，都深受观众嘅喜爱嘅。70年代佢投入电视圈，嗱至今咧演过大约嘅70部剧嘅。第一部就系《大内群英》啊，亦都尝试执导啊，导演过10几部戏，呢一部系其中一部啊。

姜大为他执导的这部戏在1980上映的，由马思纯、刘青云主演，叫做《听不到的说话》。主题歌曲就是用了林子祥的这首旧歌《分分钟需要你》。

以前咧好多电影咧都系中意用啲旧歌啦，咁啊作为主题曲又或者插曲嘅。好似1980年啊，有一部电影叫做《喝彩》啦，咁陈百强咧为部戏就特别写咗一首同名嘅主题歌曲，但系戏里边咧亦都安排咗啊 Danny 啊两首旧歌作为插曲。除咗《眼泪为你流》咧，仲有呢一首啊，当然啦，都系要配合呢一个电影情节嘅。陈百强啊。初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系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喺上任四周年访问话，五年规划嘅重要性在于从零到一，能够俾市民、投资者甚至留学生等知道香港未来五年嘅政策方向同埋规划。香港必须要清楚说明系香港点样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陈国基强调，即使特区政府在明年年中换届，下届政府都会跟随五年规划的方向，至于具体措施就由那届政府和行政长官负责制定。被问到有年轻人不找工作选择躺平，他认为年轻人刚刚毕业或者需要较长时间找工，但是如果不想工作就属于思想问题，需要透过教育、培训等加强正向思维。他说香港年轻人躺平的情况不算特别严重，加上工作模式转变，特别是 AI 人工智能的发展，相信将来更多人会在家工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北都大学城的总体规模扩展到超过1000公顷，其中大约300公顷是校园区。稍后公布的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正式文件会有较多章节讲述发展。陈国基在上任四周年访问话，希望大学用好大学城，俾更多产业落户香港，令大学城成为本港经济发展的引擎，增加就业机会，同时吸引更多海外和内地学生来香港就读，令香港成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另外，陈国基话，随着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和香港国安法的订立，相关法律基础已经做得好，但是外部势力从未停止试图影响香港，国安风险一直存在，所以不能够掉以轻心。日本传媒报道，近畿日本铁道公司一列四节列车在京都站出轨。事发在当地清晨五点几，列车在京都站开往江原神宫前站的列车，车上大约有10个乘客，目前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现场画面显示，列车驶离月台无奈之后，在一个左弯出轨，是第二节和第三节车厢的连接处。铁路公司说，车上乘客已被安排落车。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8,418 点，跌94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51.99 美元，卖出 4,053.44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61.76,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2, 人民币 6.799, 英镑对美元 1.32, 欧元对美元 1.139, 澳元对美元0.68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4。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丽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美孚桥啦，落翻去美孚嘅巴士总站咧就车多啊，龙尾排翻去葵涌道啦，近住清丽苑噶，咁再重复多次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丽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美孚桥啦，落翻去美孚巴士总站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葵涌道近住清丽苑。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现在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 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的意外虽然清理好，但是车龙未消散，现在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去回红隧车龙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回尖沙咀方向，近日栏开下道一段车多，龙尾在联合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繁忙，车龙就在观塘码头对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九巴黎之角车厂。将军澳道落返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就比较繁忙，龙尾排到去康华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就在马场。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門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門騎術学校。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都是慢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海之恋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4: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陈永业，事在早晨。
6: 在五十年代咧，最受欢迎嘅就系粤曲啦。除了粤曲之外，国语电影歌都深受乐迷的喜爱。咁啊，随住黄梅调电影的兴起啦，咁喺五十年代尾咧，就有很多黄梅调歌唱戏啦。1959年今日，著名的江山美人公映，男主角赵雷，女主角林黛，咁而幕后代唱的就是郑婷和江宏。不过在这个时候咧，我送上的呢一首歌咧，就是另外一位啊，喺2017年今日离开我哋非常著名的音乐人，佢就系于伦先生。咁佢原名咧就系黄玉伦，喺南京出生嘅。咁佢女黄丹仪咧就继承咗佢爸爸嘅衣钵啦。咁喺90年代出道咧，亦都系著名嘅作曲家啦，同埋唱片监制嘅。咁啊，讲到于伦咧，佢1953年咧就开始从事电影嘅配乐工作嘅。咁为国语同埋粤语片咧谱写咗唔少不朽嘅名作啊。除咗我哋好熟悉嘅《一水隔天涯》啊。仲有呢一部60年代初公映嘅《苏小小》啊，里边有呢一首《七弦琴》，作曲嘅就系于伦啦。幕后代唱嘅有近永堂。

七弦琴啊。在70年代徐小明都重唱过这首歌，原装正版就是近永堂，他在这部电影苏小小所演绎的作品。刚才提及过，于伦除了粤语片之外，国语片的歌他也写了很多，尤其是在50年代初，例如5253年，他的作品真是挺丰盛的。而这部电影叫做《欢喜冤家》，里面有这一首同名的主题歌曲，费明儿黎草田，是他们二人的合唱。

第一次啊，听到黎草田把声啊，佢唱歌都唔错噶。黎草田咧就系黎小田嘅爸爸啦，咁同佢合唱咧就系著名嘅歌唱家女高音费明仪啊。咁而跟住出场嘅呢两位朋友咧，佢哋合作真系好多嘅，喺50年代尾至到60年代初啦，大部分咧都因为电影而撮合佢哋一齐合作嘅。讲紧嘅系江宏加埋姚莉啊。

电影是1960年上演的，叫做《思恋》，里面有这首插曲《我俩的游踪》，唱歌是姚莉和江宏。姚莉在五六十年代真的替很多歌手，又或者是替很多的明星幕后代唱，而还有另外一位都可以说是幕后代唱的皇后的，她就是郑婷。剛才提及過1959年今日有一部《黃梅調戲》上演的，就是這一部啦，《江山美人》。

0: 想，我嘅梦想系啲乜？个梦想系乜？都冇所谓，即系我成日同家长讲，我哋唔好咁快就打压佢，你读好啲书先算啦。咁
1: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2: 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3: 早晨，早晨啊！预告下先啊，一阵间9点钟之后啊，逢星期一我们的黑胶唱片环节，我就会揾嚟啊，郭小林啊，喺1987年出版嘅一张非常好听嘅专辑啊，里边嘅快歌同慢歌都好有质素嘅，大家千祈唔好错过。这个时候介绍下这位1943年今日在美国出生的黑人女歌手 Little Eva。 年轻的时候她因为做了 Carole King 和 Jerry Goffin 个女的保姆，哇，近水楼台啦，两大著名音乐人顺理成章，她就入了行了，做了歌手，而成名作呢就是他们两夫妇所写的 The Locomotion。 这首歌在1962年出版，也打入了美国流行榜的冠军位置，销量过100万张，风头真是一时无两。 Little Eva 出版的作品不是说太多，以下这首虽然是重唱人家的作品，但是我觉得挺好听的，跟你一起分享。Up on the roof.

Minaj， 当时嗰首歌嘅歌名咧叫做 Little Me， 配合细细粒得4尺7寸嘅身形啊。咁而 Peggy 一年之后咧就唱咗一首啊令佢喺乐坛走红嘅作品，叫做 I Will Follow Him 啊。咁而呢一首歌咧真系全球好多朋友都喜爱噶。原本呢一首歌系一首法文歌嚟嘅，叫做 Chariot。

Upon the Roof， 我哋有 Little Eva 嘅版本啊，真係唔錯，呢首歌幾好聽啊。咁另外呢，有一位呢都係細細個出道嘅，14歲出版第一張嘅細碟，佢就係 Little Peggy M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系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喺上任四周年访问话，五年规划嘅重要性在于从零到一，能够俾市民、投资者甚至留学生等知道香港未来五年嘅政策方向同规划，而且香港需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必须要清楚说明香港点样对接。政府早前发表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今届政府从以往独立承担扶贫工作转为政商民跨界别协作。身兼扶贫委员会主席的陈国基说，透过三方协作效果最好。他又说，政府锁定劏房住户、单亲住户和全长者住户，针对性提供帮助。新一届扶贫委员会下个月上任，将会研究是否有其他群组需要协助和如何养支援，例如照顾者等。陈国基又认为，年轻人啱啱毕业或者需要较长时间稳工，但如果不想工作就属于思想问题，需要透过教育、培训等加强正向思维。他说香港年轻人躺平情况不算特别严重。陈国基说，北都大学城的总体规模扩展到超过1000公顷，其中大约300公顷是校园区。稍后公布的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正式文件会有较多章节讲述发展。陈国基又说，希望大学用好大学城，令更多产业落户香港，令大学城成为本港经济发展的引擎，增加就业机会，同时吸引更多海外和内地学生来香港就读，令香港成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另外，陈国基说，随着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和香港国安法的订立，相关法律基础已经做得好，但是外部势力从未停止试图影响香港，国安风险一直存在，所以不能够掉以轻心。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8,796 点，跌564点，港金报 38,045 元，升35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060.79 美元，卖出 4,062.32 美元。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而新界西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3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摘要，为大家主持。
1: 法新社报道，中欧和东欧一带
4: 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在社交平台上映首年新年影片，影片當中李家超到訪河套香港園區，他表示北部都會區河套合作區已經不再是一指南圖，而是陸續進入收成期。近年香港很多國際排名都持續上升，宏觀經濟持續向好，在發展過程中特區政府從來不怕挑戰，更加是會堅定改革步伐，克服困難，深耕細作的態度，善心而想去方向，有態度有方向，香港就有。
3: 摘要為大家主持的是潘潔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在社交平台发布上任四周年施政影片，影片当中李家超到访河套香港园区，他表示北部都会区河套合作区已经不再是一指蓝图，而是陆续进入收成期。近年香港很多国际排名都持续上升，宏观经济持续向好，在发展过程中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更加是会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深耕细作是态度，盛世而上是方向，有态度有方向，香港就有更好的出路。大公报报道。
3: 明報報導，九龍城昨日發生奪命交通意外，一架載滿乘客的小巴沿亞街老街行駛嗰陣突然失控，鏟上行人路，撞爛路牌和鐵欄，有途人被撞，小巴再猛撼九龍城裁判法院對開的梯級和花槽才至停低，一共有19人受傷，當中一名被撞致到重傷昏迷的男途人送院搶救不治，死者是休班食環署衛生督察。警方經調查之後以涉嫌危險駕駛拘捕48歲的小巴司機。消息就指小巴沿線行駛嗰陣前方車輛收慢，小巴是懷疑收制不切扭太閃避，車輛失控鏟上左邊行人路釀成意外，意外起因仍然有待調查。明報報導。
4: 文匯報報導，特區政府去年6月1日起推出聯校聯管試驗計劃，並且在本月1日起擴展至全港所有有需要的地區。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接受專訪的時候回顧過去一年的成效，透露至今已經有過百堂大廈簽署參與意向書，33堂是成功聘用物管公司實行聯校聯管。他強調會吸取經驗，透過地區非政府組織配搭區議員走訪有關樓宇，加強與業主聯繫，以便更加順利實施聯校聯管。文匯報報導。
3: 信報報導，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接受專訪的時候說，在城市連連之下，今年和入境旅遊相關的總消費有望按年增長 9.5% 至到去2380億，透過商品消費邁向體驗消費，重塑城市的吸引力。他說旅客不願意在香港過夜花錢，背後都是有兩大原因，一就是交通便利可以即日來回，二就是本地酒店價格太高。他就認為本地酒店業界應該考慮閒日是否有減價的空間。信報報導。
4: 星島日報報導，詐騙案和快旅戶口活躍，金管局今年推動的重點措施之一就是將新客遙距開戶初期向第三方每日的轉帳限額降至不多於10萬，如果要提高轉帳限額，客戶或者是需要到分行再做身份驗證。在大型银行当中，中银香港是率先响应。中银表示，自5月中起，客户透过该行手机银行开立账户的每日转账最高的总限额已经是由21万调整至到6万。而金管局就说，涉及系统修订，大部分的零售银行预料第四季才能够落实措施。星岛日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全数强积金计划已经转移至到积金易平台。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谦话，积金局会检视多项费用的减费空间，目标是将强积金整体收费继续向下调，预计今年年底会有成果。经济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话，行政长官李家超心耕细作乘势而上系列短片，生动展述四年施政理念和发展成果。在国家15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首次编制本地五年规划。这个既是心耕细作的施政理念的延续提升，更加是确保香港不受政府任期影响，坚持长远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大公报社评。
3: 信报社评，政府的施政要持之以恒，无惧风吹雨打才种出石果，将以结果为目标，从口号落到实处。心耕细作就好比一场耐力赛，长远眼光需要长期的韧性，特别是十年磨一剑的创科产业无法一蹴即就，亦都不应该揠苗助长。香港是一块福地，深信只要做好各种的防灾准备，持之以恒心耕细作，终于都会结出丰硕果实。信报社评。
4: 东方日报政论就讲到，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政务司司长特别提到政府坚持以人为本，单靠个别精准扶贫项目难以扭转贫富悬殊的问题，政府仲需要透过公共资源大力支援，达至有效的财富再分配功能。政府扶贫应该变通，应该对症下药，才能够真正提升市民福祉。东方日报政论。
3: 经济日报社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总结内地之行嗰阵，话香港唔单止系超级联系人同增值人，更加可以担当超级转换器。评论认为呢个表述系对香港嘅定位同功能升级， 當局需要盡快形成科研轉化的生態，並且在北都做出成果，為北都以至國家雙循環戰略注入新動能。經濟日報社評，
4: 這次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5: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旺角道去洗街方向，跟住通菜街是有交通意外的，現時一带比较车多。另外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出返去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龙尾消化紧喺沙田马场。咁仲有较早前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跟住美丽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少少。仲有较早前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戏曲中心嘅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消化紧喺会场道。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西九龙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启田道回旋处，私隧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将军路隧道出去观塘方向龙尾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观塘休憩处。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海达村系慢车，龙尾去到海丽村。在新界區，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支路落返去博愛交匯處比較多車架，龍尾去到沙埔村。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落去屯發路的支路是慢車，龍尾去到杯道路。最後機場管理局提提你，機場2號客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巴士、機場快線、的士和私家車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車，揸車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號停車場，詳情可以瀏覽香港國際機場網頁。好了，我們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6: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7: 早晨，我是陈永业。
2: 自在早晨，欢迎你。

爱情蝙蝠侠啊，就系带嚟呢张专辑嘅点题之作啊，改编自一首日文歌啊，作词嘅系林振强啊，主人翁就系郭小林啦。唱片喺87年推出。你

呢首咧亦都系一首嘅日文改编歌啊，由林夕作词嘅《他是谁》啊，咁而九首歌咧有一半咧都系改编歌嚟嘅，尤其是系改编日文歌啊。以下呢首都系啊，亦都系当时咧好多乐迷好喜爱嘅作品啊。而呢首歌歌名叫做《一千句 I'm Sorry》。

0: 爱你。
1: 作词嘅系唐书心啊。
0: Oh, I'm sorry.
1: 一千句 I'm sorry。
0: 我要对你讲一千句 I'm sorry。
1: 呢一张专辑咧喺1987年出版。
0: 今天将这心
1: 系郭小林第二张嘅个人专辑。咁而九首歌咧，爱情蝙蝠侠咧就占咗两首，因为仲有一个叫做 Robin Mix 嘅混音版本啊。咁另外咧，最特别嘅就系加翻佢嘅成名作啊，系佢第一张专辑里边嘅上榜歌，系郭小林自己作曲，林振强作词啊，一首好浪漫嘅歌，亦都系呢张专辑里边送俾大家嘅最后一首歌啦。郭小林啊，从不知。

0: 从不知，充分展现秋天的浪漫。
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北都大学城的总体规模扩展到超过1000公顷，其中大约300公顷是校园区。稍后公布的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正式文件，会有较多章节讲述发展。陈国基在上任四周年访问话，希望大学用好大学城，给更多产业落户香港，令大学城成为本港经济发展的引擎，增加就业机会，同时吸引更多海外和内地学生来香港就读，令香港成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陈国基话，随着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和香港国安法的订立，相关法律基础已经做得好，但是外部势力从未停止试图影响香港，国安风险一直存在，所以不能够掉以轻心。现届政府任期剩翻大约一年，被问到有没有机会留任下届政府，甚至更上一层楼，陈国基话，未来一年最重要是做好本分，交一份好功课给市民，与其猜测未来，不如关注当下。四川宜宾高原发生 5.5 级地震，造成13人轻伤，当局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地震发生在凌晨0时12分，震源深度6公里，震央位于宜宾市高原沙河镇。新华社记者说，震央交通、电力、通讯未有中断，镇长说有21座的房屋受损，其中3座相对严重，排查发现大约有12处道路有大石落下，已经初步清理。地震发生之后，中国地震局启动三级应急响应，各部门展开救灾工作。日本传媒报道，近机日本铁道公司一列四节的列车在京都站出轨。事发在当地清晨5点几，列车京都站开往江原神宫前站的列车，车上有大约10个乘客，目前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现场画面显示，列车驶离月台无奈之后，是一个左弯出轨，是第二节和第三节车厢的连接处。铁道公司说，车上乘客已经被安排落车。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814点，升142点，总成交金额169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17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9点，跌4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8.2，升6.4。阿里巴巴92.2，升2.7。盈富基金23.2毫2，升1.4；建滔集团127.2，升8毫；海光深证207蚊，今日新上市；中芯国际81.35毫，升1.35；美团67.85毫，升3.6；友邦保险70.35毫，跌4.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77，瑞士法郎0.81，加元1.419。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68676点，跌684点。港金报38045蚊，升3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9.41美元，卖出4060.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维园到去柴湾方向，近住维园上桥位系有坏车噶，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另外较早前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通菜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过海而家喺卫理道，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温思劳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沙田入口龙尾去到仁安医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乐民宝街嘅支路系慢车噶，龙尾去到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噶，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平石村系慢车，龙尾去到彩虹村。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海达村慢车，龙尾去到海丽村。在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落去博爱交汇处比较多车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系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自在早晨，陈永业。
5: 听好歌，令人好开心。制作音乐嘅人，有时都会出心做一啲嘅慈善工作，例如以下呢一首歌咧，就系为慈善而出发。1985年啊 ，David Bowie 同埋 Mick Jagger 合唱咗呢一首《Dancing in the Street》，一推出就闯入英国细碟榜嘅冠军，系一首重唱60年代嘅作品嚟嘅。本嚟打算咧，当年喺 Live A 嘅筹款音乐会咧。咁两位巨星咁啊，透过人造卫星同时喺英美两地现场合唱。不过由于当时嘅科技咧未发展到好似而家咁先进，所以最终未能成事。

你话嘅两大巨星啊 ，David Bowie， 再加埋 Mick Jagger， 能够喺台上边咧现场演绎呢一首 Dancing in the Street， 哇，系几咁震撼嘅事情啊！咁而跟住出场嘅呢一位朋友咧，佢就凭住呢一首歌吓，真系成名嘅。佢就系阿 Jade 关心妍啊，因为为佢作词嘅就系今日生日嘅才女系梁子珊啊。既是主持都是作词家和作家，电影和广播剧的编剧。梁子珊在91年就以笔名练海棠发表第一首填词的作品，梁汉文的想着你等着你。之后为许志安、苏永康、郑秀文和关心妍写了很多受欢迎的作品，这一首是 Jade

边是一首韩文歌啊，由梁子珊负责填词。哇 ，Jade， 关心妍啊，出道嘅早期作品已经是难唱到不得了的歌啊。咁而梁子珊咧，佢亦都演过一部嘅电视剧啦，叫做《他来自江湖》啊，亦都担任过咧几首歌嘅 MV 女主角噶，咁例如张学友嘅《你知不知道》啊，同埋呢一首啊，94年学友嘅《来来回回》。

0: 爱你。
1: 来来回回，张学友，当年学友咧参加歌唱比赛而晋身乐坛啊！有一个歌唱比赛咧叫做工人歌唱比赛啊！各位舞台之友有冇印象啊？咁而80年举行嘅第四届咧，喺国粤语流行歌曲组咧，就由钟婉仪啊，系以一首《你在我心中》夺冠噶。咁另外咧，张君培都有参加比赛啊，获得优异奖嘅。咁啊，讲到钟婉仪咧，咁喺82年就联同杨小青推出一张嘅合作专辑

木吉他，系我哋香港电台悲欢离合广播剧嘅主题曲。唱歌嘅就系钟婉仪，再加埋好拍档杨小青。不过佢哋只系合作咗1001张嘅合辑。好有呢一个校园民歌嘅感觉噶，嚟到一首啊！呢两位朋友。

卓修琴啊，苏文良啊，呢两位朋友啊，一首清新嘅校园民歌啊，散步在清晨里啊。好啦，呢个时候带嚟今早啊最后一首歌啦，我哋香港嘅书院派二人女子组合啊，林文娟、李敏组成嘅梦剧院啊，呢一首系一首好好听嘅歌啊。四分三日

相信呢一首歌呢，如果简单啲用吉他伴奏呢，绝对可以成为一首出色嘅校园民歌啊。二人组梦剧院，四分三日，将成日带到嚟早上十点，一阵间有三小时香港暖流啊，有乐仔有小玉陪住大家三个钟头。我哋听朝早星期二早上八点喺香港电台第五台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同埋导弹护卫舰衡阳舰将会7月2号至6号嚟香港组织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国防部在微信公众号公布，由南宁舰和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会到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令港澳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情况。特区政府今日就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在宣传短片中，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过去四年政府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短片介绍政府部分政策措施，包括简约公屋、简朴房、社区客厅、基层医疗、香港中医医院、第三间医学院、粉岭绕道、中九龙绕道、港深西部铁路洪水桥至前海、启德体育园、规管网约车服务和河套香港园区等。李家超说，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特区政府正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上任四周年访问说，五年规划的重要性在于从零到一，能够给市民、投资者甚至留学生等知道香港未来五年的政策方向和规划，而且香港需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必须要清楚说明香港怎样对接。政府早前发表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今届政府由以往独立承担扶贫工作转为政商民跨界别协作。身兼扶贫委员会主席的陈国基说，透过三方协作效果最好。他又说，政府锁定劏房住户、单身住户和全长者住户，针对性提供帮助。新一届扶贫委员会下个月上任，将会研究是否有其他群组需要协助和怎样支援，例如照顾者等。陈国基又认为，年轻人刚刚毕业或者需要较长时间找工，但是如果不想工作就属于思想问题，需要透过教育、培训等加强正向思维。又说香港年轻人躺平的情况不算特别严重。四川宜宾高原发生 5.5 级地震，造成13人轻伤，当局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地震发生在凌晨0时12分，震源深度6公里，震央位于宜宾市高原沙河镇。新华社记者说，震央交通、电力、通讯未有中断。镇长说，有21座房屋受损，其中3座相对严重。排查发现，大约有12处道路有大石落下，已经初步清理。地震发生之后，中国地震局启动三级应急响应，各部门展开救灾工作。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有时较大，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8%，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924点，升252点，总成交金额71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28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19点，跌6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6.8，升5蚊；阿里巴巴93.25，升3.75；华虹宏力199蚊，升9.5；中芯国 国际81.4升个四，建滔集团123.8跌2.6，盈富基金23.32升2.4，建滔积层板94.5跌4.05，长飞光纤光缆235.6跌15，南方恒生科技4.28升0.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54，瑞士法郎9.686，澳元5.401，加元5.527，新西兰元4.424，欧元8.931，每百日元对港元4.8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57。日经平均指数报68,846，跌514，港金报38,045，升35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4.91，卖出4,065.74。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比较挤塞，三线过去都有车龙噶。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啦，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七行道北去翻红隧，龙尾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喺卫理道噶。咁另外较早前啦，维园道去翻柴湾方向，近住维园上桥位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维园道去翻柴湾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咁而家红隧嘅港岛咧都系正常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柯士甸道一段车多，而家排到去会场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就行车缓慢。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都系车多。咁提一提大家啦，为咗配合升旗仪式，由而家至到下昼嘅12:30啦，湾仔嘅博览道、博览道东、博览道中同埋中环湾仔绕道去翻。博览道嘅支路咧系需要封闭噶，咁由于咧中环湾仔绕道啦，通翻去博览道嘅支路咧需要封闭啦，咁影响到而家咧落翻去文宝街咧就比较车多噶，咁干诺道中天桥啦，东行去翻文宝街咧就车多，龙尾排翻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常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5: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西北风1级，能见到3800米，有雨；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7公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 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7: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8: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9: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咁多位五台之友，你哋好啊！早晨嘅十点十二分，2026年6月29号，农历5月15，我系邓添乐，
1: 我系袁婉玉。
0: 十点钟到一点钟都会有我哋两个喺度嘅，为你讲埋天气消息先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
1: 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今个星期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
0: 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系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3，强度方面系属于中等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1点30分。唔知道大家咧周末过成点啊？咁啊，乐仔同埋小旭咧就过咗一个非常之青春嘅周末啊！
1: 系啊，冇错，寻日咧小旭咧翻去一间大学入面啦，听一个大学嘅乐队佢哋嘅周年表演。咁呢班大学同学仔咧，其实佢哋得19、20岁噶咋，佢哋咧就为咗呢个表演咧就排练咗差唔多半年，系一班10几20人嘅夹 band，
0: 10几20人咁多
1: 夹 band， 吉他都有2、3支，琴又有2、3个，仲有一大堆咧，可能系吹紧啲管弦乐啊、和唱啊，歌手都有好多人啊，好似一个小型嘅演唱会咁样。
0: 啊，我有印象，因为咧小玉读书嘅时候咧
1: 都系夹 band 嘅，
0: 夹 band 噶嘛，所以系咪特登翻去母校度支持下同学仔咧？
1: 系啊，冇错，就系翻去支持翻咧当年而家呢一班嘅我嘅师弟师妹啦。咁呢班师弟师妹咧计一计手指咧，佢哋细过我10几年啊！
0: 哇，时光真系过得好快啊！即系好像昨天，小玉先至喺嗰个大学嘅
1: 毕业系啦
0: band 房度仲夹紧 band，
1: 系啦，
0: 今日已经继续望翻啲师弟，好似自己嘅当年一样。
1: 冇错，咁当时一睇翻，我就哇，好多回忆翻嚟，原来10年前咧，自己系咁青春嘅，同埋系咁开心啦，同呢班小朋友一齐，咁我又觉得佢哋嗰种感觉系哇，原来大学生系好即系好热血啦，好青春啦，同埋咧大家会有一种对未来咧好多好
0: 盼望
1: 啊，
0: 系啊，
1: 系啊，所以其实都系令我谂起以前嘅自己咯。
0: 系啊，我好认同一句说话，越嚟越成长咗之后咧，就系、是、快乐不知时日过啊、真系咧好多事突然之间眨下眼，咦？又过咗咁多年啦，咁样。
1: 系啊。
0: 最近乐仔咧，周末嘅时候咧，就为太阳计划咧，就主持咗一个广播技巧嘅工作坊啦。咁参与嘅同学仔咧，都系一啲中学生嚟嘅。
1: 再细嗰啲啊。
0: 再细啲啦，即系因为小玉头先讲嗰啲系大学生。咁乐仔咧喺个工作坊当中见到嘅咧，就系、是、好多个嘅中学生。咁有啲读紧中3、中4、中5啦。喺个过程当中咧，我感受到佢哋嗰股青春啊。
1: 系。
0: 就系、是、咧。佢哋好无忧无虑嘅，淨係喺度諗緊啊，去玩啲乜嘢呢、去嘗試啲乜嘢呢，冇我哋日常嘅烦恼嘅。
1: 係咁，佢對当时呢你哋简介嘅广播嗰啲技巧係咪好有兴趣啊？大家嘩，真係大开眼界
0: 呀、啊。係呀、啊、同埋呢，俾我想象当中呢，有一年轻人真係好叻㗎。係。我讲好多嘢呢，其实我觉得佢哋本身已经识㗎啦。
1: 因为佢哋已经接触咗好多呢啲可能剪接 啊配音啊。
0: 甚至乎佢哋师傅屋企可能爸爸妈妈已经买咗啲装备俾佢哋啦。
1: 我有相机，我有。
0: 咪我都有㗎啦，咁样啦。但呢好得意嘅就係呢，咁我加咗佢哋嘅社交平台啦。之后呢有一件事令我好深刻嘅，就係呢见到佢哋呢就转发咗一啲网上嘅文章或者影片啦。那个影片呢就係讲緊咁样嘅，话讲中3升中4嘅烦恼啊。就係话中3升中4呢好多烦恼㗎，因为呢又要揀科啦，又要转班啦，爸爸妈妈呢同埋老师又开始严格起嚟㗎啦。
1: 好多意见啊大家俾我、
0: 啊、
1: 我人生向边度行呢，
0: 係啦，然之后就话好有压力啊，唉，好辛苦啊。
1: 好青春啊呢个烦恼。
0: 即係我就喺度諗啦，嘩，係要真係唔去接触年青人，又或者唔去接触一啲中学生嘅话呢，你係唔会知道自己曾经烦恼过嘅嘢，经历过嘅嘢呢，原来已经过咗咁多年，同埋忘记咗啦已经。
1: 係啊，我反而呢听到呢啲，我会好想同佢哋讲话，我当年经历过㗎，唔使担心啊，呢一切都会过㗎。
0: 係啊，但係呢然后就好挂住以前嘅自己啦。以前呢都系啊，考完个试之后呢唔合格会唔开心啦。读緊大学嘅时候又会喺度諗啊，不如我又学下呢啲嘢，学下呢一啲嘢啦。
1: 係啊，或者呢一放学呢就会约朋友仔呢去边度玩啊，星期六日呢同佢哋一起去补习去食嘢。嗰种好简单好纯真嘅感觉呢，其实好 回味咯。
0: 系啊，所以大家咧都唔好忘记青春嘅时候嘅自己啊。当年嘅你啊，有啲咩追求嘅咧？当年嘅你啊，又曾经为过咩而烦恼咧？咁啊，到咗而家啦，仲有冇机会去做翻呢一件事情咧？其实乐仔同小福都可以嘅，小福你都可以继续夹 band 噶。
1: 而家
0: 我都可以。读翻书噶，
1: 我哋俾成年人嘅世界工作摧残咗啦，收工之后好攰啊。
0: 系啊，所以咧，记住啊，有时间有光阴嘅话咧，好好去到把握，好好去到尝试啊。

0: 青春真好啊！呢一首歌系陈宝珠姐姐1967年嘅作品，叫做《莫负青春》啊！好啦，今日有机会咧，听女友叫门分享下你哋嘅青春往事啊！10点到1点，我哋咧节目流程为你介绍。
1: 首先，我哋会有我哋嘅老歌关键字啊！我哋今日咧带嚟两首嘅经典老歌咧，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噶啦。我哋咧会了解一下当中一啲嘅资料啊、背景，同埋会讲述一下啲故事，同大家咧了解多啲呢啲歌词背后嘅一啲嘅内容啊，
0: 系咁啊！除此之外咧，今日大件事啊，哇！翻去126年前啊，126年前嘅6月29日发生咗一件事情嘅，咁啊一阵就会同你哋介绍到噶啦。咁啊，而漱口精方面咧，有希婷主理嘅呢一个环节咧，会同大家讲一下点样可以食素食得嚟咧都充满营养嘅。而11点至12点，我哋会有拜健师傅啊。
1: 今日厉害啦！咁我哋请嚟咧香港潜水中心创办人郑植发先生咧，同我哋介绍下嗱潜水咧，小玉系好惊嘅，听落去咧充满恐惧，又充满好多技术啦。但乐仔就话你一定要试下，
0: 可以一试嘅，但其实我都惊嘅，
1: 真系
0: 试完我都惊噶。海底世界咧，有人就好惊，但有人就好陶醉嘅，因为话哇海底世界好靓噶，好多未知，可能会见到好多海洋生物啦，又或者咧嗰、那个环境好宁静。但有啲人就会觉得太静啦，好深啊，
1: 系啊，同埋咧又好似好惊有危险咁样。咁我哋咧请嚟咧潜水中心创办人，等佢嚟介绍下潜水系一样咩活动咧。如果好似小咁惊嘅话，又可以点样一步一步咧去学习咧？
0: 系，同埋更重要嘅就系、是、究竟老友记啊，可唔可以学潜水嘅咧？一阵我哋请教阿发啦。今日极速15秒咧会为你送上嘅，有乐仔同你玩游戏啊。电话号码系18723122，成功打通而你有成功胜出嘅话咧，系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嘅。最后啦，12点到1点，
1: 会有我哋嘅当年博物馆啊！我乐仔再加直直咧会化身博物馆嘅导赏员，同大家介绍一件文物啊！
0: 系啊，呢一件物品咧，我相信可能你哋屋企而家都有啊。
1: 系，
0: 对于小朋友嚟讲咧，系一个好有教育嘅价值添噶，我觉得系。
1: 系啊，我见到我屋企人就系有俾咗呢样嘢我，教我学识理财嘅观念。
0: 系啊，我都系啊，而我细个嗰个咧，我记得就系红色啦，系塑胶样咁样嘅。
1: 系啊，大大只咁样啦，摆喺自己书台上面啦。
0: 系啊，每个人咧用储存嘅方法都唔同嘅。咁啊，最后一小时我哋就会讲到啊。呢、這个时候咧，我哋听多一首歌先。好耐都冇听过呢一位歌手嘅声音啦。蔡国权哥哥嘅呢一首歌叫做《

0: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癌症早已不再等同于绝症，早期癌症治愈率相当高，而晚期癌症亦都可以透过不同治疗实现与癌共存。所以及早发现和尽早积极接受正规治疗控制病情是非常重要。星期四早上五点可以听到我钱佩佩联同肿瘤科专科林家安医生在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爽利节目，和大家一一讲解不同的癌症资讯。
1: 你好，我是你的老哥资料库管理员，你想查询的是
2: 香港暖流老哥关键字。
1: 今日的老歌关键字是

0: 歌关键字三个字就是
1: 不了情。
0: 不了情呢一首歌咧，系1961年上映嘅一部香港黑白电影嚟嘅，由陶秦执导、林黛同埋关山主演，而林黛都凭住呢一套嘅电影咧，获得咗亚洲影后啊。片中嘅同名歌曲就系由顾眉姐姐所唱嘅《不了情》，亦都成为咗普通话经典流行金曲噶。唔知道老友记你有冇睇过呢一部电影啊？
1: 是啊，电影《不了情》就是讲述少女李青青，她丧母之后去到香港投奔舅父，无意之中结识了建筑商人的仔汤鹏南，在她的帮助之下就做了夜总会的红歌女。李青青咧好感激彭南啊，而且咧彭南咧都好欣赏青青，两个人咧就互相中意大家啦。
0: 但系冇耐之后，彭南嘅爸爸就过世，要接手佢爸爸负债累累嘅公司，经济亦都陷入咗困境啊。青青为咗帮佢咧，就向奸商借贷，并且答应啊奸商咧周游列国，去到解佢燃眉之急。但系彭南就误会咗青青要抛弃自己，一怒之下咧就离开咗青青啊。
1: 几个月之后，青青回到香港重新登台演唱，彭南这个时候就趁机带着两个女伴去夜总会，打算去激一下青青。青青很伤心啊，昏倒在地啊。他的朋友孟丽就将他送去医院治疗，就发现青青原来已经身患绝症，不久就离开人世了。他的好朋友孟丽和彭南就不忍将告诉青青这个真相，就带他呢游山玩水，令到他心情愉快。而且彭南呢向青青求婚之后，青青在偶然之中知道自己病情，哇好伤心啊，就离家出走了。等彭南真的找到青青那阵，他已经离开人世了。
0: 哇，一个好伤感的电影故事和情节啊。而歌曲呢《不了情》当中表达的就是那一种很难以忘怀的情感，这么多年来呢都令到一班影迷和歌迷呢刻骨铭心，至今依然是历历在目的。一起去到感受下这一份不了情。

0: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暖流热线。
1: 我第一次打电话嚟，我谂翻起我12、13岁以前凑落咗好多明星相。我哋有一张最经典嘅咧，就好中意嘅陈宝珠同阿吕琪拍嗰张结婚照，都保存得几好，整埋整埋都有成过百张相噶啦。
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打电话嚟1872312，分享你嘅故事。
2: 另一首老歌关键字是

0: 今小屋小玉识唔识溜冰咧？你
1: 溜冰好难、
0: 啊，好难、啊，
1: 好容易跌咗喺度，跌到个 pat pat 好痛噶、
0: 欸。我平衡几好嘅，就好少跌，但我唔系好识喐啊，即系咧我唔识向前啊。
1: 佢哋好流畅喎、啊，识嗰啲人
0: 系啊，同埋咧就有一次好记得就系咧，俾个小朋友踢咗我一脚，即系个刀片啊，
1: 哇，唔系好痛，
0: 好痛啊，流血啊，
1: 系
0: 啊。就是、我記得咧個小朋友嚇親之後咧，然後個工作人員就衝過嚟問：你有冇事啊？我望一望只腳，冇事嘅。咁啊，佢哋走咗啦。冇事完之後，我再望一望只腳咧，開始滴緊血啊！
1: 呢個好嚴重、啊。
0: 一滴開始流緊落嚟，翻到去瘀咗。
1: 哇！呢、這個真係對於溜冰嚟講，真係
0: 一難忘嘅經歷啊！係啊，嗱，溜冰咧其實最初並唔係運動嚟嘅。講翻先啦，溜冰就係我哋今日嘅關鍵詞，因為喺中國古代咧，其實已經有記錄過咧係有溜冰活動噶啦。咁啊，相傳最早啊，喺隋唐時期啊，根據呢個《隋書》同《新唐書》記載，東北地區咧少數民族啦，例如一啲突厥人啊，佢哋喺冬季咧地多積雪嘅時候，就會騎木而行啊，又或者騎木馬持冰上，咁就係最早冰雪交通同娱乐嘅初形啦。
1: 去到宋代，陆续出现咧由人去拉动嘅冰床，就好似冰上雪橇咁啦。宋史咧有记载过，皇帝曾经行后院观花作冰器，就讲咧当时嘅冰上活动咧已经进入咗宫廷娱乐啦。去到明清时代，满族人喺好寒冷嘅东北生活。关外时期，努尔哈赤咧就曾经利用滑冰咧就建立冰上特种部队攞嚟作战噶，并且喺1625年咧举办咗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文献记载嘅冰上运动会。
0: 而到咗清代乾隆皇年间啊，仲将冰上运动升格做国族添。每年腊月喺西苑三海，即系北京而家嘅北海、中海同埋南海。舉行盛大嘅軍事教閱同埋表演，統稱咧就係冰嬉啊。項目包括有啲乜嘢咧？就係搶等啊，即係冰上嘅賽跑啊，搶球啦，仲有各種嘅冰上雜技添嘅。
1: 而香港咧，我哋處於亞熱帶，本身咧就冇結冰呢個環境。溜冰活動咧引入到平民可以接觸。最早是1972年的荔園遊樂場，當時落成了香港歷史上第一個真雪溜冰場，這個是當時一個很震撼性的珍奇事物，香港市民是生平第一次可以體驗到真正的冰面。
0: 而隨著香港經濟起飛，各大大型現在購物商場都有室內的溜冰場，好近九龍塘又有，太古又有，深水埗都有，成為了青少年消閒拍拖嘅一个好去处，亦都咧孕育咗香港第一批嘅花式溜冰，仲有短道速滑嘅本地运动员添嘅。今日咧拣嚟嘅呢一首老歌咧，就系龚秋霞姐姐所唱嘅溜冰曲。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1: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唔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其实你知唔知噶？
3: 知咩啊？
4: 今日

0: 今日大件事，翻翻1900年嘅6月29日啊，126年前嘅当年今日，诺贝尔基金会喺瑞典正式成立。发明家诺贝尔喺1895年嘅时候立咗遗嘱，1896年嘅时候逝世。由于遗产嘅数额太大啊，遭到亲友嘅质疑同埋法律争议，直至到1900年呢一日，瑞典政府先至正式批核基金会嘅组织章程。
1: 呢座基金会嘅成立啦，俾诺贝尔嘅遗产有一个合法嘅管理同埋营运机构，亦都为1901年第一届诺贝尔奖嘅颁发奠定咗法律同财务基础。咁诺贝尔咧，其实系瑞典嘅化学家同工程师，佢因为发明咗消化甘油安全炸弹而成为咗一个好有钱嘅工业巨头啊！佢原本期望炸弹可以用喺开矿啊、起路啊等嘅和平建设，但系事与愿违，炸弹就被用喺残酷嘅战争中啊！
0: 1888年，诺贝尔嘅哥哥喺法国过身，一间法国嘅报纸误以为系诺贝尔本人去世，就刊登咗咧一个新闻系关于佢嘅离开，痛斥佢啊发明咗以前啊前所未有咁可怕嘅武器。呢一篇嘅报道虽然系一个误报啦，但系令到活着嘅诺贝尔深受打击。佢唔希望自己离开之后留低毁灭者嘅罪名。咁所以咧，到咗今时今日啦，我哋成日听到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不同嘅奖项啦，就系由于呢一件事情而诞生噶啦。佢当时咧决定将佢94%嘅财产都捐出嚟成立基金，奖励为人类做出卓越贡献嘅人啊，希望可以帮人类去到探索未知，追求和平啊。咁啊，时至今日啦，依然有非常多出色嘅人咧，系能够因为咁样而得到诺贝尔奖嘅。

0: 边个话养生健康好无聊噶？纯素都可以玩出潮流新滋味。立即启动素食模式，重拾靓到发光嘅肌肤同好心情。
1: 素口
0: 正，主持萧希婷，嘉宾注册营养师陈秋慧。
2: 第三集，素食的迷思。好多人话食素食会令到身体乏力，冇晒力，软奶奶，到底系咪真嘅呢？
3: 而家系有得学素食营养课程噶吓，如果未学识点样食素食得均衡同埋健康嘅话咧，好多时佢第一个谂法就系减少咗肉就得，但系其实我哋减一样嘢要加翻啲健康嘅嘢落去噶嘛，就好似你抽走咗嗰个动物肉嘅时候，你要加翻嘅系植物蛋白质，咁甚至有啲人咧平时都冇食开足够嘅淀粉质、碳水化合物噶啦，减咗平时食开嘅蛋白质来源嘅话咧，其实佢整体嗰个热量真系卡路里啊，根本就是不够他每一日的生存和生活的。如果一个人真的不吃饭，他又没有吃根茎类的食物，没有其他来源的碳水化合物，整体来说我们的热量来源是 50% 以上应该是来自淀粉质的，就是说五谷杂粮这些根茎类这些，跟住才是 15% 左右是来自植物的蛋白质。
2: 可以补充蛋白质的食物来源到底有什么呢？
3: 豆类啊，或者是豆腐啊、大豆制品啊、坚果种子啊、面筋啊，这些呢可以选一些没有油炸的。这些类型的蛋白质食物呢，它是有齐晒我们身体不能够自己产生的必需氨基酸的。另外呢就是藜麦，有没有煲饭加个藜麦啊？
2: 有，或者有时候沙律都会加啲藜麦落去嘅，
3: 藜麦可以喺沙律度揾到啦，或者自己煲饭就捞少少藜麦落去啦。咁我见有啲屋企人咧，佢哋好悭好襟住用佢啲藜麦，净系滗一汤匙嘅。但我自己就可能会用到煲嗰个饭嘅嗰一次嘅三分之一都系用藜麦落去。
2: 藜麦到底有几多少蛋白质呢？
3: 如果你是 100% 整个电饭煲都只是煲藜麦，一个拳头熟了的藜麦呢就已经等于平时讲的一份蛋白质，七克就真是一杯豆浆油的蛋白质，亦都是一杯牛奶油的蛋白质来。所以如果我们整煲饭里面只是放一汤匙，其实它没有煲到很多的蛋白质。
4: 是啊。
3: 还有两个啊，我讲一个就是面筋，我们会吃到上海菜咪有烤麸的。
2: 是很油的那些。
3: 是啦，出面煮煮嘅咧，讲紧餐厅啊，佢会沾过两次酒油啦，跟住去煮俾你食嘅，所以确实你揿下嗰个烤麸，你都觉得
2: 有油
3: 系啦，出晒油嘅。但系如果我哋系买超市入边真空包装嗰啲烤麸，
2: 系咪白色嗰只啊？
3: 真空包装嘅买到噶，我而家都有喺超市揾到噶。另外就有一啲系一粒粒嘅，好似抽干水分嗰啲干嘅烤麸咧，其实两类都可以揾到嘅。

0: 听就听得多啦。汤底其实佢系点嚟噶？
1: 用面粉去拆面团整面包的过程中呢，令到它黐住的那个弹性呢就叫做面筋。买回来的面筋呢，它就是洗走晒那些淀粉质的啦。它剩下来的就全部都是蛋白质来的啦。
0: 哦，原来它是这样来的。
1: 是啊，我有自己用面粉用一大煲水是自己自制个面筋的。它醒一醒之后就整个面团拿去一大兜水到去洗，好像洗衣服那洗、哦、洗晒出来的水呢是淀粉水。翻嗰个就系面筋咯，
0: 即系话大部分嘅热量已经洗走咗，
1: 蛋白质都有热量嘅，只不过个比例咧，我哋买面粉翻嚟嘅话咧，就系淀粉质嘅热量会多好多啦。
0: 啱啱 Sharon 就讲咗三种啦，就系大豆制品啦、藜麦啦同埋面筋啦，仲有第四种
1: 系，系就系开心果啦。
0: 哎呀，听见都开心啊！而家香港咧好多开心果产品噶、哦。
1: 系啊，开心果就咁摆落去麦皮上面食啦。开心果酱有啲贵嘅，可以自己
0: 好贵。
1: 系啊，自己整又得啦。如果有嗰个搅拌机都可以噶、哦。咁开心果慢慢逐粒搣，慢慢咁样食咧，大概咧食60粒先至系200卡路里啫嘛。
0: 哇，咁好低、哦，因为有阵时啲 nuts 咧坚果类啊，大家都会话唔好食咁多啊，好肥啊，热量好高。是不是开心果相对地叫做低热量啲？
1: 佢就係高蛋白质，但係脂肪含量冇核桃或者夏威夷果仁咁高。
0: 所以大家就可以安心食用啦。
1: 可以开心食用开心果啊。
0: 素食小锦囊。好多老友记吞咽功能比较弱，所以千祈唔好听到营养师话开心果有益就不停咁样食，同埋唔好成粒咁样食啊，避免啃亲。而买开心果酱嘅话咧，就建议选择全部用开心果嘅纯开心果酱，避免摄取过多嘅糖分同埋盐分。如果买到纯开心果酱，就可以配合麦包一齐食用。低升糖指数，亦都食得健康一啲，一齐开心素食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何文田自由到一个地盘有吊臂车翻侧，一死一伤。事发在朝早9点几，警方说自由到4号一个地盘有吊臂车翻侧。据报当时吊臂车正是运送铁通，铁通压伤一个男子，当场证实死亡，另一个男子轻伤，送院治理。政府放宽在乡郊地区经营民宿和露营车等设施的申请要求，优化现行涵盖建筑物营地、露营车营地和帐幕营地的牌照指引。根据新指引，位处偏远未能够直接连接紧急车辆通道或者街道消防山的度假营和乡村屋宇，牌照处可以因应实际环境，在符合消防安全要求之下，采取是批准采用更具弹性和可行性的消防安全措施，例如要求设置推车式干粉灭火器、安装独立火警侦测器等。至于1961年前建成的乡村屋宇，牌照处亦都会视乎个别情况，接受申请人在结构安全、内火结构、逃生路线、照明和通风等方面采用因地制宜的替代方案，以符合楼宇安全的要求。民政事务总署说，牌照处在确保楼宇和消防安全的大前提之下，会继续为业界拆墙松绑，持续检视并优化宾馆牌照的审批制度，便利在乡郊地区营运度假营和民宿。政府提出修例改革医务委员会，建议增加业外委员，令整体业外委员比例上升到31%。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刘泽星认为，建议可以做到平衡多元化，其中加入科大医学院两位委员，对课程认证工作会更好。另外加入基层医疗健康专员为当然专员，都可以代表基层医疗医生的声音。刘泽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本港医生数量是否足够，取决于希望为市民提供什么质量的医疗服务。他希望政府先给本地培训的医生优先接受训练。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在同一个节目说，当局建议医委会取消换型作为处分选项，是符合病人政策连线的诉求，可以提醒医生如果犯错，即使认罪都会即时被停牌，效果更明显。有美国新闻网站引述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将会星期二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报道说，因为局势再度升级，原定星期二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改在多哈举行，谈判重点都从伊朗核计划转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报道又说，美伊在瑞士谈判中同意在美国军方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之间建立热线，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但是热线仲未开通。美国同伊朗早前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但是近日风波再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话，已经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打击。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有时较大，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96点，升424点，总成交金额139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5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33点，跌14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48，升4毫；腾讯控股423.6，升11.8；阿里巴巴94.85，升5.35；南方恒生科技4.31，升1.3；华虹宏力199.8，升10.3；中芯国际81.95，升1.95；建滔积层板93.15，跌5.4；建滔集团118.9，跌7.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356，瑞士法郎9.688，澳元5.406，加元5.528，新西兰元4.427，欧元8.932，每百日元对港元4.84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73。日经平均指数报68,869点，跌491点。港金报38,045蚊，升3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6.58美元，卖出4,067.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望先提翻大家星期二式特别的交通安排啦，喺湾仔北噶。咁为咗配合星期二式，直到去下昼12:30，湾仔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同埋中环湾仔绕道隧道通往博览道嘅支路系已经封闭咗噶啦。咁龙尾而家系排到去中山纪念体育馆。另外一带咧系会有改道嘅措施，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噶。另外而家英皇道去湾仔方向，跟住糖水道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咁仲有牛头角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就系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嘅慢线系已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船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2: 一首诗可以唱出来，一段历史好似劇集咁精彩。掌上课程带你用另一种方式学习，逢星期一晚上8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圈圈红艺圈每集介绍一首现代新诗。晚上8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角度拆解秦始皇的统治秘密。香港电台第五台，掌上课程，唔止娱乐，仲有收获。
5: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6: AM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早上嘅11:09，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香港暖流啊，五台之后你哋好啊，我系邓添立，
1: 我系袁婉玉。
0: 逢星期一咧，我哋会有拜见师傅啊，每一次咧都会请嚟嘉宾朋友咧讲下佢哋嘅专长噶。咁首先咧，乐仔喺度要讲声唔好意思嘅。
1: 系，点解唔好意思啊？对唔住边个？
0: 我对唔住大海啊！就话说咧，其实乐仔考过呢一个潜水牌嘅，咁但系咧。但是對於大海依然是有些恐懼
1: 的，所以你考完潛水牌之後還有沒有接觸大海、啊、
0: 有的，潛了幾次之後呢就跟他開始遠離了。
1: 是啊，不過我們今天嘉賓說呢不用怕的，隨時可以再帶大家去潛水，他說呢海底世界很奇妙，一試愛上。
0: 是啊，所以樂仔就立刻說了，不如小玉一起去，一起去感受一下大海的美。還有呢，嘉賓都說到其實老友記都可以學潛水的，很多60-70歲的老友記依然是會去到探索海洋的。那事不宜遲啦，請嘉賓出嚟啊！
2: 拜見師傅。
0: 開始我哋嘅呢一節拜見師傅，
1: 你好，
0: 你好。樂仔同埋小旭身邊咧，而家有香港潛水中心嘅創辦人鄭直發喺度。阿發你好，
1: 阿發你好，早晨，
3: 早晨。
0: 見到阿發一身咁健康嘅膚色咧，
1: 一睇就知道係同大海係好朋友。
0: 係啊係啊，阿發係咪而家咧，即係依然係日日潛水？呢一年會潛幾耐水嘅咧？你
3: 都一個禮拜都好幾日，跟住之後都呢排啱日日都潛緊咯。
1: 日日咁即係喺陸上嘅時間仲少喎，
0: 係即係喺海洋嘅時間仲長過喺陸上嘅時間。陸上嘅時間就嚟咗呢一度做訪問啦。都好想認識一下阿發先㗎。最初咧係點樣接觸到潛水呢個運動嘅咧？
3: 其實以前本身係做社工嘅，咁其實本身做社工其實就同玩潛水其實都唔係好相關，但係本身因為細個時候由細到大都玩好多唔同運動嗰啲啦，咁去到做社工嘅時候有陣時都會帶啲人去玩一啲唔同活動啊成啊，跟住之後咁、那個 friend 就咁啱就話，不如自己都一起試埋潛水咁樣，跟住就俾個 friend 拉咗去學潛水啦喺香港。
1: 係，但如果一開頭學下潛水啦，但係點樣令到潛水成為你而家咁熱愛嘅活動呢？
3: 其實十幾年前學嘅時候咧，跟住其實都唔係好普及嘅。跟住之後咧，咁其實嗰陣時喺香港學嘅時候都冇乜好大感覺，話覺得哇潛水好正啊，跟住之後就都係慢慢覺得我有需要，我先考上去。咁但係點解講有需要？因為嗰陣時就去澳洲做 working holiday， 就覺得我要考高一級，咁樣我就可以落心啲，或者可以去夜潛。跟住之後，但真係去到愛上嘅時候，就真係去澳洲嘅時候，就真係水底見到好多精彩嘅生物，跟住之後就震撼咗。
0: 例如咧，嗰陣時見到啲咩嘅海洋生物係令到你覺得，哇！我真係好想再去睇咧。
3: 嗰陣時真係係冇諗過，跟住之後咧，開頭見到一嚿嘢游嚟游去啦，跟住唔知係乜嘢啦。啊，點以為企鵝嚟㗎？
0: 嚇！企鵝？
3: 係啊，
0: 海底喎、
3: 啊，喺水嗰度，因為其實嗰陣時喺塔斯曼尼亞，咁時喺佢近南極啊嘛，跟住佢有嚿嘢，跟住之後同埋有隻真係好似飛碟咁樣，就計片過咁樣，就係啲魔鬼魚咯。
1: 哇！
3: 但係最特別係海豚啦、啊。
1: 哇！如果咁近距離見到，我會覺得好震撼。
0: 係啊，
3: 都係。同埋由本身，因為嗰時好新手咧，咁第一下嗰下開始以為鯊魚啦，咁近啦，跟住之後點知望真啲，咦，原來海豚嗰下就由有少驚變咗好驚喜咁樣咯。
0: 哦，係咪自此就好期待每一次落水會唔會又見到有啲新嘅海洋生物咧？
3: 絕對會，絕對會。
0: 係，就於是乎就越去越多，咁甚至乎想變成自己事業，但係翻到嚟啦，要將佢變成自己事業咧，都唔容易啊。當時咧，其實香港嗰個潛水嗰個環境，又或者大家對呢一件事嘅熱愛係點嘅咧？嗰陣係
3: 其實嗰陣時去咗澳洲之後，慢慢再考咗教練之後啦，咁其實翻嚟香港都諗住最多都係part time 教一下，因為其實香港係都好唔普及，特別十幾年前啦。跟住之後，其實特別以前做社工就好穩定啦。跟住之後，身邊啲朋友啊、屋企人都覺得，哇！你咁穩定嘅工作，跟住之後，如果你想去做潛水，你冇可能冇搞咁多嘢。跟住之後，
0: 即係嗰陣你諗過係直情唔做社工呢一份工，全職去教潛水嗰陣諗住。
3: 因為我覺得係喺澳洲短暫做咗潛水之後，再翻嚟香港咧，咁我覺得係其實香港都好靚。因為雖然以前係唔穩定啦，但係佢都有穩定幾靚嘅時候喎。咁所以又大又教嘅時候就好想真係可以有機會可以帶俾多啲朋友仔咁樣。咁所以就得個諗字咯。咁跟住之後就真係去慢慢跟住考入之下，咁教下咁又好彩咁可以將佢變咗全職咁樣咯。
1: 哦，即係原本係從即係做下 part time 先，之後就可以全職追夢啦。咁之後就成為咗即係一個潛水教練啦。咁其實咧喺 潛水嘅世界係點樣分嘅咧？嗱，邵玉真係完全唔知道嘅。但你哋會講話，哎呀，又要考牌，又要分好多唔同嘅種類。其實我哋點樣一開頭去簡單理解潛水呢樣嘢啊？
3: 其實潛水一開始嘅時候就，如果講考牌啦，即係應該講三大類啦。休閒潛水嘅，即係我哋而家水肺呢啲啦，你見台上面有啲裝備咁樣。
1: 呢個係休閒㗎啦。
3: 休閒嘅，係、哦、啊，休閒。跟住之後，
0: 個裝備網路好唔休閒。
1: 係啦，
3: 係都有啲裝備先缺嘅我哋都。跟住之後但係其實落到水好輕㗎啦。跟住之後，另外有啲自由潛水啦，咁我冇咁多裝備嘅。咁另外就技術潛水，咁但係技術潛水就進階少少嘅複雜啲。咁但係如果我平時進行嗰個休閒潛水咧，其實係有啲認證課程嘅開始咯。跟住之後你見到好多級別啦，先講可能 O 仔啊、A 仔啊、救援潛水啊、潛水長嘅教練咁樣咯。咁你所以一入嚟就一係入，如果你唔考牌咧，就體驗潛水；如果考牌就考個 O 仔先咯。
0: 咁有一種咧，可能大家就咁見住戴住個鏡喺水面，咁嗰種就唔算係
3: 浮，
0: 係啦，嗰啲浮潛，即係嗰種先係，
3: 係會好唔同嘅體驗咯。因為其實就唔使孭住啲樽去落水咁樣。
0: 係，咁我頭先咧講到啦，話即係慢慢啦，可以發展成自己事業啦。咁嚟學嘅人咧，其實當時普遍係咩人比較多啲咧？係年青人啦、成熟嘅一群啦，定係老友記啊？咩人會嚟學潛水咧？
3: 其實有啲變化，我覺得，好早年，即係十幾年前嗰時，或者十中年教嘅時候咧，好多時啲男仔啦，即係你好明顯，玩開運動喎，係啊，個個都黑實實咁樣，
0: 好 sporty 咁樣嘅，
3: sporty 咁樣，都睇得到樣嘅，係啊，跟住但係慢慢去到早幾年嘅時候咧，就突然間好多女仔學，
1: 哇，係
3: 啊，
1: 跟住女仔就開始中意。
3: 係啊係啊，
1: 呢個世界啦，
3: 同埋係本身水嘅世界又好靚啊，或者有陣時佢哋可能想影啲靚相都唔奇咁樣咯。
0: 哦，即係可能佢哋想打卡
3: 都有機會
0: 喺海底影啲靚相咁樣啦。
3: 係
0: 咁啊，香港有咩地方可以潛水嘅咧？即係大家都未必知喎，其實。
3: 其實香港主要香港水嘅東邊嘅地方可以潛水嘅。咁你遠去到大嶼山或者香港島，但普遍當然我哋常見聽就去西貢嗰邊啦。咁如果西貢嘅話，佢叫香港嘅馬代夫就喺橋咀島嗰邊啦。
0: 哦，橋咀島，
3: 橋咀島喺西貢小心望出去好近嘅啫。咁跟住嗰度已經好靚嘅。咁但如果你平時我哋本身教潛水多，就喺清水灣嗰邊有地方叫小中林嗰邊度教潛水多咯。係啊。
1: 咁我好奇啦，如果係我哋呢啲冇乜潛水經驗嘅人啊，會唔會有咩特別嘅特質咧，先係比較適合潛水咯？使唔使話我游開水嘅，又或者我係特別唔驚嘅咁樣，唔驚高度嘅，係咪有呢啲特質先係適合㗎？其實
3: 係有，我覺得都係你啱提個高度喎，我覺得都額外分享少少。咁試過有啲朋友仔就去到外地度玩啦。跟住水太清，叫佢畏高喎。
1: 係啊，即係睇落去好深啊嘛，
0: 係
1: 咪啊？
0: 係
1: 啊，
0: 太清，所以佢覺得冇底啊。
3: 係。
0: 哦。
3: 但係如果你話係撇除咗呢個之外咧，咁其實一般就我覺得如果體驗潛水，其實唔識游水都冇所謂嘅。
1: 唔識游水都得嘅。
3: 體驗潛水嘅話，
1: 點解嘅？點解？
3: 因為其實教練會全程會捉住咗你，跟住俾你試下。同埋我都好多學生就係佢體驗潛水之後咧。因為特登就走去學游水，跟住之後就為咗去考牌啊，咁亦都其實我諗最重要就肯去試咯，
0: 同埋有啲人始終佢哋會驚水嘅，咁就慢慢克服咗呢一樣嘢先至可以做到，因為對比起游水，落到水底世界咧，即係無論你聽嘅嘢、你睇嘅嘢、
1: 呼吸嘅方式
0: 都好唔同啊！咁頭先咧，我哋好快咁認識咗阿法啦，一陣翻到嚟咧，我哋會去到詳細講講啊，我哋一齊幻想一下，假如我哋而家咧就真係喺個岸邊啦，要究竟做啲咩嘅準備功夫先至可以落到海底啊？

0: 见师傅。
1: 正式嘅拜见师傅，其实有邓添乐，
2: 有袁婉玉，
1: 系除此之外咧，仲有香港潜水中心嘅创办人郑直发阿发喺度，阿发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1: 系啊，上回讲到啦，阿发咧喺十几年前嘅时候去到塔斯马尼亚度 working holiday 啦，一试爱上啊，又见到海豚啦，
2: 系，又见企鹅啦，
1: 又见到魔鬼鱼啦，系啊，翻到嚟咧，虽然有社工嘅稳定工作啊，但系最后都系决定咧，去到将呢个潜水嘅运动咧推广开去嘅。好啦，我哋而家一齐幻想下啦，而家喺个岸边，
2: 系，
1: 咁啊，小旭同埋乐仔咧，
2: 我着鞋先。
1: 系準備就水噶啦，咁基本上我哋去到現場啦，要做啲乜嘢，要帶啲乜嘢去咧？我哋要
3: 係帶好心情，
1: 放鬆嘅心情，
2: 冇咁緊張先，
3: 係最緊要努力去嘗試，
1: 係肯試先，
3: 係啊試嘅啫，其實都係體驗式學習。咁如果純粹講體驗潛水，即係唔係考牌嘅，其實我哋落去之前咧，我哋有啲簡單嘅技巧嘅講解啊，或者可能一啲工具嘅認識啦，因為其實你見到好多工具咧，只要突然間叫你去用或者裝，你又未必點樣知點樣去做啦。
1: 我哋唔使自己買佢先噶嘛，一開始。
3: 係噶啦，其實。
2: 跟住再買曬俾我哋。
1: 準備好啦，
3: 準備好嘢，
1: 準備好
3: 啦，準備好。你見到有啲鏡啊，咁其實因為同平時啲泳鏡有啲唔同，泳鏡會嗰個鼻係冇嘅，咁如果我哋潛水就會包住個鼻咯。
2: 可唔可以睇下？
1: 但係包住咗我鼻就換言之變成咗咧，就係用個口去呼吸。係
3: 啦，口吸
2: 口。哦，即係吸住曬個鼻。
3: 哦，係啊，係啊。
2: 同埋好清嘅喎，佢個鏡都好大塊咯。
3: 係啊，視野會闊啲，因為一塊玻璃過咁樣咯。
1: 哦，咁係咪同泳鏡一樣？可能有近視、遠視嘅朋友仔
3: 可以嘅，可以
1: 就去到揾翻屬於自己嘅度數啦。
3: 係啊，係。
2: 係喎，吸住個鼻之後點口氣啊？
3: 所以就要口吸口呼咯。
1: 哦，
3: 所以要有啲咁樣。簡單嘅講解啊，適應咁變咗就等佢哋有啲概念。其實原來一陣咧要轉咗用口去呼吸。
1: 係咁有泳鏡啦，咁係咪要著件衫咧？
3: 係啦，我要 B C 或者 B C D， 好似中學書包咁樣啫。
2: 係
3: 啦，微調啲浮力嘅。咁另外就係啲呼吸嘅工具啦。你見到呢一抽係啊八爪魚，有啲重量嘅。
2: 點樣理解啊？佢好似好多嘢咁樣。
1: 係因為好多條喉啊，而家揸住。
3: 係啊，因為佢要搏住氣樽嘅高壓空氣，係啦，跟住又再攞嚟呼吸咁。
2: 呢個位係呼吸嘅。
3: 呼吸嘅，係啦。
1: 哦，因為落到海底，即係假如小屋而家落咗去啦，佢吸嘅空氣咧就係來自於嗰個樽，係啦。咁啊就，但係嗰啲樽嘅空氣會同我哋日常呼吸會唔會有少少唔同嘅咧？會
3: 感覺上會有少少嘅。咁因為佢本身都係環境嘅空氣抽濕再加壓，即係過濾再打佢啦，所以你吸落會乾身少少。咁但係其實都係大概21%係氧氣，79%係氮氣咁樣咯。
1: 係。
3: 咁而所以認識咗大工具啦，最大上身咁，但係咧我哋好緊要嘅水底溝通係啦，
2: 係
1: 哦，因為落到水底我哋開唔到口啦，
2: 係喎，
1: 就呼吸緊啦，
3: 冇錯，咁咪做手勢
2: 係，
1: 咁我哋可唔可以學下幾個好簡單嘅基本手勢咧？
3: 好，咁呢個係咩手勢咧
2: ？Good 啊
1: ，Good 嚟啊嘛，
2: 做得好，做得好，
3: 咁呢個咧
1: 好
2: 就好，
1: 好 good， 好 good， 兩個手指公，
3: 呢個係一齊上升嘅。
2: 上升，
3: 上升嘅手勢，
2: 唔使咁樣嘅，係就咁樣得㗎啦。
3: 上升，係啦，
1: 即係小屋你本身係幻想係，
2: 係啊，我以為係咁樣咯。
3: 係啊，咁呢個係望上面啫，我哋話誒望上面。
2: 哦，呢個係咁樣望上面。
3: 即係可能指住嘅方向望上面。
2: 一齊上升就係教練同我一齊上。係
3: 一齊上去啦，或者結束潛水咁樣。
1: 哦，玩完即係可以上翻水面啦，咁樣。
3: 係啊，係啊，跟住之後咧，另外有啲動作就係呢個。
1: 咦？呢個小旭成日都做喎，有冇錢？有冇錢？
3: 有啲咩同數字有關咧？你覺得
1: 有咩同數字有關啊？我諗
3: 提示喺台上面。
2: 哦，我知時間。
3: 時間爭少少。
1: 唔係同台上面有關喎。
2: 氧氣。
3: 啲空氣係空氣有幾多？
1: 得翻幾多空氣？
3: 有幾多？
1: 啊，因為會吸曬。
2: 我點樣答佢啊？
3: 係啦，試下答。如果你答70，你會點樣答咧？系啊，
1: 唔系我
3: 都女人啊，
1: 系咯，俾咗70嘅字佢咁样咯，
3: 系咁啊，有啲人就可以咁摊开70咁咯，系啊，不过有啲同学仔好得意嘅，因为就佢做80咯，
2: 啊咁样，
1: 两个 O 黐埋再打开，
3: 咁样好啲，80好啲，
1: 哦，因为喺海底系咪最紧要系话清楚俾对方知安唔安全，
3: 系，
1: 我哋而家要做啲乜，同埋我需要啲乜。
3: 係啊，
1: 即係呢一個就係我哋基本要學識㗎啦。
3: 同揸車概念一樣啦，即係你想象下就係如果揸車，我唔知自己個油針有幾多油就好危險啊，啲機車要停。咁所以變咗就可能你同你個我叫 buddy 同個前半咧嗰個知道大家互相用有幾多，咁同一半左右就我哋開始翻轉頭咁樣咯。
1: 哦，即係唔好等到差唔多冇曬，一半到就要回程啦咁樣。
3: 係啦，做多手勢先。
1: 呢我做多个手势，好啦，而家阿发举起咗一只手指公同埋一只手指尾，好似个六字咁样嘅。六字呢個其實我知嘅，
2: 唉，
1: 我唔會話俾你知嘅，我係知嘅。你估下，你估下。
3: 誒，先一開始嗰個手勢個意思有啲接近嘅，想表達意思係點？
2: 做得好，
3: 係做得好。
2: 呢個叫做得好啊！
1: 係 positive 嘅，正面嘅，正面嘅呢一
2: 個。所有嘢都 OK 咁
1: 啊？唔係，誒，即係呢個動作係一個好正面嘅動作。
2: 哦，好好玩啊！
3: 都係，
1: 其實都好
3: 開心啦，
1: 好開
3: 心。
2: 哦，係。
3: 當然你讚個陀仔，喂，你都做得好好咁，你可以咁樣做。
2: 或者海底世界好
3: 啊！係主要講海底世界好正㗎啦。
1: 即係可能有時見到係咪啲好難忘、好特別嘅海洋生物
3: 邊？正
1: 啊，正啊，咁樣。哦，所以基本認識咗裝備啦，認識咗手勢啦。但係同學仔咧，佢之前冇潛過水嘅，就即刻去㗎啦。
3: 其實一般如果冇潛過，就會喺淺水度，可能一兩米度，俾佢適應下，用下啲工具先咯。即係頭先講話呼吸啦，咁啊，咁正常人都會口同鼻都互相開通，咁但係就落水嘅時候，佢唔能夠用鼻嘅時候咧，就最緊要開頭俾佢適應下，試下口去吸氣，口去呼氣咁樣咯。
1: 係最多同學仔咧，第一次去體驗嘅時候，最處理唔到又或者最驚慌嘅位置係喺邊一度咧？
3: 第一樣頭先講呼吸嗰個位置啦，即係呼吸會真係會唔習慣嘅，咁所以我哋都有啲小技巧會教佢啦。例如即係其中一個小技巧就係叫佢試下去吹蠟燭，係啊，因為佢大啖用口吸完氣之後用去吹蠟燭嘅時候咧，咁變咗佢會慣啲用口去呼啖氣出嚟咯。
2: 係，我仲有個問題咧，就落到水咧，其實你個行法係點啊？咁係行路咧定係遊法啊？
1: 即係你嘅幻想係成班人喺街度 shopping 咁
2: 樣，
1: 可以喺度
2: 行街。係咯，去到海底世界，我哋係點樣喐動㗎？其實
3: 如果喺度淺水嘅時候咧，我就建議啲朋友就打橫行或者向後行，因為你見到個蛙鞋個掌面都好阻住你行，
2: 所以我哋係向後睇緊嘅吞影啦。
1: 唔係，即係你 moonwalk 啊！
3: 淺水嘅時候，啲水浸到心口嘅時候，就向後行或者打橫行。但係落到水時候，我就趴前嘅人向前游咯。
1: 落到水底就向前，落到海底要向後嘅大佬。
2: 我以為咁樣。
1: 唔係，阿凡講，因為我明啊，即係因為你假如你啲水有得半身，
3: 係，
1: 但係你向前行你好難，
3: 係啊。
1: 但係你向後，因為你
3: 水阻
1: 有水阻，你就會容易啲。就變咗向後行，
3: 係
2: 咁有冇都係海底咁樣，即打個關鬥，有冇呢啲嘢㗎？
3: 得嘅，但係就你要諗下個目標係為咗做啲咩咯？
1: 係咯，你係雜打嚟嘅，
3: 我諗我都俾咗個正你嘅，
1: 即係你落到海底，你就係為咗打個好空翻，咁然後大家俾個讚你喎。
2: 大家係咁樣，
1: 好，咁你下面做乜 sit up 啫？
3: 係啊，
1: 唔係，但係最緊要都係享受嗰個過程啦。但係咪普遍好多人參與完第一次之後咧？都真係會
2: 愛上
1: 話，真係好想之後再學嘅咧，
3: 都會啊。同埋我覺得最大感覺，即係亦都係我咁多年想喺香港度去，仍然喺度教潛水或者帶潛水，因為好多時候大家冇諗過香港有好多嘢睇咯，即係例如
2: 咩睇啊？我想知喎。
3: 頭先講小丑魚啦，即係好多小丑魚喺香港，跟住之後就不過好惡嘅香港小丑魚，
2: 係啊，
1: 就話會咬人嘅。
3: 係啊，佢地盤意識好強，同埋而家係佢產卵季節啦，佢
2: 好保護個地盤，
3: 保護地盤啦。跟住另外就有呢，知唔知呢個咩手勢啊？
1: 狗啊，即係一個係咯，數目字九嘅手勢
3: 啲係嘛？呢個係海馬啦。
2: 哦，
3: 係啊，咁我哋一路潛水嘅時候都有啲海馬睇咯。咁呢個係咩手勢咧？
2: 兩隻海馬。
3: 呢個就係我哋海兔或者海闊魚啦，啲比較細嘅海洋生物，好似啲無殼嘅蝸牛咁樣啦。咁其實季節啱，其實一全年都有嘅，不過季節啱嘅時候會再多啲咯。咁另外就有魔鬼魚啊，跟住之後其實好多魚同埋呢排啲水開始暖翻咧，其實好多大魚啱啱最近有啲朋友仔佢嚟玩嘅時候都望過，喂，即係佢自己做水底突然間做呢個手勢喎，跟住之後，今日佢想講好大條魚咯，即係有咁大魚喺佢面前咁遊過咁樣。
2: 哇，同埋好神奇咯，你同佢一齊遊咯，你平時可能係真係隔住個魚缸或者去水族館先見到，一齊遊感覺好神奇，即係佢經過你身邊。
1: 同埋咧，我覺得係個未知啊，因為咧，你每一次你去到，你係要遇到佢哋啊嘛，即係你唔係話約定咗佢，我喺度等你咁樣，所以每一次你會好期待啊，今日唔知又會見到啲咩咧？咁啊，一陣咧都會好多圖片嘅分享啦，但係都好想喺呢個時候咧睇一睇呢一張相片嘅，咁啊呢一張相片咧見到大家落咗水入邊噶啦已經，但係見到咧我而家有兩個人喺度啦，但其中有一個咧就撳住咗另一個人個面罩嘅咁樣，係點解會有呢啲情況發生嘅咧？
3: 其實呢、這個其實都進階啲嘅練習嚟嘅，
1: 哦，
3: 因為模擬翻咗人暈咗嘅時候，咁啊點樣去救佢咁樣咯，係啊，咁所以 潛水都要頭先講過好多裝備，我哋未必好一開始未必好熟悉啦。咁但係去到潛水嘅時候，其實都有好多唔同狀況嘅機會發生。咁但係當然去到咁危險又唔多嘅。咁但係就我練習下點樣去處理問題啊，學習俾佢熟悉啲工具位置嗰啲啊。
1: 係啊，咁一陣咧，我哋繼續會有不同嘅圖片分享啦，會見到好多海洋生物啦，會見到好多潛水員咧佢哋潛水嘅狀況嘅。咁玩完極速十五秒之後翻到嚟，繼續會有拜見師傅啊。

0: 嚟到极速15秒嘅时间，乐姐有两位嘅听众观众一齐参与呢个游戏环节，同我手上两个信封有关，睇睇规则。规则咧相当简单嘅，咁啊，稍后两位嘅听众观众打通电话之后，各自要喺15秒之内讲出最多同题目相关嘅词语，边个讲得多啲咧就为之系胜出噶啦。而胜出系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一阵翻到嚟接听你电话啦。
1: 大家估系我系边个？大家咧知道我系好中意播歌，又中意玩夹公仔。不过咧，每个周末我会同你一齐唱爆 K 嘅。
2: 我就是逢星期日晚上7点至到9点在香港电台第5台同你又播歌又听歌又唱机的张伟基啦。

0: 喺电话旁边咧，首先有黄女士喺度。黄女士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啊，早晨早晨，听得清楚吗？
1: 早晨。
0: 早晨啊，你好啊 ，A 顺丰 B 顺丰，想拣边个？
1: A 啊。
0: A 右手边呢一个，好，黄女士听清楚问题啦。黄女士，问题是这样的，请你在15秒之内讲出最多凉茶凉茶的名称，预备。
1: 什么凉茶？
0: 凉茶凉茶。
1: 凉茶。
0: 是啦，凉茶的名称，预备。三二一。
1: 清宝凉，清这个宝里啊，这个寿美啊，这个铁观音啊，这个绿茶啊。
0: 好，夠鐘，多謝曬黃女士啊，咁啊似乎偏向咗去茶嗰邊啊。好啊，咁跟住電話旁邊呢仲有陳先生都喺度嘅。陳先生你好啊。
2: 你好。
0: 你好你好，頭先呢黃女士揀咗 B 順豐嘅，咁啊揀咗 A 順豐嘅，咁啊而家得返 B 順豐啫，咁啊要聽清楚問題啦。
2: 好啊好啊。
0: 請喺15秒之內講出最多茶葉嘅名稱，預備三二一。
2: 牛尾宝里、铁观音、万寿、香片、绿茶、红茶、菊宝、菊花。
0: 好，够钟，多谢晒陈先生，一阵翻到嚟话俾你知今日边个胜出啊！
3: 我一直以为魔术师才要学魔术，为什么小丑都要学魔术的？
4: 因为我们想带给观众多些不同的惊喜。这里有一条丝巾，黄色蓝色，只要 money money home， 它就会变成绿色和红色的了。
3: 是怎样做的？
4: 好，
3: 快点教我。
4: 其实呢，个机关是这样的，只要你将它呢用另外一只手拉开它，这就会变成色的了。
3: 哦，快点法力夫，
4: 哇，好嘢，成功穿分咗啦！
3: 一个睇起嚟好简单嘅魔术，都几唔容易噶。我今日练习多次，我今晚翻屋企咧就表演俾我婆婆睇。
4: 吓？我嘅喎，你自己去买啦。

0: 時間嚟到早上嘅11:35，繼續有鄧添樂，
1: 有袁婉容，
0: 亦都有極速15秒嘅勝出名單㗎啦嚇。咁啊，勝出嘅朋友仔咧，今日就係陳先生，恭喜曬陳先生得到我哋嘅超市現金禮券啦。黃女士都唔好灰心，希望你下次再接再厲。一陣翻到嚟咧，我哋繼續會有另外兩節嘅拜見師傅啊。今日咧就係講到潛水啊，講到呢一度旅遊機門會唔會都心喐喐，好想試下咧？咁究竟旅遊機可唔可以學潛水嘅咧？我哋請教下阿法啦。
2: 拜见师傅，
0: 第三节嘅拜见师傅啊，喺我哋身边咧，继续有香港潜水中心嘅创办人郑直发阿发喺度，阿发你好，
1: 你好，
0: 好啦，不如我哋继续睇下相先啦吓，因为咧海洋世界真系好靓嘅，喺呢一张相片当中见到咧，嗱，证明咗唔系向后行嘅，
1: 系
0: 向前嘅，
1: 哇，同埋呢个相张相靓到好似咧。key 上去咁樣啊！原來海底世界係咁樣，
3: 香港嚟嘅，
1: 係可唔可以介紹其實係喺邊度啊？當時係做緊啲
3: 咩？其實喺都係清水灣喺小棕林，咁其實都係季節限定嘅一個場景，就係去到每年嘅春天，春天打後啦。咁其實佢就係啲水夠凍咗一排之後咧，啲馬尾藻會生長咯。咁佢去到兩三米咁高，咁我哋話叫捐啲馬尾藻林，所以係一個香港好特色嘅一個場景咁樣。
0: 係有少少似喺迷宮入邊咧穿梭緊咁樣嘅，咁所以海洋。並不是大家想象當中咧
1: 啊，黑掹掹、
0: 黑掹掹，乜都冇嘅。咁啊，除此之外咧，
1: 哇！呢張好開心喎、
0: 啊。係啊，
3: 呢張就喺澳洲嗰陣時喺大堡礁嘅時候，因為佢好出名就係睇蘇眉咯。
0: 哦，
1: 喺呢度揾到蘇眉啊！
0: 係啊，同埋因為咧，我就咁睇，我認唔到係咩魚啊。阿翻係咪咧？因為潛水咧，自己都特登真係要去認識多啲唔同魚嘅品種㗎啦。
3: 都係啊，因為特別我本身唔係好食魚，所以唔係。都知啲魚邊條打邊條，跟住嗰陣時就變咗等睇啲魚啲圖鑑啊，睇睇佢背後啲故事嗰啲咯，咁所以就認識咗佢哋。
0: 因為咧，你有時見到嗰種魚，但你講唔翻出嚟，有機會會。我見到有一隻好大嘅魚啊，但係講唔出個名，咁所以
1: 上到岸就會再認識下佢哋係咩故事咁樣。
0: 哇，好多嘢學喎，即係除咗潛水啦，落到又可以睇啦，又可以認識多啲海洋生物啦，同埋咧。嗰、那個深度咧，因為頭先嗰啲圖片睇咧，就感覺上唔係好深嘅啫、都仲望到海面嘅、一般其實你哋潛水啦，係會潛幾深嘅咧？
3: 其實睇下喺邊度啦，香港一般就可能10米、10米都會有嘅。咁當然訓練就可能就5至8米左右啦。咁但如果去到外地，頭先即係如果我哋有機會去遠少少，可能去菲律賓或者可能去泰國馬爾代夫。其實我哋全程都係20幾米度潛水咁樣。
1: 係唔同嘅深度，係咪睇到景色都好唔同㗎？
3: 都好唔同，因為其實主要係你水清嘅時候咧，咁啲光可以落到去啦，咁變咗啲珊瑚生長就會更加好，或者即係咁講，有珊瑚嘅時候變咗有個 shelter 俾啲生物去棲息嘅時候咧，咁變咗就外地就會再落深少少咁樣咯。
0: 咁阿發，你最深試過落到幾深咧？可以
3: 就我哋不過嗰個係技術潛水咯，就唔係一般休閒潛水，就試過落55米咯。
1: 哇！
0: 55米
1: 嘅海底世界係點樣？
0: 係啦，因為可能55米一道門就2米啦，我當一層樓大概4米咁樣啦，十幾層樓深嘅咯喎，已經係。
3: 但係就孭要孭四支樽咯。
0: 係啊，因為有多啲氧氣，
3: 多啲係空氣，
0: 空氣，
3: 係係。咁所以變咗就會有啲唔同，但係就係。好寧靜嘅環境，因為真係好你嘅每無啦撞到其他人啊嘛，跟住唔似平時休閒潛水，喂嗰度又好似旺角咁多人，嗰度咁多人，咁避開啲人，咁嗰度就好寧靜嘅環境咁樣咯。
1: 咁睇唔睇到嘢㗎？我想覺得
3: 都睇到喎，嗰次係菲律賓度就都望得好遠嘅，同埋有啲。海線啦，叫做 sea fan， 咁啊平時香港可能手掌嘅 size 啦，咁嗰度係波貝呢度咁啱冇，咁啊嗰啲海線真係可能冇乜太多人為干擾到啦，佢真係。2米咁大幅喎，係好震撼嘅畫面。
0: 2米，哇！一道門
3: 咁大嘅海線咯，即係成個線咁樣，係啊。
0: 哦，哇！呢啲真係要自己親自落去睇
1: 啊，
3: 係啊。
0: 即係因為睇相同你睇實物咧，那個感覺爭好遠啊。平時我哋落到咁深咧，即係我哋搭 lift 咧就10幾樓好快啦。咁但係落到去咁深，再上翻嚟，其實係咪要好耐時間？定係其實哇，好快又上翻嚟㗎啦，好快就可以落到好底㗎啦。
3: 其實下潛的速度就都看回你自己要反到壓煲回個耳仔啦，同埋同你前半嗰個一齊個速度啦。咁跟住但係上升嘅時候咧，咁我一定要慢咯，因為我吸咗好多壓縮氣體啊，咁氮氣喺身體嘅時候，所以我哋上升一定要好慢好慢。特別如果你留喺深水長時間嘅時候，就更加需要慢啲上升。
0: 真係唔可以心急，因為乜有機會就可能會整親啊，影響到身體咁樣啦。咁但係講到嚟即係呢一度咧，旅遊記咧已經好想知噶啦。其實佢哋咧可唔可以去嘅咧？即係佢哋唔但求話要去到五十幾米，可能想休閒去到玩下嘅啫。旅遊記嚟學嘅多唔多咧？
3: 其實都唔少噶，因為咧都有時有啲畫面都有趣，跟住之後就係佢哋大咗年紀，或者可能去退休嘅時候，發覺我想追求自己即係另一個生活，跟住之後或者啲小朋友都真係大曬出曬身嘅時候咧，跟住之後佢就覺得我要嚟試下去玩下，甚至可能有啲即係都親子，雖然佢哋個可能個仔都有翻咁上下，但係真係會有啲咁嘅情景一齊嚟學啊，一齊玩咁樣。咁同埋其實好普及嘅，其實我覺得喺外國頭先少分享過，就係如果去日本度去潛水咧，其實好多係啲旅遊記係轉身就碌落水，好型啊！
1: 係，你當時咩情景下見到佢哋？
3: 因為我哋都出海咯，咁佢哋又出海喎，跟住之後我哋都未準備好，佢全部碌曬落水啦已經。
1: 哇！其實佢哋好熟練噶咯，同埋大海已經真係好似好朋友咁樣。
3: 係啊係啊，同埋好多喺外國度潛水，好多啲前輩都係啲旅遊記嘅年紀咯，反而佢哋係好叻啊！即係講緊係其實所以就你只要身體健康狀況良好，咁其實旅遊記嘅年紀絕對係可以去參與呢個活動咯。
0: 即係先諮詢咗醫生嘅意見先咁樣。咁但係其實係咪對佢嚟講反而好咧？因為咧落到海會有浮力啦。咁其實對佢哋嚟講，可能要用嘅力氣反而少咗添嘅喎。會
3: 係啊，其實只一個係佢裝備落水時候個背冇咁重啦。咁只一個係可能喺安排上邊，可能就唔好岸潛啦，岸潛咩就長少時間就上潛，咁咪輕鬆啲，行兩步就可以跳落水啦。另外可能水始終會令到你熱量有即係體温會流失啊，所以就變咗可能個保暖措施著厚翻少少啊，因為流時間唔好去到咁長，咁其實就基本上都可以咯。
0: 即係要有個強壯嘅體魄先啦。咁所以如果你都想試嘅話咧，記住啦，而家開始咧強健自己嘅體魄先，有足夠嘅氣力啦，同埋有基礎嘅游泳嘅知識啦。咁其實旅遊記咧都係可以去到嘗試嘅，咁可以探索多啲香港嘅不同海域啦，有機會咧仲可以出去唔同嘅地方添啊。因為我知道阿發咧呢幾年咧，其實都多咗好多不同類型嘅教學嘅，即係例如一啲休閒啦，有一啲係認識珊瑚啦，甚至乎會帶隊咧，有時去唔同嘅地方。方度潛水嘅，咁近年去咩地方會比較多啲咧？
3: 其實主要因為都睇翻方便性，同埋即係因為集中咧，因為菲律賓啊、泰國啊、馬來西亞其實喺個珊瑚沙漠洲度，所以其實講就係話其實都好方便，比較易去咯。咁所以我哋集中會去啲地方，咁但係耐唔耐又會去遠少少，好似今年年頭就同啲朋友啊、啲教練就去咗澳洲度潛水，跟住之後如果嚟緊每年我哋四月左右就會去馬代夫嗰邊度潛水咁樣。
1: 哇！你去咁多個地方，有冇邊個地方係令你有好印象深刻嘅，或者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3: 雖然個回應好老土，但係到度都好深刻，因為生物咧有佢棲息住嘅地方，咁所以變咗，例如可能我哋去澳洲，我哋睇鰭啦。即係嗰啲海狗啊、海獅嗰啲，跟住可能去馬代夫，佢好集中好多大型啲嘅海洋生物，可能鯊魚啊、魔鬼魚啊剩。咁可能菲律賓頭先已經講，我哋就菲律賓嘅時候近少少，但係佢可能有長尾鯊，條尾好長嘅，隻眼仔好大好得意嘅，咁蜈蚣嘅人嘅，係啊。咁所以就變咗唔同地方有唔同一啲好特色嘅生物體咁樣咯，所以度度都好正，我覺得。
0: 就係最緊要去咯，因為要去到先可以睇到啊。但係咧喺圖片度睇到呢一個咧。
3: 估唔估喺邊度啊？
0: 係咯，因為即係齋睇呢一張相咧，其實見到係一條罅嚟嘅，一條罅嚟嘅。但係我唔知條罅有幾闊啦，一個人入唔入到去咧？呢一個
1: 係咪唔係香港啊？
3: 唔係香港，好闊嘅呢個。其實佢好多人一齊穿過得嘅都。
1: 哦，
3: 呢個世界上面其實一個幾潛水或者浮潛幾出名嘅地方，
0: 係咪？即係喺海底嘅一啲客房啊？你呢啲
3: 係喺其實冰島度咯。
0: 冰島啊，
3: 冰島係啊，因為佢嗰度最特別的地方咧，就係佢水經過好長時間嘅過濾，就流入個峽縫嗰度啦。咁而佢啲水嘅能見度係全年都係80至100米咯。
0: 哇！真係好清啊！你望到好遠都可以，
3: 同埋好凍咯。
0: 係因為我正想問啊，喺冰島咧，咁我哋。 即係凍就著羽絨嘅，
1: 係喺水底個
0: 海底，係咪都係著翻基本本身要著
3: 少少唔同啦？咁佢啲水大概二至四度啦，係真係浸住冰水噶嘛？
0: 唔係喺水底係咪比喺常温即係
3: 流失好快咯？
0: 再凍啲，
3: 再凍啲，咁所以就會著乾衣咯。係啊，咁乾衣同濕衣有咩唔同？就係佢會做嗰啲盡量減少位防止入水啦。咁如果你入面可以做啲保暖嘅衫啊，咁有甚至有啲人會做啲發熱嘅衫添。咁跟住之後，然後就可以留長啲時間喺水底咯。咁但係因為佢最出名就係因為佢去到呢個客逢鏡末端就係兩塊板塊嘅中間咯。咁呢個係比較 signature 啲嘅一個體驗咯。
0: 哦，
1: 咁即係去完之後係真係一生難忘嘅嗰個景象係。
0: 係啊，不過其實講到呢一度咧，即係真係嘅，有少
1: 少肉動啦，
0: 有少少重現翻我去潛水嘅嗰團火啊！即係呢啲係你人生，我覺得。即好似一啲奇景咁樣，要睇一次。但係呢一啲你要有技術先咯。呢一個技術操作到高，因為著 dry suit
3: 係
0: 要再學㗎嘛。
3: 係係係，
0: 係啊，即係又要學唔同嘅技巧先可以
1: 再。同埋咧，穿越一啲咁樣嘅客逢，係咪都係啲技巧？即係要有。
3: 因為好闊嘅。
0: 哦，
3: 好闊嘅，
0: 幾個人都得嘅，
3: 係啊，咁都 OK 嘅。
0: 你咧向後行，
3: 打關鬥，打關鬥，打關鬥，
0: 對都可以嘅。一陣咧去到最後一節啦，我哋繼續會有啲嘅圖片分享啦。除此之外咧，都想問下阿法啊，就係都去咗咁多地方啦，就教咗咁多人啦，潛咗咁耐啦，仲有冇啲夢想或者係咪有啲目標咧，係好想去試下嘅咧？

0: 见师傅。
1: 最後一節嘅拜見師傅啦，喺我哋身邊咧，繼續有香港潛水中心創辦人鄭植發發嘅。好啦，把握時間繼續睇圖片啦，因為咧呢一張相咧非常之震撼嘅。
2: 係啊，啱啱咧阿發有講到啊，圓碌碌大眼嘅長尾啊，長尾鯊
3: 係啊，好可愛喎，
2: 真係。
1: 但係現實睇嘅時候，佢大概幾大條到咧？
3: 三米多，成條，但係佢一半係個身，一半條尾咯。
1: 哦，因為長尾鯊。
2: 但其實遠遠地見到會唔會好驚？
1: 係咯，我有幾近你啊佢又。
3: 你好彩嘅話，可能真係啱啱上面咁近，可能兩米三米，即係都好近嘅位置啦，真係。
2: 咁海底嘅規矩係點啊？見到我哋可唔可以咁樣嚇？
1: 又或者佢真係好近，你唔想掂，係咪盡量唔好掂到佢哋咧？
2: 唔可以有眼距，即係眼神
1: 接觸都唔俾。
3: 佢好驚青嘅，所以你如果你呼出嚟氣泡掂到佢個尾咧，唔小心啊！我講你呼氣泡輕掂，佢即刻都會走。
1: 哦，
3: 所以你唔會有機會掂到佢。
1: 咦，真係其實同我哋想象個外表好唔同。
2: 唔同喎，係喎。
1: 因為睇佢好似好凶狠咁樣嘅，但原來個泡泡都已經足夠去到嚇走佢啦。咁啊，去到幾深先見到嘅咧？你仲咁啊？呢一張相我見到咧，黑黑地嘅，唔知係咪已經去到好深嘅位置？
3: 其實呢度就十幾去到二十幾米睇咯，係啊。其實就我等 turn 黑咗，等希望佢變咗睇多啲佢身體線
1: 嘅，
3: 係啊。本身個環境都係藍色嘅水。
1: 係，咁相機咧係咪都要唔可以咁帶我哋嘅手嚟電話落去？
3: 而家科技佢令到一啲防水殼都可以帶嗰個電話落去啦。
2: 嚇，咁犀利！
1: 咦，咁即係其實我哋如果淺淺地就咁帶個手嚟電話，有個套
2: 咁樣影相啊，
1: 都影得㗎咯喎。
3: 有個硬殼咧，佢就都可以攞三四十米嘅。如果唔係普通運動相機都可以帶來影都好靚嘅都已經。
2: 我想可能帶運動相機已經足夠影到啦。
3: 係啦，如果你要再高階啲，咪帶無反啊單反嘅都可以。
2: 嚇！
1: 唔係應該有殼就可以咯，
3: 一定帶殼嘅。
2: 咁都好重嘅喎，帶部相機落
3: 個水可以將佢反而吞翻中性啲，往沉。
1: 同埋你個樽嗰啲仲重啦，咁所以係咯，相對上應該可以。哇！但係呢一張相係好震撼嘅，即係如果你喺海底見到咁大群魚咧，
2: 群啊呢個係
1: 係好靚好靚嘅，係喺邊一度咧？呢一個
3: 係呢個就係菲律賓，係啊，沙甸魚風暴咯。
1: 哦，
3: 呢個就真係要攞大機，頭先講話啲單反啊、無反去影，因為要有閃燈去影到嘅層次感嗰啲。
2: 同埋係咪唔係所有魚都會咁樣魚群式出現㗎？
3: 其實唔係好多嘅就真係，係、啊，佢都零散啲咯。咁但係因為佢集中啲，好似個大嘅魚球咁，佢變咗可以等啲生物以為佢哋好大嚿咁樣。
1: 因為佢哋要嚇走其他嘅海洋生物，
3: 係係。
1: 咁所以就要特登一群
2: 咁樣
1: 去到
2: 群結黨啊，
1: 呈現咁樣。哇！喺我好想喺現實睇一次啊，因為
3: 係
1: 好靚好靚嘅畫面。咁啊，大家成日就話啦，近年咧珊瑚因為全球暖化啦，咁所以有珊瑚白化嘅情況就冇以前咁靚，特別可能大堡礁啊，多啲珊瑚就面臨好多嘅死亡啊。咁而家咧，其實阿法你睇係海洋嗰個環境嗰個保育。有冇改善咧？你成日潛水，你望到喺下面。
3: 其實我自己觀察，即係香港呢十幾年，其實我覺得個水底個生態其實係好咗嘅。其實我覺得人嘅意識好咗啦，即係少咗話隨便抌啲垃圾落海啊，剩嗰啲。咁另外整體嗰、那個，我估我相信啦，即係我相信嗰個排污個管制應該好咗嘅，因為明顯整體喺個別月份整體個水個水質能見度其實係明顯好咗好多咯。
2: 係咪曾經經歷過你見到有啲垃圾咁樣㗎？
3: 其實係我就話以前十幾年前喺香港學咧，其實真係冇乜好大感覺想特別繼續，跟住之後
1: 係咪太濁啦？啲水係
2: 係啦，污糟係咪？你見過
3: 係？係啊，又濁啦，跟住又凍啦。咁但係凍又唔關事啦，咁係濁啦。咁但係而家係明顯係清咗好多咯，啲海況啲位，所以就我覺得都即係。作為成日香港潛水，我覺得都好開心，亦都同埋即係帶到身邊啲人，你真係落去俾到個畫面佢睇，其實都真係幾唔錯嘅，就個感覺就好大咯。
1: 係，同埋阿發，你感覺係最真切嘅，因為佢一年咧365日咧，
2: 都喺海，
1: 364日可能都喺海咧，即係講笑。咁就佢真係日日見住嗰個海嘅變化，咁所以就見到海洋係得到改善，同埋咧見到係進步咗好多嘅。咁啊，頭先講到啦，你都去咗咁多地方啦，咁啊。基本上好長嘅時間都喺海洋當中啊，仲有冇啲嘢你好想試嘅咧？又或者係
3: 其實因為真係花咗好多時間喺教學嗰度，咁其實你話如果自己去再睇個世界，其實都仍然好想咯。因為例如即係好想睇就係去挪威睇曬人鯨， 係啊，因為佢係山羊鰭係最 top 嘅 predator， 即係佢獵食者咁樣。
1: 但係山羊鰭個體積都
2: 好
1: 大，好大嘅，
3: 可以十米咯，可以係啊。咁個係啊，
1: 我諗我哋個廠都
2: 大過個廠喎，可能
3: 廠咁闊。咁
1: 哇，
3: 計講一條，但係佢一群咯。咁所以就變
1: 一群啊，
3: 一群又大又細咁樣咯，細可能都三兩三米、三四米咁樣。
1: 哇！我冇想象到，如果我喺現場望到有個即係個廠咁大嘅，
2: 係啊，仲一堆喎，可能會成個人震驚喎，或者海底喐唔到啊，驚到。
3: 係，但係就我都想俾個大海震撼下，係、嗯。不過就暫時冇攻擊人嘅記錄嘅，喺野生嘅環境暫時冇。咁所以我哋都好想再睇多啲個世界係點樣，咁變咗呢樣嘢好想啦。咁同埋即係頭先講，我花咗好多時間喺教學嗰上面，咁、都希望即係、就是、我自己本身時間力都能力有限，咁變咗希望即係、就是、有再更加多啲可以 train 到更加多啲朋友仔，即係有心喺香港推廣潛水嘅人，咁、變咗就佢成為教練，咁變咗就佢一齊喺香港，等多再多人去認識下香港水底係點樣咯。
2: 係，因為我咧，我感受到阿法利係好鼓勵大家一齊去，因為佢喺啱啱已經係咁鼓勵我哋一定要試下啦。係感受到你係仲係好有熱誠嘅，即係對於教學，你係咪想多啲咧？好似我哋呢啲未接觸過人咧，去認識下海底咧？
3: 係，因為我覺得你有參與過，你見過水底有幾好啊，有幾靚嘅時候咧，我覺得你個生活可能你有機會花一陣喺海嗰度啦，或者你個對於環境嘅意識又會有唔同啦，係啊。

0: 你見到佢哋嘅心境其實係咪都有啲轉變㗎？
1: 會唔同啊，即係因為同埋係大家生活都咁忙啦，即係工作啊成，咁但係你潛水都係一個相對健康嘅運動㗎嘛，所以其實變咗都會花時間去做運動啊，個人會健康咗，同埋即係我諗玩潛水好多時候大家都好簡單，就係、是喂，見到啲心好正咁啊，好正咁，見到就同埋好專注啊！你當我落到水底嘅時候，你好專心去揾啲嘢睇，或者睇到時候，大家種分享，可能想睇翻啲片啊、相，其實嗰種開心係就咁簡單咯。
2: 好純粹啊！有冇計過咧？呢十幾年嚟教幾多學生啊，或者培訓過幾多人可以成為教練，係咪數之不盡啊？已經真係
1: 都係冇刻意去計咯。咁但係都好開心，仍然有即係好多朋友仔仍然即係咁多年都仲有繼續。咁當然就好多都可能會有唔同嘅生活嘅轉變。咁但係就仍然有好多朋友仔繼續，呢個最開心咯。
2: 就係我有生活嘅轉變。
0: 係，但我相信咧，即係接觸過咧，永遠都會對即係海底世界有一個好震撼啊，好享受嘅感覺。
2: 係啊係啊，你講下你自己啊，你有冇？覺得自己真係健康咗，呢十幾年嚟，你基本上你係好勤勞。其實我有時都會覺得你好攰喎，你日頭又要潛，夜晚又要去教班咁樣。
1: 啱都係岸邊先過嚟。
2: 咪係咯，你嚟阿伯，你好忙你自己啦，咪但係令到你都好健康嘅。其實呢件事
1: 都會，因為其實我覺得潛水首先就要 discipline 啦，因為其實講緊我自己要控制下飲食啦，即係意思，因為你。好難喺水底去廁所㗎嘛，咁所以變咗你唔可以食啲太複雜或者太刺激嘅嘢啦。咁同埋即係講緊因為始終頭先講好長時間要去教學，咁始終牽涉安全，咁所以就變咗即係盡量即係都減少咗好多不必要嘅活動，係啊。
0: 即係你留返個強健體魄啦，
1: 係啊係係，同埋唔好咁，即係你唔好有你唔可以有或者唔可以有太多不良嗜好咁樣咯。
2: 係，因為可能你太嘢。走咁，你第二朝你要教班，
1: 是是是
2: 但你要好專注啊，因為呢件事都要安全，是是是安全係第一㗎嘛。
0: 又要早瞓啦，又要食得健康啦，咁都係一個幾好嘅活動嚟㗎。
2: 哇！所以其實阿伯係將自己嘅生命同埋生活咧，即係同大海結合咗㗎啦，已經係。
0: 阿伯，
2: 我哋一齊六
1: 希望大家試下。
2: 係啊係啊，有機會大家都可以去試下，但係記住咧，要揾翻教練嘅陪同啦，同埋去到揾翻醫生嘅專業意見啦，咁樣。阿伯咧一陣係咪又要即刻趕翻去岸邊㗎啦？今日
1: 係啊，真係。
0: 呢個少數喺岸上嘅時間，
2: 係啊，
1: 少著長褲咁
2: 樣。哦，係因為平時可能係唔著衫多㗎，其實
1: 係你 wet suit 啦，
2: 係啊，或者係 wet suit 多啊。
0: 我哋都唔介意嘅，如果你咁樣嚟。
2: 咁啊，我應承各位，嗱，今個暑假咧，我會嘗試重頭呢個大海一次。
0: 我鼓勵你。
2: 係咁啊。從頭完大海之後，又同聽眾觀眾去到分享一下自己嘅經歷啊！咁啊，多謝曬阿伯啦！今日抽時間嚟到我哋嘅節目當中，陣間咧十二點鐘到一點鐘啦，我哋翻去電台部分嘅。今日到時咧會有暖流熱線之當年博物館啊！今日講嘅咧同錢係有關嘅。今日1872312，等你稍後打電話嚟啦，同你講聲再見，拜拜。
3: 香港暖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AM 783香港電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何文田一个地盘有挖泥机翻侧，一死一伤。现场是自由道的一个地盘，现场满布泥土和钢筋。劳工处话接报之后已经派员到场，正是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事发在朝早9点几，警方话自由道4号一个地盘有挖泥机翻侧，据报当时正是运送物件，压到一个男子，送到广华医院之后不治。香港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到场视察，他怀疑连日大雨令地盘泥土比较松，质疑地盘管理有没有做好事前评估，认为地盘管理要负上最大责任。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到场视察，相信挖泥机当时在斜坡上工作，认为事前必须要做好风险评估，包括要巩固好挖泥机，亦都要有足够空间俾挖泥机移动。又话过去半年已经发生多宗工业意外，期望政府会有措施减少工业意外，保障工人安全。政府放宽在乡郊地区经营民宿和露营车等设施的申请要求，优化现行涵盖建筑物营地、露营车营地和帐幕营地的牌照指引。根据新指引，位处偏远未能够直接连接紧急车辆通道或者街道消防栓的度假营和乡村屋宇，牌照处可以因应实际情况，在符合消防安全要求之下，批准采用更具弹性和可行性的消防安全措施，例如安装独立火警侦测器等。至于1961年前建成的乡村屋宇，牌照处是会视乎个别情况接受申请人在结构安全、内火结构、照明、通风等方面采取因地制宜的替代方案，符合楼宇安全的要求。民政事务总署话，牌照处在确保楼宇和消防安全的大前提下，会继续为业界拆墙松绑，便利在乡郊地区营运度假营和民宿。特区政府今日就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在宣传短片中，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过去4年政府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短片介绍政府部分政策措施，包括简约公屋、简朴房、基层医疗、香港中医医院、中九龙绕道、启德体育园、港深西部铁路、洪水桥至前海、河套香港园区等。李家超说，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将会7月2至6号来香港组织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国防部在微信公众号公布，由南宁舰和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会到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令港澳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情况。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是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但是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134点，升463点，总成交金额1,72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4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1点，跌19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52，升4.4；腾讯控股427.6，升15.8；南方恒生科技 3.2 升1.4，阿里巴巴94.8升5.3，华虹宏力197.9升8.4，中芯国际81.55升1.5，建滔积层板90.55跌8蚊，建滔集团116.4跌10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54，瑞士法郎9.686，澳元5.404，加元5.528，新西兰元4.428，欧元8.93，每百日元对港元4.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01。日经平均指数报69,003点，跌357点，港金报38,075蚊，升3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7.86美元，卖出4,068.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咁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车多，龙尾喺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去到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啦，咁而家咧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邓镜波书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咁另外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啦，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慢线咧就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同埋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2: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2: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时间嚟到12:09，翻翻嚟我哋电台部分嘅香港暖流啦，我系邓添乐，
1: 我系李善贤，
2: 我系袁婉玉。
0: 系啊，除此之外咧，喺我哋嘅控制室啦，见到我哋嘅实习同学仔阿雪雪咧，都喺度准备就绪啊，帮我哋嘅接听电话噶啦。为你讲讲咧天气嘅最新消息先。本港地区涵盖今晚嘅天气预测，
2: 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去到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
1: 而家嘅室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嘅，紫外线指数系9，强度属于甚高啊。
0: 黄色工作鼠疫警告信号咧喺早上嘅11:40现已生效啊！换言之咧，喺户外工作嘅朋友仔咧，热压力系颇高嘅，咁所以咧记住啊，太热嘅话咧要休息一下，定期要去到补水，唔舒服咧就唔好夹硬嚟啦，咁啊要休息一下，甚至乎咧系要去寻求一啲嘅协助啊！好啦，最后一小时咧，12:00至1:00，我哋今日同老友记讲一个字啊，呢一个字就系
1: 钱，
0: 钱啊好重要，
1: 系噶。
0: 真系
1: 啊！钱唔系万能，
0: 但系冇钱
1: 就万万不能。
2: 系啊，钱解决紧我哋好多人生嘅烦恼啊！
0: 但又咁讲，又唔一定要好多嘅，
1: 嗯，
0: 足够啦，
1: 大部分咯、
2: 啊，系。但系钱又有好多嘢买唔到噶、
0: 啊，系啊，例如咧，
1: 例如咧，
0: 人同人之间嘅友情啦，
1: 系啊，
2: 系，
0: 爱情啦，
1: 乐仔啊！俾100万你同我做朋友可以吗？
0: 可以，
1: 我哋咪做啦，我哋咪最好嘅朋友。
2: 好心智、啊。
0: 喂，但系呢一个唔系真嘅友谊。
1: 可恶！
0: 呢一个只系一个我为咗攞你嘅钱而有嘅友谊。
1: 系。
0: 所以有啲嘢真系钱买唔到，健康啦，健康系无价嘅。
2: 或者啲好简单嘅快乐啦。
0: 你哋系由几时开始对钱呢一样嘢有一个好深嘅观念嘅咧？
1: 由好细个嘅时候开始，爸爸会同我讲。你老豆唔系印你老豆唔系印银纸噶，
2: 又或者你去到买玩具咧，已经要同你讲价咯，屋企人系啦，只可以买一个，或者呢个比较贵，你唔买得，你本身已经知道，有啲嘢系贵啲咯，
1: 系啊。如果你想获得啲贵啲嘅嘢，你可能要考试考得高分啲，
2: 系
1: 先至可以。
2: 又或者去到超市有啲想买，有啲想食，屋企人就话呢样嘢太贵咁样，
1: 系啦，唔抵买，
2: 系啦，嗰阵就开始知道，有啲嘢你要努力换取先得噶，要等先得噶。
0: 有啲可能你要储啊，
2: 系
0: 你要储钱先至买到噶，唔系你一下子就买到噶咁样。但系咧，你哋由几时先至开始知道搵钱系艰难嘅咧？
2: 系我系，
0: 因为平时细个咧。就零用钱噶嘛，
2: 系啊，一直零用钱噶。
0: 就虽然你唔多，又或者知道要储嚟买，但始终唔系自己赚翻嚟嘅。
2: 系，同埋你唔使点用钱啊，细个屋企煮晒饭啊，又带你出入啊，咁样。去到真正，我觉得钱系难嘅啦，系去到大学咧，屋企冇俾零用钱啦。
0: 哦，佢唔俾啦。
2: 系啦，开始唔俾啦，叫我自己去搵啦。嗰刻我先发觉，哇，原来好难啊！大学我做过好多类型嘅唔同兼职嘅，包括去拉面店翻工啦，糖水铺上班啦。
0: 我想知边间拉面店系咪好红嗰间啊？
2: 冇错，两个字。
1: 真系我去嗰间翻过，曾经已经系同事
0: 嚟嘅。做厨房工作定留面啊？你系
2: 因为佢
1: 一齐
2: 嘅，佢唔系分开
0: 嘅。你哋两个都做过啊？
1: 我做过啊，佢人工颇高嘅，
2: 冇错。
0: 系咪第一个字系数字嚟噶？
2: 系啊，你系边间啊？
1: 喺尖沙咀定系铜锣湾？
2: 我喺铜锣湾嘅。
0: 哦，就嗰阵时开始自食其力啦。
1: 我翻咗一个礼拜咋？
2: 吓咁少？我翻咗一年啦。
1: 恭喜你啊！
2: 系啊，所以其实已经感受到辛苦咯，因为你个工作量好大。系好攰，同埋好多嘢学噶，
1: 同埋好多规则噶。我发现咧，我觉得搵钱辛苦嘅时候咧，就系、是、我当我翻过一份工，我觉得佢太多规则，我唔得噶。
2: 系啊，
1: 佢唔可以规限我。
2: 即系原来你要服从咁多规则同咁多努力，你先可以获到嗰个钱咯。要嗰个钱咧，唔算超多嘅，对于学生哥嚟讲。但系即系你要生活啦，食饭可能就会用完咯。
0: 即系就开始会明白到，有时候咧真系要为咗赚钱咧，系要付出啦，又或者系要有啲嘢你唔中意都好啦，
1: 你都要做。
0: 为咗赚钱，你就要做五次。
1: 即系呢个要用翻我哋洪金宝嗰句金句，为咗生活，我可以忍。
2: 系啊，嗰个突然间成长嘅一刻啊，会觉得
1: 系啊，
0: 因为唔系再系摊大嘅手板，
1: 系
0: 我要钱，就可以买到啦。乐仔都类似啊，就系咧，我中午嘅时候咧，我发觉咧，好多人第一份工咧兼职咧，都系做饮食行业嘅。
1: 饮食嗰个门槛比较低
0: 嘅。系啊，我仲记得咧，中午就系胆粗粗咧，第一份工咧，去租个薄饼店，好出名嗰间啊，喺嗰度做白汤。
1: 我记得 未讲过，不住好耐。
0: 日日不汤不汤，粟米汤、蘑菇汤、粟米汤、蘑菇汤，
3: 仲唔系整薄饼、啊？
0: 唔系啊，整个不咗不完一轮之后，我觉得我唔想再不汤啦。我后来就去咗做炸鸡。
3: 分到咁细噶啲部门，
0: 唔系啊！我去咗第二间铺啊！
3: 我去咗第二间做炸鸡，
0: 好出名做炸鸡嗰间啊！就去咗嗰度吉粟米，吉咗成个暑假粟米，之后就开始发觉赚钱真系唔容易啊！原来读书都几幸福噶，因为咧嗰阵时好记得，就系翻咗一个钟头，得十几蚊一个钟。
3: 哇！但嗰阵卖唔卖到可能
1: 食唔食到饭
3: 一个餐咁样咯、啊。
1: 烧味饭双平15蚊有嘢饮，
0: 得嘅最平嗰啲得。但我记得我第一份工人工系13蚊，唔系定系16、17蚊，16、17蚊。
3: 但你嗰阵系企咗一个钟啦，狂做啦，同埋厨房环境好热噶嘛。
0: 系啊系啊，然后你会计翻八个钟头啦，一日百零蚊一日咯。但系嗰阵时妈妈可能你嗰阵时平时就妈妈，我想增值八日通100蚊。
3: 系啊，我要买呢、這个，我要买呢、這、样、個啊、一下就俾你噶啦，系咯。原来搵钱嘅过程好艰难噶、
0: 啊。我后来仲做过寿司，啊、即系喺地铁站你一见到嗰啲啊，
3: 知啊卖嗰啲啊，
0: 两个字系啊。
3: 你使唔使入去帮手包啊？
0: 朝早包完出去嗌啊，然之后
1: 啊，原来要咁复杂。
0: 我朝早7点开始包到开铺就出去，寿司3蚊一件，埋嚟睇埋嚟拣嘅。
1: 我想
0: 好
1: 先啊！
0: 真系啊，所以要好好储。但系点样储咧？储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今日咧，我哋暖流热线即系当年博物馆，讲到储钱有一样嘢要同你哋介绍一下嘅。一讲到钱就谂起 money， 讲到 money 就谂起 ABBA 嘅呢一首作品。

0: 迎嚟到当年博物馆，呢度展示一件又一件被遗忘咗嘅回忆宝物。今日为大家展示嘅展品就系、
1: 今日为大家展示嘅展品就系、
2: 钱鈎啊，
3: 钱鈎一定会谂起猪仔钱鈎，
1: 一定系嘅，
2: 同埋系胶嗰种咯。
1: 以前系玻璃噶，
2: 啊！我话细个嗰只咧系胶噶，
3: 唔系陶瓷咩？
2: 个个都唔同喎。
1: 陶瓷，小旭啱，陶瓷。细个嗰种咧唔系，阿乐你嗰种已经好后期噶啦。我妈妈讲佢哋细个嘅时候咧，嗰种陶瓷嘅猪仔前眼咧，个面系红卜卜啦，跟住个身好似仲会有一条蓝色咁样嘅筋仔咁噶。
3: 系啊，然后个底度咧会有个胶塞咧，你打开佢就会啲跌翻啲。
1: 好似系有。再舊式啲嗰種係冇㗎，你一定要掟下
2: 去
1: 可以攞返啲錢出嚟。
2: 咦，因為我細個嗰種呢係膠㗎，我呢後來呢嚟裝滿咗好多錢呢，我媽媽係搵鉸剪剪開佢囉。係、因為膠佢，所以由入錢個位開始剪開佢攞返啲錢出嚟囉。
1: 哇，我覺得剪嘅過程好攰囉。
2: 係呀，嗱我哋講下不同錢鈎嘅種類呀。頭先呢阿小玉同埋阿直直所講呢，嗰種係最傳統嘅，
1: 係
2: 廣東佛山石灣桃素啊，是用瓦嚟到做嘅，瓦珠啊叫做。
1: 瓦珠。
2: 系啊，话最著名咧就有一啲好珠圆玉润咁样嘅绿绿地色嘅摆件啦。咁啊，其实咧又叫做珀满啊，源自于古代咧满汁珀枝，即系讲紧啊装满就掟烂佢。咁啊，提醒我哋咧就要勤俭节约。咁最大特色呢就好似阿小直講啦，有啲係冇塞㗎、有入冇出，儲夠啦打爆佢先至攞個積蓄出嚟，咁好有歷史意義啦。不過呢後來就逐漸停產咗啦。
1: 係要咁樣㗎，因為呢你嗰個恆心呢，如果唔係你入咗少少錢想用嘅時候又洗，即係又拎返出嚟呢，所以一定要打爆先至得囉。
2: 同埋學識咗嗰種叫積少成多，因為有時你一蚊兩蚊㗎咋嘛，但你老到後來你倒返出嚟呢都幾百蚊㗎，有時
3: 不如考下你哋呀，點解呢係用豬仔錢鈎，做乜唔用雞仔呀？
1: 因為豬仔肥嘅，係咪？因為
2: 你可以雞仔錢鈎
3: 啦，好多動物㗎，點解要揀豬？
1: 你諗下你嗰隻雞仔瘦猛
2: 牛都大隻㗎，牛仔
1: 牛要攞嚟耕田啊嘛，你唔好攞咗佢嚟儲錢啦。
3: 係啊，冇錯，真係啱啊，因
2: 為真係㗎，
3: 因為中國傳統咧，豬咧係代表財富同埋福氣啊。
1: 係
3: 啊，所以六十年代咧，啱啱阿樂仔講嗰只膠豬仔錢鈎咧，其實都係呢個意思，同埋真係陪伴咗好多香港家庭咧度過呢個儲錢嘅歲月啊。
2: 係啊，咁啊，知道後來咧，銀行都有出一啲特別造型嘅錢鈎。
1: 我細個就係用銀行出嗰啲啦。都是豬養的，不過
2: 哦，我細個咧，我媽咪帶我去開過一個兒童户口咯。
1: 係，
2: 我記得那本寶仔啊，係可愛啲嘅，即係而家嗰啲某興紅色嘅、兒童寶仔咧，就會上面有啲卡通。嗰陣時會覺得自己有少少似大人咁樣咯。我終於都擁有自己嘅，
1: 你會拎去打寶啊？
2: 象徵式嘅啫，其實我冇入過錢入去，阿媽幫我入啦。
1: 我好鍾意打寶㗎，
3: 咁即係睇到啲錢係咪？
1: 係啊，
2: 更新到最新，你而家銀行有幾多錢咁樣？
1: 係啊，好開心㗎，但係依家冇啦。我有一次呢，我對上一次好似唔知幾年之前，可能唔知幾年之前，我去銀行呢，咁我嗰本簿打滿咗啦，我同佢講我想換本新，佢話唔俾我換喎，佢話吓咁點啊，咁我以後點睇？佢話你上網睇，佢話咁點解我唔換得，但你仲有打簿，跟住我同佢爭執喎，跟住佢同我講，
2: 你而家淘汰緊
1: 啊，你知唔知佢同我講咩？佢話老人家我哋先至會繼續俾紅簿仔佢，跟住吓
3: 後生女用翻上網啦，
1: 佢唔俾我、
2: 一方面我明嘅，可能為環保啦，
3: 係啊，同埋時代進步啦，即係科技，
1: 但我中意嗰本。
2: 嗰種感覺啊，入咗滋褪翻出嚟，即係雖然網上面睇就容易好多，係啊。咁啊，唔知我哋嘅聽眾屋企仲有冇儲錢？錢鈎係點嘅樣咧？除咗用錢鈎儲錢之外，你哋有冇一啲特別嘅儲錢方法？例如啊，真係收埋喺屋企嘅一個冰山一角嘅位置嘅咧？一陣翻到嚟咧，我哋又分享下我哋喺儲錢嗰方面咧，又有啲咩嘅唔同之處啊？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0: 香港电台，
1: 香港电台，
0: 北京广播电视台，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上海广播电视台，
1: 上海广播电视台，
0: 广东广播电视台，
1: 广东广播电视台，
0: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1: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0: 联合打造，
1: 联合打造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3: 压轴主角树德立人胡鸿烈，
2: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4: 当年博物馆

0: 当年博物馆今日喺我哋博物馆展出嘅呢一个展品咧，就系、是、一个好靓嘅钱鸭牙。今日咧讲到啦钱啦，讲到储蓄啦，你哋咧以前啲钱会，如果唔系摆喺银行嘅话咧，你会摆喺边度嘅咧？小玉，
1: 我小学嗰阵咧系有一个夹万仔嘅，
0: 哇，
1: 嗰只长方形铁盒，有个最中意嘅公仔啦。打开有两层，
2: 我知道好细只嗰种，
1: 系啊，可以咁样上锁有密码咁样嘅，屋企买俾我嘅，
0: 数字锁，
1: 系数字锁，同埋仲有条好细嘅锁匙仔，
2: 系啊，但系咧嗰个锁咧系诶，我试过啦，唔用嗰条锁匙揾其他嘢撩开
1: 到
2: 嘅，
1: 唔好话俾人知啊，我保管嗰条锁匙噶嘛，咁佢两层嘅，第一层咧就摆硬币，下面嗰层摆
0: 纸
1: 币，
0: 系啊，诶，其实你都好有条理噶咯，嗰阵时已经即
1: 系
0: 纸币呢度，硬币呢度，储起啲钱会点用？咧嗰阵，
1: 哇！嗰阵啊，
0: 系攞嚟买自己想买嘅嘢，
1: 系啊，买嘢啊，食嘢，细个为食噶嘛，系、咯，之后买下衫咯，我记得会、买下系咯。
0: 哇！即系呢一个栽培咗你好耐噶都，
1: 系啊，有啊，即系成个其实去到中学嘅初段仲用紧噶，系、啊。因为佢俾零钱噶嘛，俾现金嚟，我时就会摆喺入面咯。
2: 我都有过咁样嘅箱，但我入边冇摆钱，因为我冇钱摆。
1: 哎呀，啲利是钱都会摆入去。
2: 利是钱咧，因为我连我一一向都系咁嘅，屋企人就会同你讲，妈诶帮你保管住先。
1: 有用呢招？
2: 系啦，有用呢招，我系一路都受咗呢一招嘅欺骗啊，所以我细个系冇储起咗嘅钱。
0: 我妈系帮我保管住先嘅，但系佢系俾翻啲我，即系可能咧100蚊。他会说给40你 ,60 我帮你保管。
2: 咁，
0: 即系，但我至少会有一啲攞到。
2: 我完全上缴，但系如果我有嘢想要、想买嘅时候，就再问翻咯。
1: 哦，
2: 即系想买，
1: 但佢系真系帮你保管，定系佢自己私吞咗啊？
2: 佢拎晒去交水电煤咯，我惊佢爸爸嘅讲法系。
0: 咁你都有份用嘅。我自己咧，有一排咧好得意，就系咧嗰阵时好想储钱，但系唔知点解咧，我好中意觉得实在啲嘅感觉，即系平时可能睇住个屏幕啊，见到嗰啲数字好唔真实啊，于是咧我嗰阵时咧就决定，我每个月。储1000蚊，然之后咪又或者咧有多嘅时候咧，就再攞多啲出嚟，但系必定要系纸币。
1: 哦，有纸币你袋住。
0: 系，我系摆屋企。
1: 嗯，
0: 我系摆喺屋企个柜桶，我搵个保鲜袋装住。
1: 哇，你好安全喎、
2: 啊，冇人会知道噶、啊。
0: 我阿妈知嘅，其实我阿妈因为一打开个柜桶就已经知，冇乜私隐嘅啫。
2: 咁你摆喺枕头底啊嘛？
0: 唔揞住啊嘛，因为后来咧储下储下储咗几年咧。好大沓喎，储到。
1: 哇！等先，系一定系1000蚊纸啊，
2: 小富翁、
0: 我唔记得我系有冇储100蚊纸，但系总之咧就系、是、一定系纸币，冇硬币。
1: 即系有嗰张纸币就摆入去我保鲜袋度。
0: 系啦系啦，最后储下储下储咗几年，读紧书咗大学嗰阵啊，然后就延续到出嚟做嘢啦，啱啱出嚟做咗嘢几年啦，嗰、那个由一张两张变到咧。一沓好厚，
1: 哇！
0: 但系我记得咧，储到6位数，
2: 吓，你储咗好多钱、啊，
0: 储好多年，我储好多年，几年计噶。
1: 首先唔系成日啲人话咧，储纸币好惊佢潮湿或者坏啦，储咁多年都冇问题啊，
0: 冇、
2: 唔会嘅，
0: 我摆好一个好开扬嘅位置嘅，咁我想床隔篱嗰个人一开就系噶。
2: 咁你依家啲钱咧？
0: 我最后咧就储咗好耐好耐咧一大沓啦，
2: 系，
0: 好开心，好有成功感啊！嗰阵时每一次攞出嚟咧就搵到，
2: 系咯系咯，
0: 多钱啊！
2: 我哋聽到都會，
0: 但係到後來咧，我發覺唔係辦法，因為我總有一天咧，都係要買翻入銀行。
2: 咁所以你就入翻銀行。
0: 然之後咧，嗰陣時就要分好多次，要特登，因為咧嗰啲銀行入銀紙機咧，佢成日會辨識唔到某幾張。
2: 咁你咁大苦心就去排隊入？
0: 我唔係排隊啦，嗰陣時仲要分階段，每一日咧淨係唔可以入到一個指定嘅數字咧，落到去又彈翻張出嚟。唉，又要再入个弹翻出嚟，最后咧都系入翻落银行。
1: 咁有冇带一个黑色嘅公民袋嗰啲？
2: 系咯，
0: 冇小心啊！嗰阵时即系每一次就攞一啲袋住个袋度。
2: 你出门口有冇左望下右望下？
0: 咁咪冇，但系去入钱嘅时候有咯。去到地铁站入嘅时候，望一望周围有冇人。
1: 紧张紧张系啊！
0: 即系放入去。
1: 系，但系你讲摆现金喺屋企咧，我都留意到我自己爸爸妈妈，佢哋都中意摆啲现金喺屋企，仲要唔系摆少量噶。是擺一沓的，或者不同國籍的紙幣都有啲。
2: 咁樣唔會俾人發現自己擁有幾多財富啊嘛。
1: 吓，系呢个原因啊？
2: 唔系嘅咩？
1: 成日话哎呀，唔好摆咁多纸币喺屋企啦，你摆落银行咪得咯？
2: 做坏事啊要？
0: 纯粹系嗰种真实感啊！
1: 系或者佢哋觉得安全啲咯，突然之间问佢有啲纸币喺身度。
0: 咁我就储好耐先发觉，原来你储到一大沓咧，都唔系好多钱噶咋、哦？你搭到好似好大沓，但其实好少噶咋？
1: 系
0: 即系唔似人哋咧，你见睇戏咧一个。
2: 一个跟住呢度3000万美金，
0: 系啊系，一打开你数数佢，我系嗰度入面冰山一角嘅啫，
1: 一沓仔，
2: 其中一沓都好犀利噶啦，
0: 坐好耐，即系点解后来想放入去咧？就是、因为有息啊嘛，即系有啲人就话呢方银行有息啊，又或者你攞去做嗰啲唔同咩定期啊，
1: 系，
0: 但我始终唔叻呢啲嘢。我真係放返去就真係放返入去囉。
1: 係，不過我知道呢，即係好多內地可能而家仲會儲下啲現金喺屋企啦。我有朋友嘅媽媽呢，會有個呢喺衣櫃入面一個角落呢，就係佢擺住佢啲錢。
2: 有冇罐㗎？有冇罐㗎？我以前我公公會有個咩罐㗎？
1: 罐
2: 係
1: 咪呀？
0: 曲奇罐㗎。係
2: 呀、
1: 啊。但係知道佢呢話佢每日都會出嚟數一數㗎。即係每日都會睇睇自己啲錢有冇多呀，有冇少。
0: 你哋試一次儲現金，你就明嗰種滿足感。
1: 因為你睇到摸到係咪呀？
0: 你攞出嚟，你唔用佢你都開心㗎。嗯，終於儲咗咁多錢啦、啊！哎呀，放翻低，咁你可以攞出嚟數一下，
1: 可以整翻個夾萬仔喎、
0: 啊，
1: 咁要
0: 啊！我有一期咧，仲覺得實在啲啊！啲人成日咪話咧會買黃金嗰啲咧，
2: 係啊，你買金
1: 啊，有啊，
0: 但係太貴啦，真係買唔起啊！我覺得哇，如果啲人可以儲到一粒。或者一個硬，我想做一個幣嗰啲啊！
2: 我以前睇電視咧，有阿旺嗰套咧，有冇睇過啊？
0: 係睇阿旺有古裝有現代
2: 現代版咧，佢媽媽咧就係為咗要幫佢儲大個仔，就每一年買一個金幣俾佢儲落去豬仔前鈎，跟住佢大個仔之後，佢有一鈎嘅金幣咯，
1: 就變咗小富翁。
0: 其實幾好㗎，即係因為我又唔識投資。即係我唔叻啊！
2: 係啊，
0: 我覺得呢一啲雖然金都會有升有跌啦，
2: 但
0: 係
2: 個感覺好似好實在地，就算佢跌咗，我都有一嚿金。
0: 係啊，就係嗰句，你得閒拎出嚟嘅時候，你攞粒金望下，
2: 閃靈靈都開心，
0: 即係都開心啊！
1: 好，我都差唔多生日啦，咁你哋識咗啦，
2: 我都差唔多
0: 聽首歌先，一陣翻到嚟聽我哋聽眾電話。
2: 講到豬啊，揀嚟黃沾嘅呢首《開心小懶豬》啊！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1: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癌症早已不再等同于绝症，早期癌症治愈率相当高，而晚期癌症亦都可以透过不同治疗实现与癌共存，所以及早发现和尽早积极接受正规治疗控制病情是非常重要。星期四早上五点可以听到我钱佩佩联同肿瘤科专科林家安医生在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清晨爽利节目，和大家一一讲解不同的癌症资讯。
3: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4: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5: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6: 我有冇份
4: 啊？好啊，
5: 开心冇忧愁。
6: 我咧，我咧，我咧。
5: 在收音机听到够，
4: 周以玲收留，
5: 到你
7: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8: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暖流，隨著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翻嚟，
0: 開心無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就係、是、啊，
1: 就係、
2: 鄧天樂。哇，黎智賢同埋鄧天樂啊，都喺隔離。
1: 係啊，今日有思雅同埋實習同學仔咧，雪雪幫我哋接聽電話嘅，唔該曬。咁啊，今日咧我哋講一個字就係、
2: 是、錢，同埋佢個啱，
1: 係同埋個啱，同埋儲蓄啦。咁啊，聽我哋嘅聽眾電話啦。
2: 電話旁邊阿 K 喺度，你好嘛，阿 K。
4: 你好啊，三位好啊。
1: 你好，你好，阿 K。
4: 講起錢咧，係講股啦，你有冇睇過粵語殘片？唔係話真係作出嚟嘅喎，真係有啲人燙銀紙嘅喎，以前
1: 攞燙豆燙啊，
2: 即係燙翻直
4: 嗰啲古老燙豆咧，唔同你哋而家會噴水嗰啲嘅。
1: 我知邊種即係鐵燙豆啊嘛。
4: 氣服咧就一定要嗰啲燙豆㗎啦。
3: 係哇，咁咪好熱，
4: 平底就好熱，
2: 唔會著火嘅咩？
4: 一樣會熱同唔熱嘅，有製膠嘅。
3: 哦，但係燙銀紙係因為。
4: 聽過啦，應該燙銀紙。
1: 我聽過，但係我唔知道真係會有人咁做咯。
4: 有個
3: 係因為新年用啊，
4: 有一個唔屬於新聞，真係係話說喺中環一間銀行，
1: 係
4: 有個女士嘅老婆婆嚟㗎啦，就攞一大沓鈔票去。你知嗰個收錢數銀紙嗰個話：啊，阿乜太？你嗰啲錢點解一陣噏嚟嘅？係真事嚟噶、
1: 哦。因為佢可能擺得太耐啦，
4: 係
1: 又潮濕。
4: 仲有我哋嗰啲家私嘅器皿咧，你哋可能冇即係著過調查，啲木係好緊要。以前嗰啲古老木櫃啊，
1: 係
4: 所謂老木靚木啦，但係佢冇防潮嘅性能嘅。
1: 嗯。
4: 是不
1: 是
4: 你有啲舊嘅櫃呢你老人家唔識得而家你會用啲碳啦又用啲防潮擺入去啦。就算我哋用嘅手袋呀都可能有季節分㗎。
1: 嗯。
4: 你試下呢啲雨櫃呢你唔用啲線水嘅衫佢有佢嘅好處㗎線水嘅袋呢返嚟佢比較唔吸水快乾㗎嘛吹下㗎。如果你嗰啲所謂人造皮啊，嗰啲袋咧出嚟一陣粒嚟噶。
3: 係，所以成日話咧，唔好擺咁多現金啊嘛，喺屋企係嘛，儲住又
4: 一好易壞噶。只會講咁多嘢俾你聽咯，係咪啊？
3: 係。
1: 咁啊 ，K 你自己咧，
4: 係都係咁樣生出嚟嘅、
1: 嗯。你自己咧，你自己以前如果儲錢，你點儲法㗎？你係？
4: 唉，我仲有幾個銀行喺度啊！
1: 哦，即係全部都係放銀行。
4: 嗰啲銀行咧，嗰啲銀行係點咧？教啲細佬哥儲嗰啲錢咧，只可以入唔可以出嘅，
3: 係
4: 攞唔到出嚟嘅。
2: 即係入落銀行都唔俾攞翻啦。
4: 即係壓錢壓，你真係需要有金鑰，我咪打爛佢咯。
2: 哦，
4: 真係㗎，教緊。但係我有一個女咧，好奇怪，佢每日咧都經過一間琴行，咁佢都睇嗰個小型嘅鋼琴啦，擺喺玻璃櫃嗰度。佢嗰陣時係七歲嘅。佢翻嚟，阿媽媽，你話要我六次一百分咧，你就獎俾我啊！佢好中意讀書嘅，你一叫佢唔翻學，佢就喊嘅啦。
2: 哇！
4: 從來未請過假嘅，呢個係佢與生俱來咯。咁佢會點樣諗咧？佢話：如果我呢個琴買咗，媽媽買咗俾我啦，咁我以後每日行過，我又睇唔到，人哋又睇唔到咯咁。啊，點解咁得意？佢會咁樣諗嘅啦，嚇。
3: 係，咁所以佢就冇買到啦。
4: 唔買佢繼續有陣時我哋做衫俾佢揾啲報税做啲公仔衫俾佢佢都未得閒收到而家仲攞個月餅盒咧收住呢啲係咪等於好似收銀紙咁啊
1: 因為呢個食得好睇性格㗎我覺得儲錢使錢都係好睇性格㗎有啲人可能呢就有幾多使幾多有啲人咧就
4: 唔係噶，咁唔儲嘅咧，等於冇儲。
1: 係啊，有啲人就覺得咧，就算儲好多都好啦，少少都唔捨得使嘅。
3: 係啊，好因為安全感咁樣。
4: 知道係點講咧，係愛嚟有不時之需用。
1: 係
4: 係咪啊？同埋習慣咧，佢唔好有幾多使幾多。
1: 嗯，係啊，所以要學嘅。
4: 我啲細佬哥陣時唔識問我攞零用錢嘅，亦都唔會有話利是錢嗰啲嘅。
2: 嗯，
4: 咁我哋自细咧教佢有得句话， 我都系听啲高人讲，
1: 系
4: 佢话我哋个生命出嚟啊，系要报四重恩，有冇听过啊？
1: 冇喎，呢一个即系边四重咧？
4: 第一重就系宇宙天地万物，你出世嘅时候已经预知咗，用咗飞机场，用咗地铁，系咪先？用咗你出边社会一切嘅嘢嘅资源啊嘛。
1: 嗯，系。
4: 啱唔啱啊？
1: 啱。
4: 哇，你估我个女又点答我咧？我想。佢话我第日纳多啲税，
3: 付出翻多啲，
4: 真系好高智慧啊！佢，我觉得佢
1: 系
4: 系咪啊？
3: 系啊，
4: 佢要报恩啊嘛，报呢个社会大事先啊嘛，真系噶、哦！你出世就用咗呢啲嘢，不过去公立医院出世咁样，你已经用咗啦。
1: 嗯，
4: 道唔道理啊？
1: 啱啊，因为
4: 就系父母恩啦。
1: 系
4: 第三咧，就系师长恩，
1: 师长、嗯、
3: 第四咧，
4: 然后即系众生恩。
3: 嗯。
4: 如果你个人结缘结得好，你样都好顺嘅，人哋帮一帮你就系咁样。即系你，我成日都讲，你去啲旧村，啲斜，我哋香港嘅环境系小山丘地方多噶嘛，你去慈云山啊、彩云村啊睇下，系咪？
1: 嗯。
4: 冚唪老化，尤其是咧阿伯伯上小巴系最犀利嗰种力，你能够将佢只手交落个小巴嗰个扶手，佢嗰两级系特别高嘅，佢出唔到力。你喺后面如果做个义工呢，带啲公公婆婆去复诊呢，你就兜住佢裤头兜一兜佢，兜完你咪行人囉。
1: 嗯，
4: 唔记挂㗎啦。
1: 係，多谢你嘅分享啊，令我諗起呢即係四个字啊，最紧要係用得其所啊，即係钱储起嚟呢可以用喺自己身上，可以用喺生活身上。但其实呢可以用在你身边嘅人身上嘅。好似头先阿 K 所讲到啦，即係可以用返喺社会，可以用返喺你嘅长辈，可以用返你身边嘅人身上。
3: 多啲结善缘啦，即係做多啲好事啦。
1: 係、啊、但係最紧要都係嗰句啦，要储蓄先。如果唔係你冇得用。係。係啊，所以呢多谢晒听众分享啊，同你讲到呢一度，下次再倾啩。拜
3: 拜。
1: 拜
3: 拜。跟住住我哋电话旁边仲有吴先生度，你好嘛吴先生。
5: 吴先生你好。
6: 三位。
1: 你好你好吴先生。
6: 邓天乐。
1: 係。
3: 係。
6: 嗰啲奶粉罐储银纸咪仲犀利？
3: 你用奶粉罐储银纸？
6: 系啊，
1: 可以储到好多噶喎！
6: 大饼啊，大饼抌啊抌啊，几罐噶、啊？个 B、哦、个 B 由食到沙帽仔，你话几多罐奶粉
1: 啊？哦，因为你我知道，因为你而家凑紧孙噶嘛。
6: 系啊系啊，
1: 即系阿孙佢啲奶粉罐就俾你攞嚟储啦。
3: 储钱？
6: 系啊系啊。
1: 哇！
3: 储完第时就俾阿孙。
5: 哇！咁咪好多罐系啊。
6: 系啊。嗰啲奶粉罐啊，一罐罐奶粉唔使抌啊，个奶粉罐
5: 系，
6: 佢变咗储钱咯，又环保又食。
1: 系，你而家有几多罐啊？
6: 而家有成十几罐咯。
1: 哇！
5: 但会唔会屋企人话，哎呀，唔好摆咁多现金喺屋企啦，你摆落银行咪得咯？
6: 唔怕噶，你通常有啲房有地方挤噶嘛。你咪当
3: 吴先生屋企有个奶粉罐嘅金房，
1: 系啊，好犀利哦！
6: 即系你而家啲纸尿片，大陆嗰啲纸尿片咪有毒嘅，又将佢炒卖咯，笑话。
1: 咦？但系咧，我好奇啊，你知唔知咧？有时候会有啲嗰啲叫做硬币车啊，会去啲屋村噶嘛？我试过，攞我屋企咧有个前栏咧，佢倒晒落去咧，佢会帮我入翻入去。
6: 慢慢都唔似啦，佢而家食三号仔、二号仔，咁你仲有埋食噶嘛？
3: 可能吴生储紧嘅纸币咧。
6: 紙幣有硬幣，
1: 哦，真係係係，
5: 同埋奶粉罐又可以防潮咧，又唔怕會，
6: 冇錯啦。咁你第時你又環保，奶粉罐又唔使等，係咪先？又唔使買豬仔全啱翻嚟。
1: 哇！哇！你到時十幾罐好重啊，
5: 係喎，不得了喎、啊。
6: 唔係而家啲嗰啲買送車啊，慢慢拉去。
1: 啊，可以。你粗略估計，你估你嗰度十幾罐有幾多錢啊啦？
6: 都有成五六千啊！
1: 哇，
3: 有硬币有纸币啊！
6: 系啊系啊系啊，十蚊嗰啲。
1: 咁系咪平时咧？可能有时喺街买完嘢，有啲散银喺裤袋，就诶、
6: 啊
1: 哎、就放落去咁样。
6: 系啊系啊系啊！而家、啊、你知用八达通唔用硬币噶嘛？
1: 系、
3: 啊，
6: 所以买翻嚟咪奶粉罐抌落去抌落去框框声。
3: 哦，咁你个奶粉罐咧有冇系自己剪咗个窿口位喺嗰度入，定系即系每次剪开摆落去嘅咧？
6: 揭开摆落去，唔使剪窿。
1: 哦，但系奶粉管都几难开嘅，要揾个币撬一撬
6: 嘅。系啊，揾个螺丝批啊，或者
1: 系啊系啊系啊。
3: 如果剪个窿，咪要行入去入落去啊咯。
6: 系啊， 剪个窿，你惊戒到手
1: 啊？系啊系啊，会好利啊，好利啊呢边。
6: 你剪开个盖唔会戒到手啊嘛。通常呢啲环保，
1: 你到时咧将呢十几罐攞去换翻做钱嘅，就一次过嘅时候咧。记住打嚟话我哋知道
2: 啊！
6: 系啊，
1: 我好想知入边有几多。
6: 俾翻佢哋买衫啊！
2: 哇，
1: 好好啊，其实你
2: 都请银行好震撼啊！带十几廿罐奶粉去系。
1: 到时啲保安
6: 都未试你啊，等先落你有啦，都系咁做啦。
1: 哇，哦、
7: 你都要咁做啦！我哋系时候都帮阿乐准备定啲奶粉罐
2: 系啊，
6: 系啊。
1: 到时咧，你攞啲奶粉罐去嘅时候，银行啲保安就会话 ：Colin，Colin 有十几个奶粉罐而家入紧你银行。
6: 好多
1: 準備數錢，
6: 費事抌落去垃圾站啦，又唔環保又唔成，係咪先？
1: 唔係，你好愛惜你啲孫啊，你俾佢哋做生活嗰啲基金，
6: 係啊，
1: 買書保費，
7: 唔是家族嘅奶粉罐，
1: 係啊，淨係得你儲啊，定係其他人都有份儲落去啊？
6: 我太太兩份咯、
2: 啊，哇，真係好錫佢，
1: 好温馨啊，
6: 好好，好，
1: 到時又可以買玩具。
6: 系啊，买好多玩具噶啦已经。
1: 好啊，多谢晒你嘅分享啊，
6: 刘
1: 先生，多谢你，拜拜，身体健康。可以仿效嘅，但屋企要有啲空间先得。
2: 系啊，系啊，不过咧就系真系好好咯，用啲废物利用啊，好似细个咧月饼罐啊，或者买咗啲唔知咩盒咧，我都攞翻嚟做装嘅，系
1: 留翻。但系奶粉罐系好过月饼罐，我觉得。
2: 系啊。
1: 因为咧月饼罐好扁同好阔。
2: 哦，系。
1: 但你奶粉罐系窄斜长
7: 的。我用嗰啲唔知咩杂饼罐咧，仲、哦、可以堆积添。
2: 系啊，杂饼罐都好啱啊，又够大啦，
7: 仲要正正方方。
1: 屋企实有啦，啊、你妈妈系杂饼嘅爱好者嚟噶嘛？
2: 系啊，佢会攞嚟，咦系、啊，咁佢就唔系攞嚟储钱，攞嚟摆其他嘢啊。
7: 咩都摆下。
1: 杂饼。
7: 如果你想揾翻边一啱系有钱，都要寻宝一样先可以拎到。
2: 自己同佢抢下罐先。
1: 我记得我之前都攞过落去堆啊，即系个。个钱硬，我阵间翻嚟可以讲下你嗰度最后兑咗几多钱嘅。
7: 好啊，跟住有徐小凤姐嘅呢首《老子有钱》。

0: 老子有钱啊，你哋有冇钱啊？
1: 小凤姐讲啊，但系好可惜，小凤姐就老子有钱，
0: 系
1: 老子我冇钱，
0: 一直我都冇钱，
2: 穷困啊，简直系。
1: 我呢啲系心中富有嘅，
0: 系
1: 真系心中富有就足够，唔系都要啲积蓄嘅，
2: 系因为要学习理财啊，我哋
1: 要其实最重要系。不时之需，即是可能在健康上面啊，在不同的用途上面都要用到钱的。嗱，今天呢我们放了一张相上舞台之后的面书专页啦，大家都拎住个金币，
0: 系发达啦，阿乐就有一大袋啦，我同舒旭爹过啫，
2: 哇，乐仔好厉害喎，佢嗰个系保鲜袋嚟嘅，
1: 系啊，但系我啲金币朱古力嚟嘅啫，你嗰啲系真金币嚟嘅，
0: 系就发达啦，
1: 系可以上去留言俾我哋啦，讲下你哋啊当时系用咩嚟储钱噶，咁啊不经不觉咧嚟到我哋今日香港电流嘅尾声噶啦，最后听埋呢首歌啊。古巨基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
0: 錢錢錢
1: 錢，係啊，喺度同你哋講聲，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何文田一个地盘有挖泥机翻侧，一死一伤。现场是自由道的一个地盘，现场满布泥土和钢筋。劳工处说接报之后已经派员到场，正是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事发在朝早九点几，警方说自由道四号一个地盘有挖泥机翻侧，据报当时正是运送物件，压到一个男子，送到广华医院之后不治。香港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到场视察，他怀疑连日大雨令地盘泥土比较松，质疑地盘管理有没有做好事前评估，认为地盘管理要负上最大责任。政府放宽在乡郊地区经营民宿和露营车等设施的申请要求，优化现行涵盖建筑物营地、露营车营地和帐幕营地的牌照指引。根据新指引，位处偏远未能够直接连接紧急车辆通道或者街道消防栓的度假营和乡村屋宇，牌照处可以因应实际环境，在符合消防安全要求之下，批准采用更具弹性和可行性的消防安全措施，例如安装独立火警侦测器等。至于1961年前建成的乡村屋宇，牌照处亦都会视乎个别情况，接受申请人在结构安全、内火结构、逃生途径等方面采用因地制宜的替代方案，符合楼宇安全的要求。民政事务总署说，牌照处在确保楼宇和消防安全的大前提下，会继续为业界拆墙松绑，便利在乡郊地区营运度假营和民宿。特区政府今日就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在宣传短片中，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过去四年政府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短片介绍政府部分政策措施，包括简约公屋、简朴房、基层医疗、第三间医学院、中九龙绕道、港深西部铁路、洪水桥至前海、启德体育园、规管网约车服务等。李家超说，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沙田威尔斯医院推出骨科分流协作计划，透过第一个综合模式专职医疗诊所，由骨科医生和物理治疗师专门为轮候骨科门诊的稳定新症患者提供早期评估，及早转介有紧急病征或者情况复杂的病人到骨科专科门诊或者急症室即时跟进。计划亦都希望为病人提供物理治疗，避免病情演变成难以根治的长期痛症。院方的骨科专科新症轮候人数过去两个年度分别达到12000多宗和13000多宗。骨科分流协作计划推出之后，已经有2400多个病人参与，平均轮候时间是 2.66 日，当中大约40%个案是颈椎和腰痛等常见的脊椎痛症，大约2%被识别为紧急或者复杂个案，他们的预约期会提前，更快转介骨科跟进。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4级， 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二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135点，升463点，总成交金额180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42点，跌24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52，升4.4；腾讯控股425.8，升14蚊；南方恒生科技4.31，升1.3。阿里巴巴94.45，升4.95；华虹宏力195.8，升6.3；中芯国际80.7，升7毫；建滔积层板90.3，跌8.25；建滔集团115.7，跌10.7。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56，瑞士法郎9.687，澳元5.406，加元5.527，新西兰元4.428。欧元8.929，每百日元对港元4.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96。日经平均指数报68,590点，跌770点。港金报38,075蚊，升38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55.31美元，卖出4,056.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去到七咸道南。另外牛头角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嘅慢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谈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走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6: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时间嚟到下昼嘅一点十分，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今日喺直播室有陈希瑜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昼嘅四点钟噶。今日嘅节目时间头一个钟头咧，将会有唔知戏班讲乜话，咁啊又交个时间咧，要俾可由咧同我哋讲下一啲嘅戏班用语咯。而稍后咧，我哋亦都会有粤曲会知音嘅时段，带嚟一曲有邓伟凡、郑国宝主唱嘅《柳小玉》三戏论文序。一点四十五分，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21点唱，可由咧就会准备接听你嘅电话啦。去到下昼嘅两点到四点钟，将会有锣鼓响，想点就点。炎热嘅天气底下，大家要留意啦。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紫外线指数咧系8，强度属于甚高，特别留意。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是正式生效的，咁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包括多饮水，还有在户外工作的话，记得要在适当的时候要去一些阴凉的地方暂避。这个时候交给可由了。

0: 的戏曲天地，继续有不知戏班讲乜话这个环节，亦都有黄海游和大家一起去学习一些戏班用语。而今集要讲到的戏班用语是打猫。打猫究竟是乜嘢呢？我哋又一起听一下。Sunny 哥哥，我想问一下你，你觉得咩叫打猫啊？
1: 打猫啊？咦，出猫我知啫。打猫啊，我估应该系大家要戒一啲唔好嘅习惯，就系打猫啦，系咪咧？
0: 希婷，你觉得乜嘢系打猫啊？
2: 打猫啊？会唔会系类似打击出猫嘅概念？即系有啲人做咗啲唔啱嘅嘢，然之后我哋要话佢训斥佢。
0: 我哋嘅实习生小说，你觉得打猫系咩啊？
3: 我觉得打猫听落好似打包，即系好似打包外卖食嘢咁样。
0: 听完大家讲觉得乜嘢系打猫之后咧，我都系觉得要揾翻一位嘅前辈去同我哋讲下故事先。有请鬼灵姐。嘅唔知戏班讲乜话咧，非常之荣幸啊！可以请到玲姐、伟玲姐嚟到咧星期一下午嘅戏曲天地亮相啊！欢迎你啊，伟玲姐！
4: 多谢你啊，邀请我啊！
0: 多谢你今日咧特地为我哋嚟讲解一下呢一个嘅词词啊！咁我呢个环节咧就叫做唔知戏班讲乜话啦。我哋每一个星期咧都会学习一个嘅戏班用语噶。今日要讲到嘅咧系打猫啊！
4: 哦，打猫
0: 系啊！玲姐，我想咧你为我哋去讲解一下啊，我哋行内就叫做打猫啦。其实佢系一个乜嘢嘅仪式嚟嘅咧？
4: 你试过未咧？我想问啊。
0: 我未见过。
4: 你未见过？
0: 嗯，
4: 即系新嘅舞台你冇到过。
0: 系啊。
4: 嗱，打猫咧，据我所知啊，即系实地啊吓。咁我笛梅香经已有噶啦。
0: 系。
4: 凡系嗰个台。是未做过戏嘅，新嘅舞台就会做呢个仪式，咁佢个俗称系叫打猫啫，其实系叫祭白虎啊，
0: 祭白虎，
4: 即系据我所知嘅名字就叫做祭白虎，
0: 系
4: 咁样。
0: 所以从一啲嘅新兴建出嚟嘅舞台啦，或者系咪一啲新搭嘅棚，即系嗰个位置咧，
4: 未做过戏嘅。
0: 就会要做呢个
4: 戏院都系，嗰间戏院系经营系好耐噶，放电影啊或者做话剧都好，但系佢未做过粤剧嘅。咁你粤剧一入台咧，就系要做呢个仪式，即系当日啊当晚咁解。
0: 但系譬如我哋要做呢个仪式嘅时候，我哋点样话俾人知哦？原来呢个台系未打猫噶，我哋今日要有呢一个嘅祭白虎仪式咧。
4: 有个暗示嘅，初初我都唔知嘅。好容易，即系以前啲叔父就好紧张啲仪式嘅问题啦吓，咁就个台口有张布景嗰啲凳咧，咁佢就瞓低，即系打横瞓喺度嘅，就唔系咁样企喺度可以坐得人嘅，唔系打低佢，
0: 即系瞓低一张我哋平时舞台
4: 坐嗰啲凳
0: 喺个舞台嘅中间，
4: 系啊，
0: 咁就代表住啦，
4: 代表住。会打猫，你哋就千祈唔好叫人，唔好立乱叫人，唔好大声。
0: 哦，系，因为我都听讲过咧，就系话未打猫嘅时候咧，大家千祈咧系一粒声都唔可以出，甚至咧平时我哋即系要叫人嘅，譬如我见到伟玲，
4: 千祈唔好叫人。
0: 早晨，伟玲，系啊，
4: 佢唔会应你，佢唔会应你嘅，即系如果叔父啊或者行内咧，一定唔会，最多系举手挥下打下招呼嘅啫，佢一定唔会应你。迷信就可以咁讲啦，但系都有咁啱得咁巧咧，都应过嘅。
0: 有啲咩故事咧，慧玲姐？
4: 曾经咧就佢就唔系话叫佢个名嘅，就唔知道嗰个台系打猫，一上台咧就呱啦呱啦，哎呀，做咩我个双位系咁噶？我啲咩？就唔得嘅根本
0: 系，
4: 咁佢讲完好闲啫，咁人哋嘅经入晒手，
0: 唔可以啦，
4: 得嘅唔得嘅，咁啊经已过咗啦，点知当日咧突然间有个靶子箱，即系装
0: 我哋啲道具啦，
4: 道具嗰啲 扳落佢头，
3: 哎呀，
4: 血淋淋，
3: 受伤啊！
4: 系啦，受伤。
2: 哦，明白。
4: 即系有咁啱得巧咧，又会咁，所以啲叔父成日哇你噶啦，咁样唔好出事。佢根本佢自己本身亦都唔知道，
2: 系
4: 咁亦都系有咁啱得巧。
2: 系咁啊，一啲
4: 即系
2: 习
4: 俗问，系啊，习俗问题就系咁咯。
2: 系明白。咁慧玲姐，我哋咧今日咧讲呢个打猫咧，即系制白虎啦。咁接住落嚟咧，我哋都要听翻首歌嘅。
4: 好，
2: 咁不如我哋嚟听下呢一曲有白燕仔独唱嘅《武松打虎》。
4: 好噃，
2: 好，我哋一齐收听啊！

在千里发兵书，广都哨棚就是风，见尽世间不平事。

近日景阳江上，大从女把人伤，清楚黄昏时分，行人莫过山梁，行人莫

今日嘅唔知戏班讲乜话，又听过伟玲姐为我哋讲故事，亦都收听过一曲白坚仔独唱嘅《武松打虎》啦。今集嘅时间亦都嚟到呢一度啦，我哋下星期再见。

0: 好啦，听过可由咧为我哋介绍咧所谓嘅打猫，即系制白虎啦，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原来咧，我哋喺粤剧里面咧都有好多规矩嘅，即系譬如话唔可以讲嘢。咁啊，当然啦，讲紧喺制白虎之前咧就唔可以讲人啦，讲人名啦，或者系讲嘢啦。所以啊，好多嘅常识咧，其实就系我哋要入行嘅时候咧，请教前辈先会认识到噶。
1: 香港咧拥有丰富多元嘅玩乐节目同埋景点，无论你系想做文青揾个地方打卡，又或者去户外郊游，定系咧去睇一啲中西文化艺术展览同埋表演。想知道假期有咩好去处，咁就要听住逢星期六早上五点，可以听到我钱佩佩联同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志和喺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省里》节目，同你推介香港其实有好多好去处。
2: 我闪，我避，我缩。
3: 喂，你做咩匿喺柱后面唔晒下太阳啊？
2: 呢场阳光对决，胜利一定系属于我噶，我唔会俾紫外线伤到我分毫。哎呀，风湿又发作添。
3: 其实紫外线同风湿病系真系有关系噶。7月2号早上11:10，香港联流好玩医学就有风湿病科专科医生李嘉荣讲解，香港电台第5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仲有得答问题，赢取超市现金礼券添啊！

时间嚟到下昼嘅1:30，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咧系10，强度属于甚高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啊，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系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啦。嚟紧要为你播放呢一曲咧，系由邓伟凡、郑国宝主唱嘅《柳小玉三戏论文序》。

文罪都气得多了。好，等我这个柳小玉气翻了你的论文罪先至得。

0: 相信呢位定是丫鬟者啦。求你向柳状元通传一声，说是轮状元到访啊！
1: 哎呀，啊，堂堂一位二小姐，佢竟然当作丫鬟扮系嘛？好，等我将计就计，捻化佢先至得。喂，我睇你梗系书童哥顶啦，系唔系你哋状元爷教你噶？身为奴仆，胆敢大无相擅自闯入内堂啊！
0: 哼，堂堂状元爷竟当书童扮，鬼叫我嚟求亲咩？唯有忍啦。

0: 状元你病。
1: 乜病病声啊？咁黑心嘅，我成个精神爽利啊！
0: 哎呀，真系唔好意思啦，我哋啲丫鬟声乡下音系咁上下噶啦，真系有眼不识泰山啊，望求恕罪。系噃，我哋老状元唔喺屋企噃。
1: 又会咁嘅？系佢约我嚟噶嘛？
0: 啊，不如咁啦，请我哋二小姐出嚟陪下你先呢。
1: 咁啊，真系求之不得咯，奸犯丫鬟姐啊！
0: 哎呀，你咪咁心急住。

你对通知有我。

0: 管出堆头，我想都唔使呀想。
1: 啊，你话点抵得住佢个样啊？你话，哎呀，唔怪之得阿哥话佢沙尘兼白薄啦。好，林状元啊，咁你听住咯噃，我嘅对头就系、是、咦咦咦同同换月啊。
0: 对尾就系、是。等登登各各灌输啱唔啱啊？
1: 果然唔错噃。
0: 何止唔错啊，工整添，仲有冇恶对啲噶？
1: 梗系有啦。嗱，比如梨梨梨花三样白，你又点对啊？
0: 梨梨梨花三样白，梨梨梨花三样白。都几巧口夹咬手㗎噃。
1: 啊，

0: 兰姐，请你洗耳恭听啦。
1: 好啊。
0: 柳柳柳叶一般青咯。
1: 啊，柳柳柳对离离离呀，啊，的确好嘢噃。

0: 想都唔使想。井底开花，蝴蝶闻香难以采。
1: 咁就易啦，墙边画果，然后想食往思凉咯。
0: 系好嘢噶噃，仲有啊？
1: 随便啦。
0: 嗱，你听实啦，铃鼎英明，铃鼎叮叮，停停停。
1: 铃铃叮叮啊？
0: 咩铃铃叮叮啫？我而家话山岭顶上就有只麻鹰叫，有一个饮到酩酊大醉嘅叮叮呢，就停低支枪喺树听咁讲啫。
1: 哦，咁就易过借火啦。嗱，听住啦。
0: 好啊。
1: 山间岩环，懒散翻慢玩蛋弹咯。
0: 喂，你成日讲咩咩翻弹，咩咩翻弹？
1: 咩翻弹啫？即系话山中间有只红岩响树玩，有个好懒散嘅翻兵，玩起粒金蛋想弹佢咯，啱唔啱啊？
0: 哎呀，乜嘢你讲？

0: 状元啊，林状元
1: 吓、
0: 啊，我都知道你才华盖世噶啦，不如我出一只鞋趣嘅对联嚟到俾你对下啦，好嘛？
1: 点鞋趣法啊？又
0: 嘛，你听住咯噃，山狗上山，山藤困住山狗脚，嗡嗡嗡嗡啊！
1: 水牛落水。水深浸过水牛头，嘻嘻fat fat，
0: 嗡嗡嗡嗡，对嘻嘻fat fat，啊，咁有几妙噶噃，好嘢，真系快而准噃。
1: 既然快而准，唔该你请你二小姐出嚟见。

0: 我李小姐吩咐过，仲有好多嘢嚟考你噶。
1: 哇，仲使唔使考埋天文地理啊？
0: 你都几聪明。

0: 梗係有啦，所謂學名夠高聲聞於天，個天無耳又點會聽聞呀、啊、又
1: 又算你答啱，咁我又請問下你個天有冇眼
0: 㗎？直情有啦，所謂

0: 若果个天冇眼啊，仲有报应嘅咩？
1: 啊，点解样样都俾佢搏掂晒嘅啫？

0: 住。
1: 哦，咁你未曾见过我哋小姐面，咁就舍得扯噶啦。
2: 扯？唔通等你请我宵夜咩？俾你嘅铁嘴鸡啄啄啄啄死啦，仲敢见你嘅二小姐？
1: 哎呀，好心你唔好咁惊啊，状元爷。其实啊，远在天边的近在目前，大个二小姐企喺你身边，可惜啊，可惜你居然当作丫鬟扮啊！
2: 乜原来呢就系二小姐嚟啊！
1: 好话啦，
2: 唔怪得你咁好才学啦。
1: 过奖姐，真系对唔住咯，状元爷。

欣赏过一曲是由邓伟凡、郑国宝主唱的《柳小玉三戏论文序》。

下午1:59，黄色工作小月警告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是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现在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很快又会去到锣鼓响想点就点的时段了。欢迎你打电话来18723121点唱，将会有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今日就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在宣传短片中，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过去四年政府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短片介绍政府部分政策措施，包括简约公屋、简朴房、社区客厅、基层医疗、香港中医医院、第三间医学院、粉岭绕道、中九龙绕道、港深西部铁路、洪水桥至前海、启德体育园、规管网约车服务和河套香港园区等。李家超说，2026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何文田一个地盘有滑泥机翻侧，一死一伤，现场是自由道一个地盘，现场布满泥土和钢筋，劳工处说接报后已派员到场，正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事发早上九点几，警方话自由道四号一个地盘有滑泥机翻侧，据报当时正在运送物件，压到一名男子，他送去广华医院之后不治。香港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到场视察，他怀疑连日大雨令到地盘泥土松散，质疑地盘管理有没有做好事前评估，认为地盘管理要负上最大责任。运输署话，为庆祝7月1号特区成立29周年，多项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会推出特别优惠，同市民欢度回归。电车会在7月1号至7月3号全线免费，港铁在7月1号抽奖送出71000份本地单程电子票，机场快线凭小童八达通、学生身份个人八达通和乐游卡有优惠。另外多条渡轮航线7月1号免费，包括天星小轮尖沙咀往返湾仔航线，部分航线预先派发乘船券。辽宁省葫芦岛市有住宅大楼怀疑液化气体泄漏发生爆炸，官方通报事故导致三人失联，正是全力搜救，另外有八人轻伤。事发在早上七点几，社交平台流传的影片显示涉事的大楼外墙损毁。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但仍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天色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65点，升393点，总成交金额221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64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15775点，下跌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44升3.6，南方恒生科技4.31升1.3，腾讯控股421.2升9.4，阿里巴巴93.3升3.8，华虹宏力205.2升15.5，中芯国际82.75升2.75，建滔积层板93.4跌5.15，恒生中国企业78.02升1.64，建滔集团117.2跌9.2。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4，英镑10.363，瑞士法郎9.69，澳元5.408，加元5.529，新西兰元4.433，欧元8.936，每百日元对港元4.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663，日经平均指数69,245点，跌115点。港金报37,895蚊，比上日收市升2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7.79美元，卖出4059.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窝打路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跟住圣佐治大厦交通意外啦，清个场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正常畅顺噶。至于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慢车。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嘅车龙排到去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啦，就跟住中港城一段比较车多。喺新界区屯门嘅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系相当挤塞噶。现时龙尾系排到接近高尔夫球中心。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观塘嘅翠屏道系有渠务工程，跟住翠屏北村、翠南楼呢一段啦，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湾仔嘅洛克道都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嘅4点，去铜锣湾方向，跟住柯布连道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方向、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5: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嘅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嘅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6: 系啊，咁就安全啦。
5: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6: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午2:09，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陈希瑜在直播室里面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午的4:00的。锣鼓响，想点就点，欢迎你打电话来18723121点唱。今日就有我们的暑期实习生，有小雪啦，同埋黄海游呢在电话旁边等着你打电话来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黄色工作损热警告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是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锣鼓响，想点就点啊！电话旁边有和姐喺度。喂，
1: 陈希如你好。
0: 你好啊！
1: 祝你哋三位，即系有两个接线生，同埋你三位靓女。
0: 系，多谢。
1: 越嚟越靓，声音越嚟越美妙，好好听。
0: 多谢你，仲有第四位靓女啊，就系你啦。
1: 我哋啊过气咗啦，我哋
0: 都唔系，放心，即系保持嗰个心境嘅开朗啦，同埋心灵嘅美丽啦，咁就系美女嚟噶啦嘛，系咪？
1: 系
0: 系啊，咁啊今日带嚟咩歌曲咧？
1: 芝麻神。
0: 是啊，即是心灵的美丽真的很重要的。
1: 啊、
0: 千祈不可以因为呢朱曼臣即本来呢就是很穷啦老道啦。咁而抛弃了这个丈夫，后来呢到他高中的时候真的没办法了。
1: 是啦、啊、阿如花嘛。
0: 是啊，你都很熟曲喎、
1: 啊。成日都听啦，成日我哋对住五台嘅五台嘅拥趸嚟嘅我哋系。
0: 多谢你，多谢你嘅支持。
1: 又听夜晚又听。
0: 系，咁啊，将呢一首歌送俾边啲拥趸朋友啊？
1: 送俾你五台啦、群姐啦、我识我嘅朋友啦、我啲兄弟姊妹啦、阿琴啊、细佬啊、哥啊嗰啲。
0: 好啊。
1: 同埋俾自己收听啦，听过咧，个个精神健康，出入平安。
0: 好啊，一一咁啊。好啊。
1: 系咯，
0: 好
1: 世界和平仲有。
0: 好啦，多谢你啊，姐。
1: 哦，唔好客气，多谢。
0: 唔使客气，
1: 多谢你五台真系。
0: 唔使客气啊。
1: 拜拜，听歌大家。
0: 好，拜拜。
1: 该晒。
0: 为大家送上这一曲啦，就有新马师曾钟丽蓉主唱的《朱马神之马前覆水》。

0: 浸完衣锦名归，一路上鸣锣喝道，你还不闪避在两旁，还敢叫苦连声，难逃一道阻呀！
1: 状元哦，小妇人正是状元爷的前妻崔氏。哦，今日我难逃相认，望夫你原谅我当错啊！
0: 哦，乜你系崔姑娘咩？

又年轻，的嫌似芙蓉花一朵，替你旧面蓬头，又骗我的纯衣白洁，都似个乞儿婆，竟都改嫁得如意郎君，多不愁或折堕，可见你分明

0: 到我全口令驱逐呢个叫花婆，我且算你无知超过人来斩。
1: 喂，停停停停停！

0: 妹，
1: 你也不请他吧，瞅瞅瞅我他不会为
0: 是吗？
1: 他来查不着我为戏，
0: 任公
1: 一回他无过寸，我放你冰心千意为我自杀，收了五福合的姐，
0: 又怎会你这么折堕，会做到乞儿娘了呀？

0: 有
1: 你都何必怨天尤人？你怨下你自己所作所为吧啦你。
0: 我都知道啲。

你要死要心难。

0: 叫你马前覆水都若重修。
1: 马前覆水啊！
0: 宗师系无理要求，那当去何？阿如花，嗱、
1: 啊，
0: 你考虑清楚吧吓。马前覆水，我要你点滴重修，倘有半点失落啊，哼，都算你输噶啦。
1: 啊啊

0: 中卷。
1: 好，
0: 拎水嚟。
1: 明明。
2: 你有灵有性，你千祈唔好喐啊！喐亲就再唔翻噶啦。你咧，飞马，命马，真系唔争气咯！
0: 哈哈哈哈哈！正马前若我收腹水。

0: 一上过一曲是由新马师曾钟丽蓉主唱的《朱迈臣之马前覆水》。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2: 阿仔，執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3: 執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2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2: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3: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2: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啊。
4: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5: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下午2:30，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现在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继续有陈希瑜在直播室里面陪住大家。电话旁边呢有蔡蔡在这里，你好。
1: 你好啊，希瑜，我祝你事事顺利啊，好开心啊，同你倾电话。
0: 多谢大家咁话。
1: 系啊，咁啊嚟紧有好多朋友生日，咁啊特别咧系83岁嘅李丽英婆婆，系你忠实听众啊。
0: 多谢。
1: 系啊，嗱，咁我点唱俾佢哋听咧？就系、是、点唱林家声冯玉玲嘅《提红记》。咁啊，即将生日有83岁嘅李丽英婆婆，吕文仪、黄家冕、江宽容。陈宝华、周凤娟、吴玲芳、陈碧霞、郑慧文、冯晚佳、傅远嘉、陈绮梅、杨冬梅、杨杏芳、余凤仙、黄好婷、Sharon、Ryan、Eric， 祝咁多位生日快乐！送埋俾可柔同埋希瑜，祝你哋工作顺利愉快，唔该晒你哋啊！你哋嘅节目好好啊，送俾好多老人家嘅精神食粮啊！
0: 亦都祝福各位嘅朋友仔啦，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1: 多谢你，
0: 系啊，咁啊，开开心心，继续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
1: OK， 冇问题。OK， 拜拜，
0: 拜拜。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就有林家声、冯玉玲主唱嘅《提红记》。

流泪莫太急，心胸尽日下，殷勤借红叶，好去度人家。一年来反复任我，只恨未获到红叶仙子，正是去年红叶情如火，今宵红叶。

人依样葫芦欲传心曲，起了一年久后无消息，怕问叶上题诗寄予谁来。

太师给呀臣，天地重王要我来接吗？

嚟呀？哎呀，嗰度梧桐树下来了个狂徒浪子，却原来是一个翩翩风度的美少年，惊

0: 人嘅啫。
1: 小姐，想小生踏月寻光，无意骚扰玉人清兴啊，起了一道方知神为之夺，才有目定口呆，一时失礼者。

0: 天下有情人，相会少别离多。识财富到瑶台月下，相会那梦中仙子。唉，岂料流水无情，红叶无情，真系枉费我自作多情咯。
1: 流水无情，红叶无情。

0: 飘零红叶，空负无情流水。细看叶上簪花，不敢几回长断。小姐啊，你睇下呢一块红叶啊，有心人嘅笔墨真系亦爱亦艳噶。
1: 系啊，等我睇下。哦，真系得来全不费工夫。

0: 小姐，你说话庄重些好啊。
1: 哎，我只要一言客坏多情中啊，君阿见刀墨痕又疏，我呢片我痛。
0: 咁等我睇下。哦，呢两句诗真系我写嘅噃。

甚远，谁人偷越呢外人？正是二丹相师傅，万夫断长寿。我以为今生今世都系要白头终老。

0: 讲话，
1: 今日却胜乱凤游，
0: 方知红颜。

0: 欣赏过咧系由林家声、凤竹玲主唱嘅《提红记》，时间咧嚟到下昼嘅2:55，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1%，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系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另外咧，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天气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是渐转酷热，但仍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
1: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2: 今集有毛子桥慈善基金主席黄锦星。
3: 荔枝窝在这个所谓乡村振兴的案例是很出名的。荔枝窝自然管理协议之下，我们说可以有三重的学生参与，我们都有不同项目去参与。
1: 星期一晚9:00至10:00，洪少贤、陈定安和你一起认识教学有心人。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声音充满力量，
7: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们每个日常。
8: 就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7: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9: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10: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9: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10: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9: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10: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11: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下午2:59，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特别留意啦，雷暴警告刚刚生效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下午嘅4:30。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首先喺呢度要多谢咁多位听众朋友啦，因为今日嘅点唱名额已满，稍后一个钟头节目时间继续听歌。

0: 房屋局表示，大埔宏福苑业权收购工作进度良好，政府已经在上个星期五公布开放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给 H 座宏志阁。截至今日上昼，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35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的信件，占八座摊位总数大约 82.4%。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29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82.3%。H 座宏志阁有206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83%。局方呼吁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嘅业主，如果希望喺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嘅资格，应该把握机会喺今个月30号或者之前签署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嘅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嘅期限。何文田自由道一个地盘有挖泥机翻侧，一时一伤，劳工处接报之后派员到场，正系展开调查。事发在朝早9点几，警方表示自由道4号一个地盘有挖泥机翻侧，据报当时正系运送物件，压倒一名男子，送往广华医院之后不治。香港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到场视察，他怀疑连日大雨令到地盘泥土较松，质疑地盘管理有没有做好事前评估，认为地盘管理要负上最大责任。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到场视察，相信挖泥机当时在斜坡工作，认为事前必须做好风险评估，包括要巩固好挖泥机，亦都要有足够空间给予挖泥机移动。他又说，过去半年已经发生多宗工业意外，期望政府有措施减少工业意外，保障工人的安全。运输署表示，为庆祝7月1号特区成立29周年，多项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会推出特别优惠与市民欢度回归。电车会在7月1至3号全线免费，港铁会在7月1号抽奖送出71000份本地单程电子票，机场快线凭小童八达通、学生身份个人八达通和乐游卡有优惠。此外，多条渡轮航线7月1号免费，包括天星小轮尖沙咀往返湾仔的航线，部分航线预先派发乘船券。巴基斯坦在境内和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回应近期巴基斯坦境内发生的多宗袭击，巴方表示打死29名武装分子。官员说，巴方安全部队星期日在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巴贾尔地区展开地面行动，打死4名武装分子。当日至到今日凌晨，空袭阿富汗东部3个省的3处目标，再打死25名武装分子，并且摧毁大批武器弹药，强调巴基斯坦绝不会在保护公民安全方面妥协，会继续全力推进反恐行动。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强烈谴责，指巴基斯坦的袭击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超过160人受伤。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4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094点，升422点，总成交金额2588亿6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4073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12点，升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46升3.8，南方恒生科技4.36升1.46，腾讯控股422.2升10.4，阿里巴巴93.5升4蚊，中芯国际84.4升4.4，华虹宏力204.8升15.3，恒生中国企业78.06升1.68。建滔积层板96蚊，系跌2.55。建滔集团118.2，跌8.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73，瑞士法郎9.701，澳元5.414，加元5.533，新西兰元4.437，欧元8.9475。每百日元对港元4.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22。日经平均指数报69468点，系升107点。港金报37985蚊，升2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8.57美元，卖出4058.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屯門嘅龍富路去龍鼓灘方向啦，跟住回旋處曾經係有壞車，咁壞車已經離開咗一陣噶啦，消散之中嘅車龍排到去騎術學校。咁另外反方向龍滿路去屯門市中心方向亦都比較繁忙，龍尾就喺望后石污水處理廠。隧道情況方面，紅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堅拿道天橋過海啦，龍尾就接近橋面燈位。紅隧九龍入口車龍排到理工。工大学退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城西道去薄扶林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繁忙，龙尾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繁忙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小辉台；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柯士甸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一段系比较车多。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至到海滨会车多；观塘道去旺角方向，就近住开源道回旋处繁忙，龙尾喺观塘法院大楼。喺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车多。最后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青衣北岸公路系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5点，青衣北岸公路去机场方向，介乎牛角湾至到青衣西北交汇处部分行车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嘅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0: 等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过马路要小心要谨慎，
1: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2: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3: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午3:10，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气候天地，继续有陈希瑜在直播室里面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午的4:00。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继续生效，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下午的4:30。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是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现在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在这里要多谢咁多位的听众朋友啦。今日的点唱名额已满，欢迎大家继续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啊！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锣鼓响想点就点啊！电话旁边有俊仔，你好。
1: 你好啊，希如，哇，好耐冇同你讲个电话啦。
0: 冇错啊，等咗你几耐啊，我哋。
1: 哇，真系好耐咧，起码都真系都有今年真系第一次。
0: 点解咁耐打嚟咧？定系喺星期三同星期五听咗啦，因为。
1: 哦，星期三我都有打俾阿晓君同埋阿志杰嘅，两个都有嘅。咁系咯，咁啊，今日咁啱得闲啊，撞啱礼拜一。其实谂住之前上个礼拜都有打你啊，但系咧打唔通啊，打极都。
0: 哦，好彩你今个礼拜继续打啫。
1: 系啊，咁啊，终于打得通啦，所以都即系好多谢阿小雪啦，同埋阿海友啦，即系俾我即系可以、即系出到街咁样样。
0: 太好啦。
1: 系啊，咁啊。咁啊，你有冇去做大戏啊？
0: 诶，有啊，有啊，有做嘅，枕住都有做。香港就之前前排六月头啊嘅时候有做啦。咁到七月咧，嚟紧就茶馆剧场开翻啦，咁就要继续努力啦。但系七月尾，
1: 即系你讲喺戏曲中心嗰个嘛？
0: 对对对，
1: 嗰个茶馆剧，因为我之前都去过一次啊，即系嗰个茶馆剧场。佢啱啱即系嗰阵时啦，即系几年前去开幕嗰年咧。我去過一次睇咯，我都幾中意嗰個劇場，因為佢好似我印象中好似佢上層嗰度係可以進食噶嘛，我記得、
0: 啊、
1: 可以一路睇住大戲一路可以食咯。
0: 係啊，茶館劇場係可以嘅，係啦、啊，可以一路食嘢嘅。咁、啊、我哋就定你啦嚇、啊，你要記得去睇一睇嗰個演員名單咧，嗰日有冇海遊同埋有冇我，係有啊，你先買飛
1: 咯，係
0: 啊，多謝多謝，係啊，即係你睇清楚個演員名單嚇。
1: 大约系几时左右、
0: 啊？我哋七月头就开始演出噶啦，咁就星期五六日啦。你上翻网址啦，你咁聪明应该系可以嘅。
1: 到时我听下有冇，即系我哋五台嘅主持喺度，有我一定会多多支持。
0: 好啊，多谢你。
1: 咁
0: 啊，今日点唱啊？
1: 就点咗首歌咧，就《江上琵琶》系啊，系啦。咁啊，阿婆婆都系第五台粉丝啦，因为佢成日都听嘅，系啦又。朝頭早清晨爽利去到越夜越精彩咧，都聽
0: 太好啦！佢主要最叻嘅地方係咩啊？就係你位婆婆係令到你都會一齊聽嘛，同埋打電話嚟嘛，好緊要呢樣嘢。係
1: 啊，咁我就送俾你啦，送俾即係聽緊第五台嘅每一位啦。咁天氣都熱啦，咁啊老友記就飲多啲水啦，即係注重下身體，係啦，小心啲。
0: 好啊，多謝你啊！我諗我哋所有聽眾朋友都當咗你係佢哋嘅孫㗎啦，
1: 係嘛？
0: 係啊，所以真係好好啊！多謝你啊，多啲打電話嚟啊，俊仔。
1: 係咯，好啦，我哋下次再講過。
0: 好啦，拜拜。
1: 好啦，唔該曬，拜拜。
0: 為大家送上呢曲咧，有陳少峰、鄭培英主唱嘅《江上琵琶》。

0: 欣赏过一曲咧，系由陈少峰、郑培英主唱嘅《江上琵琶》。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继续锣鼓响，想点就点。电话旁边有冰姐喺度，你好，冰姐。
2: 你好，希如。
0: 你好，
2: 好耐冇同你倾偈啦。
0: 系啊，
2: 希如，我想你咧，礼拜二个金装粤剧咧，帮我安排到电影原声带得唔得？
0: 尝试下。
2: 贤良媳妇咧，因为好耐冇播啊，就任剑辉白雪仙嘅。
0: 系。
2: 在礼拜二金装粤剧那里播、哦、
0: 好啊，尝试下，如果时间配合到、我们就可以播。
2: 好，唔该你啊，
0: 唔使客气。
2: 跟住我点猜头奉啲赠猜，
0: 系
2: 任剑辉李宝莹嘅，
0: 送俾边啲朋友啊？
2: 点俾你哋戏曲编地全体工作人员啦、
0: 啊，多 谢。
2: 跟住就点俾 Candy、兰兴、余美阿静、伍淑仪、欧金勇同埋陈先生听啊。
0: 好啦。
2: 系啊，唔该晒你。
0: 听过，开开心心啊，身体健康。
2: 好，唔该晒，
0: 唔使客气，拜拜。为大家送上呢曲咧，有任剑辉、李宝莹主唱嘅《猜头讽之赠猜》。
3: 晨起迎妆白眉生，娇容无力也罗裙，露煞蝉前双燕鱼，闺中小个画眉人啊。

0: 帮我接竹香碑，将佢嚟戏弄下至得。你估系边个啦？
1: 你估揞住我对眼，我就唔认得你噶啦咩？表哥，你咁白艳，我以后唔睬你噶。
0: 你千祈唔好啊！我同你玩下啫嘛，你使乜咁嬲啫？
1: 边个叫你粒声唔出，失惊无神咁揞住人哋对眼啫？俾你吓到我而家仲未放过添啊！你想我睬翻你都得，除非你俾我罚咩？
0: 咁点罚法啦？
1: 我罚你，罚你画眉毛。

0: 知啦，你最好罚我轻抱小蛮腰，罚我把英顺轻轻吻。
1: 顽皮，我唔睬你。
0: 你唔好唔睬我啊！

0: 表妹啊，
1: 余
0: 兄赠你一支凤头钗作为订婚信物啊。
1: 表哥，余妹亦奉为一双玉蝴蝶作为交换啊。
0: 钗头彩凤求黄印，
1: 痴心玉蝶乱花

0: 皇天在上，在下陆游，若有对唐卫斯负情负爱，背约翰能保佑我。
1: 表哥，我同你讲下笑啫，你唔使再讲啦。

0: 小妹。
1: 一对痴女痴男。

0: 欣赏过来一曲咧，系由任剑辉、李宝莹主唱嘅《钗头凤之赠钗》。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系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时间嚟到下昼嘅3:59，室外气温咧系30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噶。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系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啦。喺炎热嘅天气之下，记得要多饮水同埋保持室内嘅通风啦。话咁快嚟到今节戏曲天地嘅尾声，陈希如喺呢度同你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就有关商品说明条例的政策建议展开公众咨询，提出三项政策建议，主要涉及美容及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政府建议为合约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退款期限为14个历日，以合约金额设定规管门槛，建议可考虑水平为3000元或者以上、8000元或者以上，或者15000元或者以上。政府亦都建议合约期上限2年，

0: 并且建议禁止商户与消费者签订迟于签订日期三个月后生效的合约。为了更有效处理涉及不当接受付款罪行的个案，同时提升对不良商户的阻吓力，政府建议赋予海关额外的侦查和执法权力，包括透过法庭限制令禁止任何人处理相关财产等。何文田自由道一个地盘有挖泥机翻侧，一死一伤，劳工处接报之后派员到场，正是展开调查。事发在朝早九点几，警方话自由道四号一个地盘有挖泥机翻侧，据报当时正是运送物件，压到一名男子，送往广华医院之后不治。香港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到场视察，他怀疑连日大雨令到地盘泥土较松，质疑地盘管理有没有做好事前评估，认为地盘管理要负上最大责任。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到场视察，相信挖泥机当时在斜坡工作，认为事前必须做好风险评估，包括要巩固好挖泥机，亦都要有足够空间给予挖泥机移动。他又说过去半年已经发生多宗工业意外，期望政府有措施减少工业意外，保障工人的安全。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陵舰同埋导弹护卫舰衡阳舰将会喺7月2号至到6号来港组织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国防部喺微信公众号公布由南陵舰同埋衡阳舰组成嘅海军舰艇编队将会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同文化交流活动，让港澳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嘅发展情况。委内瑞拉上个星期发生的强烈地震，死亡人数进一步增加至1450人，包括8名中国公民，超过2600名来自多国的救援人员抵达当地搜救。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十分关注地震灾情，政府决定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救灾和重建，并且会尽快运抵当地。中方亦都向委方提供了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委方抗震救灾提供支持。郭家坤又说，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和华侨社团自发提供救援工作急需的工程机械和医疗物资，并且组建救援队积极参与搜救。中方愿意根据灾情发展继续向委方提供更多支持。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天气渐转唔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008点，升336点，总成交金额304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3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12点，升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4，升3.2；南方恒生科技4.3毫，0.8仙，升1.28毫。腾讯控股421.4，升9.6；阿里巴巴92.95毫，升3.45；中芯国际84.7，升4.7；恒生中国企业77.86，升1.48；华虹宏力204元，升14.5；建滔积层板96.2，跌2.35；建滔集团119.5，跌6.9。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66，瑞士法郎9.7，澳元5.409，加元5.528，新西兰元4.435，欧元8.946。每百日元对港元4.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02。日经平均指数报69,468点，升107点。港金报37,985蚊，升2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3.59美元，卖出4,06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啦就排到唔系好长嘅啫，只系一大车多。至于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喺嘉宁街。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就时代广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慢车，至于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喺中银大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至于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比较繁忙，龙尾喺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新界区方面，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比较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喺屯门河桥面。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都比较车多，龙尾喺骑术学校。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系有道路工程，直至今晚嘅7点钟，去珠海同澳门方向跟住香港口岸巴士站路肩同埋右线系要封闭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5: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4: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5: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4: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5: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6: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7: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8: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7: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9: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6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2026年就嚟过咗一半啦，咩叫就嚟呢？就是今日呢，就是2026年嘅6月29号啦，听日就6月30号啦。咁去到听日嘅夜晚12点2026年就过咗一半啦，所以而家仲差一日多啲，咁就嚟过咗一半啦。时间系唔等人嘅，所以好希望你一路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一路支持住呢个节目有你同行，一路听紧李仁杰，即系我喺度讲嘢嘅时候，打个电话嚟啊，18723112，打电话嚟同仁杰讲下你身边发生嘅大小事情，讲下你心里面嘅感受，又或者如果你谂起一首好歌，好想喺节目嗰度送俾自己或者送俾你心爱嘅人，就同我拍档文儿讲低啦。今日咧，我会预备咗好多喺我成长嘅时候 好心爱嘅一啲英文歌曲，全部都系嚟自一啲乐队啊或者组合嘅歌曲，可能咧你听翻都会好有共鸣嘅。如果你话喂英文歌我唔知佢唱咩嘅，唔紧要噶，尝试下打开彼此嘅心灵，因为音乐就系一个世界语言。就算你听唔到呢啲英文唱乜嘢，但可能你都会俾佢嘅旋律，俾佢嘅歌声，又或者俾佢成首歌嘅感觉，触动到你嘅心。

Beatles 嘅 Yesterday 1965年嘅作品，但系经典就系经典啦。听翻呢首歌咧，好似系昨日嗰种感觉，经历咗几十年都一样咁新鲜嘅。讲到经典嘅歌曲咧，有啲歌咧，你听咗一次之后咧，你就会记住一世噶啦。同埋咧，一首歌咧，睇佢流唔流行咧，就系睇下有几多人翻唱啦。好似跟住落嚟呢首歌咧，哇！除咗个原唱或者原装正版之外咧，而家我哋喺网络上面咧听到无数嘅翻唱版本，足证呢首歌系流行咗几十年。

Sam Elliott 嘅 Fungo 嘅 The Sounds of Silence 里面有两个歌词咧，到而家我都系非常之中意嘅，就系、是、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即系话咧，我哋讲一啲说话出嚟，但系咧唔系用心讲嘅，系随口噏嘅啫。我哋去听一啲嘢，但系唔系用心听嘅，左耳入右耳出。你发觉到咗今时今日，仍然系好多人咁样讲嘢同埋听嘢嘅，但系我唔会。你打电话嚟1872312，我会好用心听嘅，我会将你嘅说话听喺心里面嘅。所以你即管打嚟讲下你嘅生活上，讲下你心里面嘅感受啦，我系好愿意同你分享同埋分担嘅。喺星期一嘅晏昼4:17就嚟去到4:18嘅时候，同你讲讲最新嘅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嘅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嘅气温约32度，吹和缓嘅南至到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30度，相对湿度是74%，黄色工作暑雨警告现正生效。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介乎3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等。讲完天气，播这首歌是最啱的了，因为 Carpenters 呢个组合话俾你听 ，Rainy days and Monday 星期一系咪成日都落雨嘅咧？

Carpenters 嘅 Rainy Days and Monday。 讲到呢一首歌呢，哇，原来已经是1971年的作品了。当时呢，灌录呢首歌嘅 Karen Carpenter 呢，就喺21岁生日之前录嘅。咁佢嘅哥哥呢 ,Richard Carpenter 就话啦，喂，其实呢首歌呢係好能够突显得到呢 Karen 嗰把好美丽嘅声线嘅。其实首首歌 Karen Carpenter 都唱得咁美丽㗎啦。咁讲到经典嘅歌曲呢，如果你係曾经夹过 band 啊，或者你曾经玩过吉他啊，咁好多人都话呢，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呢係一首吉他嘅神曲啊，因为呢佢嗰个吉他演奏呢，嘩，喺咁多年以嚟呢都係有好多人努力去學習或者係去演奏嘅一个目标嚟嘅。讲緊嘅呢就係 Eagles 嘅呢一首经典歌曲 Hotel California。 嘩，讲到呢一首歌之前嗰个吉他呢，实在係太正啦。重要嘅讲三次嘛，係咪？咁所以呢，听呢首歌嘅时候呢，一定要好好去享受下呢一个吉他演奏嘅部分。Eagles 嘅 Hotel Californi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就有关商品说明条例的政策建议展开公众咨询，提出三项政策建议，主要涉及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政府建议为合约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退款期限为14个历日，以合约金额设定规管门槛，建议可考虑水平为3000元或者以上、8000元或者以上、或者15000元或者以上。政府亦都建议合约期上限2年，并且建议禁止商户与消费者签订迟于签订日期3个月之后生效的合约。为更有效处理涉及不当接受付款罪行的个案，同时提升对不良商户的阻吓力，政府建议赋予海关额外的侦查和执法权力，包括透过法庭限制令禁止任何人处理相关财产等。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宣传国家安全教育是局方的工作。保安局就香港国安法6周年的一个电视节目举行启播礼。邓炳强说，局方构思怎样可以将相关信息给社会看到，其后想到透过一些真实案件让大众清楚看到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有关人员怎样查案，可以让大众看清楚这些危害国家安全的事实，同时亦都是肯定有关人员的工作。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说，节目内提到的其中案件都具标志性，案件的特点包括涉及有人煽动，目标对象是青年，以及没有及时制止，后果可以很严重。申诉专员公署公布有关运输署牌照事务处柜位服务安排的主动调查报告，话在柜位服务安排、预约及派筹机制以及防止滥用措施的设立和执行等方面存在多项系统性不足。公署话，虽然运输署3月中起实施全面网上预约免试签发柜位服务和增加服务名额，免试签发服务相关问题大部分已经不复存在，但是有关问题和排队党现象揭露了原有制度的多项漏洞和不足，加上仍然有其他柜位服务采用原有安排，难保日后不再发生类似情况。公署向运输署提出33项改善建议，包括提升一般驾驶执照服务的派筹机系统，考虑将领取即日筹税输入所有申请人身份证明文件号码的做法应用至其他柜位服务的即日筹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唔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黄色工作输液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26点，升354点，总成交金额3,153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3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12点，升3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3.4，升3.2；南方恒生科技4.3，0.8仙，升1.28仙；腾讯控股420.2，升8.4；阿里巴巴93蚊，升3.5； 中芯国际84.8升4.8，华虹宏力204.2升14.7，恒生中国企业77.8升1.42，建滔积层板96.3跌2.25，建滔集团120元跌6.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61.8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9，人民幣6.793，英磅對美元1.321，歐元對美元1.14，澳元對美元0.6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报69,468点，升107点。港金报37,985元，升29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62.95美元，卖出4,063.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而控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往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中环街市一段慢车，龙尾花园道口。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芜湖街。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4: 一般人都好怕被人知道自己精神健康出现问题的，怕被人标签自己，但请记住，寻求专业协助绝对是保护自己，恢复生活质量才是重点。逢星期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主持《清晨省理》，请嚟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佢会俾到大家唔同嘅专业精神健康意见。
5: 武侠大战第108回，
6: 只要我打低你，香港大师一定会收我为徒啫。废话少讲，接招啦！
7: 喂，你哋嘈住我收听收睇，逢星期一早上11:10，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啊！
6: 大师你都要拜见师傅？
7: 梗系啦，每个星期都有唔同嘅师傅分享佢哋嘅故事，正所谓学无止境啊！一齐听啊！
8: 无论系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我成日都话咧，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嘅咁多位朋友咧，好多都系卧虎藏龙嚟啊！因为咧喺过往嘅日子啦，有一啲咧就系听国语老歌嘅高手，有啲咧就好熟悉广东歌。或者叫雨林曲，有啲咧甚至系会行会走嘅英文金曲嘅字典嚟嘅添。咁所以咧，头先我就播咗4首嘅英文经典金曲啦。啊，估唔到都引起啲回响啊！咁但系其中咧，我就好想即系同阿陈伯伯讲，我哋头先即系打电话俾你，但系你电话唔通嗱。如果你發覺即係有一個可能你唔熟悉嘅來電打俾你咧，你就聽一聽先，可能係我哋嚟嘅，因為我好有興趣同阿陳婆婆傾下偈。不過呢個時候咧，就同阿文傾咗電話先。阿文你好，
10: 你好啊，李仁傑，
9: 你好啊，文，多謝你。
10: 首先我講俾你聽，我打嚟咩嘢你又 ？Tomorrow 係我媽咪生日啊！
9: 哦，咁我要祝阿伯母生日快樂，身體健康啦。
10: 仲有啊，我想话俾你听咧，
9: 系
10: 我代表你同嗰啲听众 俾个意见佢哋嗰啲听众，
9: 系
10: 代表佢哋多谢你，因为我听得出你嘅 advice 对佢哋非常非常有用啊！
9: 多谢你啊！其实咧，我真系当大家系朋友倾偈咁嘅咋，嗯。
10: 阿李仁杰啊，
9: 系请讲请讲。
10: 我记得你曾经讲过，细个想做消防员，
9: 系啊，
10: 系咪啊？
9: 冇错啊！
10: 我包你曾亦都曾经谂过想做 counselor， 我有冇估错啊？
9: 啊，你又
10: 辅导员啊？
9: 你又讲得啱，喂，阿文，我真系觉得你好厉害，点解咧？嗱，自从咧我知道自己做唔到消防员咧，其实咧我就有三个我希望可以做到嘅工作。第一个咧就系做老师，第二个咧就系做社会工作者，即系 social worker 啦。
10: 系咯。
9: 第三个
10: 辅导
9: 员咧，第三个咧，其实我觉得系即系一个遥不可及嘅梦想嚟嘅，就系做电台嘅 DJ。咁结果呢、我做咗电台嘅 DJ， 咁但係呢做咗 DJ 好得意㗎，即係除咗做节目之外呢，因为我过往呢又有即係参与过一啲文化教育嘅节目啦，咁所以呢、原来我又可以做一啲同教育有关嘅节目啊，又或者係可以做一啲同文化有关嘅节目啊，咁样，咁而家特别係有你同行呢，就更加好似我唔敢话我係一个社工啦，咁但係呢我就希望透过呢个节目呢同大家一起去好好去生活，这个是我希望我可以做到的啦，又或者在生活里面有些什么可以分享和分担，是请讲。
10: 你揀这个工作接到你漏油，你估为什么呢？因为你跟那些婆婆聊天，给一些 advice 她，她又不开心，听完的开心回，你已经做到你心中想帮人嗰、那个嗰、那个 mission 噶啦，李仁杰。
9: 多谢你，多谢你，我希望可以做到啦，真系，我尽力做啦，继续。
10: 所以我咪话啦，我包你曾经想做过 counselor 辅导员，一定有谂过噶啦。
9: 系、你真系聪明啊，好厉害啊。
10: 仲有，系李仁杰啊，
9: 系请讲。
10: 我赞一赞你啊。
9: 啊，有赞。
10: 我记得你喺节目中曾经提过一支歌，
9: 系
10: 好 rare， 非常稀少嘅，
9: 系
10: Rain and Tears。
9: 哦，系啊，呢首歌好好听啊，系啊，好好听啊 ，Rain and Tears， 好好听。
10: 我仲记得我睇支歌，我要查字典，
9: 系
10: 唱歌，原来 Aphrodite Child，
9: 系啊系啊系
10: ，Aphrodite 嗰个字深度，
9: 系啊，
10: 好啦，
9: 哇，你好好努力啊，你好欣赏你啊，文。
10: 千祈唔好咁赞我，好啦，
9: 好啦，
10: 我而家 look forward to Scarborough Fair，
9: 好啦，
10: 接个，
9: 好啦，嗱，
10: 诶，仲有咩嘢记得？
9: 唔系，你等我讲一讲先。系嗱，
10: 冇得顶，
9: 真系
10: 冇得顶。
9: 知道知道，嗱，因为咧头先我就播咗 Simon & Garfunkel 啦，咁所以你知道我嘅习惯就系我尽量咧就喺个节目里面咧就唔想重复。咁你知 Scarborough Fair 当然就系 Simon & Garfunkel 嘅经典歌曲啦，咁但系咧我就揾咗另一个版本。
10: Sarah Brightman，
9: 喂，你点知噶？你点知噶
10: ？Because I'm crazy about songs。
9: 喂，你真系你点
10: ？I know a lot about songs。
9: 你点知我揾咗呢个版本？哇，你好厉害！你简直系同我有啲心有灵犀嘅感觉喎，阿文。
10: 因为阿李仁杰啊，
9: 吓
10: 我细个由听阿 Ray Cordero 嘅旧歌听到大噶。
9: 哇，喂我，
10: 所以我知道 song 非常之多，例如 Johnny Mathis 冇得顶，
9: 系 Johnny Mathis 都系啦，系啊，
10: 哇！The Twelve of Never
9: 系啊，冇错冇错冇错。
10: Oh my goodness！
9: 系啦，
10: 好啦，李仁杰啊，
9: 喂，咁我将啊 Sarah Brightman 嘅呢个版本送俾你。哇，我简直系揾到知音人啊！多谢晒李仁文。
10: 李仁 ，I good luck, good health, God bless you, bye bye。
9: 呢个都系个歌名嚟噶，亦都系一首好歌嚟噶。
10: Good luck, good health, God bless you。
9: 哎呀，好多谢你啊，多谢晒，拜拜，祝阿伯母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0: 我真係冇同阿文夾過㗎。好多謝你阿文，你竟然係估到我選擇咗 Sarah Brightman 嘅呢個版本 Scarborough Fair。無論個人同首歌一樣咁有仙氣。電話號碼1872312，電話嘅另一邊有陳婆婆，你好嗎？
1: 你好啊，李仁傑先生。
0: 終於找到你了。
1: 你找到我，我第一次跟你講心事。
0: 多謝你，多謝你。
1: 我學人講一句英文，叫新李哥哥。
0: 當然好啦，我最喜歡好像你這些這麼願意學習和打開心靈的老友記了。
1: 我一句英文我都不懂讀的。
0: 是，但是剛才文怡說你很喜歡聽我在四点至四点半拣的英文歌曲。
1: 哎呀，真的好听到我坐到定定，刚才那个婆婆那只歌又好好听，好舒服。
0: 多谢你，刚才那个姐姐来的。
1: 姐姐咯，我想听的把声还大过我的。
0: 喂，跟住下来出场那个呢，就真的计算一下呢，跟你咁上下年纪的你知不知道我拣了什么歌给你？我跟你
1: 飘飘
0: 哦，好嘢喎！嗱，因为咧，你啊想我拣一首好好听嘅歌送俾你啊嘛，咁啊，其实头先我喺四点至四点半拣嗰啲，全部都系经典之中嘅经典噶啦。不过咧，讲到咧，譬如话阿陈婆婆咧，本身咧就唔系最熟悉英文嘅，系咪？咁但系
1: 唔识，
0: 咁但系咧，其实呢一首歌又好可爱噶。呢一首歌咧就用最简单嘅旋律，用最简单嘅英文字嚟到去表达出，哇！音樂咧，同埋即係英文嗰個可愛之處，就係、是、可能咧，大家都會睇過呢部電影啦，就係、是《仙樂飄飄處處聞》啦，《The Sound of Music》啦，係咪啊？喺裏面咧，阿朱莉安德斯咧飾演嘅 Maria 咧，就同七個小朋友咧就合唱咗，
1: 整得好好啊！
0: 係啦，但係呢首即係叫《Do Re Mi》啊，哇！簡單得嚟又真係好聽到不得之了。係
1: 啊，好舒暢㗎，佢喺個山度唱。
0: 係哇，你又睇過呢套電影同埋即係應該聽過呢首歌啦，係咪？
1: 睇咗幾次啦，《仙樂飄飄》。
0: 喂，嗰陣時呢，據講呢，就係好多爸爸媽媽呢帶住自己嘅小朋友呢去睇呢部電影㗎喎。
1: 呢、這個我唔知道，我通常喺電視睇嘅啫。
0: 你喺電視睇嘅啫，因為電視都重播咗好多次嘅。
1: 嗱，我所以佢有得做，我都睇。
0: 係，喂，多謝你，真係識貨你。
1: 我唔係識貨，我係心意就聽嗰啲歌，真係好好聽。
0: 係啊，所以我咪話咯，即係有時候咧，音樂就係世界嘅語言嚟噶嘛。雖然我哋未必好懂得英文，咁但係咧，我哋聽上嚟咧，又發覺，咦，完全冇問題嘅喎、一樣聽得咁陶醉同埋咁入神嘅喎，係咪啊？
1: Yeah.
0: 嗯，咁就好啦。喂，陈婆婆啊，头先你讲话第一次打电话俾我，咁你听咗我节目几耐咧？
1: 我听个收音机好多年啦，嗰阵时啊，八几年都听到而家啦。但系咧，我一路做嘢一路听咧，我唔系好入脑，因为屋企做外快，咁啊又顾住工作，不得你我又不忘于听下收音机。
0: 系，咁而家就应该完全退休啦。是享受生活的一个阶段啦，是不
1: 是？享受你三机每一日播的任何一样东
0: 西。多谢。咁除了享受三机播出的任何一样东西之外，咁你生活里面怎么样啊？你是同家人住啊，定是自己一个人住的？
1: 同我先生住。
0: 同你先生住的。咁两个互相照顾对方了。
1: 冇办法，两老系唯有系咁样，大家愧睇愧咯。
0: 咁你哋有冇仔女啊？
1: 有两个小朋友。
0: 两个小朋友要变咗大朋友啦，系咪？
1: 系啊，变咗大朋友啦。八添啦。
0: 咁有几多个孙仔孙女啊？
1: 一个
0: 啫。嗯。
1: 因为佢哋因为个环境或者个生活个。諮詢啲嘢咧，唔係好咧，都唔想佢哋生咁。
0: 係，但好難得㗎啦。你知唔知而家呢一代嗰啲即係爸爸媽媽咧，好多時都唔生小朋友㗎。
1: 大壓力㗎。
0: 係咯，咁所以你有一個都係好大嘅福氣嚟㗎啦。
1: 我啊算係咁啦，但係咧長憂99咧，我就擔心佢哋啫。
0: 咁呢個爸爸媽媽就係咁㗎啦，係嘛？所以喺嚟緊嘅日子啦，嗱，除咗即係擔心佢哋之外咧，亦都要同李先生。好好去过生活，
1: 多谢你。
0: 啊、真系噶，唔系讲笑噶。同埋咧，尽量喺每一日揾一啲小嘅惊喜俾自己同埋李先生咯。譬如揾一日
1: 喺收音机度一齐。
0: 你真系我哋，你真系我哋嘅超级用趸。
1: 啊，八点钟第二台嗰度歌唱英文歌嗰度，我哋又去影去听。
0: O、okay. K。好啦，喂，咁喺嚟緊嘅日子，希望你繼續支持我哋香港電台啦，支持第五台啦，好唔好啊？
1: 好、哦，我晚日都聽嘅，同埋我夜晚半夜聽粵曲我都聽
0: 的。哇，咁犀利噶！
1: 係啊，我冇收音機就不快樂。
0: 啊，你又係嗰啲可能係夜晚九點十點瞓，跟住就瞓到半夜又起身咁啊，跟住又聽一陣粵曲，然之後好咗去晨運嗰啲係咪？
1: 唔系啊，我就先瞓着咗，我都要听着收音机噶。
0: 好啦，好啦，好啦。喂，咁我今日咧就将呢一首真系亦都系经典之中嘅经典啦，啊，嚟自《仙乐飘飘处处闻》里面嘅歌曲啊，《Do Re Mi》，咁啊送俾你啦，送俾你先生啦，同埋送俾你屋企人啦，好嘛？
1: 多谢，我都预祝你生活愉快。
0: 多谢。
1: 广播蒸蒸日上。
0: 多谢。
1: 退休啊，最紧要佢公司请翻你做。
0: 啊，咁我咪真系。冇退休，
1: 唉，唔系冇退休，退而不休啊嘛。
0: 好啦，好啦，好啦。喂，咁我将呢首歌送俾你啦，好唔好？
1: 好，多
0: 謝，好啦，多谢晒你，你同你先生都系身体健康，多谢晒，拜拜。
1: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就有关商品说明条例的政策建议展开公众咨询，提出三项政策建议，主要涉及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政府建议为合约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退款期限为14个历日，以合约金额设定规管门槛，建议可考虑水平为3000元或者以上、8000元或者以上、或者15000元或者以上。政府亦都建议合约期上限两年，并且建议禁止商户与消费者签订迟于签订日期3个月之后生效的合约。为更有效处理涉及不当接受付款罪行的个案，同时提升对不良商户的阻吓力，政府建议赋予海关额外的侦查和执法权力，包括透过法庭限制令禁止任何人处理相关财产等。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将会在7月2号至

0: 到6号来港组织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国防部在微信公众号公布，由南宁舰和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港澳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情况。中国决定将20间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且将20间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商务部表示，日本加紧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步伐，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因此作出今次决定。重申中方这样做完全正当、合理和合法，旨在坚决压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中方的行为只是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只是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说，中方这样做令人无法接受，日方深感遗憾，并且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撤回措施。日本政府将会认真研究措施的影响，并且采取必要行动。澳洲与阿努阿图签署了一项全面的经济与安全合作协议，禁止外国在阿努阿图领土建立军事基地。澳洲亦都会向阿努阿图提供5亿澳元援助，协助阿努阿图发展港口、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阿努阿图就同意确保这些设施不受外国干涉或者军事化。对于有澳洲官员担心中国正是寻求扩大在太平洋地区包括阿努阿图的安全存在，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中方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原则，与阿努阿图在内的太平洋岛国展开各领域务实合作，希望有关国家与太平洋岛国展开合作，真正有利于岛国地区的发展和稳定，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更加不应该借此搞地缘博弈。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是逐渐向西伸展。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同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工作暑热警告喺下昼4:4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026点，升354点，总成交金额3,153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3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12点，升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4，升3.2；南方恒生科技4.3，0.8仙，升1.28毫；腾讯控股420.2，升8.4；阿里巴巴93元，升3.5；中芯国际84.8，升4.8；华虹宏力204.2，升14.7；恒生中国企业77.8，升1.42；建滔积层板96.3，跌2.25毫；建滔集团120元，跌6.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63，瑞士法郎9.697，澳元5.408，加元5.525，新西兰元4.433，欧元8.9402。每百日元对港元4.8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28。 日经平均指数报69,468点，升107点；港金报37,985蚊，升2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0.87美元，卖出4051.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新墟一段比较车多，车龙而家去到兆康站。反方向去元朗方向都是近住新墟一段慢车少少。而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的慢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返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7:11，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4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8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机电台。
6: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8: 除了雪山、沙漠、草原，新疆的城市建筑一样咁震撼。
9: 清真寺咧系好多个唔同颜色嘅花纹嘅街砖咧，咁样系砌满成个清真寺，系好精致、好靓嘅。你会心谂究竟用咗几多年、几多日先砌成噶？
10: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小姐即将前往新疆交流，想留意住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5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11: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
10: 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三五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啦。
11: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2: 衷心感谢今日每一位打电话嚟嘅朋友，如果打通嘅，耐心等候多一阵，希望你会收到阿文怡福利嘅电话。打唔通都唔紧要，听日可以继续打嚟同人杰倾下偈，倾下心事，或者系选择你喜欢嘅歌曲。好啦，我要继续把握时间听电话。电话嘅另一边，而家有晶姐你好吗？
13: 你好啊，李仁杰。
12: 你好啊，晶姐。
13: 你叫我阿姑先啱，唔系叫我晶姐。
12: 哦，我叫你阿姑先啱啊。
13: 是啊，我同你都是姓李啊嘛。
12: 哦，
13: 你同姓都三分亲啊。
12: 冇错冇错，即系一个唔觉意，你变咗我姑姐。
13: 系啊，
12: 或者姑妈。
13: 系啊系啊系啊。
12: 冇姑妈咁大，姑姐啦。
13: 冇啊，你有冇印象啊？我好耐打咗俾你啊，话我屋企有个中意啊，许冠杰发晒烧嗰个咧。
12: 咁而家呢个中意许冠杰发晒烧嗰个咩情况啊？
13: 都系咁啦，咁我就所以我好耐冇同你倾偈啦，又听见你就嚟话退休啦，咁啊揾你倾下偈添啊嘛。
12: 多谢你啊。
13: 你第日退休咧，都翻嚟倾下偈，等啲人听下你把声啊嘛，咁就做下咁啦，又唔好话完全做晒咁样啦。
12: 睇下有冇乜机会啦，我不止一次喺度讲就系、是、呢、這个都唔系话我想翻嚟就翻嚟嘅，咁睇下会唔会有一啲邀请啦，咁如果有啲邀请嘅话，咁我又睇下会唔会阻住啲同事嘅发展啦，如果又有邀请又唔阻住大家发展嘅话，咁我咪睇下适当地翻嚟同大家倾下偈，又或者做翻一两个节目咁咯，好唔好啊？
13: 是啊，因为听见以前你哋啲声咧，而家个个一个个都冇晒喺度做，咁变咗我哋听惯咗，好似冇晒啲声音，好似唔惯咁样咯。
12: 知道知道，唉，嗰啲老朋友咧就好似同你说咗再见，咁啊新朋友希望大家都尽量去接受佢哋啦，尽量去俾多啲机会佢哋啦，佢哋都好努力咧嚟到去做无论有你同行，又或者系五台其他嘅节目噶。
13: 是啦，嗱，以前你哋我知你哋系咪一定要系咪入于系公务员嗰啲人，一定要退休啊？
12: 系啊，我系公务员嚟噶，咁所以去到某一个年纪，咁我就喺工作上就要同大家讲再见噶啦。
13: 咁以前啊，边个嗰啲咧？啊，钟大哥啊，同埋五咩
12: 五嘉廉。
13: 系，同埋啊，中咩啊，个冯伟棠嗰啲咧，嗰啲系咪噶？
12: 嗱，三个都唔同嘅情况嘅。咁啊，钟大哥你知道啦，佢都系公务员嚟嘅。咁佢播音皇帝啊嘛。
13: 系啦，系啦，系啦。
12: 咁啊，播音皇帝咧，大家实在太中意佢啦。咁所以阿钟大哥咧就是、退休之后咧，仍然继续喺香港电台服务嘅。
13: 哦。
12: 咁啊，伍嘉廉咧，其实佢退休之后咧，佢都好似冇翻嚟电台做节目、哦。咁啊，冯伟棠先生亦都系啦，佢都系退休之后。
13: 喺香港咧，
12: 喺香港嘅，喺香港嘅。咁啊，以我所知，伍嘉廉先生同埋冯伟棠先生咧，佢哋即系喺香港，不过咧又会香港同埋内地两边走下咁样样啦。
13: 有啲又去咗其他电台咧，咁啊。
12: 有啲就去咗其他电台，你讲得啱嘅，好精灵啊，你真系。
13: 咁啊，有啲人都仲可以听到佢哋把声啊嘛。中大光我都同佢讲过电话噶啦，以前佢真系好斯文，讲嘢好好听。
12: 冇错，阿钟大哥真系除咗播音皇帝之外咧，仲系一个谦谦君子。亦都系我入嚟港台嘅师傅啦，佢教咗我好多嘢嘅。
13: 你退休系咪跟翻你生日嗰个月啊退休啊？
12: 系啊，所以咧，我去到九月中我就。要同大家讲再见噶啦！
13: 哇，你系九月啦，你九月几多号啊？
12: 我可以话俾大家听啦，我就最后一日，希望啦吓，即系我可以做到节目嘅咧，就系九月十五号啦。但系点解我话希望咧？就系、是、你知啦，九月份咧成日打风噶嘛。而家咧我都有少少担心啊，就一个唔觉意咧，如果去到九月十四号啊、十五号打风咧，咁我就可能同大家做唔到节目噶啦。所以有时候我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最后一日啦，即是譬如做到9月15号呢，咁 仲有好多我预测唔到或者决定唔到嘅因

0: 咁希望有呢个缘分可以同你做到我工作嘅最后一天啦，好冇？
1: 哦，我那个又系九月发烧嗰个咧，又系九月份生日噶嘛。
0: 咁、所以你觉得同我零舍投缘噶嘛，系嘛？
1: 系啦系啦，诶，我嗰次咧母亲节，我去尖沙咀见到你，不我咁好热啊，人多，我冇揾
0: 冇揾我嚟影相系嘛？
1: 冇啊，太多人好热啦。
0: 明白。
1: 点解你哋唔整个人整个嘢遮一遮你哋啊？哇，晒见到你哋晒得好辛苦啊！
0: 系啊，但如果整啲嘢遮咧，即系譬如咧，我哋叫做整一个帐篷啦，我哋叫 marquee 咁样样啦。咁、就我哋要做多好多手续嘅，因为咧嗰啲帐篷咧，其实咧又要即系经过一啲专业测试啊，唔会被风吹冧啊，又或者唔会即系发生意外啊咁。咁、我哋因为要做多好多手续嘅，如果整一个帐篷嘅话，咁所以就、再加上那个是一个快闪的活动啦，咁所以我哋晒下唔紧要啦，不过我就唔忍心你哋晒咗咁耐咯，所以后来第二次父亲节就揾咗一个叫做有瓦遮头啦，唔会好天晒落雨淋嘅地方，就係、是、沙田港铁站一出嗰、那个都聚到好多人嘅位咯。
1: 哦，我怪得好早去啊、我都攞到我嗰盆花好靓。
0: 哇，恭喜你！
1: 多谢多谢。好啦，咁唔阻你啦。
0: 喂，今日咧，
1: 继续系
0: 你啊，想听啊许冠杰嘅继续微笑啦，系咪？
1: 系啊系 啊,
0: 啊。就
1: 系、
0: 是、许冠杰同佢当年嗰个 Sam's Angels 啊，即系许冠杰的小天使们咧一齐合唱嘅。咁、我将呢首歌送俾你啦，同埋你屋企人啦，希望你哋一齐继续微笑啦，好冇？
1: 好啦，多谢多谢晒。
0: 多谢晒，正姐，拜拜。

0: 許冠傑同埋 Sam's Angels 嘅繼續微笑，亦都係一個我哋應該學習嘅人生態度。無論遇到咩都好啦，我哋繼續微笑去面對我哋嘅人生。繼續聽電話，賢姐你好嘛？
1: 你好啊，李生，我本身都系姓李嘅。
0: 系，咁你唔使叫我李生啦，你个仁杰或者杰仔或者新年都得嘅。
1: 啊，新年哥哥啦。
0: 好啦，点啊，贤姐啊，后日生日咯。
1: 系啊，其实我大过你嘅。
0: 你大过我噶？
1: 系啊，我四七年出世噶。
0: 哇，咁你大我都几多？
1: 系啊，所以唔系叫贤姐啦，叫婆婆。
0: 唔使，无论大我几多年，我都叫佢阿姐嘅。
1: 你啊真系好啊，带得啲徒弟咁鬼叻。
0: 边有咩徒弟啫？真系，其实我啲同事好叻嘅。
1: 你带依班后生仔真系好好带得，真系好有礼貌。
0: 系嘛？如果我
1: 个个都唔舍得你。
0: 如果我听到你咁讲，我都好欣慰嘅。同埋我都希望佢哋越嚟越受欢迎啦。
1: 系喎、哦，嗰个叫做咩啊？侯伟新去咗边啊？
0: 哦，侯伟新呢段时间就专注。
1: 我想听下佢把声喎。
0: 系，冇错，明白嘅。侯伟新呢段时间就专注做啲幕后嘅工作啊。咁
1: 你啊，未顶你个位啊？
0: 我都希望啊，小新有一日咧就快啲翻嚟有你同行呢个团队啊，又可以同大家做下节目咁样咯。喂，俾我又認識你多啲啊！除咗後日生日之外啊，除咗知道你1947年出世之外啊，你而家係同屋企人住啊，定係一個人住啊，定係
1: 獨居嘅？我先生走咗三十幾年啦。
0: 哦，你係獨居
1: 嘅。93年走嘅。
0: 哦，明白。咁喺呢三十幾年裏面，嗱，我都要問一問嘅。咁你同你先生有仔女嘛？
1: 哦，一个仔一个女，
0: 结晒婚噶啦，
1: 我有四个孙，
0: 哇，
1: 咁
0: 好，好幸福啦，
1: 系啊，多谢啦，
0: 记得叫佢哋多啲翻嚟同你食饭
1: 喎，有嘅，
0: 系咯，
1: 听晚就同我庆祝啦，已经，
0: 听晚啊，点解唔系后晚嘅？你后日先生日噶嘛？
1: 佢哋提早嘛，你知放假啲后生仔梗系去 work 噶啦。
0: 咁又系。
1: 咁你要俾啲空间佢哋啊嘛，佢肯同你做生日已经好好噶啦。
0: 梗系啦，嗱，其实咧，你头先讲得啱，因为听日咧就放假之前一日系嘛，咁、
1: 啊、
0: 你知啦，即系有时工作咧。都好忙碌嘅，又或者做完嘢咧都好攰嘅，系嘛？
1: 新年哥哥，我哋要俾翻啲空間俾啲後生，
0: 冇錯啦，
1: 好辛苦。
0: 你講得啱啦，係嘛？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係七一，即係哇！你同香港回歸同一日嚟喎，
1: 犀
0: 利，係咯係咯。嗱，咁即係如果嗰晚咧，佢哋同你食飯食到好夜，第二朝要翻工咧，咁又即係有啲壓力嘅
1: 嚇。啲小朋友又要翻學，
0: 又要翻學，有啲壓力嘅，咁係咪？咁所以咧，聽日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日子，真係嘅嚇。因為即係我諗佢哋都
1: 可以行下街，
0: 冇錯啦。其實你嘅仔女啊、媳婦女婿啊、孫仔孫女，個個都諗過度過，聽晚就最好嘅時間啦，係嘛？
1: 係啊，
0: 咁所以咧就預早同你祝生日。咁聽日食咩啊？
1: 聽日佢話去食中餐喎。
0: 食中餐。
1: 系啊，
0: 就你嘅系咪啊？
1: 我冇所谓嘅，我哋啲食嘢乜嘢都食嘅，诶，老人家自在开心下嘅。
0: 咁啊，梗系啦，最紧要同屋企人一齐食饭嘅啫，中餐西餐都冇乜所谓噶嘛。
1: 系啊，我祝你退休快乐啊！
0: 多谢你，
1: 多啲去下旅行啊！
0: 多谢你，
1: 而家晓行晓走就要去多啲旅行。
0: 知道啊，咁你有冇同佢哋去旅行先？
1: 哦，我个女女未结婚之前同我去过欧洲啊，四围都去过噶啦。
0: 咁乖噶，
1: 所以我好满足噶啦，已经。
0: 系，咁嗱，嚟紧嘅日子咧，记得我都系咁讲噶啦。如果佢哋约你食饭咧，第一时间应承。如果佢哋话，
1: 喂，好好丑丑，你都着住对鞋就好去啦。
0: 梗系咯，咁如果佢话喂。妈咪啊，想同你去下旅行喎、啊，哇！第一时间真系凭你添啊！
1: 阿珍妮哥哥，而家仔就唔同个女嘅，你我就好在有个女，未结婚之前咧就周围同我去嘅，
0: 先
1: 生唔响度啊嘛，一放假出嚟做嘢就已经同我四围去噶啦，
0: 系，
1: 有北京去过，欧洲又去过，
0: 系
1: 边好多地方都去过噶啦。
0: 咁、所以嚟紧嘅日子，如果即系佢哋话，搵埋啲孫仔孫女同你一起去旅行啦。
1: 係啊。
0: 第一時間應承、
1: 啊、
0: 就冇晒啲行李。
1: 係啊
0: 係
1: 啊
0: 係
1: 啊。
0: 梗係咯。
1: 我哋呢啲人而家唔好 say, 唔好講個 low
0: 字。唔好 say no, 冇錯啦。
1: 最緊要 yes。
0: 梗係啦。
1: 好好丑丑都跟住去。
0: 梗係啦。咁先至係享受人生同埋呢懂得去接受 仔女新抱女婿同埋孙仔孙女对你嘅爱同埋关怀嘛。
1: 系啊，总言之，我就好赞成你，成日都氹到啲婆婆好开心。
0: 我边度氹你哋啫？你哋已经做紧嘅啦，呢啲你哋已经好叻咁做紧噶啦，系咪？
1: 我见你教到啲徒弟都好叻啊，讲嘢。哎呀，个仔仔都唔知几鬼叻嘅。
0: 好啦，咁啊都唔系我教嘅，佢哋自己好本身好叻噶啦。喂，嗱，今日我知道你咧就想听阿 Lam 林子祥嘅在水中央啦。
1: 我本嚟咧就想听许冠杰嗰支，即系在水中，佢有一支歌毒药中。
0: 哦，嗰只系双星情歌，系啦，不过唔紧要啦，在水中央咁好听，我喺度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1: 嗯，多谢你，多谢
0: 晒。
1: 去休快乐啊，同阿太太周围去下啦。
0: 好啦，多谢，我亦都再一次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1: 快啲抱孙啦，
0: 呢啲唔多话事啊，呢啲。
1: 系啊系啊，不过而家啲细路仔啲压力真系好大，
0: 系啊，喂，听晚食饭食得开心啲啦。
1: 好啦，
0: 呢首当系生日礼物送俾你啦，呢首歌好冇？
1: 多
0: 谢晒，
1: 拜拜。
0: 阿 Lam 林子祥，在水中央，生日快乐啊，贤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申诉专员公署公布有关运输署牌照事务处柜位服务安排的主动调查报告，说在柜位服务安排、预约和派筹机制以及防止滥用措施的设立和执行等的方面存在多项系统性不足。公署话，虽然运输署3月中起实施全面网上预约免试签发柜位服务，同埋增加服务名额，免试签发服务相关问题大部分已经不复存在，但系有关问题同排队党现象揭露咗原有制度嘅多项漏洞同埋不足，加上仍然有其他柜位服务采用原有安排，难保日后唔再发生类似情况。公署向运输署提出33项改善建议，包括提升一般驾驶执照服务的派筹机系统，考虑将领取即日筹需输入所有申请人身份证明文件号码的做法应用至其他柜位服务的即日筹等。何文田自由道一个地盘有挖泥机翻侧，一死一伤，劳工处接报之后派员到场，正系展开调查。事发朝早9:00，警方话自由道4号一个地盘有挖泥机翻侧，据报当时正系运送物件，压到一名男子，送往广华医院之后不治。香港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到场视察，他怀疑连日大雨令到地盘泥土较松，质疑地盘管理有没有做好事前评估，认为地盘管理要负上最大责任。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到场视察，相信挖泥机当时在斜坡工作，认为事前必须做好风险评估，包括要巩固好挖泥机，亦都要有足够空间给予挖泥机移动。他又说过去半年已经发生多宗工业意外，期望政府有措施减少工业意外，保障工人的安全。马来西亚政府决定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限的协议期限，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搜索失踪是超过10年的马航 MH370 客机残骸。交通部在声明表示，内阁今个月26号批准延长双方搜索工作协议1年，有效期至到明年6月30号。延期协议旨在让海洋无限完成剩余超过7428平方公里海域的搜索任务。新一轮搜索工作预计11月至到明年4月在海面情况较稳定期间进行。2014年3月8号，再有239人的马航 MH370 波音客机从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失去联络，经过大规模搜索，至今未找到客机残骸。大马内阁去年批准与海洋无限签署协议，授权海洋无限在印度洋南部展开搜索工作，不成功不收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4:4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啲喺新界区嘅坏车报告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井财街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啦。现时龙尾系排到过去元朗公路接近泥围对开。另外喺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嘅慢线啦，亦都系有坏车啦。龙尾咧就排到吸水门大桥近住上桥位。 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污水处理厂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龙尾排到过去大埔公路接近和斜村。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去桥面灯位。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慢驶。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另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农场工业大厦段亦都系稍为慢车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车多。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亦都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友爱村。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牛头角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慢线系封闭紧。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还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一首诗可以唱出嚟，一段历史好似剧集咁精彩。掌象课程带你用另一种方式学习，逢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圈圈红艺圈每集介绍一首现代新诗。
7: 晚上八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角度拆解秦始皇嘅统治秘密。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掌象课程，唔止娱乐，仲有收获。
8: 有冇加场？
9: 演唱会加场啊？
8: 公众假期有冇加场？
9: 加场啲乜嘢啊？
10: 佢系问你港台交通消息服务时间有冇加场啊？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为你解答啦。喺某啲节日同大型活动期间，我哋都会延长服务，等大家去玩都可以得到最新交通资讯，记得留意啦。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2: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3: 星期一的时间来到黄昏的五点三十八分，啱啱好。多謝你繼續聽著香港電台第五台，聽著有你同行這個節目，我是李仁傑。如果有你同行有一個長壽聽眾排行榜的話，我想跟著這位朋友都應該穩佔十大其中之一了。黃太你好嗎？
14: 好啊，李仁傑兄
13: 你好。哇，今年
14: 好彩啊，
13: 你今年98歲噶咯。
14: 我年尾先正系，
13: 年尾先系、
14: 啊，
13: 都当系噶啦。
14: 我首先恭喜你荣休先啦、
13: 啊，多谢。
14: 个个都唔舍得你啊，梗系你都知道噶啦。
13: 系，
14: 我希望
13: 嗯
14: 香港电台你退咗休
13: 嗯
14: 玩一轮咧，电台用。重金禮聘你翻嚟做節目，
13: 咁就唔使重金禮聘。
14: 啲哥哥姐姐聽下你把聲做下節目都開心嘅。
13: 係，如果有呢個機會會翻嚟嘅。
14: 同埋你仔仔嗰啲聲咧，
13: 係
14: 我好耐嗰陣時都要求你，李仁傑而家到六點。有你同行嗰几句、嗯，我要求过你，每日播一次啊，
13: 每日播一次好似多得滞。
14: 我话一个礼拜啊，咁
13: 既然系咁，我一阵间我播一次俾你听。
14: 人多要求咧、
13: 嗯，
14: 一日播过两次，好开心啊！我曾经听过，我话你好似两兄弟咁啊，李仁杰有你同行。
13: 嗯，
14: 停一停，跟住你逐埋笑到嗰啲甜声咧，
13: 系
14: 真系医得到病，治得到痛嘅。
13: 哇，有冇咁夸张啊？哇，你哋真系咁样赞我嘅，我会骄傲噶、哎，你知道吗？
14: 听咗你哋好耐啦，
13: 多谢多谢多谢。
14: 你同埋钟伟明
13: 嗯
14: 先生 做节目嗰阵时之前我啊听嘅啦。
13: 系，好多谢你听咗香港电台咁耐啦，由阿钟大哥一路听到李仁杰啦。
14: 系啊。
13: 咁嚟紧嘅日子咧，我希望阿黄太继续每日开心心生活啊，享受屋企人对你嘅爱同埋关怀。有咩问题？
14: 想你教下我。
13: 哇，唔好话教，请讲请讲。
14: 前辈，有啲都有几个都超过七十咯。
13: 系。
14: 到时。佢哋搞
13: 搞咩啊？
14: 摆节搞节目
13: 哦，系
14: 有啲七十岁过咗，啲膝头都唔系几方便，佢都想尽天方法计，
13: 系
14: 跪底斟茶俾我，我觉得好难为佢，我想你教下我点样劝掂佢，唔使跪嘅。
13: 哦，好简单嘅啫。嗱，首先我哋要明白啦，即系你头先讲话有啲过咗七十岁嘅，应该系你啲屋企人同埋朋友，系咪
14: 啊？系啊，啲仔女、仔孙啊，
13: 系明白。
14: 女婿啊，仔女啊，咁啊。
13: 吓，咁点解佢哋会跪低斟茶俾你咧？嗱，你要明白就系因为佢哋好尊敬你啊。吓。
14: 尊敬就时常都接受到佢有爱心孝顺嘅啦，不过唔系一定要求要跪咁辛苦嘅。
13: 啱啦，
14: 我唔安乐嘅。
13: 啱啦，嗱，所以咧，你话即系如果问下我意见咧，我就会咁讲，就系、是、你同佢哋即系你啲屋企人咧，超过七十岁或者超过可能六啊几岁嗰啲啦，同佢讲，即系你哋个个都攞晒落油卡或者长者卡啦，系咪？
14: 系啊。
13: 啊，我知道你哋好尊敬我，嗱，如果你哋真系尊敬我嘅话咧，就听我讲一句说话，就系你完全明白佢哋系爱你同埋尊敬你，所以咧，既然系咁嘅话咧，就唔需要拘泥呢啲形式，唔需要跪低斟茶嘅，只要多啲嚟见下你，
14: 系啊，
13: 同你食下饭，
14: 我唔开心，
13: 系啦，嗱，同你食下饭啊，或者出去行下，咁已经系最好噶啦。你头先讲咗句说话好重要，就系、是、如果你哋即系夹硬要跪低斟茶俾我咧，就令我唔开心啦。
14: 系啊系啊，
13: 令
14: 我
13: 觉得唔好意思
14: 啦。
13: 系啦系啦，
14: 李仁杰先生。
13: 咁所以咧，你照咁样同佢哋讲咧，我相信佢哋以后咧就应该会听晒你说话，就唔会夹硬要跪低啊嚟到去斟茶俾你啊，唔需要跪低奉茶嘅，好唔好啊？
14: 劝过佢噶啦，嗰啲仔啊、孙啊、曾孙啊咁，
13: 系
14: 我有十五个孙，我自己啊八个细蚊仔，
13: 哇，开心啦，开心啦，
14: 六个女婿，两个新抱，
13: 哇，好有福气啊！
14: 女孙啊，十个男孙，
13: 哇，
14: 有六个曾孙，
13: 哇，
14: 曾孙有两个都读大学咯，
13: 哇，
14: 咁嗰啲孙侄跪我就冇乜意见啦，
13: 啊哈，
14: 但系嗰啲膝头痛、脚痛，
13: 系
14: 跪底又好辛苦，起身又要揾啲前辈拖佢起身，
13: 明白明白，系
14: 好心痛，
13: 知道知道。喂，我教多你一个绝招，嗱，呢个真系教啦，啊，就系咩咧？就系、是。你记唔记得今日系边一年边一月边一日啊？
14: 我
13: 系啊，记唔记得啊？记唔记得？嗱，记住咯，嗱嗱，记住冇人喺你身边啊！
14: 啊，啲多数都出去旅行啊，有啲去活跃啊，有啲翻工啊，咁咯。
13: 唔紧要啦，唔紧要啦。我想问下，咁而家你系独居啊，定系有人同你一齐住噶？
14: 唔系独居嘅，我同个大仔同埋大新抱啊，啲孙啊咁。
13: 哦，明白明白明白。喂，咁你而家屋企有冇其他屋企人或者家庭成员喺度啊？
14: 我阿个。啲仔都系两个仔啊，退咗休咯。
13: 唔紧要，而家有冇人喺你身边啊？而家有冇人喺你身边啊？而家
14: 大家，
13: 最大家唔紧要，唔紧要啦，好简单嘅啫，好简单嘅啫。嗱，你记住今日咧，同我倾个偈，系咪？2026年6月29号，
14: 系
13: 咁咧，你咧就叫佢哋啊，就听翻我哋今日嘅对话。
14: 哦，
13: 真系噶，好简单。你叫佢哋咧上网啊，听翻今日2026年6月29号嘅《由你同行》5:30至6:00嗰个时段啊，有我哋嘅对话嘅。咁咧，佢哋就会听到咧你嘅心声噶啦。佢哋就会听到
14: 2026年
13: 系啦，六月29号，冇错啦。嗱，唔紧要啊，你以后如果边个咧唔听你讲咧？ 系都要跪低斟茶俾你咧，你就叫佢哋听翻我哋今日嘅重播，好唔好啊？
14: 我甚至教佢哋。你听我话咧，就即系孝顺；你听我话，即系忤逆，佢哋都系要咁做。
13: 系啦，嗱，所以咧，既然佢哋即系咁爱你同埋咁尊敬你咧，更加要听翻我哋今日嘅对话啦。咁佢哋就会明白啦，咁佢哋就会知道，唉，以后识得点样嚟到去令到妈妈呢一个阿奶奶，又或者是阿嫲嫲、阿婆婆，又或者是阿太婆开心的，好唔好啊？嗱，咁所以咧，好简单，主言之边个唔听话，叫佢即刻重温我哋今日嘅节目，咁佢哋就听得到噶啦。
14: 好啊，
13: 好唔好？
14: 好啊。
13: 喂，我今日咧同你倾紧，我好开心啊，因为同一个98岁又咁精灵嘅皇太倾偈咧，系我荣幸同埋光荣，一啲都唔论尽，一啲都唔论尽。咁我就知道你鍾意听叶振棠嘅歌系咪？
14: 系啊，
13: 我揀咗佢一首歌叫人生长跑。
14: 如果是啊，往日好耐嗰阵我打过嚟，我哋揀浮生六劫，你话下次就浮生六劫
13: 啊？唔系浮生六劫太悲惨啦，呢首歌用喺你身上面真系唔系好。

0: 啱，系咯。
1: 你真系有才喎、啊！
0: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喂，但我想讲嘅就系、是、呢首歌《人生长跑》咧，真系真系好啱你、啊，因为你真系一个人生嘅长跑冠军嚟嘅。98岁啦，系咪？你跑赢咗好多人噶咯，同埋咧睇翻下你咧，有咁多爱你嘅仔女、新抱、女婿、孙仔、孙女、曾孙，系嘛？所以咧，你一定系呢个人生长跑嘅冠军嚟噶啦，一定系人生长跑嘅胜利组。
1: 都挨咗好多苦啊！
0: 系咯，咁所以咧，嗱呢首歌就好啱你噶啦，系嘛？咁同埋咧，记唔记得啊？如果佢哋再系要夹硬咧，又要跪低奉茶嘅话咧？就叫佢听翻我哋今日嘅节目重温，好冇？
1: 好啊，
0: 好
1: 啊，好
0: 啦，
1: 唔该你，
0: 好开心同你倾偈啊！
1: 祝你荣休啊，生活愉快啊！
0: 多谢，
1: 快菜娶新抱，快菜抱孙啊！
0: 呢、我都期待嘅，不过又唔系我可以话事啦，你知道噶啦。
1: 你咁好人，一定有嘅。
0: 好啦，喂，咁我要将呢首歌送俾你啦，叶振棠《人生长跑》，多谢晒你，
1: 谢谢夏君啊！
0: 好啦，多谢晒，拜拜，
1: 拜拜。

0: 어때요? 애기 네.
1: 有你同行。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曾经是辛德洛乐队的成员，是实力派的歌手，亦都是歌唱老师。他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由于在2002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2: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1: 陈洁玲细细个已经很喜欢音乐噶啦，而且佢仲特别喜欢英文歌曲。
3: 早期咧就60% 英文，40% 中文，到某一个时段咧就维持咗十几年咧就全英文噶啦。我觉得西方嘅音乐文化唔系一定系赞马即系崇洋，而系因为而家你睇香港嘅音乐嘅演变，全部其实都系西方嘅音乐转过嚟嘅，或者系 classical 啊，或者系唔同嘅音乐转过嚟。但系西方嘅音乐系占咗一个好大嘅比率，咁就系因为我哋好细个嘅时候咧已经浸淫喺呢一个音乐嘅演变之中，所以站到今时今日咧。对我哋嚟讲咧，我哋唔会对嗰个音乐嗰个市场有一种失咗一个叫做一个叫做咩触觉。
1: 嗯，
3: 因为我哋好细个听嘅嘢，而家仲系做紧嗰样嘢，都系嗰度演变出嚟。咁我其实呢样嘢系，我希望即系有时我教学生啦，或者我希望香港嘅新一代去接触嘅音乐咧，唔好局限喺净系香港。譬如你睇台湾啊，你睇韩国啊，日本啊。東南亞譬如菲律賓啊，咁佢哋一啲咁有音樂觸覺嘅地方，佢哋受美國英國個音樂個影響係非常大。
1: 係咁，當年咧，其實你有冇一啲真係好迷嘅樂像啊？又或者有邊啲類型嘅歌曲你係特別中意聽嘅？
3: 我好細個嘅時候咧，就好已經聽嗰啲 Top 40啊嗰啲啦。我鍾意嘅實在真係太多，但可以分批。未入行之前我聽嘅歌呢就比較簡單啲，即係比如聽 Cliff Richard 啊，奇里夫里查。
1: 金童子聽奇里夫里查。
3: 聽一啲比較似民歌類型嘅歌啦。到我入行嘅時候呢就已經開始，譬如 Carpenters 我已經開始轉聽好多黑人嘅樂隊啦，黑人嘅歌手啦，譬如 Diana Ross 啦，或者係芭芭拉史翠珊，Stevie Wonder 啦，咁就再後期就再聽一啲比較 rock 啲，或者 Tina Turner， 或者再 jazz 啲噶啦，爵士樂即係多啦。咁跟住我就開始去聽純音樂。純音樂乜嘢都聽啦，跟住聽拉丁啦、blues 啦、總之乜類型都聽。而最我最遺憾一樣咧，就係我細個嘅時候咧，冇人去引導我去聽呢個古典音樂。我覺得古典音樂咧係真係一個基本好原好基礎嚟嘅。如果對古典音樂有認識嘅朋友咧，佢無論喺嗰、那個控制音色啊，或者喺個演繹方面啊，或者喺作曲方面咧，都會更有。更有大嘅作為咯，所以我而家不過唔似，即係我而家就開始去聽古典音樂啦，即係唔可以話欣賞嘅美式啊，即係去聽，咁就亦都係乜嘢類型新嘅我又聽啦，譬如而家香港流行嘅。流行一啲咩嘢嘅，我一定要聽啦，因為我好多學生都係呢個圈嘅，知道 what's going on， 咁舊嘅亦都要聽。不過我自己就有一樣嘢就覺得音樂咧就係有懷舊，但係唔代表停步咯。
1: 啱冇錯，
3: 我就有時好多人咧就中意懷舊，但係就記錯咗懷舊等於停步，即係停留喺某一個年代。咁我就覺得呢樣嘢就我就通常 encourage 或者鼓勵我啲側邊嘅朋友或者我啲新一代嘅朋友咧，就我就唔鼓勵佢哋咁樣做。

New Top Looks 新特朗乐队的 Streets of London， 有没有想过这首这么经典的民歌可以有这个这样味道的唱法呢？厉害啊 Miss Chan Chan。 好了，提提你，时间就来到六点钟，一阵间你会听到傍晚新闻天地，然之后呢请你在七点至八点多多支持阿妈骨姐姐陈思正的悠闲安多芬啦。听日晏昼四点至六点，我仍然会准时出现在香港电台第五台同你主持，有你同行。我哋听日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李家超话施政越见成效，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房委会建议今年公屋加租 2.04%， 加幅介乎10元到128元。政府建议修订商品说明条例，主要涉及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设立7日的法定冷静期和14日退款期限。详细的新闻内容，2026年施政报告即日起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过去四年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的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他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政府表示，施政报告将会订立多项具体指标，回应五年规划，并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目标是让市民分享发展的红利，增加市民福祉。任信希报道。
2: 特区政府就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展开。在宣传短片中，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政府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和措施。
3: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
4: 政府推出创科政策，增拨资源，发展越来越有成果。
5: 民生措施咁到位，大家都受惠啦，
6: 年轻人的机会。

0: 咗未来前景更广阔。
1: 短片介绍政府部分嘅政策措施，包括简约公屋、简扑房、社区客厅、基层医疗、香港中医医院、第三间医学院、粉岭绕道、中九龙绕道、港深西部铁路洪水桥至前海、启德体育园、规管网约车服务及河套香港园区等。李家超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政府表示正值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为未来五年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施政报告作为行政长官年度施政部署，将会订立多项具体指标回应五年规划，并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目标是让市民分享发展红利，增加市民福祉。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专设网站 Facebook 专页已经开设，收集市民的意见。市民亦都可以透过电话、传真、电邮或者邮寄特首政策组施政报告小组提交意见。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上任四周年访问中表示，五年规划的重要性在于从零到一，能够让各界知悉香港未来五年的政策方向以及规划。陈国基说，在五年规划正式文件中会有较多章节讲述北都大学城的发展。北都大学城的总体规模扩展至超过1000公顷，其中大约300公顷为校园区，希望吸引更多产业落户香港，令大学城成为本港经济发展的引擎，并且让香港成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陈乐谦报道。
3: 特区政府早前开展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咨询期到8月14号。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接受访问时表示，五年规划的重要性在于从零到一，能够俾各界知识香港未来五年的政策方向和规划。
4: 重点就是从零到一。以往我哋净系即系行政长官嘅施政报告啦，咁啊一年嘅啫嘛，系咪睇一年嘅？咁有阵时有啲人如果想长远啲睇香港，一个学生佢想嚟香港读书，咁佢都想知道，喂，你香港将来发展成点啊？又或者我喺一间公司想设间总部喺香港，喂，你将来香港会点样发展啊？无论投资者又好，市民又好，全世界对香港有兴趣嘅人都好，佢会知道点样去计划佢将来。
3: 陈国基话，喺五年规划正式文件中会有较多章节讲述北都大学城嘅发展。佢透露，北都大学城嘅总体规模扩展至超过1000公顷，其中校园区由早前提出嘅大约100公顷，增加至大约300公顷。
4: 好多学校同我哋讲大啲好啲，咁我哋咪扩到去300咯。除咗核心嘅300公顷嘅校园区之外，其他产业啊、物流啊、其他附带嗰啲嘢咧，或者系居住啊、生活配套啊，大约加埋晒就超过1000公顷。咁我哋相信咧，這个咁嘅大势咧，能够令我哋将来嘅大学城能够发挥到一定嘅作用咯。我哋会喺五年计划嗰里边咧，系会有比较多嘅章节去讲我哋大学城嗰个嘅计划啊、方向啊系点样。
3: 佢又话，将来大学城除咗吸引更多海外同内地学生嚟香港就读，让香港成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又希望让更多产业落户香港，令大学城成为本港经济发展嘅引擎，
4: 成为一个经济嘅引擎，将来能够咧同嗰啲产业合作，咁啊令到嗰啲产业咧更加吸引佢哋嚟香港。譬如咧喺德国，佢哋好多咧嗰啲汽车嗰啲大嘅公司咧，佢喺大学入边咧都有个实验室做研究嘅咧系学生嚟嘅。嗰個咧博士啊咁樣做法咧，可以增加嗰個就業率嘅。外國嘅經驗咧，呢啲研究嘅學生咧，佢一畢業甚至乎未畢業已經請俾人哋請咗去啦。咁呢方面咧，對於香港嚟講咧，將來咧，除咗金融，我哋希望喺科研方面都能夠有個新嘅一個路向，新嘅一個產業。
3: 另外，陳國基談及宏福苑大火，認為必須吸取教訓。政府已推出多项措施，其中打击围标方面，包括会提升招标妥嘅功能同招标安排标准，又提出修订消防条例、改革大厦管理工作等。由于部分工作需要修例，希望尽快处理。当独立委员会稍后提出建议，政府会再跟进。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宣传国家安全教育系局方嘅工作。 保安局就香港国安法六周年的一个电视节目举行启播礼。邓炳强说，局方构思怎样可以将相关信息让社会看到，其后想到透过一些真实的案件，让大众清楚看到危害国家安全行为以及有关人员怎样查案，可以给大众看清楚这些危害国家安全的事实，同时亦是肯定有关人员的工作。警务署国安署总警司李桂华说，节目内提到的几宗案件都具标志性，案件的特点包括涉及有人煽动，目标对象是青年，以及没有及时制止，后果可以很严重。房屋局说，大埔宏福苑业权收购工作的进展良好，政府已经在上星期五公布开放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给 H 座宏之阁。截至今日上昼，宏福苑 A 至 H 一共八座，已经有一共1635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的大约 82.4%。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29户，为该七座单位总数大约 82.3%。H 座宏之阁有206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83%。局方呼吁宏福苑 A 至 H 八座的业主，如果希望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资格，应该把握机会，在今个月30号或者之前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房委会完成检讨公屋租金，建议今年加租 2.04%， 加幅介乎10元到128元。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将会在下个月6号举行会议讨论，之后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亦会在下个月23号开会商讨，如果获得通过，经调整的租金会在今年10月1号生效。邓永林报道。
5: 公屋租金两年一检，房委会完成公屋租金检讨，建议今年加租 2.04%， 每户加幅介乎10元至128元，平均为51元。房屋局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显示，截至今年3月，总共有大约82万800户的公屋租户，平均每月租金为2519元。当局预计在建议加幅之下，每户公屋租户平均每月上调51元，影响轻微，属可负担租金升幅。另外，因为今年全年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增长预测为 2.5% 至 3.5%， 当局相信公屋租户收入会跟随上升，考虑当前社会经济状况，租金增幅对公屋租户影响和房委会财政状况，不建议提供特别宽免措施。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梁文广形容，建议租金加幅均和，属可负担水平。
6: 今次公屋租金检讨之后，定立了这个 2.04% 的加租幅度是相对温和的。咁对于公屋的基层居民来讲，当然你问我的加10元定是加128元，其实对他们都是有额外的负担的。但是计及到整体公屋居民的个收入上升，其实这个租金我相信都是大家可负担的水平。
5: 当局提及租金上调后，预计每年可以产生大约5亿4千万元的额外收入。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将会在下个月6号举行会议讨论公屋租金检讨，而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将会在下个月23号的会议入面讨论，如果获得通过，经调整的租金将会在今年10月1号生效。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政府建议修订商品说明条例，主要涉及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和14日退款期限，相关法定合约期上限两年，禁止签订迟于签订日期3个月之后生效的合约。政府即日起就相关政策建议咨询公众，为期2个月。消委会表示欢迎，形容是加强保障消费者免受不良营商手法影响的重要一步。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咨询文件内容周全，亦相信美容及健身业界对于设立冷静期已经有足够的准备。 崔慧欣报道。
5: 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三项政策建议，展开公众咨询，主要针对美容同健身服务，包括建议设立七日法定冷静期同埋十四日退款期限，以合约金额设定规管门槛，建议可考虑水平分别是3000元或以上、8000元或以上，又或者15000元或以上。至于相关合约期上限同限制，政府建议法定合约期上限2年，合约需要在3个月内生效，同埋除非符合特定条件，新合约不可以同原本合约涵盖相同服务。政府话咁做是避免消费者因为受压而过早购买服务，同埋被游说不断购买服务。政府亦建议就条例中有关不当接受付款罪行纳入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附表，赋予海关有关侦查同埋执法权力，阻止规避调查。九龙东立法会议员工联会的邓家彪认为，咨询文件内容周全，
7: 政府现在立法是来得及时的，因为19年政府当时已经准备立法，我相信这几年美容和健身两个行业已经有所准备。第二，有些行业尤其健身或者是老字号的美容店跟我说，最希望是公平竞争，不是呢有一些行业里面透过销售、透过推广去攞到客户，而希望大家斗质素。第三呢，就是加强市民以至游客对我们香港作为都是有信誉、有保障的购物天堂呢，其实是重要的。
5: 消委会欢迎政府有关建议，形容是加强保障消费者免受不良营商手法影响的重要一步。对于建议设立7日冷静期和14日退款期限，可以让消费者有充分的时间冷静考虑，减少因为冲动被误导又或者被威吓作出的消费决定。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政府推出指引，便利业界申请在乡郊地区经营民宿及度假营，包括露营车等。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云正表示，会因应每宗个案的情况灵活处理申请，最重要的是确保建筑物的结构以及消防安全。林汉山报道。
8: 为配合去年施政报告提出推行特色地方主题深度游，民政事务总署辖下的牌照事务处优化现行的申请宾馆度假营牌照指引，涵盖建筑物营地、露营车营地及帐幕营地，并推出新的乡村屋宇申请宾馆牌照指引，根据营地和乡村屋宇的实际情况，灵活制定楼宇和消防安全要求，便利在乡郊地区经营度假营和民宿。根据指引，位处偏远、未能直接连接紧急车辆通道或者街道消防栓的度假营和乡村屋宇，牌照处可以因应实际环境，在符合消防安全的要求之下，批准采用更具弹性和可行性的消防安全措施，例如要求设置推车式干粉灭火器、安装独立火警侦察器等，以提升整体营运的便利性。指引提到，营地必须有职员24小时当值，露营车必须是单层式设计，每架面积不能够超过230平方米，车内和帐幕内不得煮食。至于1961年之前建成的乡村屋宇，建筑状况可能未完全符合现行的定名标准，牌照处亦都会视乎个别的情况，接受申请人在结构安全、内火结构、逃生途径、照明和通风等方面，采用因地制宜的替代方案，以符合楼宇安全的要求。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宏正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会因应每宗个案的情况灵活处理相关申请，最重要是确保建筑物的结构和消防安全。
9: 我们去看每一个申请呢，最重要都是看回要保障入住者和公众安全的。在这个前提之下，我哋都會去提供更加多嘅靈活彈性啦。咁例如啊，有啲比較舊少少嘅村屋啦，譬如話1961年前去建成嘅一啲村屋咧，佢哋未必一定係完全按而家嘅一啲建築標準嘅。咁我哋而家係會因地制宜啦，咁啊睇睇有啲咩替代嘅方案，譬如話如果業主喺結構安全啊、逃生途徑等等咧，有啲針對性嘅改善咧，咁我哋嘅牌照處咧都會係接受嘅。
8: 梁宏正话：欢迎有意在乡郊地区经营民宿同营地的人士申请，牌照处会继续为业界拆墙松绑。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将于7月2号至6号来港组织开放参观交流活动。有内地专家系军事专家表示，南宁舰可装载10吨级嘅直20通用型直升机，形容系亮点之一。市民亦都可以留意采用俗称朱古力快嘅垂直发射系统。仇志荣报道。
10: 国防部公布7月2号至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等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公开资料显示，舷号162的南宁舰是国家自主研发建造的导弹驱逐舰，隶属南部战区海军，2021年4月服役，曾经参与亚丁湾护航、苏丹撤侨以及多国海上联合演习，满载排水量约7500吨。衡阳舰舷号568，隶属南海舰队，满载排水量超过4000吨，是国家自行研制的导弹护卫舰。2008年6月底起服役，曾经多次到亚丁湾索马里执行护航任务。内地军事专家宋中平说，南宁舰属于 052DL 型导弹驱逐舰，其中 L 代表最新的加长版本，可以装载10吨级的直20通用型直升机，形容是亮点之一。
11: 解放军现在也开始大量列装直20通用型直升机，但这种直升机相对来说体积大一些，原来的 052D 没有办法承载通过加长其机库、机体以及舰体，有助于大型通用多用途直升机在舰艇上的常驻，这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看点和亮点。
10: 宋中平又说，两艘舰艇都是采用俗称考克力快的垂直发射系统，他认为市民可以留意这套冷发射技术，因为比美西方国家使用的热发射技术更加有优势。
11: 这两型舰艇所采用的都是垂直发射防空反导体系，同时也具备其他武器装备的垂直发射，它采用的是冷发射，这一点是优于美国的热发射。冷发射可以较快的实施再装填，这是优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热发射。这也是在舰艇上重点可以看到的垂直发射系统，就像巧克力块一样。
10: 他认为舰艇执行过重大涉外任务，有丰富的战斗和保障经验，可以让香港同胞为国家的强大感到自豪。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何文田自由到一个地盘有挖泥机翻侧，一死一伤。劳工处接报之后派员到场，正系展开调查。事发朝早9点几，警方表示自由到4号一个地盘有挖泥机翻侧，据报当时正系运送物件压倒一名男子，送往广华医院后不治。香港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到场视察。他怀疑连日大雨令到地盘的泥土较松，质疑地盘管理有没有做好事前的评估，认为地盘管理要负上最大责任。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到场视察，他相信挖泥机当时在斜坡工作，认为事前必须做好风险评估，包括要巩固好挖泥机，亦都要有足够的空间给予挖泥机移动。他又说，过去半年已经发生多宗工业意外，期望政府有措施减少工业意外，保障工人安全。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与访华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会面。习近平说，中国与白俄罗斯的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两国要调动各方面的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意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新华社引述卢卡申科说，两国务实合作为白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世界杯淘汰赛展开， 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在32强1-0击败南非晋级。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12: 世界杯直击。世界杯首场32强赛事，由两队首次晋身世界杯淘汰赛的队伍加拿大和南非对垒。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早前3场分组赛都是主场作赛的，而今场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不过仍然有一批球迷到场支持。上半场双方都有不少攻势，其中一个有威胁的攻门来自加拿大的甘尼利亚斯，他在门前接应罚球投出一批，但是顶得不是太正，亦都欠缺力度，未能够造成入波。而之后加拿大一次角球攻势，南非的莫迪巴在门前混战之中护空门，加拿大的布简能之后在人群之中起脚，亦都被南非门将朗云威廉斯挡出，两队半场打成0-0。换边之后加拿大在攻势上都稍为占优的，不过部分有威胁的射门都被朗云威廉斯瓦解。加拿大虽然控球指数不及南非，但攻门次数比对方多1倍，全场有12次攻门，当中7次中目标。进入补时阶段，眼见两队即将要赛和同加时之际，加拿大的队长尤斯达基奥在禁区顶峨眉月位置将对方挡出来的波控落嚟之后，随即起脚抽射，个波弹地入网。加拿大最终凭住呢个保时2分钟嘅入波，以1-0险胜南非，成为首支晋身今届赛事16强嘅球队。而晋级之后，加拿大下一场对手将会系荷兰或者系摩洛哥。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跟住系新闻特写环节。新闻特写。天文台表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海面温度预料会继续上升，今年夏季会发展成厄尔尼诺事件，至少持续到明年初，强度可达到强至超强级别。强厄尔尼诺一般会增加全球不同地区出现异常高温的机会，预料在气候暖化共同影响之下，本港今明两年平均气温明显偏高，可能出现破纪录的高温。而近日歐洲多國熱浪持續，部分國家近日錄得超過攝氏40度高溫。家庭醫生林永和說，天氣酷熱，近期有市民因為相關健康問題向社區的家庭醫生求醫。天氣熱除了較易中暑，亦會影響心跳和血壓，有機會對心血管和膽固醇有關疾病有影響。李俊傑訪問了林永和，聽下他的意見。
13: 最常見我哋話早期嘅中暑咧，我哋醫學上就叫做熱衰竭啦。初期就係開始覺得個人好口渴啊、口乾啊咁樣啦，因為身體嘗試去調節，藉住排汗咧帶走啲熱量啦，咁會出好多汗啊，導致咧就可能都會有啲疲倦啊，或者頭痛頭暈啊，或者有啲作嘔啊，甚至會嘔出嚟啊。咁呢啲情況咧，如果你同佢探熱咧，大部分都仲係維持喺人體可能37-38度呢啲温度啦。咁不過就有啲疲倦出現咧，同埋頭先。症狀咧，就其實大家就應該就即刻去啲遠離太陽嘅地方啦，遮陰啦。如果清醒嘅話，我哋都建議盡快去補水啦。如果冇做頭先嗰個休息、補水、散熱、遠離太陽、減低個風險嘅治療咧，佢個温度咧可能就慢慢就節節上升啦。咁就開始心跳快啦，可能呼吸有啲急促啊、困難啦，同埋出汗出到咁上下，如果本身缺水咧，就開始就呢個出汗呢個機制都更加唔能夠減温啦，會有機會咧。人咧開始有啲語無倫次啊，或者腳步浮浮啊，好似行錯步啊，甚至昏迷啊、抽筋啊，咁呢啲就去到可能我哋話，譬如如果個温度咧，你幫佢探咧，可能40度攝氏或者41度咧，其實佢就有好嚴重嘅一啲風險，可能會猝死啊，特別喺小朋友啦，咁另外長者啊，或者有一啲慢性疾病嘅市民，咁都有機會令到佢身體調節温度嘅機制冇咁理想啦，咁同埋孕婦啊、肥胖人士啊，呢啲我哋都係一啲擔心，即係容易啲中暑，同埋中暑嘅时候会容易啲有并发症或者死亡风险嘅人士咯。
14: 如果系一啲譬如患有慢性疾病啦，或者系老人家或者好细嘅小朋友，喺呢啲咁热嘅天气嘅情况之下，系咪都有机会诱发其他嘅疾病，同埋要点样去预防呢？
13: 譬如話血壓高啊、糖尿啊、或者腎病啊、或者哮喘啊呢類市民咧， 咁其實平時嗰個病嘅照顧嗰方面，希望就譬如可能定時量下啲血壓啊，或者心跳啦，咁就定時食藥啦，了解自己身體個狀況，譬如有冇啲頭痛、頭暈啊、氣促啊、心口痛啊呢啲咁嘅症狀啦。譬如話一般喺室內嘅，咁可能我哋每日留意自己當日個狀況會唔會有啲變化啦，水分個充足咧，其實對我哋預防中暑咧係即係好大幫助嘅。天氣熱咧，好容易流失水分啦，咁對一啲慢性疾病，譬如心血管啊、呼吸啊等等，咁我哋都係希望可以維持一個足夠嘅水分啊，營養好啲啊，瞓得夠啲啊，咁呢啲都會幫助我哋係熱嘅天氣之下咧，本身一啲慢性疾病咧就唔會受嗰個温度啊、濕度啊、空氣唔流通呢啲就影響到個病情嘅控制咯。
14: 暑假期間咧，唔少嘅市民都會外遊啦。其實而家歐洲就正值係呢一個受到熱浪侵襲啦。你有冇啲乜嘢建議俾翻可能去歐洲地方外遊嘅市民咧？
13: 都好多市民即係有時去完翻嚟都其實問翻佢過程中都有中暑熱衰竭嘅情況嘅。出門口之前你要飲多啲水啦。去旅行可能有時你話半個鐘飲啲水就可能要買啊，要等等啦。咁但係都真係需要嘅。你留意自己嘅身體狀況，真係好熱嘅時候咧，你揾遮抹汗啊，幫手散熱啦。咁但係都要留意翻補水嗰方面，因為好快你就蒸發曬啲汗咧，就唔夠水噶啦。即係可能你半個鐘就飲一支嗰啲水去補充。同埋就行下就去啲即係商場啊，或者有啲街道係有啲陰嘅地方啦。如果去一啲即係好户外郊野咧，就真係要戴遮啊，同埋有啲樹陰啊，即係開始口渴啊、疲倦啊，出到好多汗咧，其實已經係要停噶啦，要避過太陽同埋要飲水，咁你先可以避免一啲累積性嘅一啲熱衰竭或者中暑嘅風險咯。
2: 重複新聞提要。施政報告展開公眾諮詢，李家超話施政越見成效，期望收到市民意見。房委會建議今年公屋加租 2.04%， 加幅介乎10元到128元。政府建議修訂商品說明條例，主要涉及美容和健身服務的預繳消費合約，設立7日法定冷靜期和14日退款期限。環保署公布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2-4，路邊監測站3-4，健康風險低至中。預測聽日上晝同下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預測聽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8，強度甚高。一股偏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同南海北部帶嚟驟雨，同時位於西北太平洋嘅副熱帶高壓脊正係逐漸向西伸展。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唔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跟住系财经消息。
15: 香港电台6点财经，
16: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喺期指结算日，港股反弹近近 1.6% 收市，結束兩年跌。恒生指數最多升超過510點，收市報23,026點，升354點，升幅 1.57%。科技指數一度升超過 4%， 收市報4,393點，升超過 3%。ATMXJ 反彈 2% 至超過 5%， 百度和網易升近 6% 或者以上。晶片股做好，華虹宏力升近 8%， 中芯升 6%。 醫藥股上升，信達生物、藥明生物和石藥集團升近 7%， 是表現最好的三隻藍籌股。消費股和中資金融股亦都上升，至於聯想集團就逆市挫超過 9%， 是表現最差的藍籌股。三隻新股首日掛牌都高收，海光深證較招股價升近 45%， 禮邦醫藥升1倍，白鴿在線升大約 3.2 倍。 贸发局显著上调香港今年的出口增长预测，预计至少增长两成，受惠人工智能带动相关产品需求持续增长，加上年初以来出口的表现好过预期，但考虑到基数效应等，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增长会较上半年放缓。由李义琴报道。
17: 贸发局表示，今年以来本港的出口表现好过预期，加上全球对于科技产品需求持续增长，所以将全年的出口增长预测由原本的 8% 到 9% 上调到至少两成。贸发局研究总监庞明说，除了香港之外，内地、日本、韩国和台湾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增长惊人，而产品价格亦都高居不下。他认为有关的情形短期之内不会逆转，但考虑到基数、不确定因素等，预料下半年本港的出口增速可能比上半年放缓。
18: 去年下半年开始呢，其实出口是有放量的，这个是一个基础问题。第二呢，就是 AI 的这些潮啊，潮多久啊，或者这个科技的这个周期会怎样行啊，坊间都有不同的意见的，我们都要参考了这些不确定性啦。那我们认为它的需求依然会比较强劲的，随着它的供求关系的变化呢，可能它价格方面的因素啊会有些影响，那这个我都会综合去考虑的。下半年有可能它的增速呢是有所放缓，我们依然都认为都是一个比较强劲的一个增长。
17: 另外，贸发局公布第二季的出口信心指数，其中两项的核心指标都由不足47升到去50以上，现状指数升到去51，预期指数升到去52.4，反映面对美国贸易政策持续调整以及地缘政治局势发展，出口商的信心依然有所提升。贸发局说，指数反映港商接单贸易活动都表现不错，今年头五个月香港对美国出口增长近47%，如果美国再推出相关的关税，对于市场会有影响，但即使去年有对等关税，很多电子产品都获豁免，认为美国在厘定政策的时候亦都会考虑自身的需求。香港电台记者李以琴报道。
16: 人行开展4575亿元人民币的逆回购操作，当中3000亿元是属于首次开展的隔夜逆回购。市场消息指，隔夜逆回购的操作利率是 1.25 厘，低过市场预期。有分析认为，隔夜逆回购有助更加精准地调控短端利率，但未必会取代7日期逆回购利率，成为主要的政策利率。由方嘉莉报道。
19: 人民银行首次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规模3000亿元人民币，采用固定利率及数量招标，但人行未有公布利率。市场消息指，操作利率是 1.25 厘，低过预期。同日另有1575亿元的7日期操作，利率维持 1.4 厘，对冲到期量之后，公开市场单日净回笼190亿元。人行行长潘功胜早前在陆家嘴论坛提到，会适时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更好地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分析认为，隔夜逆回购将会同7日期互补，填补人行对隔夜资金直接定价的工具空白，可以更精准调控短端利率，亦都反映内地货币政策框架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进入加速阶段。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表示，近期一日期银行间质押利率比7日期逆回购利率低近20个基点，相当于减息一次，可能并非人行想见到。他说，在半年结跨月前实施隔夜逆回购，反映人行对控制利率走廊的决心和信心很大，新工具有助平抑短期利率波动，应对季节性资金需求。但他认为隔夜逆回购利率未必会取缔7日期逆回购利率，成为主要政策利率。
20: 会不会出了一个逆回购利率，但我们隔夜的会不会接近西方央行的做法呢？我们即渐渐会取缔了7日逆回购利率，将它淡化了甚至消失了这个工具。咁而家呢个操作咧，就话俾我哋听，即系可见将来都应该唔会噶啦。佢冇公布个利率，咁即系话咧，其实个重要性喺度，咁但系咧就未必有七日逆回购利率咁重要嘅。咁所以个政策指导最重要个意图，反映人行嘅意图咧，个最重要都系去翻七日嗰度。
19: 林俊宏相信人行可能会频繁地开展隔夜逆回购，但未必大规模做，估计喺季节同埋假期前后应用最大。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6: 复星旗下的清水湾前邵氏片场综合发展项目动工，投资额超过100亿元，预计提供大约800个住宅单位，另外设有香港电影历史有关的文化保育区域。管理层话，本港的楼市十年来经历上上落落，而家正是回暖，希望楼市的增速不要太快。由任浩峰报道。
0: 位于清水湾银影路的邵氏片场旧址，复星在2014年收购，前年完成全部土地收购程序，近期动工。集团计划兴建40堂物业，涉及超过800个单位，可建住宅楼面面积超过106万平方尺，大约一半单位有海景观景，包括酒店的商业空间楼面面积有21万5千平方尺。项目将会分四期开发，预计2030年起分阶段落成，投资额超过100亿元。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出席奠基仪式时提到，本港楼市正在回暖，强调对项目有信心，集团又希望楼市向上，但是增速不要太快。
21: 这块地我们这个补地价也整整这个等了10年啊，10年里面的话，香港地产市场也是起起落落啊，这个房地产市场也遇到了不少的压力，很多人的话呢也失去了信心，但是呢这个我们坚持下来了，也是在这个最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补了地价，这个现在房市正在回暖啊，我相信对当时的决定是对的，我们一直要坚持啊，做对的事，做难的事，我们一直要在困难的时候要熬过去，我相信香港的未来会越来越好。
0: 另外，清水湾项目将会设有超过91000平方尺的文化保育区域，展示前邵氏片场多个具历史价值的建筑和设施，包括配音室和制片厂等，令到市民和游客可以了解香港的电影历史。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6: 恒生指数收市报23026点，升354点，总成交金额有3153亿7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3.4，升3.2；南方恒生科技4.308，升1.28；腾讯控股420.2，升8.4；Excel 2南方海力士146.8，跌10.2；阿里巴巴93元，升3.5；中芯国际84.8，升4.8；华虹宏力204.2，升14.7；恒生中国企业77.8，升1.42；建滔积层板96.3，跌2.25；建滔集团120元，跌6.4。五大升幅股份包括威信控股、博维智慧、康利国际控股、若捷安康、天任集团。五大跌幅股份包括木薯资源、力劲科技、金轮天地控股、德合集团、美好生活集团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61.89，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2， 人民币 6.794， 英镑对美元 1.322， 欧元对美元 1.14， 澳元对美元 0.6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 港金报37,985元，比上日收市升295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038.78美元。港汇指数报101.9，跌0.1。
2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3: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山东街嘅意外，同埋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坏车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两边交通回复正常。另外，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已经关闭。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温思劳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而家去到沙福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儿童医院。路面情况 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景隆街；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大会堂。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一段慢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车龙而家排到去上怡道。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富健花园；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嘅车龙排到文化博物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仲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3: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1: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3: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4: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6: 财经新思维，
24: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卢家乐。六月底了，七月开始了，其实很多大学的大学生都开始毕业了。毕业在职的话，他们对我所谓的求职的看法是怎样的呢？每一年 CFA 都在全球访问了大概9000个，是18到25岁正在攻读或者过去三年里面毕业的大学生的。今年我们他都照顾有这样的访问，当中香港受访人数有300个，他们又怎么看香港的所谓就业情况等等的东西呢？我又点喺旁边揾嚟咧，就系 CFA 协会亚太区考试发展高级总监啊，杨启之啊 ，Grace 同我哋讲下今次呢个调查报告嘅。你好啊 ，Grace。
25: 你好啊，卢生，你好。
24: 系啊，咁先嗱，每一年咧，通常呢段时间都会问，啲大学生点样睇，即系毕业之后嘅个形势啊？咁每年你又会全球咁做一个 survey 咧。好，先讲下先啦。嗱，9000个，咁啊，18至25，即系有啲读紧，有啲啊，即系读完啦，想话已经出咗嚟噶啦。香港有300个。跟我讲下先，呢300个嘅小弟弟、小妹妹咧，佢觉得个机会点先，搵唔搵做先？
25: 首先咧就系好多次呢次嘅机会啦，同大家分享啦。嗱，今年嘅数据咧就系非常之嘅 promising， 非常之亮丽嘅。咁其实呢300位同学接受我哋访问，对于香港未来呢一个就业市场咧系非常之高嘅信心嘅，亦都系见到有几个点同大家分享啦。首先咧就系佢哋觉得自己咧系具备一个知己知彼嘅实力嘅，最主要咧就系佢哋有接近90%咧就觉得自己系已经具备所需嘅技能，并且系清楚了解雇主嘅需要啦，而且系对香港市场咧系非常之充满信心嘅。咁其实唔多唔少都因为我哋香港系作为国际嘅金融中心顶尖三亚太区嘅第一啦，全球排名第三啦，同埋加上香港呢最近呢一年有强大嘅底气啦，我哋都见到咧大学生亦都系采取一个非常之务实、提升自己技能嘅态度去面对呢个就业市场嘅。
24: 好，头先讲咧，通常啦，你哋 set 飞梗系要综合揾一啲，譬如金融啊、会计各方面嗰啲啦。佢其实我想问咧，成个 sampling 咧，系咪各个范畴都有啊，定系点先？
25: 是的，因为其实在同学仔访问的过程里头呢，其实我们都会问一下他们对于不同的板块啦、不同的行业啦，究竟哪个他们觉得是最具吸引力，还有觉得是最工作前景，给到他们是最大稳定性的。那跟过往一样啦，有超过1/4呢，他们觉得依然是金融业是他们的首选，他们觉得无论是未来的前景啦、薪酬待遇啦，还有工作的稳定性来讲的话呢，他们都很想投身这个板块的。但 與此同時，我哋都見到一個幾有趣嘅現象啦，就係佢哋都好具前瞻性，亦都好樂觀去睇呢一件事。首先一樣嘢，佢哋就係同以往有少少唔同啦，但係佢哋已經承認咗佢哋積極擁有呢一個投入 AI 呢個心態噶啦。
24: 係擁抱 AI， 冇錯，呢個重要啊，呢個
25: 係啦係啦。其實佢哋覺得即係同國際其他嘅同學仔有啲唔同啦。香港同學仔咧就比較上係進取啲嘅，同埋真係好務實嘅。佢哋覺得咧 AI 係一個工具嚟嘅，可以幫到佢哋。甚至乎有75%嘅受訪者認為咧，佢哋喺求職嘅過程之中咧，其實 AI 幫到佢擦亮張 CV 嘅。
24: 嗯，都係嘅，我講呢個都係嘅，事實係嘅。
25: 係啦係啦，咁與此同時咧，佢哋都見到啦，其實而家金融業裏頭嘅話咧，其實嗰個無邊嗰、那個、那個 boundary 有個邊際已經開始，其實係同金融係已經結合，比較上係好難分到個清晰界面㗎啦。佢哋都明白到咧，其實與其淨係金融或者淨係科技唔夠嘅，佢哋都好具前瞻性啦，就係覺得話都即係多張刀多把利啦，周身刀把把利就更加好啦。咁換句話講咧，佢哋除咗我哋見到除咗傳統金融業之外咧，第二位他们最想投入的行业呢就是 IT 啦、资讯科技啦，咁另外就是人力资源啦，这些他们都很具一个兴趣的。
24: 嗯，咁但是这些全部都用 AI 的，咁所以
25: 没错没错，
24: 所以你点你都要拥抱的，你说你抗拒的话，咁不好意思啦，被淘汰一个就好危，可能有可能是你啦。喂，但我会想到这些基本上呢，其实跟很多 HR 和很多朋友讲的话呢，其实 AI 呢，我等于我们譬如用回这三年用互联网啊等等的东西都是一种工具帮我们的。咁但关键的东西其实所謂軟實力啊，軟實力嘅嘢咧，其實好多時候佢喺大學裏邊係即係培養出嚟嘅。所以其實咧，因為其實你要做 project 啊，做其他嘢嘅話咧，將來你帶一啲唔同嘅 project manager 嘅話，都要靠個軟實力、個溝通等等各方面嘅嘢嘅。咁所以其實佢哋呢把刀練得嚟唔嚟先？
25: 嗱，其實咧佢好有趣一樣嘢咧，就係佢哋心知道就係話硬實力一定需要噶啦，個底氣本身嘅本事需要嘅 ，AI 好重要嘅。但其實咧，佢哋都好具前瞻性啦，因為80%嘅受訪者亦都係非常同意一樣嘢，首要任務就係培養人際交往嘅能力。佢哋都有超過2/3，亦都清楚明白到呢個軟實力、軟技能咧，係令到佢哋能夠喺同學仔之間或者同輩之中咧係跑出嘅。咁所以亦都係證明一樣嘢咧，佢哋都清楚知道其實未來僱主嘅需求。因為喺我哋 CFA 協會裏頭咧，每年 before 我哋更新嘅課程之前咧，我哋都會花一部分嘅時間，成日大部分嘅時間咧，同啲雇主全球雇主溝通嘅，其實好多雇主咧，佢哋希望佢哋請嘅同學咧，第一件事要 job 要 desk ready 啦，即係你入嚟做嘢嘅時候，啲技能硬實力好需要嘅，但係雇主都係需要明白一樣嘢，就係希望請到未來嘅僱員咧，始終係團隊精神好緊要啦，所以要有呢個軟實力、溝通技能、同理心，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而香港同學仔好具前瞻性啊，好務實，佢哋知道硬實力必要，軟實力都必要，所以佢哋確實非常之擁抱兩方面嘅。
24: 我就覺得我四年，你估真係純粹上堂咁樣，即係好得意噶嘛，搞好多嘢裝，做其他嘢都係因為呢樣嘢，係訓練自己嘅軟實力，方便即時融入職場。好，但咧嗱，同你讲硬软都要知道，听听话咧，所谓专业资格都好重要。咁到专业资格咧，咁梗系莫过于一定要考 CFA 啦，系咪？仲要三张 paper， 一张比一张辣添。咁啊，咁我甚至听我啲即系同学仔话咧，佢话其实咧，就算我读埋呢个嘅咁样嚟学士去到硕士嘅话咧，都可能不及一张 CFA 一张呢个即系专业资格咁强劲，系咪真嘅先？
25: 嗱，調查所得咧，今年真係有一個點，我哋睇出嚟第一年見到呢樣嘢嘅。其實大部分嘅香港同學仔啦，佢哋就覺得話讀完書之後咧，佢哋想第一件事就提入職場啦，實踐好緊要，儲啲經驗好緊要。咁佢哋係會考慮做嘢之後繼續進修嘅。不過我哋見到今年係第一年咧，就係話如果係讀一個專業嘅資格，例如 CFA 啦，或者做一個碩士課程咧，佢哋係會揀前者嘅。我諗
24: 考 CFA。
25: 是啦，考一个专业资格，因为我想同学仔都好清楚知道一样嘢，就是而家当今 AI 嘅天下嚟我讲嘅话咧，你有实践经验、务实嘅经验，即系实践经验好紧要啦。咁佢哋系拥抱知识嘅，绝对系正确嘅呢种态度。但佢哋知道，如果拥有一个专业资格，其实即系早啲同雇主要求行业里头最新趋势咧，快啲去接轨。所以咧，佢哋又更加系务实地讲究地系，就系希望考翻个专业资格。
24: 我仲以为咧喺张 CV 里边有 CFA 卷一卷二卷三嗰啲会特别系香啲嘅添，所以讲人同自心嘅啫，系咪？基本上所以基本上唔好嚟攞一跟住排二排三话俾你知，我即将会叫考，所以我张 CV 都会靓啲，系咪先？
25: 可以咁講啦，當年我都係咁啦。咁我哋其實三年前我哋 CFA 協會咧，其實同僱主溝通嘅時候，我哋都知道咗呢個 desk ready 技能嘅重要性啊。咁所以其實三年之前2023年嘅時候咧，我哋喺每一個考試都開始累進式咧，係引進咗呢個 practical skills module 啦，即係個實踐應用技能嘅單元嘅板塊。譬如話有 financial modeling 財經建模啊，有運用 AI Python 嘅分析啊，同埋有分析師技能啊等等嘅。其實咧唔多唔少，我哋都希望透過一啲趣味性嘅學習啦，令到我哋嘅考生能够早啲能够适应到未来职场佢哋老板需要嘅技能。
24: 嗯，你知道我每年都揾阿 Grace 倾下偈啊，讲喂 CFA 一二三卷一卷二卷三嘅形势咧。简单而言咧，最近嗰次啊，啲合格率点先？
25: 最近嗰次咧，其實就可能一級考試嗰個合格率咧就話低咗少少啦。不過我哋都好樂觀嘅，其實呢一個合格率咧有波幅啦。咁其實都係喺過去嗰十年嗰個平均數據嗰個板塊裏頭嘅。其實最緊要嗰樣嘢冇得，我哋覺得最緊要嗰樣嘢啦，合格率固然之緊要啦，但我哋希望同學仔咧喺讀 CFA 呢個過程裏頭咧，掌握到一啲需要嘅知識嘅同時咧，亦都係知道未來行業趨勢、未來僱主需要啲乜嘢嘅實力同埋技能，我哋都系尽量配合未来嘅雇主咧，将佢哋认为需要嘅技能咧，提早摆落去个课程里头，等啲同学仔可以早啲能够准备呢一样嘢嘅，保证未来职场嘅。
24: 另外咧，同好多即系先头考咗三张 paper 嘅朋友嚟讲，都出现咗留意到一个趋势，都几有趣嘅，就系咧，唔知系咪即系每一年都好多人去考卷一、卷二、卷三嘅咧？咁仲有就系咧，原来咧越早考咧，我叫咩啊？实践能力越强，因为可能大家都，我三年到四年嘅大学都不停咁考噶啦，唔争就加埋佢落去啦。咁所以其实系咪应该越早考个优势强啲嘅先？
25: 其實呢你講得一個好好的點，老生就是呢，因為我們其實已經是在三年前的時候呢，已經是將個門檻，即是入場門檻呢，就是說如果你還有兩年畢業，你都可以報考一級考試的了。因為我們見到呢，一級考試的內容很多都是跟譬如說undergraduate degree 裡頭 finance 那些很多吻合的。
24: 嗯。
25: 那所以都希望呢，就是透過這個的學習過程呢，令到同學仔能夠知道明白到一些最專業最基本需要的知識，跟住去到卷二卷三咧，其實就係大約同佢哋第日如果做一個分析師嘅時候咧，佢職場條路徑咧，亦都係非常之配合嘅。咁所以亦都係做咗呢一個個改革當中咧，都希望大學可以考慮啦，將我哋嘅課程咧就係擺入佢哋每日嘅授課嘅當中，令到培養未來嘅同學、未來畢業嘅畢業生咧，能夠係早啲能夠係可以準備投入職場 ，pick up 一啲實踐嘅技能、實踐嘅技能，一啲嘅硬實力。與此同時，我哋都鼓勵學校或者可以考慮話做多啲 project based 嘅 exercise 啦，譬如話用一啲 real life 嘅 studies 啊，咁樣去培養佢哋，譬如話透過分組討論嘅形式咧，能夠多啲係同理心啦、溝通能力啦，同埋大家嘅協作能力溝通嘅。
24: 嗯，好，咁喺学校层面，即系讲喺大学层面，即系譬如加多啲相关 CFA 元素嘅话，都好事嚟嘅。咁但系咧，其实讲真，咁大学好多本科唔同噶嘛，假如系金融啊、法、会计、财务等等，梗系好容易即系上手啦。喂，其他啲嘅，喂，我都觉得，譬如我对有啲某啲兴趣学科嚟讲，可能即系我都觉得，我都想作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嘅，对呢方面人才都好大嘅需求噶嘛。咁我想多去考，咁会唔会有啲难度先？可能要 take 翻其他嘢先，又要。
25: 其實咧，如果話我哋考嗰十個科目裏頭咧，我接觸到唔少嘅考生啦，其實都唔係本科生嚟嘅，但係咧，佢哋有一個好好嘅特點啊，就係佢哋嘅韌性好強，因為佢哋投資欲好強。其實咧，考呢個 CFA 考試咧，不可不承認咧，就係讀嘅嘢好多。如果你唔係本科生嘅話咧，唔緊要嘅，有心未怕遲。同埋我哋喺一級考試之前咧，都會作一啲基本嘅 pre-read 嘅 exercise 啦，就係俾同學，如果你唔係讀關於金融本科嘅話，你可以首先去學習。咁或者有三個少少嘅 tips 啦，可以提供俾香港畢業生點樣去自我提升自己嘅競爭力啦。首先，其實無論你係咪讀金融本科或者會計本科咧，最緊要就係要持續學習啦，自我一個好清晰嘅方向啦。咁固然之就係你個專業路徑呢條路你要好清晰。譬如話知道，譬如話金融科 技跨界领域方面咧，其实未来嘅机会喺边度，机遇喺边度咧，你要朝住呢个方向去做啦。咁另外人工智能啱提到 AI 啦，其实唔同嘅板块、唔同行业咧，根本呢个已经系必须嘅技能嚟噶啦。但系同时亦都唔好过度嘅依赖啦，因为都要有一个好清晰嘅核心价值去分析个问题所在，作出一个判断，你先可以去 add value 增加个价值喺度啦。咁第三样嘢啦，就系香港同学仔好前瞻性地指出咗啦，人与人之间嘅沟通、软实力、同理心啦、建立信任啦，呢几方面都系好紧要嘅。同埋具备一个国际视野啦，即系知道话喺香港啦、国内啦，同埋国际大趋势啊，呢啲等等呢啲因素咧，都可以帮到每一位同学仔未来无论系就业或者事业上发展嘅路径嘅。
24: 嗱，頭先講咧，成個調查咧係即係18至25歲啊嘛，即係覆蓋咗入去讀緊，甚至可能畢業嗰啲朋友啦。我畢業啲朋友好多時覺得，哎呀，我讀完之後咧發現，即係出嚟之後發現，其實我而家可能當年咁學科，到我而家想即係做咗之後，又翻來都不外如是，我又想轉行、轉型等等嘅話咧，考翻 CFA 又得唔得先？

0: 啱啊，財政司司長亦都提出咗三個大嘅方向啦。咁就係其中一個就係最高嘅誠信同埋專業標準。咁、所以呢個就正好配合咗我哋嘅考試啦。其實三個 level 三個考試都有15%就係圍繞呢一個 topic 啦，就係、是、ethics professional standards 呢個誠信同專業標準。咁另外財政司司長都提到第二樣好緊要嘅嘢就係、是、應用科技同 AI 啦，同埋係有一個國際規則同埋熟悉內地嘅事務嘅。咁亦都希望鼓励大家或者各位同学仔朝住呢三个方向努力发展 develop 自己。
1: 专业资格就咁而嚟。好，咁当然问题就系、是、咁其实呢我大多时候都系咁考取个专业资格嘅话咁对于我将来我条事业路嘅发展嘅话简单人工系咪高啲先。
0: 就冇一个好局好喺呢个调查我哋冇做到呢一方面好特定去探讨呢个问题啦。但係同学仔好有信心亦都系清楚知道呢如果有呢个专业资格嘅话呢佢哋亦都系觉得系更加令到佢哋系觉得系可以令到佢哋呢喺未来职场上更加顺利啦。咁就系包括有一个更加好嘅未来嘅薪酬同埋系薪水待遇方面嘅。
1: 嗯哼，咁所以都系一句啦，早考早着数，早享受啊，就系呢个道理。
0: 冇错，早考早着数系啊，
1: 就系。好，今日唔该晒我哋好朋友 CFA 协会亚太区考试发展高级专家嘛杨启之啊 ，Grace 间同我分享咗啦，咁最近啲毕业生点样睇咁嚟紧嘅发展嘅，唔该晒 Grace， 迟啲再翻倾偈，唔该晒 Grace， 拜拜，再见，
0: 拜拜，拜拜。
1: 好，咁听日咧，听日咧，我哋会有呢个系贸发局呢个嘅系60周年嘅联名嘅品牌嘅访问嘅，听我哋拣咩咧？今日我哋揾嚟就系 B 德，我哋揾嚟啊许克林。上嚟分享下咧，呢过去20年咧，佢创办呢个 B 德里边咧，我喺品牌方面嘅发展，仲系进入内地市场嘅等等各方面嘅，有啲咩甜酸苦辣等等嘅嘢嘅吓。听日就会播噶啦。好，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就够噶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房委会完成检讨公屋租金，建议今年加租 2.04%， 加幅介乎10蚊到128蚊，平均51蚊，建议最快今年10月1号生效。房屋局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指出，截至今年3月，一共有大约82万800户公屋租户，平均每个月租金为2519蚊。而租户在建议加幅之下，实际每月平均需要多缴约51蚊。当局相信对公屋租户影响轻微，属可负担的租金升幅。当局提及租金上调之后，预计每年可产生约5亿4000万元额外收入。警方今年头五个月录得3973宗网购骗案，按年跌28%，涉款按年少大約 9% 去到1億4200萬，當中涉及演唱會門票的個案就有上升趨勢，佔整體超過三成，其次是電子或電腦用品，第三屬嬰兒用品及玩具。警方今個月15至26號採取行動，拉了78人，涉及165宗騙案，涉款約500萬。在今個月行動中，最高損失金額個案涉款約120萬元，受害人原本打算買價值幾百元的藥膏，騙徒冒充網上平台客服放售，訛稱缺貨，要求受害人經網上銀行轉帳界面輸入退款驗證碼完成退款手續，不過實際輸入的是轉帳金額，受害人分四次一共將120萬轉至騙徒的快旅戶口。国防部公布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7月2号到6号到香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运输署表示，因应海上交通特别措施，渡轮服务会有调整。7月2号上午大约7点20分到9点30分期间，以及7月6号上午约10时至10时45分期间，分别有8条和5条离岛渡轮航线调整服务，略为提早或者是延迟开出，又或者取消个别

0: 班次，包括中环来往长洲、梅窝、平洲、榕树湾、索古湾、御景湾以及马湾来往中环同荃湾的航线。港内渡轮方面，当日可能因应实际情况而临时调整服务，最多大约30分钟。中国决定将20间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又将20间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商务部表示，日本加紧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步伐，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因此作出今次决定，重申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和合法，旨在坚决压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中方的行为只是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只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话，中方此举令人无法接受，日方深感遗憾，并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撤回措施。日本政府将会认真研究措施的影响，并采取必要行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而家排到去理工湾位。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而家去到联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同埋左转秀茂坪道都是车多，龙尾而家去到观塘绕道近住儿童医院。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去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而家比较车多。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排到龙门居。丁九桥去屯门方向车多，龙尾接近金竹角。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一段慢车，龙尾沙田新城市广场。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5: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1: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5: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1: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5: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6: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7: 现在有得下载啦。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9: 文化快讯。
10: 各位灵魂候补生，欢迎加入超时空睇楼团，我哋即将投胎做人，而我就是你的专属灵魂地产经纪，今日带你去到上环实地睇楼拣人生。诶，记住，好人家从来唔等人，想入住上流族嘅屋企，就要靠实力过关解谜，争夺含住金锁匙出世嘅终极职位。仲未知发生咩事？不如听下游子剧团联合艺术总监张嘉敏点讲啦。
11: 今次呢个超时空睇楼团人生今日时争夺战，就是一个城市实景解谜嘅游戏包啦。我哋就喺上环街度搞个沉浸式体验。今次我哋就将成个体验转变成一个结合 board game 广播剧啦，同埋解谜元素嘅一个游戏包。大家咧就可以跟住设计嘅呢条路线啦，就去游走一个三大百年历史古迹啦。
10: 准备出发，我哋由荷里活道公园起步，穿梭广福义祠、香港医学博物馆，再深入孙中山纪念馆，一边解锁任务，一边揭开香港百年历史嘅神秘面纱。诶，张嘉敏仲特别提到以下呢个好地方。
11: 金堂仔系一位华人富商嘅大宅啦，之后就变成孙中山纪念馆，本身以前只系英国人进驻嘅地方啦，咁但系佢自己力争上游，竟然可以进驻到呢个地方，见得到早期嘅华人系点样去靠自己自力更生，加上无论系外面定系里面嘅装修都真系超级华丽。
10: 仲等即刻上网搜寻超时空睇楼团人生金钥匙争夺战体验包。
9: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2: 欢迎嚟到我嘅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13: 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七点十分啦，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是最 young 即是最年轻的老友的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9%。星期一的晚上时候了噃。我唔知點解呢，雖則呢就上個禮拜五施政都有開咪啦，但唔知點解呢只係隔咗兩日時間咋嘛，今日再返嚟嘅時候呢好似有啲掛住大家噃。咁唔知過去呢個週末週日大家過成點呢？有落雨嘅時間，亦都有好熱嘅時候，無論乜嘢天氣都好，記住要好好保重身體呀。好啦，今日我哋七点钟歌单呢个主题几有趣嘅。我发觉咧，其实我哋以前嗰一代咧，好多小朋友都好中意做一样嘢，就系集邮啦。因为以前咧，我哋好多机会咧去寄信噶嘛，咁啊，亦都有啲机会咧系收信嘅。每次收到信的时候都会好好奇，好想看看究竟这封信是哪个寄来的啦，同埋个邮票是怎样的啦。不知道你会不会有集邮的习惯呢？又或者会不会好像施政小的时候会有本的邮票簿呢？可能你会说啦，施政我不止一本邮票簿啊，我有两本啊，甚至三本四本。是啊，我记得以前呢可以储一张好特别的邮票呢，会令到我们很开心的。今天我们七点钟歌单的主题正正就是讲集邮啦。不知道你会不会呢乘机呢可以找回你以前小个时候集邮的这一本的邮票簿，又或者呢可能会有好多的首日封都未顶。 如果咧你而家同而家嘅小朋友讲啊，首日封啊，邮票簿啊，或者集邮嘅话，可能佢都唔知系咩嚟嘅。所以我觉得咧，可以趁住我哋今日嘅七点钟歌摊呢个主题，同你屋企嘅下一代一齐去听，顺便分享一下你嘅呢本嘅邮票簿里面一啲好珍贵嘅邮票，又或者呢个邮票背后嘅故事。同时间亦都欢迎大家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页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分享一下你过往集邮嘅一啲经历啊。而今日咧，先定拣嚟嘅歌曲咧，好多都系同邮票啦、集邮啦，又或者寄信有关嘅噃。咁啊，讲集邮啊，讲邮票就一定唔少得呢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啦。

送上嘅呢一首歌属于小紫荆儿童合唱团所翻唱嘅《邮差叔叔》啊，系啊，呢一首歌咧好多版本嘅，好多儿童合唱团咧都有翻唱过呢一首歌。啊，就算你话而家嘅小朋友，可能佢哋对于邮差叔叔啦，又或者寄信呢一个嘅程序咧，可能唔够我哋以前细个嘅时候咁熟悉啊，系咪咧？嗱，而家小朋友，如果你话俾部平板电脑啊，俾部手机俾佢，叫佢发信息咧，佢系好熟悉嘅。但系咧，以前我哋嘅年代系冇呢咁嘅嘢噶嘛。咁于是我哋系会靠写信嚟到互通信息嘅。咁啊，当然咧，细细个嘅时候咧，你唔会无端端会有个理由话我写封信俾边个噶嘛。但系我好记得噶，以前咧学校里面咧，老师系会教我哋写信嘅，包括上款点样写啦，下款点样写啦，开场白嘅时候应该点样打招呼啦，咁同埋咧成封信嘅格式啊，又或者嗰个信封面应该系点样写嘅？记住啊，写信封面嘅时候咧，嗰、那个写地址个位咧，千祈唔好写太过阔，唔好咧连粘邮票嗰个位咧都会占据埋嘅话，咁样嘅话你就冇位粘邮票啦。以前咧我哋都会有机会咧去邮政局咧买邮票嘅，咁你又知唔知道邮票系几时开始发明嘅咧？

Carpenters 嘅呢一首歌 Please Mr. Postman。冇錯，呢位女孩子呢日等夜等，就係等呢位郵差將佢男朋友寄嚟嘅呢封信交俾佢呀。剛才講開就是郵票呢，就是一樣很有趣的一樣發明啦，亦都讓到大家對於儲郵票呢就是有一個興趣的。但是呢原來以前最初的時候呢是未有郵票的發明的噃。以前呢都有呢個郵差幫手送信，但以前那個付款制度呢是由收信人給錢的。就是話個郵差呢拿到封信啦，就交到給你手上啦，就麻煩你去俾呢个邮费啦。咁但系咧，竟然嗰个年代有啲人啊，为咗咧悭邮费啊，咁于是咧就话啦，我收到呢封信啦噃，咁我唔俾邮费得唔得啊？咁样，咁竟然咧有啲人咧用咗一个咧，好差嘅谂法啦，就话啦，咁不如咧，佢就同嗰个寄信人咧就夹咗一夹，就话啦，嗱，你咧就将你个信息咧就以一个暗号就写喺嗰个信封面嗰度，咁我一收到呢封信，我都唔使签收啊！我见到个暗号，我就知道个信息系乜嘢啦。咁跟住咧就直接退翻俾嗰个邮差，咁样就悭翻邮费啦。实在太唔应该啦！其实咁样咧，亦都对于个邮差好唔公平啦。咁人哋咁辛苦由一个地点帮你将封信送到去另一个地点，你竟然连嗰啲嘅邮费都唔肯俾。咁於是呢喺1837年嘅時候呢，英國有位教育家，佢呢就叫做羅蘭希爾啦，佢就話啦，咁樣做呢唔得嘅，不如調返轉頭啦，由寄信人呢預先俾咗郵費先，咁樣嘅話對於郵差又公平啲啦，對於提供郵政服務嗰個機關呢都會公平一啲㗎嘛。咁於是喺1840年嘅時候就出現咗世界上第一枚嘅郵票。當其時嘅郵票呢背後呢都有啲背膠喺度嘅，就係濕一濕水就已經可以將個郵票黏喺個封信嘅面頭嗰度啦，係咪好方便呢？

君的一封情书。这一封情书满载住情人的爱意，但无论点都好，记得在个信封面那里都要贴邮票的，如果贴不够个邮票那个钱的话，那他就会退回转头，就不能够寄到去对方手上了。刚才有提过，其实世界上第一枚的邮票本身后面已经有一些背胶在这里了，就是说只要湿一湿水，他就可以自动贴在那个信封面那里了。这样东西去到现在那些邮票同样都是沿用这样的发明的。但是呢，原来初初的邮票呢是跟现在的邮票呢有个分别的。现在的邮票呢先生很喜欢这个发明的。就是说呢，邮票每一张邮票之间呢是有些窿窿在这里的，即是有些齿孔在这里的。我们呢小心一搣的时候呢就可以将独立一张邮票搣出来啦，是吗？是不是很方便呢？但以前呢是未有的，一直呢去到1854年的时候呢先至发明了这个打窿机，咁就係让到呢啲邮票呢每一格之间呢就可以有呢啲咁嘅齿孔呢，咁於是小心一撕呢就可以撕开出嚟啦。以前嘅人啦，冇呢种发明之前呢係要自己搵铰剪呢剪开一张张邮票㗎。咁都係冇而家咁方便啦嘛，係咪呢？咁至于香港嘅第一套邮票呢，原来呢就係1862年嘅11月呢就开始有呢一个嘅通用邮票嘅。咁当其时呢就唔係而家咁样嘅一蚊两蚊咁样嚟计嘅，就係以仙嚟计嘅。咁以前嘅邮票或者去到而家嘅年代呢，其实每一张邮票上面呢都印有啲唔同嘅图案啦，一啲唔同嘅相片喺度啦咁样。所以呢好多人就话啦，其实呢啲邮票呢几有趣嘅。如果你有机会搵返以前嘅邮票嘅话呢，你会发觉原来以前嘅譬如话建筑物系咁样嘅，又或者原来以前呢系兴啲咁嘅嘢嘅。即是说如果你将现在的邮票交给你的下一代让它慢慢世代相传的话，可能几代之后它拿回这些邮票出来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得到现在这个年代我们的生活文化是怎样的了。咁你又记唔记得你以前曾经储过邮票系点嘅样子呢？其中有一套呢我一定好记得嘅，就係十二生肖啦。咁喺网上面咧，亦都见到呢啲以前咧，即系我以前细个储邮票年代嘅十二生肖邮票啊！一见到嘅时候，我就谂翻起，系啊，我都有呢啲嘅邮票噶。

0: 送上有我哋嘅前辈冯伟棠。有呢一首歌叫做《笔友》啊，系啊，以前嘅年代咧就好兴咧，就系即系有啲朋友咧就会揾啲笔友啊，咁啊互相通信咁样嘅，咁所以咧会有机会咧收到咧嚟自外地嘅人咧嘅信件嘅噃。系啊，有阵时咧，如果你系真系中意储邮票嘅话咧，唔单止净系储本地嘅邮票嘅，如果有机会咧接触到外地嘅邮票嘅话咧，我觉得就系更加珍贵添嘅。不过咧，头先有讲到咧，就系话啦啊，我记得我以前细个嘅时候咧，有储过嘅邮票咧，其中一套咧就系生肖邮票啦。系啊，我仲记得咧嗰阵时咧，寄信嘅时候咧，即系就会拣一啲嘅邮票啦。咁我就会特别就话啦，啊，不如咁样啦，我哋咧就留翻啲生肖邮票，唔好寄出去，因为我好想储起上嚟，无论系有邮戳又好，冇邮戳都好咧，我都想每款咧就系留一个嘅。咁所以咧，我印象当中咧，我嗰阵时咧系有几个年份嘅生肖邮票系特别多嘅，其中一个咧，因为我喺网上面咧就见到其中一张咧就系鸡年噶嘛，咁我 check 翻。就1981年嗰年嘅，咁我谂翻啊，系啦，嗰阵时我都系读紧小学啦，正正就系我系好热衷储邮票嘅嗰个年代嚟嘅，咁所以我记得咧，我邮票簿咧系好多鸡年嘅邮票嘅，我就好想好想同我啲同学交换嘅，但系其实大家同样都系有好多重复嘅呢款邮票嘅，咁但系咧，我又好记得咧，有啲朋友咧就好犀利嘅，佢真系可以储齐晒咧12生肖嘅邮票嘅噃，哦，原来系因为佢屋企咧，佢哋嘅哥哥姐姐啦，甚至系佢哋嘅爸爸妈妈咧，都有储邮票嘅习惯，兼且咧都储咗一段时间，所以咧先至会有机会咧储齐12生肖嘅邮票嘅。你知啦，一年先至会出一款，真系要等足12年先至可以储得到噶嘛。咁但系如果话而家储邮票嘅话咧，就相对嚟讲咧。就幸福好多啦。点解咁讲呢？嗱，以前我哋要储邮票嘅话，又或者好想买新出嘅邮票嘅话，我哋咪会抠啊，就系嗰日出邮票嘅话咧，就会预先嗰朝早咧就去邮局门口排队噶嘛，系咪啊？但系原来而家咧系可以喺网上面订购呢啲嘅邮票噶。咁当然咧，有啲人就话啦，我觉得咧。要储邮票嘅话咧，要有份仪式感喺度嘅，包括系要排队喺第一日出呢个邮票，又或者系第一日出呢个首日封嘅时候咧，就要去邮局门口排队，嗰种咧先至系满满仪式感啊，系咪啊？同埋咧，我觉得咧有双重意义嘅，除咗话真系咧，你会让你记得啊，嗰日咧真系咧特登排队去买呢套邮票之外，你仲会喺排队嘅时候有机会遇到其他同样都系好中意储邮票嘅朋友，大家一路等一路倾偈，其实都系一个乐趣嚟噶。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32噶啦，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好啦，呢个时候不如休息一阵间先啦，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癌症早已不再等同于绝症，早期癌症治愈率相当高，而晚期癌症亦都可以透过不同治疗实现与癌共存，所以及早发现和尽早积极接受正规治疗控制病情是非常重要。星期四早上5点可以听到我钱佩佩联同肿瘤科专科林家安医生在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爽利节目，和大家一一讲解不同的癌症资讯。
4: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5: 今集有浸大副校长周伟立博士。
6: 这个学习团其实我们全名就是服务学习团，同我透过提供服务给一些对象呢， 其实当中咧要学习，譬如我哋到荔枝窝就睇啦，点样更加可以因应到当地嘅环境，就地取材去做好一啲。
7: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8: 芝麻社长，
9: 哎呀，事啊！
8: 有听众话佢俾冷气机滴水滴到成头都湿晒啊！
9: 芝麻社长，芝麻社长，
10: 有咩事啊？
9: 呢个听众话自己俾个酸啲陀螺打到伤晒啊！
10: 你哋静啲啦，逐单逐单同你哋解决啦。Harry 哥哥、周以玲派嚟你哋三个同我出地报告。
8: 好，我哋逢星期三中午12点喺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芝麻报社嗰度汇报俾你听啊！
10: 非常好，散会。
11: 咁嘈，你哋喺度搞乜嘢啊？
12: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眨下眼，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点35分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今日我哋7点钟歌单嘅主题系集邮啦。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集邮的习惯呢？又或者当年你储落的邮票簿现在还有没有保留在这里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因为刚才我在五台之友面书专页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呢，见到很多朋友的留言，其中一样有提到的呢，就是说以前呢真的很俾心机呢会去集邮啦，还有储首日封啦。但是呢经过咁多次搬屋之后呢，就发觉哎呀真係冇咁多位去储咁多嘅物件啊。咁所以呢可能就因为咁样，所以选择断舍离，又或者将佢送俾朋友。係呀，我都觉得好可惜㗎。尤其是以前呢满心欢喜咁样呢，哇咁俾心机同人交换啦，然之后储齐一套啦，的而且确系一样非常之珍贵嘅回忆嚟㗎。同埋呢，唔知你有冇留意一样嘢呢，以前呢又或者去到而家都好啦，好多时我哋喺香港接触到嘅本地嘅邮票呢都系正方形啦，长方形啦，但是我记得以前细个时候咧，储邮票嘅年代咧，真系见到咧有啲朋友，佢哋系有啲邮票咧系三角形噶，系梯形噶。我一见到嘅时候，我就觉得好羡慕啦。点解你哋会咁犀利，可以有啲咁得意嘅邮票嘅咧？可能亦都系因为咁嘅原因，所以咧亦都鼓励咗好多人咧，会系即系透过写信嘅方式啊，去认识笔友啦。因为当有外国嘅朋友寄信翻嚟香港嘅时候，你先至会有机会接触到咧外国嘅人嘅邮票噶嘛。后来咧有机会去旅行嘅时候咧，亦都发觉一样嘢啊，就系咧有一啲嘅外地嘅旧书店咧，佢哋可能咧都会有售卖一啲旧嘅邮票嘅。咁好多时咧，佢哋可能就系一个胶袋仔啦，然之后咧就袋住好多好多一啲嘅邮票，可能有10几20张啦。咁然之后呢我哋就好似寻宝咁样啦，咁一买就要买晒成袋㗎嘛，咁然之后就喺嗰10几20张当中去搵下，咦睇下有冇啲特别嘅邮票呢。仲有啊，我哋仲会呢凭住邮票嘅设计去諗一諗，去搵一搵究竟嗰张邮票喺边度嚟嘅。 因为有阵时你知啦，譬如话我哋喺香港储嘅邮票咁啊，写住香港咁样啦。咁但系外国嘅邮票写住当地嘅名，可能有啲唔系英文嚟噶嘛，我哋未必睇得明噶嘛。咁所以咧，其实喺储邮票嘅过程当中，都系一个认识世界嘅一个过程嚟嘅噃。如果有机会你仲储住当年嘅邮票，不妨攞翻出嚟啊！不妨揾一揾，究竟呢啲邮票系嚟自边一个地方？

Jenny 陈慧琳的这首歌正正就是叫做邮票啦，也都是2004年呢有个邮票博览会的大会主题曲来的。哇真是估不到啦，原来当年呢有个这么大型的活动是专系去讲邮票的。的而且确啊，其实我们呢就算而家我们未必会好有心机好像以前这样储邮票都好啦，我们都会知道一样嘢，就是那些邮票呢上面的图案呢真是会记载住我们的当地的文化啦，又或者当其时可能会有一些节庆主题啊，又或者有一些特别的纪念日子啦，甚至是有艺术价值的一些活动呢都会在个邮票里面有机会反映出来的。刚才有提过啦，就是先生细个的时候呢总会觉得啊，我们在香港接触到的本地邮票呢通常都是四方形的嘛，但是呢我真的见过呢有些外国邮票是三角形的。然之后我呢头先晏昼嘅时候呢亦都上过我哋香港邮政嘅网站里面呢有见到一样嘢令到我好惊讶㗎，亦都好好奇，我都好想即刻去买呀，不过都新嗰套未出嘅，就係呢半圆形嘅邮票啊，点解会咁特别嘅呢？咁原来呢就係呢一个呢24节气嘅邮票嚟嘅。佢呢就係分开四季嚟到推出㗎喎。每一季呢就有返呢嗰一季嘅节气嘅一个特色嘅设计啦。咁而我亦都见到呢嚟緊呢冬季嘅邮票呢係又有立冬啊、小雪啊、大雪啊、冬至啊、小寒大寒啊等等各样嘢㗎喎。而如果你储齐一套嘅话呢就可以将呢啲嘅邮票呢就拼成呢一个圆形咁样㗎。兼且呢亦都可以让我哋呢更加认识咗呢个24节气里面嘅意思系点样啦。除此之外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设计。我记得过往呢曾经呢就住即係本地嘅传统小食啦，亦都有一啲嘅传统玩意，一啲嘅棋类活动啦，象棋呀、斗兽棋呀、飞行棋呀、围棋呀、波子棋呀、国际象棋等等等等啦。兼且呢亦都见到呢嚟緊呢会有一套呢係属于九龙城区嘅邮票喎。我见到嘩好靓喎，一套四张，仲係两张呢係讲关于一啲旧有的建筑，两张是新的建筑的。咁至于是什么建筑呢，我暂时卖个关子先，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上返呢香港邮政的网站里面呢就可以找得到啦。兼且呢头先都有提过啦，而家呢集邮呢比起以前呢好方便嘅。而家呢就可以上网登记啦，然之后呢你可以呢就揀选你喜欢嘅啦，甚至佢话呢原来是可以订晒成年嘅邮票嘅。咁即係话佢一出嘅话呢你就会可以用有嗰套邮票啦，就好啱咧一啲咧中意集邮嘅朋友仔嘅。咁当然啦，你就话啦，始终都系嗰种嘅仪式感好重要噶，咁都系中意咧去翻邮局嗰度排队去买咧，同样都系好开心噶。我都有个朋友呢，佢好鍾意呢趁住一啲好特别设计嘅邮票推出第一日呢就会去到邮局嗰度买嗰啲邮票，然之后呢就贴喺明信片上面寄俾佢嘅朋友们㗎。

王菲的《邮差》。相信我咧，施政而家咧已经冇储邮票啦，但系咧我有储另一样嘢，同邮票都有啲关系嘅，就系我有储呢一个明信片噶。因为咧，我有几位朋友咧，同施政一样咧，都会好中意咧喺旅行嘅时候咧，会寄一啲嘅明信片俾朋友啦。因为一来咧就会让我啲朋友咧都可以同我一齐分享到咧去旅行嘅时候一种嘅喜悦啦，有一种嘅回忆啦。尤其是咧嗰个邮票咧就系当地嘅邮票，兼且咧就可以买到咧当地一个好靓嘅风景嘅 postcard 嘅话咧，寄到去俾对方嘅时候咧，都系一个好好嘅留念嚟嘅。咁而调翻转头啦，我亦都因为咁嘅原因，所以咧亦都收到有好多嘅朋友啦寄嚟嘅明信片嘅。就算咧我自己冇得飞嚟飞去都好啦，有你哋嘅明信片嘅话咧，我同样都好似去过旅行一样噶。咁而呢一样嘢亦都系可以将一啲嘅回忆啦，或者系一啲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嘅一啲嘅习俗啊，一啲唔同嘅文化咧记录起嚟嘅。我仲记得咧，旧年八月嘅时候咧，我就去咗澳洲悉尼旅行啦，同样都有去寄明信片嘅。当其时咧，我就周围去揾，睇下究竟边度有邮局可以买到明信片，可以买到呢个邮票咧。后来发觉咧，原来我去到旅游区嗰度咧，揾到嘅买邮票嘅地方咧，就并唔系邮局嚟嘅，而系一间便利店嚟噶。咁因为当地咧，可能佢就唔系话即系咁多地方会有邮局啦，反而咧佢就会将啲邮票咧就系摆喺便利店嗰度去卖嘅。咁而当地咧，亦都佢即系去到便利店嘅时候咧，佢同样咧就会有成本嘅邮票簿咁样，然之后咧就问你啊，你要寄嘅邮票咪寄个邮封信去边度咧？咁样又或者咧，你系寄首日封嘅，或者你要寄postcard 嘅咁样，咁佢咧就会喺嗰度咧，同样会搣嗰张邮票出嚟嘅。咁啊，我觉得呢一样嘢都几特别嘅。咁当然啦，之后咧亦都要揾翻呢个邮筒咧去寄嘅。其实咧，如果你话去到当地要揾邮筒嘅话咧，可能会有啲困难啊，系咪啊？但其实咧，只要你咧喺手机里面咧揾翻个地图啦，然之后咧就打翻邮筒嘅话咧，其实都会有机会咧显示埋嗰个当地嘅邮筒嘅位置喺边度嘅。咁除此之外，其实我哋以前咧仲有一种寄信嘅方法，系唔需要邮票嘅。又或者咁讲，你买呢一张嘢嘅时候咧，系已经附设埋邮票嘅。呢样嘢系咩咧？就系邮件啦。唔知你记唔记得咧？当你要寄信去外地嘅时候咧，就可以去邮局预先买定一张嘅邮件，嗰度咧就已经系连埋你嘅邮费噶啦。你写好之后咧，就对接啊，接翻三折之后咧，就黐翻好封好口之后咧，就可以咧寄出去噶啦噃，几有趣噶。咁原来咧曾经试过咧喺唔同嘅节日里面咧都有嗰个节日嘅特定设计嘅邮件嘅，几有趣噶。嗱，当然啦，而家你话啦我寄信嘅机会咧可能真系少咗好多嘅。咁但系如果你有储开邮票嘅话，不妨继续留起上嚟，因为真系可能买少见少噶。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来到晚上的7:53了，送上有今日的生活趣味分享环节。活力动起来，活力动起来，北欧式健步行下集。上个礼拜提过，源自于北欧芬兰的一种步行方式，叫做北欧式健步行。近年在香港都越来越多人关注和参与。双脚步行之外，配合双手握掌和大幅度的摆动向前推进。原来这种运动方式对身体各方面都有不同的帮助的。今天我们继续讲一下，其中一个帮助就是保护关节了。双掌的支撑可以帮助分担下肢的压力，对膝关节不适又或者体重过重的人来讲相对友善的。另外也可以帮助强化全身肌肉，除了训练腿部之外，也能够锻炼到背部、核心肌群和手臂三头肌，
另外仲可以改善姿势同埋预防跌倒。佢可以帮助改善驼背，藉住四点着地提升平衡感，减低长者跌倒嘅风险。北欧式健步行喺香港属于新兴运动，大家起初接触嘅时候，适宜选择比较平坦同埋空旷嘅户外环境，亦都可以选择较坚固同埋安全嘅地面。北欧式健步行对于好多人嚟讲都系相对容易掌握嘅运动，不过以下嘅人士就唔系太适宜进行呢一项运动啦。首先就系手部关节有严重退化问题又或者痛症嘅人士，第二平衡力欠佳嘅人士，另外如果有严重心脏问题嘅人士都唔太适宜进行北欧式健步行啊。现时香港有不少体育团体有提供北欧式健步行的训练，亦都有医院的物理治疗师引入北欧式健步行，帮助慢性病患者培养长期运动的习惯。如果不太肯定自己是不是适合做这种运动的话，就应该先咨询医生又或者医护人员的建议。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预算案提出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委员会主席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人工智能本身不但只是重要产业，更加正是深度赋能千行百业，尤其在提升企业生产力、开拓新业态、新赛道与新应用场景，以及推动更普惠包容的产品与服务方面。陈茂波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深化拓展 AI 加行动，怎样更好对接国家发展策略，善用并且结合香港在基础研究、国际化应用场景、资金等的优势，加快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提升各行各业的竞争力，并且创造新机遇，同时确保红利惠及社会各界，是委员会重点探讨的课题。国防部公布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7月2号至6号到香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运输署表示，因应海上交通特别措施，渡轮服务将会有调整，7月2号上午大约7点20分至9点30分期间，以及7月6号上午大约10点至到10点45分期间，分别有8条和5条离岛渡轮航线调整服务，略为提早或者延迟开出，又或者取消个别班次，包括中环来往长洲、梅窝、平洲、榕树湾、索古湾、愉景湾以及马湾来往中环和荃湾的航线。港内渡轮方面，当日可能因应实际情况而临时调整服务，最多大约30分钟。警方今年头五个月录得3973宗网购骗案，按年跌28%，涉款按年减少大约9%至1.42亿元，当中涉及演唱会门票的个案有上升趋势，占整体超过30%，其次是电子或者电脑用品，第三属于婴儿用品及玩具。警方今个月15至26号采取行动拘捕78人，共牵涉165宗骗案，涉款大约500万元。在今个月的行动之中，最高损失金额个案涉款大约120万元，受害人原本打算购买价值几百元的药膏，骗徒冒充网上平台客服放售。

0: 清缺货，要求受害人经网上银行转账界面输入退款验证码完成退款手续，但是实际输入的是转账的金额。受害人分四次将合共120万元转至骗徒的快旅户口。委内瑞拉上个星期发生的强烈地震，死亡人数进一步增加至1450人，包括8名中国公民，超过2600名来自多国的救援人员抵达当地搜救。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十分关注地震灾情，政府决定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救灾和重建，并且会尽快运抵当地。中方亦都向委方提供了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委方抗震救灾提供支持。郭家坤又说，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和华侨社团自发提供救援工作急需的工程机械和医疗物资，并且组建救援队积极参与搜救。中方愿意根据灾情发展继续向委方提供更多支持。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是逐渐向西伸展。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唔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有雨。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对行道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留意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以及九龙入口啦，两边交通都系正常噶。咁至于将军澳道上行去将隧同埋其他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系正常畅顺噶。封路方面，提翻大家啦，喺牛头角道啦，有水管急收，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慢线系封闭。另外同大家预告下啦，为咗配合特区成立日嘅升旗仪式，由嚟紧嘅凌晨12点直至星期三7月1号嘅下午1点，湾仔北一带啦都系会有封路改道安排噶，包括就系中环湾仔绕道通去博览道嘅支路，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跟住会展嘅路段，仲有博览道、博览道中以及系部分嘅博览道东分别都系要封闭噶。咁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咁另外要搭巴士嘅朋友都要留意住，多条途经嘅巴士线系要改道噶。最后系有水务处提提你，刷牙、洗面或者剃须嗰阵啦，记得顺手闩咗个水龙头，唔好长开水喉，举手之劳悭水，轻而易举。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4: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 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5: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6: 香港拥有丰富多元的玩乐节目和景点，无论你是想做文青找个地方打卡，又或者去户外郊游，定是去看一些中西文化艺术展览和表演。想知道假期有什么好去处，那就要听住逢星期六早上五点，可以听到我钱佩佩联同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志和在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清晨省里节目，同你推介香港其实有很多好去处。
7: 我是诗，
8: 我是歌，
7: 我们一直同行。从诗经到现代新诗，我都承载情感。
8: 当文字遇上旋律，心就被轻轻唤醒。
7: 诗记录时代，亦都承载情感。
8: 等旋律带你走进文字的世界。
9: 掌进课程，诗情歌意。
8: 主持：温兆武、洪艺轩。

0: 又嚟到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长进课程诗情歌意嘅时间啦，我系圈圈洪伟圈，喺我身边嘅咧就系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讲师温兆武老师啊，我哋咧一齐同大家讲下现代新诗同埋音乐。温老师你好，
1: 圈圈你好，大家好。
0: 今日嘅诗情歌意咧就有少少嘅特别嘅，因为咧我哋要介绍嘅作家唔系写新诗出名，而系佢写嘅诗原来系喺佢嘅小说入边出现嘅。
1: 冇错，今日我哋会介绍嘅呢位作家，佢嘅作品可以话咧系影响咗好几代嘅华人。佢就系言情小说界嘅作家琼瑶，同埋佢一部咧非常经典、带有强烈悲剧色彩嘅作品，叫做《船》，仲有入边咧嘅一首诗。后来呢变成了一首很经典的歌。
0: 嗯，我知道呢有些朋友呢屋企呢就摆满晒琼瑶的小说啦，什么窗外啊、烟雨蒙蒙啊、庭院深深啊。不过呢船这部作品呢就相对少人讨论啦。
1: 虽然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刚才你讲那些作品，还有还珠格格啊、或者是一帘幽梦啊等等。
0: 嗯，
1: 但是船在琼瑶的创作生涯里面呢其实都占有一个很特殊的地位。今天我们不单止会解读小说里面那首主题诗，还会跟大家一起看不同版本的船。第一首是小说里面由角色唱的原装版本，而第二首就是电影船的同名主题曲。
0: 一首船有几多个版本呢？那就要坐稳了，我们一起坐船出海看个究竟啦。
1: 船这一部的小说呢，表面是写船，但实际呢就是写人生的漂泊、岁月的消磨，还有寻找一个可以停靠的地方那一种的心情。
0: 琼瑶的生平是怎样呢？在他的人生里面又发生了什么令到他写出这一首诗呢？他又是怎样影响整个华文的流行文化呢？我们一起看看
1: 先。琼瑶原名叫做陈哲，1938年就在四川成都出世，到了1949年他就跟住屋企人就去了台湾。
0: 琼瑶这个笔名就很典雅，很有诗意的，是不是有特别的出处的呢？
1: 是啊，琼瑶这两个字就出自诗经《卫风·木瓜》入面的名句，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在古代呢，琼瑶是指质地非常细腻纯洁的极品美玉的。咁陈哲呢就用琼瑶做笔名，就寄托了他对文学、对情感的一种极致啦、纯粹啦同埋唯美的追求的。
0: 原来是出自诗经，真的很有文化。咁他是不是由细个就开始展现出文学的天赋呢？
1: 他可以说是天生的作家。琼瑶自幼就非常热爱文学的，他读小学的时候就在上海住的，当时他得9岁就写了一篇叫做《可怜的小青》的短篇小说。他爸爸就帮手将这些小说就寄去上海的大公报，结果就在1947年的12月6日真的刊登了在大公报的现代儿童专栏里面。
0: 哇，9岁就发表小说真是神童啊。
1: 是啊，到他14岁那时候他用笔名吕圭就发表了文章《幻想》，16岁的时候又用笔名心如在台湾的神光杂志发表了一篇叫《云影》的文章。不过呢，真正令他一举成名、改变一生命运的呢，就是他25岁那年。
0: 25岁是不是就是那部轰动一时的《窗外》啊？
1: 1963年呢，他就将自己在高中时期经历过一段的刻骨铭心的师生恋改写成一部半自传式的长篇小说《窗外》。这部小说在平音图创办的《皇冠》杂志上面是正式刊登的。
0: 哦，我听过这部小说，当时是卖了成100多万册的，直头是轰动社会
1: 啊。《窗外》不单止令到琼瑶在文坛一炮而红，也都因为这一部的小说他就结识了《皇冠》杂志的老板平音图，两个人由相知相恋到最后的结合，亦都成就咗咧台湾出版界同影视界一段嘅传奇。琼瑶一生咧总共系写咗65部嘅小说，佢嘅作品咧最擅长系用高潮迭起嘅剧情、浪漫诗意嘅情愫，仲有咧青春唯美嘅风格咧去打动读者嘅。除咗窗外，好似几度夕阳红啊、彩云飞啊、 海鸥飞处，心有千千结，在水一方，我是一片云等等呢，全部都是经典来的。
0: 不怪得 BBC 新闻都形容他是全球最受欢迎的华文言情小说作家，而且他的小说是几乎全部都被改编成为影视剧。那时候直头有一句说话就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琼瑶。
1: 在影视圈，琼瑶直情开创了一个时代。70年代台湾的三厅电影，即是整套的戏呢，核心的场景是不外乎得客厅、舞厅和咖啡厅，就配合浪漫的文艺对白，就可以捧红了二秦二林。哪二秦二林呢？就是秦汉、秦祥林、林青霞和林凤娇。所有演过琼瑶戏的女主角呢，好像刘雪华、陈德容、赵薇、林心如等等呢，他们都有一个专属的称呼，叫做琼女郎。
0: 哇，真是星光熠熠。不过呢，听你这样说，琼瑶的风格大多数都是唯美、浪漫、大团圆、或者爱到死去活来。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一部小说《船》，听说带有几强烈的悲剧意识，又是什么的一回事呢？
1: 《船》这一本的小说呢，就大约在1965年的前后写的，比较成熟的时期，不是他最初那些试笔的作品、已经是一个进入稳定、掌握到抒情和悲剧结局的阶段的。
0: 那他为什么会写一个这样的故事呢？
1: 其实很大程度呢，跟他个人的生命经验有关的。有资料就说呢，《船》是一部很有琼瑶个人影子的作品，小说入面呢就透露出很强的悲剧意识，就将爱既能救人亦能害人这一种的想法是写在小说里面的。
0: 哦，那即是说这部小说不是虚构的，而是真情实感了。
1: 没错，很多研究都说小说入面的情感的纠结呢，是带有琼瑶自身生活经验的折射。正因为这样呢，入面那种漂泊感、失落感、对爱情的执着呢，读起来是特别的真切的。
0: 所以呢，船这个意象呢，就是象征人生啊。人就好像一只船咁，在世界入边漂流，不知道最终的终点会在哪里。
1: 船的核心呢，就不是单一的爱情故事来的，而是将爱情放在更大的命脉视角入面去写。人好像船一样呢，在世间漂流啦。爱情既可以是依靠，亦都可以变成伤害。这一种呢，爱的双面性和悲剧意识，就是船很重要的创作特色。
0: 那听落好惨情啫。
1: 是啊，不过这一种的风格呢，就真的很符合当时琼瑶文艺小说的特色，就是重视抒情啦，讲究情绪啦，是将人物摆在强烈的感情压力之下。后来小说改编成电影，配埋同名的主题曲，令到漂泊沉港的意象呢是更加鲜明，成为了我们大众人的回忆。
0: 那小说《船》是讲什么的呢？
1: 简单讲一下故事大纲，男主角叫杜嘉文，女主角叫唐可欣，他们是青梅竹马，他们还准备订婚。后来杜嘉文的好朋友纪远就来了。咁纪远呢一个人嘅性格系阳光、敢作敢为嘅，咁佢一出现咧，就同时赢得咗咧阿唐可欣啦，同埋杜嘉文个妹叫做杜嘉玲佢哋嘅心嘅。
0: 哇，咁咪真系好朋友叫长脚。
1: 嗱，仲要唔知系咁啊？纪远咧喺打猎嘅时候咧就误伤咗杜嘉文，咁之后咧仲得到咗唐可欣嘅爱情。杜嘉文的性格是比较优柔寡断的，他受不住这个打击，于是呢就即刻和暗恋他的郑湘儿结婚。这
0: 么快结婚，那是真是报复多过真爱。
1: 你说得对，婚后的杜嘉文呢自暴自弃，还染上赌瘾，结果呢是败晒所有的家产，他爸爸呢被他激死了，太太郑湘儿呢心灰意冷之下呢自杀。而他的妹杜嘉玲为了生计就被迫沦落风尘，最后杜嘉文自己都惨死埋。
0: 咁惨，全部都死晒。
1: 咁唔系全部嘅，唐可欣同纪远经历波折之后终成眷属， 仲收养咗杜嘉文同郑双宜一个仔，结局呢都叫做有一线曙光嘅，
0: 都真係好戏剧性啊。不过听落呢入面每个人都有种身不由己嘅漂泊感觉、哦、真係好似船喺海度俾浪推嚟推去咁啊。
1: 嗱，所以船呢个名呢係成个故事嘅灵魂，而小说入面呢亦都出现咗一首呢同样叫船嘅歌。呢首歌第一次出现呢就係、喺小说嘅第一章，杜嘉玲在圣诞晚会上面唱的其中的一首歌。小说入面交代这首歌的曲是由唐可欣作的。
0: 小说入面唱的歌呢当然是听不到的音乐啦，歌词肯定是琼瑶自己写的。我们不如先来听一下这首诗的朗读先啦。
1: 船，原诗。有一条小小的船，漂泊过东南西北，西北东南，承载了多少憧憬，多少梦幻。船儿美丽，梦儿旖旎，穿过海洋，渡过河川，来来往往无牵绊。春去秋来，时光荏苒，憧憬已渺，梦儿已残。美丽的小船，不复昔日的光辉灿烂。经过风暴，涉过险滩，盛满时光，载满苦难。何时才能卸下这沉沉重担？经年累月，漂泊流连，白日苦短，夜来苦寒，何处是我避风的港湾？我已疲倦，我已门看，憧憬已渺，梦儿已残。何处是我停泊的边岸？我已疲倦，我已门看，何处是我停泊的边岸？憧憬已渺，梦儿已残，何处是我避风的港湾？作一首诗是心声，
2: 唱一段歌是情意，
1: 当诗与歌相遇就是最动人的表达。
3: 掌进课程，诗情歌意，
2: 主持温兆武、陈艺轩。
0: 听完船的朗读之后，又回来掌进课程诗情歌意的节目。这首诗的字句很古典，很唯美，但是入面那种绝望感就真的很深了。白日苦短，夜来苦寒，我已疲倦，我以门看。这个门看这个字用得很重、哦、有一种糊涂麻木行尸走肉的感觉、啊、
1: 这个正正就是琼瑶文学的魔力。他用小船开头，一开始呢来来往往无牵绊，好像少年不识愁滋味咁。但好快呢，随着经过风暴，涉过险滩，只船载满的不再是梦幻，而是时光和苦难。最后呢，他就用一连串的问句，何时才能卸下这沉沉重担？何处是我停泊的边岸？何处是我避风的港湾？就将人对命运的无能为力推去极致。整首歌呢，就是一个漂泊者的内心独白。歌词呢，就用了第一身，用我做主角，是很直接和很个人的。
0: 所以船其实就是杜嘉玲或者是琼瑶自己的心声，是不是呢？
1: 可以这样说，歌词入面那种的疲倦，那种对港湾的渴望，和小说角色的命运是紧扣的。
0: 咁好嘅诗，唔怪得香港嘅电影公司啦，就即刻买嚟系拍电影啦。
1: 船咧就喺1967年咧，俾香港邵氏影业咧改编成电影。咁上映之后咧，仲攞到当年咧香港国语片票房嘅亚军嘅。
0: 电影听落咧，对原著做咗一啲改动、哦，小说实在系太惨啦。
1: 因为电影呢有时间嘅限制，所以个情节呢系浓缩咗嘅。而且呢结局同小说呢亦都有好大嘅唔同。电影里面呢编剧系冇安排杜嘉玲呢沦落风尘，而系去咗菲律宾呢学声乐，继续追求呢佢嘅音乐梦想嘅。电影嘅最后一幕呢系一个好开阔嘅码头，大家去送船。通过呢一个情节呢就象征大家终于由过去嘅阴暗啦痛苦入面呢系走出嚟，一起去面对未来嘅。
0: 呢个改动又几好喎，由落难嘅船变成启航嘅船。
1: 电影结尾呢仲有一句好经典嘅对白。杜嘉玲呢形容自己点解鍾意船呢，佢话佢鍾意船瘦瘦嘅腰，长长嘅身。呢种是带有女性化的描述来的，是深化了船作为人生和命运载体的象征意义。虽然身躯纤弱，但依然要在大海里面破浪前行。
0: 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和剧名一样的，都是叫做船。这
1: 首的主题曲就由黄福玲作曲，方日华主唱的。歌词仍然都是琼瑶写的诗，但是就有一些改动。最大的分别呢就是人称，小说版是用我的嘛，是主角的自述，而电影版呢就改成他，即是变成了一个旁观者的叙述，好像一个讲故事的人冷眼旁观世间的众生在命运里面浮沉。这样做呢音乐的包容性就更强，听众更加容易将自己代入那个故事里面。另外呢美丽的小船，不复昔日的光辉灿烂，在电影版里面呢加了感叹词，变成为小船啊小船，不复昔日的光辉灿烂。小说入面的何时才能卸下这沉沉重担，电影版就变成为何时啊何时才能卸下这沉沉重担。
0: 加了啊字呢好像唱出来更加有感情哦。
1: 是啊，结尾重复方式都有点不同的。小说版就重复我已疲倦那几句啦，电影版就简洁啲，重复何处啊何处是他停泊的边岸。这个分别就反映出小说和电影的不同功能。小说版是贴近内心的独白，而电影版就适合大众去传唱的。
0: 我知道年轻的蔡琴在1979年都唱过船这首歌，同样是琼瑶写的词，不过就是另一个旋律。另外船不只得是小说和电影，原来还有广播剧版本。
1: 香港电台曾经在80年代制作过一套粤语广播剧船，全劇呢总共是21集，就由蔡雅阁啦、朱曼子、李学斌等等呢是声演的。呢套劇的同名主题曲船呢就由卢国沾填词的，周影主唱。卢国沾写的这首粤语版的船呢文字就同国语版是不同的，但就配合了琼瑶原著的那个爱情的故事，用船呢作为爱情和人生旅程的象征。
0: 这首广播剧的主题曲呢配合琼瑶原著小说那种深刻的爱情悲剧，成为了无数80年代广播剧迷的集体回忆。它直情是见证了香港电台广播剧黄金时代的辉煌。
1: 是啊，卢国沾写的船呢我很有印象的，因为我妈妈当年就是听香港电台的广播剧的，我当时呢读大学就唔使上堂嗰一日呢晏昼喺曬字區嘅屋企呢我都要帮教授呢做一啲抄寫嘅兼职工作。所以媽媽一开收音机呢我就会听埋一份㗎啦。我对呢一首嘅歌呢有好深刻嘅印象，特别喺嗰个好艰苦嘅年代呢歌词系俾我一种呢积极向上嘅感觉。咁我哋每一个人呢其实都系一隻喺人生大海入面呢漂泊緊嘅小船，经历过风暴啦，涉过险滩，有时觉得好累，有时觉得好迷茫，但依然在这里寻找着那个可以让自己停靠避风的港湾。
0: 文学和音乐最奇妙的地方就是这样，琼瑶在1965年写下的一段文字，一种对命运的感叹，经过电影，经过音乐，再经过广播剧的转化，跨越了几十年的时空，来到今时今日依然能够是触动到我们的心灵。节目结束之前，等我们一起来静心欣赏下这首船。温老师和圈圈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拜拜。

穿过海洋，渡过河川，来来往往无牵绊。

0: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旅游暖流热线。
1: 我第一次打电话嚟，我谂翻起我二三岁以前储落咗好多明星相。我哋有一张最经典嘅咧，就好中意嘅陈宝珠同阿吕琪拍嗰张结婚照，都保存得几好，整埋都有成过百张相噶啦。
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打电话嚟1872312，分享你嘅故事。
2: 阿仔，執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3: 執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2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2: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3: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2: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啊。
4: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5: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6: 压轴主角树德立人胡鸿烈，
5: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0日。
7: 战国时期，秦灭六国，统一天下，辉煌霸业历时15载。大秦灭亡，属天命难违，定系有迹可寻？逢星期一晚上8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冯天乐、黄好庭，带你穿越时空，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8: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的掌进课程解密秦朝。今天有我黄好庭玫瑰和香港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冯天乐博士在这里。冯博士你好。
9: 你好啊，玫瑰。我们又很高兴可以继续谈这个秦朝的兴亡史。
8: 是啊，又继续讲一下秦始皇又做过些什么啦。上一集呢就提到秦始皇他上场之后呢，其实推动了不少的改革啦，在政治啊、经济啊、文化方面呢，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变动的。而当中有一个我会说是举世瞩目的项目呢，是到现在我们一讲呢，大家都会说哇，那你这么衰的，就是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啊？这件事呢就是焚书和坑儒啦。冯博士 其实焚书坑儒我们逐个逐个讲啦，他那个起因是怎样呢？为什么又会加速了这个秦的速亡呢？
9: 咁我哋首先講焚書先咧，咁其實咧，如果大家睇過《韓非子》呢本書咧，佢就話商鞅咧係主張焚詩書嘅，當然係為咗統一思想啦。咁但係《韓非子》話商鞅有呢個主張，係得《韓非子》呢本書咁講嘅。商鞅有冇呢個主張，我哋就存疑嘅。但係起碼我哋知道《韓非子》有呢個思想，因為佢既然借商鞅把口講，即係佢係贊成。咁我哋知道秦始皇最中意讀嘅就係《韓非子》嘅書，雖然佢默許李斯害死咗《韓非子》，但係實際上咧，佢好中意讀呢本書，吸取咗佢嘅。
8: 佢都好敬重佢嘅，
9: 係啊，
8: 覺得好好睇先叫佢過嚟。
9: 佢甚至話咧，如果同呢個人咧可以一齊旅遊咧，同佢交流咧，我死都冇所謂。
8: 哇！咁即係獲益良多咯，即
9: 係獲益良多啦。咁所以佢本身又好崇尚呢個法家嘅學説。咁但係觸動到要搞到燒書咁大件事呢，其實係一個偶然嘅事件嚟嘅。就係有一日呢，佢生日，咁生日梗係好開心啦，大排宴席。咁有一個博士呢，就叫周清晨，就係好識講嘢㗎。就話以前呢秦國得個地方千里，即係好細嘅啫秦國。哇，真係，但係呢個陛下呢就英明神武，有神靈輔助呢，就真係搞到天下都係歸一。全部都诸侯变成做郡县，佢话喺呢个日月所照嘅地方咧，都系秦国嘅国土。自古嘅威德咧，冇一个人及得上陛下嘅。咁咧，然后就老百姓亦都生活好安乐。哇！咁个秦始皇梗系听到好开心啦，明明都好好啊气氛啊。突然间有一个齐国嘅博士，就叫淳于越，就出嚟讲嘢啦。佢话呢个世界咧， 全部都变晒郡县咧，就系、是、你啲子孙咧，就一寸土地都冇嘅。
8: 嗯，
9: 佢话万一有起事上嚟咧，你就会重演啊，有啲权臣散位嘅危险噶啦。你睇下以前春秋时代、战国时代都好多呢啲例子噶啦。咁佢话所以咧，你不思古而能长久者，未知有也。嗱，呢个咧就系嗰啲旧式嗰啲儒生咧比较迂腐啊，即系咧，你凡系都要学古嘅，你唔学古代嗰啲嘢咧，你自己开创啲新嘅嘢咧，你嗰档嘢唔会长命嘅，即系话周朝国做咁长就因为行封建啊，仲要闹翻嗰个赞秦始皇嗰个国士周清晨系啦，就系话佢面如陛下，即系佢擦你鞋啊。佢增加咗你嘅过失啊！哇，呢啲而家我生日，我食得好开心，无缘无故一个人咧，
8: 咁嘅嘢，
9: 一盆冷水啊嘛淋落嚟。但系秦始皇都克制住自己嘅不满，大家讨论下。阿李斯又出场啦，李斯好犀利嘅，每一次秦始皇叫人讨论咧，冇乜人理个秦始皇嘅时候咧，
8: 就李斯，哎，我
9: 李斯又我有嘢讲，有咩讲？咁啊，嘿，佢话陛下，你开创呢种嘅事业咧。前所未有，因为既然是所谓功过三皇，德兼五帝，统一全国，喂，这些这样的事业既然是前所未有，就非如愚所能知，不是那些蠢的愚生可以理解的。啊，这句话都算犀利了，即刻驳了他先。然后呢他就，我们都讲过的啦，行郡县制就可以避免天下大乱嘛。他说但是现在那些愚生呢，唉，好多人呢就仲係想继续呢会延续以前嗰种自由散漫嘅风气，好似战国时代咁样私人讲学。表面上呢就听皇帝讲，就叫做咩呢，入则心非，出则抗议。即係呢喺你面前呢其实一个心就闹緊你，但係就唔出声，呢啲叫入则心非讨论。出则抗议，啊，一出咗喺条街度咧就唱衰你，喺条巷嗰度咧议论你，啊，佢话呢啲简直就系夸主以为名啊，即系咧喺个皇帝面前夸夸其谈，等个皇帝觉得自己好叻。
8: 嗯，
9: 出咗之后咧就喺度成日批评嗰啲法令有啲咩唔妥，等嗰啲百姓咧就唔守法，
8: 即系龙门任佢搬啊。
9: 系啦，即系觉得呢啲人咧系搞乱档嘅。
8: 系，
9: 佢话所以咧。要杜绝呢一种混乱嘅情况咧，呢、这个李斯就系详细提出焚书嘅呢个建议啦。
8: 系啊，我又想问多少少啊，呢个咧博士嘅职位咧，其实佢系主要做啲咩噶？
9: 其实咧就梗系唔系我哋而家嗰啲博士啦，我哋而家就大学咁样，唔系嗰种嚟噶，冇咁高级啊！我哋即系我哋嗰啲咧就真系读嘅啫，即系你喺大学咁，你咪系咪我哋只系学士、硕士、博士咁样读上去啦。咁但系佢嘅博士咧，其实得70个嘅啫。
8: 系咯。
9: 咁佢哋咧，其实就系、是。各家各派嘅人呢有一技之长，喂你係儒学或者佢係阴阳学。咁、样呢佢就入去皇宫嗰度呢就顾问。高级嘅政府顾问，等于呢就係当秦始皇有事要咨询大家意见嘅时候你哋提出嚟。咁平时一个皇宫度有好丰富嘅藏书呢係俾佢哋做研究
8: 的。哦，我明啦，即係一堆学者啦，可能有唔同嘅学说。
9: 係啦係啦，佢要晒佢哋嚟帮自己手。
8: 即係智囊团。
9: 係冇错，係智囊团。
8: 係咁如是者李斯颁布一个禁令啦。
9: 佢建议佢先。
8: 係建议咗先嘅，佢点样建议呀？
9: 佢建议呢佢就咁样同佢讲啦，佢首先就罗列咗呢一批咁嘅即係我哋叫书生呢乱噏嘢。因为我哋讲秦国就係以法就治国，咁但系你成日话呢啲法有咩繁琐啊，行唔通啊，咁其实就系佢就觉得你喺度干扰紧佢嗰个施政，咁咧佢就第一佢话以后就唔准私人办学，
8: 嗯，
9: 话呢样嘢好犀利嘅，即系我哋知孔子之所以话伟大就系、是、第一个平民教育家咧、
8: 啊，
9: 就系、是、你即系俾好少学费佢，佢都会教你，
8: 佢有教无类啊，
9: 系啦，佢呢样嘢唔好嘅，
8: 嗯，
9: 以后咧就净系可以向官吏学习法律。你唔好搞嗰啲咩私人补习社啊，咩自己整间学校呢啲唔好搞啦。
8: 嗯，
9: 第一样嘢禁咗佢。第二样嘢咧，佢好多书咧，重点要销毁各国编写嘅历史，净系保留秦国嘅历史，即系话周朝嗰啲历史都唔好要啦。
8: 吓，
9: 嗰啲咩六国嗰啲咩，佢话点解咧？佢话因为通常嗰啲历史都系唱衰我哋嘅。
8: 啊，都系。
9: 梗系啦，因为佢敌对噶嘛，佢俾你消灭噶嘛，佢话所以最好就净系保留秦国写嘅历史。但系呢样嘢咧。对我哋搞历史嘅人嚟讲咧，几痛苦嘅，就唔够资料用啊，
8: 唔够史料啊。
9: 就算呢个司马迁写史记都系好依赖，净系秦几嘅啫，其他嗰啲冇晒。 就好多嘢要靠估下呢样嘢，我就批评佢。但系点解佢要咁做咧？佢除咗系觉得呢啲书系唱衰自己之外咧，佢系想消灭嗰啲俾佢灭国嗰啲臣民嘅记忆啊。
2: 哦，
9: 因为你会记得以前，哎呀，我哋嗰阵时几好，我哋嗰阵时几自由，几轻松，可以自由讲学，可以自由贸易，唔好记住呢啲嘢，烧咗佢。咁呢个所以佢一定要烧。咁另外咧就系嗰啲叫做诗书啊，即系我哋讲啲诗经啊、书经啊。佢话呢啲书
2: 呢啲都要烧。
9: 佢话呢啲咧好多嘢以古奉今嘅，
2: 哦，
9: 即系咧佢表面上就做研究。其实咧就攞啲以前嘅事例嚟唱衰你兜个圈，
2: 系啦，
9: 有时都谂得太多。其实呢啲唔好要啦。咁佢剩翻啲咩书我哋保留咧？技术性嘅书，种树啊、医药啊、占卜啊，占卜佢都觉得一种技术，所以呢啲留翻佢。咁其他就咁佢话咁点做咧？佢如果大家30日之内咧唔烧。因为你要交去俾政府嘅官员，你收购咗佢，然后咧就统一去销毁嘅。30日之内唔交出嚟咧，就要做承担咩咧？即系你要去做4年苦工啊！
2: 哦，系咪去起长城啊？
9: 系啦，你就同埋咧要剃光头，呢、这个作为一种惩罚。因为以前我哋叫身体发肤受诸父母，就唔可以乱咁剃发嘅。
2: 咁所以你剃发都系
9: 系啊，
2: 真
9: 系种侮辱嚟嘅。甚至乎喺你个面刻啲字喺上面咁样，都几犀利嘅。咁佢话如果咧你超过两个人，叫偶遇诗书者弃市。偶遇有两个解释，一种就我头先讲嘅超过两个人，一个偶，我哋知道个偶就偶尔，嗰个偶咧就系双数咁解嘛。如果你议论咧。或者你偶尔谈及咧，嗱呢有两种解释都通嘅，即系攞《诗经》啊、《书经》嚟讲咧，就要公开处决。
2: 哇！
9: 系啦，即系你系俾人睇啊，即系你杀咗你之后，你嗰条诗要攞去示众啊。
2: 哇！佢好严格。
9: 呢个李斯好辣嘅嗰啲嘢就，你唔好。哇！原来咧有一招仲辣，以古非今者俗，即系咧利用古代事件讽刺而家咧成族都要杀晒你嘅。
2: 诶、哎，咁即系其实阿秦始皇咧，去到呢个阶段都几唔话得下嘅，佢系唔讲得而家。
9: 唔系秦始皇就讲咗一个字就可好，咁即意思就点啊？呢条桥咁，咁就焚书咯。
2: 咁 就即刻执行咗啦。
9: 系啦，冇我哋想象中咁严重嘅。虽然我哋认为佢毁灭咗好多典籍，呢个真系一个文化上嘅浩劫嚟，但系咧烧唔晒嘅。嗱，如果真系烧得晒，咁点解我哋而家会读到《诗经》咧、
2: 哦
9: 《书经》咧、《老子》咧？孟子呢其实我哋而家全部读到㗎喎，荀子即係话虽然佢好劲，但係因为嗰个国家咁大呢，亦都会有啲人冒死呢係将佢收喺啲嗰啲墙壁之间啊。係呀，好好犀利啫。
2: 係呀。可能呢会唔会系嗰啲博士呢，即係佢哋可以睇㗎嘛。
9: 係呀，佢可以睇，係啦，佢可以睇。
2: 因为话晒呢，其实佢哋呢都系讲緊系一啲读书人啦，咁佢哋都会明白呢啲古人嘅智慧，古人嘅典籍呢到底系有几重要㗎。今次呢我哋就讲咗呢焚书嘅即系起因啦，咁点样執行啦。咁然后我哋下一节返嚟呢，我哋就继续讲下呢佢坑儒嘅故事啦。
7: 逢星期一晚上8:30，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冯天乐、黄好庭带你穿越时空，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2: 继续翻到嚟掌进课程解密秦朝啊！有玫瑰，当然咧就会有冯天乐博士啦。冯博士，啱啱咧我哋就讲到咧，其实呢个焚书咧冇我哋想象中咧去到咁可怕嘅。
9: 系啦，
2: 因为去到今日啦，冯博士仍然都睇到好多
9: 好多
2: 典籍啦，咁然后都继续咧将呢个历史嘅文化啦继续传扬啦。咁然后嗱去到坑儒啦，其实呢样嘢好可怕，我听落。
9: 系啊，咁其实都系听落好可怕嘅啫。其实首先嘅人数就唔系坑咗好多。多嘅，即系任佢讲咪460多人嘅啫。
2: 哦，咁其实都弱过打仗好多，因为之前打仗就悭咗450,000人啊嘛。
9: 系啦，头先我哋都可以补充就系博士系可以睇到藏书，咁即系话佢系唔俾你民间拥有咁多书。即系你帮我做嘢，起码你个70个博士咧系有个可以睇翻嗰啲原始嘅资料嘅，咁梗系啦，因为佢嘅目的系我哋统一民间思想，佢唔系令到自己蠢啊嘛。如果一个 copy 都冇，咁自己想睇都睇唔到啊，唔掂噶。佢想你蠢，佢唔系想佢自己蠢啊嘛。咁所以咧，佢嘅烧书系有限度，
2: 所以佢就掌握咗呢个智慧咯。
9: 梗系啦，佢劲系劲喺呢度啊嘛。但系呢啲书点解后来都有好多冇咗咧？因为后来项羽咧。 就打敗咗秦朝咧，就入咗去咸阳咧，就好憎秦朝啊佢。咁、所以就放火烧咗秦朝嗰个皇宫啊。有阿房宫就俾佢烧咗，咁咪连呢啲烏盤都冇埋囉。咁所以最终係令到呢件事惡化到好多书冇咗嗰个人其实係项羽。
8: 所以呢大家成日都係话啊秦始皇佢焚书坑儒，即係一个好严重好衰嘅一个皇帝。但事实上佢影响力呢
9: 冇
8: 大家諗到咁劲㗎。
9: 係啦。咁至于坑儒呢表面上睇好似特别針對呢個儒家嗰啲人咁樣嘅，
8: 係咪係咪坑嗰啲儒士啊？就係話，
9: 但係實際上呢件事係好複雜嘅，因為一開始嘅時候咧，其實係針對嘅原文啊。我哋睇《史記》啊，叫諸生，諸即係一紮一系列，即係唔係淨係儒生嘅，
8: 係
9: 諸即係等於諸侯嗰個諸啊嘛。
8: 嗯，
9: 諸係可以你信道啊，信儒啊，信墨啊，總之就唔係淨係坑儒嘅。但係發展到漢朝咧。一漢朝好唔鍾意秦呢就將嗰個術士呀就改成咗儒呀即係靜靜雞咁樣呢譬如我哋睇嗰啲東漢時代嘅魏宏呀佢仲作咗一個好得人驚嘅古仔出嚟呢就係話呢秦始皇呢其實個史記睇佢坑咗460幾人佢呢就報大數話佢坑咗700人。咁然後第二樣嘢報大數呢就係話咩呢秦始皇有一個陰謀就呃嗰啲儒生嚟呢就有官俾你做、有個郎。即係你做侍從啦，咁然後呢就搵一啲人靜靜雞喺離山腳下嗰啲溫泉區呢就種咗啲瓜，即係冬天都有瓜係一個奇蹟嚟㗎嘛，就呃佢哋話不如你嚟參觀一下，有瓜睇喎冬天都，咁嗰啲儒生呢就以為有好得意嘅嘢睇呢，去到呢就突然間有啲機關呢就隆隆聲呢就好似推土機咁樣炸泥咁樣拱落去呢就活埋咗佢哋。咁但係呢個古仔一聽就知道係假嘅。邊有啲咁嘅機器呀、你使乜搞咁多嘢呀、一次過叫你殺曬你就得啦又要呃你嚟俾個官你做又要你去參觀呀咁。
8: 都好似加咗好多故事嘅水分。
9: 但係佢反映咗漢朝人對秦嘅嗰種嘅不滿特別係因為去到東漢之後呢儒學嘅地位越嚟越鞏固成為一個朝廷嘅一個指導思想呢儒家有好多思想係唔認同法家㗎嘛咁所以佢哋就會將呢件事呢由對付唔同嘅學者呢就將佢好似淨係對付儒家一派咁呢嚟誤導咗我哋就變咗係焚書坑儒嘅焚書同坑儒係兩件事咁於是你又會問點解要坑嗰啲術士呢佢好迷信㗎喎秦始皇應該係禮遇佢哋先啱但係因為呢呢啲術士呢有啲係呃完佢錢然後仲要唱衰佢。
8: 呢、這個就中咗秦始皇嘅死穴。
9: 因為呢因為盧生因為叫侯生盧生呃佢呢就話啊其實呢你呢係可以遇到真人嘅。如果你修練呢個仙術你搵外幫你搵咩叫真人呢真人呢就可以即係火就燒你唔死嘅唔覺得熱嘅。水你入水又唔會覺得濕嘅。可以同天地並生咁長久。咁呃咗佢好多錢呢咁亦都可以幫佢搵仙丹呢
8: 係因為佢想長生不老㗎嘛。
9: 係啦。咁你呃咗佢好多嘢之後都算啦。咁然後實際上你當然亦都唔可能真係攞到啲咩仙藥返嚟。咁所以呢就呃佢又話呢又攞咗一本圖參仙藥就攞唔到啦。不過攞到本書俾你睇呢就有一行字嘅亡秦者胡也。
8: 咦講緊咩呀即係胡
9: 即係
8: 殺到。
9: 係啦咁秦始皇睇到呢行字就以為呢胡就梗係指胡人啦咁所以佢就要派蒙恬出300,000大軍嘅北伐匈奴呢就係俾呢一個咁嘅呃佢嘅術士呢就係誤導佢但係有意無意成就咗佢功業。
8: 咦但係佢成功咗喎。
9: 係啦但係呢佢知道呢個世界呃人嘅嘢都係有個限度嘅不停咁呃你攞唔出藥呢你都係唔掂㗎。咁於是呢佢呢就同另外一個有份呃秦始皇嘅道士呢就叫做侯生嘅就講唉佢係秦始皇呢個人呢佢係一個乜嘢都要自己霸晒啲權力嚟做貪戀權勢一日做嘢就嘩要改120斤嘅奏折即係等於我哋現代嘅60斤其實都好多㗎 ,60 斤呢即係捉緊呢即係等於你一日要改成批改10多萬字嘅公文嘅。
8: 係佢好親政㗎嘛因為。
9: 咁即係講得好聽你可以話佢勤力但係佢嘅解讀就係貪戀權力唔願意同人分享。佢呢個人係樂以刑殺為威即係鍾意殺人鍾意行呢個嚴刑峻法。佢話呢個人即係又貪權又殘酷嗰啲博士雖然有70個但係即係攞嚟擺嘅啫唔係好聽佢哋啲意見嘅咁樣嘅人呢係唔可能成仙嘅我哋唔可以幫佢搵仙藥咁樣走咗去喎。
8: 哇
9: 咁你諗下你呃咗我錢協款潛逃 然后你仲要唱衰我，咁所以咧呢一、這个秦始皇又好嬲，佢就讲咗一句就吓，呢、啲人我对佢哋好好，佢哋唔单止攞唔到仙药，仲要诽谤我，以众吾不得也，又嘥咗我啲钱，而且咧喺呢个审问嘅过程又发觉佢啲叫诸生，即系有儒生喺入面啦，当然、就系互相告发啊，即系揾啲御史去审问佢哋，你哋有冇夹埋佢哋一齐唱衰我？咁经过佢亲自嘅审查之后，佢发觉有460多个呢啲人咧系唱衰佢嘅，
8: 咁多人唱衰佢，
9: 咁于是佢就决定就要埋咗佢哋啦，掘个坑喺咸阳嗰度，亦都起咗杀鸡儆猴嘅作用，等呢班人唔够胆再唱衰我。至于嗰啲情节冇咁严重嗰啲咧，全部流放边疆，
8: 哇！
9: 咁、就狠下杀手。咁所以焚书坑儒实际上嘅坑嘅主要对象咧系术士，儒生只系一个附设嚟嘅啫，唔系一个重点嘅坑嘅对象。
8: 不过都顺便坑埋。
9: 顺便咁你咩人攻击佢？
8: 系啊，
9: 其实佢都坑啊嘛，佢唔系特别针对你儒啊嘛。
8: 系，同埋佢都要即系中央集权啊嘛，都要展现下自己嗰个威势喺度嘛，等你哋唔敢乱。
9: 梗系啦，咁而事实上我哋见到。儒家系冇绝迹嘅，所以仲有一啲嘅叔孙通嘅呢啲儒生，后来系可以同秦二世嘅系议政嘅，甚至去到汉朝都有一批儒生咧系继续辅助汉朝皇帝嘅。咁、所以见到儒家系冇绝迹到嘅，即系佢所坑嘅儒系一啲个别攻击佢嘅儒，
8: 唱衰佢嘅，
9: 而唔系话唔准儒家继续存在。要搞清楚呢一样嘢。
8: 系咁，所以。会唔会其实后世都真系误会咗佢好多咧？因为我都系听到而家我先知，原来唔系针对儒家嘅，即系学士啦，
9: 反而系术士呃佢钱唱衰佢，然后透过审问其他有份附和佢嘅嗰啲其中包括嘅儒生，然后佢就坑埋佢哋，但系个触发点就唔系儒生引发佢嘅愤怒。
8: 系，咁所以我哋就知道咗，其实咧坑嗰个数目咧又冇大家
9: 冇谂得咁多
8: 啦，而坑人咧佢嗰个成因咧，其实系因为佢俾人呃，
9: 系啦系啦系啦，
8: 都系有一种系即系有啲报仇，同埋
9: 冇错
8: 系要展现自己嘅权威啊，所以佢先出如此下策嘅。咁所以咧嗱，我哋今日咧节目咧嚟到尾声啦，我哋又可以讲下咧呢个焚书坑儒啦，对于秦朝嗰个局势，即系自己国家嗰个气氛嘅影响。又是怎样的？
9: 他的做法我认为是愚蠢的，因为其实如果好像汉武帝这样独尊儒术，他不用用暴力的，如果你想做官你就要熟读儒家经典，你有权读其他东西的，他都不会不给你读，不过你读完之后你找不到政府工作，咁你自然系会个个都读儒家经典啦，使咩烧其他嗰啲书咧？
8: 系系，咁其实系阿秦始皇都系贯彻翻
9: 一个粗暴啊个方法，
8: 因为秦国本身都系咁粗暴
9: 嘅。系啦系啊，佢唔使同你减税，但你见到个效果就适得其反，你就会埋下咗好多对你不满嘅嗰啲士人嘅种子，所以后来喺推翻秦朝嘅战争，有好多读书人系有辅助唔同嘅诸侯参与。
8: 是，咁但系咧，其实我自己喺度谂咧，佢咁样焚书法咧，咁民间咪会出少咗啲叻嘅读书人咯。
9: 但系佢烧嘅时间唔系咁长咧，因为呢啲措施主要系喺佢死之前五年咧先至执行嘅。咁而秦国好快亦都即系灰飞烟灭啊，所以呢一种嘅措施，我哋唔需要将佢想象到好似好持续啊。佢唔系秦朝一建立就做啲咁嘅嘢噶嘛。
8: 系，咁其实阿冯博士咧都已经讲咗啦，即系秦国嘅国造咧，其实咧唔系即系咁长嘅啫。咁到底之后秦国又经历咗啲乜嘢事故啦？我哋咧下次再倾啦，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何文田自由道地盘朝早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架滑泥机怀疑吊运一捆金属喉管期间翻侧，一名男工人被堕下的喉管击中，送院抢救之后不治。滑泥机驾驶员亦都受伤。劳工处高度关注，对有工友死亡表示十分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正系全速调查，确定意外成因，查找持责者的法律责任，以及提出改善措施。如果调查发现违例事项，定会依法处理。发言人又话，已经向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在那个地盘内使用挖掘机同埋进行吊运操作，直至当局信納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措施消除有关危害，先至可以复工。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和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展开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会议又话，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中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的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美国同伊朗就系唔系今个礼拜喺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各执一词。美国总统特朗普喺社交平台发文，话伊朗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会喺星期二喺多哈举行。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嘅时候话，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同特朗普嘅女婿库什纳今个星期将会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喺呢啲高级别会谈之外，亦都会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传媒较早时引述华府官员话，美伊将会喺星期二喺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有关今个星期在多哈举行伊美技术性谈判的报道并不属实。德国北部发生枪击事件，警方话造成五人死亡，两人被捕。当地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一，汉堡以西大约50公里、人口不到50000的小镇斯塔德，一间青少年中心传出枪声，大批紧急部门人员到场。警方一度呼吁民众为了安全远离事发地区，后来表示已经没有疑犯在逃，事件不再对公众构成威胁，正是调查疑犯的动机。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西北

0: 太平洋的副熱帶高壓脊正是逐漸向西伸展。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日初時驟雨較多，局部地區有雷暴，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仍然有一兩陣驟雨，日間酷熱。星期五天氣漸轉唔穩定，週末期間風勢較大，間中有驟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4: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

0: 家在星期一的晚上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在今晚的九点至十点钟继续有由文教组制作的教学有心人。那么直播室有洪少贤 Lester 和陈迪安 Dion 的。
1: Hello, 大家好 ,Lester 好。
0: 嗱，點講嗱？我哋喺過往嘅節目咧，其實都即係有好多嘅校長上嚟分享過啦，即係好多時候我哋都會講到就係呢個嘅交流團啊。係
1: 啊，你知啊，學校啊最中意做交流團噶啦，而家
0: 係就會係經常都係希望等啲學生去到唔同地方有不同嘅學習啦。
1: 係啊，嗱，因為咧所謂交流團呢、這個說法咧，其實咧隨著年代嘅改變咧、或者嗰個內容嘅轉變咧，亦都有唔同叫法。啊、可能我哋叫交流團啦，又可能有聽過叫遊學團啦、最近排咧，我哋叫研學團。
0: 哦，
1: 啊、就唔整係遊學啊，遊學好似感覺上玩咁
0: 玩
1: 啊，但其實學生去玩又有咩問題咧？係、嘛？不過 anyway 啦，我哋最主要教育界搞出呢啲團咧，目的都係一個，想佢哋有得學習。
0: 是啊，咁啊文化交流啦，咁啊但係呢有陣時我又喺度諗喎，好少調返轉呢，即係啊外國嘅學生嚟到香港又可以喺香港學到啲咩或者交流到啲咩咁樣。
1: 其實都唔少嘅，當然比我哋出去呢就冇咁多啦。
0: 講得比較多
1: 係啦，咁啊我自己學校呢一年都接幾團嘅，無論內地啊或者海外啊我哋都會做。咁啊都係希望有一個機會，因為你知啦，研學團好遊學團好，香港學生唔能夠全校一齊出去嘅。咁但係呢海外生嚟到學校呢，佢同佢分享呢，全校學生都聽到嘛。就感受又唔同。
0: 嗱，咁其實喺香港咧，即係咩嘅地方會比較多呢啲即係國際嘅學生咧？咁當然就大學啦。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都好高興啊，揾到兩位嘅嘉賓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喺香港搞嘅一啲嘅交流團。咁今日喺直播室咧，仲有香港浸會大學副校長教育學周偉立博士嘅。
2: 你好，兩位主持人好，
1: 你好，
2: 各位聽眾好。
0: 咁除此之外咧，仲有無子橋慈善基金主席黃錦星教授嘅。
3: 大家好。
0: 欢迎两位。
1: Hello, 教授。
0: 嗱，咁头先我哋就讲到啦，即係喺香港搞交流团啦。咁啊因为我都知道呢係即係浸会呢就搞咗国际学生乡村振兴服务学习团啦。咁啊不如先请阿周博士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一个系咩嘅学习团啦。
2: 其实呢一个呢就係我哋浸会大学同蒙子桥基金呢第一次合办嘅一个服务学习团。咁我哋其实每一年呢都会有好几百位同学呢是來自海外的，是我們的交換生。咁我哋亦都有相同數目嘅同學出去啦，每年大概兩個嘅加埋咧，有六七百位嘅同學。咁今次咧，我哋做咗特別嘅活動，咁我哋就有大概二十位同學係嚟自中國內地啦、阿爾巴尼亞啦、法國啦、德國啦、希臘啦、匈牙利啦、菲律賓啦、新加坡啦、韓國啦、瑞典啦、泰國啦、美國啦等等呢啲地區同埋國家咧，
0: 好
2: 國際嚟到我哋呢度。咁除咗讀書之外咧，就好多謝無子橋基金會啦，就將佢哋咧帶到去荔枝窩，等佢哋咧可以有三日兩夜非常之不一樣的體驗。咁除咗三日兩夜之外咧，佢哋之後再翻出去咧，就做咗一個同玩節。啊，咁就同啲村民咧，同埋啲小朋友做咗好多嘢，咁就可以詳細啲講一講。
0: 係啦，咁呢個啊，陣間再詳細問啦。咁另外，不如又問一下黃教授啦。嗱，咁黃教授，其實我相信更多人認識你咧，就係我哋嘅前環境局局長啦。咁啊，會唔會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啊？而家即係離開咗政府之後啦，咁啊，係咪因為都係想做啲即係服務翻，即係或者一啲慈善嘅活動，所以就加入咗無子橋咁樣噶？
3: 其實咧，我同無子橋嘅關係咧，係始於2003年嘅，即當時我係做專業建築師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參與第一條無子橋嗰個籌劃以至興建啊，所以我不嬲都同無子橋有唔同嘅關係嘅啊。不過就近呢幾年咧，咁就無子橋咧就換屆主席啦，即上屆主席咧係岑祖耀校長，去咗新加坡啦，咁咧就換屆啦，咁就找我幫手啦，所以就是我回去無子橋做多啲嘢。
0: 明白、
1: 教授，我又想問一問，剛才我聽到你在分享裡面講到起第一條無子橋你有份參與，無子橋是真的一條橋來的？
3: 無子橋呢，第一條橋真是一條給村民過河的橋來的。簡單講講那個故事啦。
1: 好啊。
3: 當時大概20年前呢，內地一些偏遠鄉村呢都真是很缺乏基建的。
1: 是
3: 小朋友返學放學是可以說冒住生命危險過河返學的。我們有個緣分就去到一條在黃土高原的村，我 我哋觉得我哋可以喺香港搵钱，透过我哋嘅专业去帮佢设计，同埋我哋当时咧系我哋一班香港嘅年轻专业人士，同埋大学生，同埋内地嘅大学生教授一齐喺条村度留咗一个礼拜，用我哋嘅双手起咗条桥出嚟。
1: 哦，
3: 我觉得依家一个好好嘅一个意思嘅项目，两方面帮助到内地有需要嘅人，包括佢哋嘅小朋友可以受到好啲嘅教育，安全咁翻学。第二喺个过程度咧，发觉两地嘅年轻人，包括当时年轻嘅我咧，都系一个好好嘅学习嚟嘅。所以就系无子桥嘅起源。
1: 明白，可唔可以再讲多少少呢条无子桥？嗱，第一条啦吓，当然我应该估计到你后面都起咗一定数量嘅桥噶啦，但系第一条咧意义重大。第一条桥究竟嗰个跨度有几阔咧？因为我哋有时咧都睇一啲嘅纪录片好，又或者一啲嘅写实嘅片都好，都见到有一啲地区嘅小朋友翻学咧攀山涉水，咁我估呢条桥咧兴建咗，咁佢哋梗系可以行短啲嘅路啦，行嘅路又安全啲啦。咁但系条桥个跨度有几阔到？
3: 嗱，本身咧嗰条村嘅村民咧都有条桥嘅，不过条桥咧用嘅材料咧个桥墩咧就系、是。泥加禾杆草，你去想象佢嗰个坚固程度，更加危险咧，就系话佢桥墩与桥墩之间咧有几米啦，而嗰条树枝咧冇一条系直嘅，可以想象，即系话系佢有十几个呢啲桥墩，嗰、那个就系桥嗰个跨度，但系最难嘅就系每一条木冇一条系直嘅。嗰次我哋落去考察啦，我行咗一半跌落水係正常嘅。但啲村民啲小朋友每日返學放學都要玩雜技咁樣過河。
1: 輕功。
3: 所以我哋呢就將佢就係、是、透過我哋嘅一個環保設計變咗一條相對安全嘅橋。我上兩年都返去條村再探過橋建在。
1: 你有咁多橋等嘅，應該差唔多成十幾米㗎喇都有。
3: 成條河嘅跨度係幾十米。
1: 幾十米。
3: 幾十米。係啦，唔短嘅。
0: 嗱，咁所以听落啦，都同即系一啲嘅乡村振兴服务好似都有关啦。咁啊，不如都问一下周博士啦，会唔会因为咁，所以今次咧，你哋同即系无子桥合作之后搞呢一个嘅学习团咧，都特登拣咗荔枝窝呢一个地方咧？
2: 其实荔枝窝就好有特色啦，大家都知道。咁喺香港即系乡郊保育啊、城乡规划里面一个好有特色嘅项目。咁而且呢几年咧，因为有民宿嘅发展啦。有福耕啦，亦都有好多文化，即係沙頭角七條村一陣啦，主席咧就會可以講多啲俾各位聽到，即係我哋七條村點去再振興翻上嚟。咁荔枝窩係第一條，發展咧係最好。咁所以我哋咧特別揀咗呢個地方嚟到去做。咁頭先阿主席咧就講咗無子橋嘅元氣啦，起橋。咁其實無子橋咧，除咗一條物理嘅橋，即係頭先阿陳校長所講嘅跨度以外咧，其實都係連結心橋嘅。即係香港嘅大學生啦，同埋內地大學生去連接心橋。咁今次我哋喺荔枝窩度做咧，其實將嗰個心橋嘅意義咧，就可以進一步推廣，就係、是、海外嘅學生同香港人、香港學生之間嘅心橋。咁喺荔枝窩呢個咁有歷史價值嘅地方去做咧，其實好有意思。
4: 教學有心人。主持洪少贤、陈迪安。
0: 头先啊，周博士都讲咗啦，即系有不同嘅活动啦。咁啊，不如同我哋介绍下，因为都三日两夜啊，你哋呢个睇啊。
2: 呢个学习团咧，其实我哋全名就系服务学习团。咁啊，陈校长就知道啦。我哋而家讲服务学习咧，又要有服务，但系都有学习，系啦就。同學透過提供服務俾一啲嘅對象咧，其實當中咧要學習，同埋點樣將一啲學校裏面學到嘅知識咧，應用喺一個實際嘅場景。做完之後咧，點樣有反思？即係除咗自己個人成長嘅反思之外咧，其實同佢學習嘅連結嘅反思咧都好重要。即係譬如我哋確咗某啲嘅理論，鄉郊保育嘅理論、復耕嘅理論，咁落到荔枝窩就睇啦。其實呢一啲嘅理論喺一個實際場景裏面操作，會有啲乜嘢嘅限制，有啲咩好處？如果我哋喺復耕或者喺鄉村保育嘅工作裏面遇到一啲困難， 我哋其实翻嚟咧，应该要点样调整呢啲嘅理论？到到下一次我哋再做下一条村嘅时候咧，点样更加可以因应到当地嘅环境？就地取材去做好一啲。咁所以当中咧，同学有好多嘅反思。咁喺呢一个服务学习活动三日两夜里面咧，其实有几个元素嘅。第一咧就系一个好比较深入嘅文化体验。咁同學咧就同住喺裏面嘅賓館啦，其實裏面接觸咗好多客家文化，例如食嘅嘢啦，當地荔枝窩原居民有好多係客家人，咁佢哋了解到咧，即係其實香港新界嘅地方點樣幾百年前有一啲省外嘅人嚟到呢一度咧聚居，然之後發展咗自己嘅農業啊，發展咗一啲文化，即係佢睇到嗰個成個歷史嘅脈絡。咁第二個咧，就佢哋會體驗到鄉村生活啦，佢哋會參與復耕，佢哋喺當中咧，譬如會種植啲米啦、蔬菜啦，體驗即係點樣可以簡約，但係可以持續嘅。主席咧就好關心即係可持續生活、可持續發展嘅。咁呢一個咧就係學生好深入嘅體驗。咁第三咧就係頭先提過，例如話一個童玩文化節。咁其實當日咧，我哋嘅學生係二月尾嘅時候去咗，但係到三月一號咧，係另外一日咧再翻去嘅。咁嗰日咧
0: 即係完咗嗰三日兩日啦，
2: 係
0: 離開咗啦，再翻
2: 入。係啊，咁嗰個當中嗰個禮拜咧，佢就有規劃啦。三月一號佢哋再落翻嘅時候咧，會有啲咩遊戲同嗰日去荔枝窩嘅參觀嘅人去玩。咁嗰日咧，其實咧除咗我哋呢個童玩節之外咧，都有一個盛大音樂會。是整個譚盾來到主持的。咁大家都知道譚盾是卧虎藏龍，攞咗奧斯卡電影配樂獎嘅，是原創配樂，如果我冇記錯。咁嗰日咧，佢一個好精彩嘅演出。咁我哋嘅同學咧就喺裏面咧，喺周邊咧做一啲遊戲嘅活動俾當地嘅村民同埋參加者。咁我哋咧其實當中咧玩翻一啲你哋兩位咧咁年輕嘅未玩過嘅遊戲，例如跳橡筋繩，
1: 係未聽過添，
2: 係未聽過啦，梗係啦。例如咩叫畫紙，你可能未聽過啦。
1: 畫紙
2: 點樣竹籤啫，曬一扎竹籤餅，跟住逐條跳翻出，即係類似呢啲活動咧。咁就將以往我哋香港一步一步走過嚟民間嘅遊戲、小朋友嘅遊戲咧帶翻出嚟。咁啊，同當地嘅同學玩。咁所以深橋咧，頭先提到係香港人、村民，當日參加即係外國學生嘅深橋，其實咧都包括咗一個咧時間跨度嘅深橋。頭先講嗰啲遊戲咧，我細個即係一個甲子之前玩嘅遊戲。咁而家咧就我哋攞翻出嚟玩啦，好開心。
1: 而家好中意復刻嘅，所以呢、這個明白。所以你叫童玩節咧，就係講緊係一啲兒童。玩嘅一啲嘅遊戲嘅一個節日，即係類似小嘉年華咁，不過玩咧就係一啲譬如個懷舊嘅復刻嘅一啲嘅小朋友活動。
2: 但係當日好多咧成年人，即係上咗年紀好似呢啲人咧，玩翻我哋幾十年前玩嘅遊戲。
1: 哇！
2: 咁所以嗰個回憶咧好嗱，當然而家嗰個遊戲嗰啲嘅配套咧好咗好多。當日我哋玩竹籤咧，其實就冇竹籤添啊。我哋攞香雞，我哋攞香雞嚟玩嘅，因為唔使錢啊嘛。但係而家玩咧，就係一啲好精美，
1: 即係兩頭都知道
2: 磨尖咗嘅籤嚟到玩，成套都買翻嚟玩嘅。
1: 咁我仲以為佢哋可以去呢一個鄉村度執啲香雞嚟做呢一個嘅遊戲。
2: 其實都得㗎，或者我哋以前玩咧都會用蠟燭腳即係都係啲香燭嘅腳咧，燒完啲蠟，咁下底咪有隻蠟燭腳，咁我哋自己就。磨啦，搵啲砂纸磨尖两头，咁但系而家就唔系啊，而家好靓噶。
1: 蜡烛就应该系嗰啲拜神用嘅只蜡烛，系啦系啦，
2: 但系唔系粗嗰啲，即系下底系一支竹签，但系上边两三寸地方系蜡嚟。
1: 系嗰啲花
2: 烧完之后咧，咁就可以攞嚟玩啦。
1: 明白明白。咁我想又理解一下啦，嗱，头先讲到咧呢个学习元素三样嘢啊嘛，个文化体验啊，即系当然啦，呢班外籍嘅朋友头先讲过成哇廿几人，嚟自十多个唔同嘅国家地区咁样样，佢哋嘅语言一定系有一啲嘅未必咁容易明白到里面啲村民，里面甚至可能有一啲原居民，原居民咧一定系讲紧客家话嘅。
2: 都讲广东话，
1: 都讲到广东话，好啦，
3: 都识讲英文噶，
1: 哇！
3: 我哋喺外地，即系去咗英国， 打工噶、
2: 哦，英國翻
1: 哦，即係再翻嚟嗰啲哦，咁即係
2: 同佢溝通英文啦，
1: 係。
0: 咁變咗你係咯，呢三日兩夜就大家都要用英文去交流咁樣。
2: 會用英文交流，但係去到同玩節嗰日咧，其實有啲小朋友英文唔好叻，但係其實玩啦、啊，同埋好多其他嘅身體語言啊、表情咧，係、
0: 嗯、
2: 跨語言、跨文化嘅，所以語言唔係一個障礙。
0: 嗯，咁佢哋有冇學到啲客家話？
2: 我冇聽佢哋講過喎，我諗佢哋會學到一兩句嘅。
1: 飯啦、啊，最少學下食飯嚇、啊，食飯食飯嚇、啊。咁嗱，我又想再追問一下先啦。中學我哋做好多呢一個嘅服務學習。大學又做服務學習，咁、啊、大學嘅服務學習，我相信就梗係會更加深入一啲啦，或者食啦。咁、嗯、其實最主要個目的，點解要揀呢一批外國人呢？嗱、啊，即係我哋浸大一定好多我哋自己啲香港學生啦。點解香港學生唔可以參加先啊？教授，我嚇、啊、要爭取一下先。
2: 香港學生有得參加，不過唔係呢一個項目啫、哦。即係其實我哋好多香港嘅同學咧都有入去。咁我哋啱啱其實而家都發生緊咧，都係無子橋基金會同我哋一齊做嘅、
0: 嗯，
2: 就駐村藝術家。咁裏面咧有一啲即係本地畢業嘅同學，或者而家讀緊嘅同學讀藝術嘅。咁其實我哋喺好多其他嘅場合咧，都有帶香港嘅同學入去沙頭角啊，或者其他好多唔同嘅地方做服務學習嘅。但係今次咧，我哋嘅對象係國際同學。是今次的个对象是这样。
1: 所以这个 project 就是刚刚国际生啫。
2: 是。
1: 无子桥基金那边也都是欢迎本地生、海外生、外地生一起去做这个服务。
3: 我简单地讲啦，无子桥整体的活动与至于我们在荔枝窝活动呢，是欢迎不同的人、
0: 嗯、
3: 包括了不同的学生参与。
0: 嗯。
3: 所以今次我们那个荔枝窝自然管理协议之下呢，我们说可以有三重的學生參與，本地學生、內地學生以至是國際學生、
0: 嗯、
3: 三堆的學生呢，我們都有不同項目去參與的。不過今天講到你第三堆而已。
2: 是啦、嗯、
0: 我想問一下你們兩位當日都有去參與嘛，即是這個活動。
2: 有不過我沒有全程參與曬，但我有參與、嗯、
0: 明白。
2: 三月我就全程在這
0: 裡、哦、即是那個同樂
2: 系啦，
0: 日嗰咁我又想问一下啦，即系咧呢啲嘅国际学生啦，咁佢哋参加完呢个活动，佢哋即系个 feedback 系点啊？有冇啲咩回馈俾翻两位咁样？
2: 哦，个回馈非常之正面啊！咁好多同学就对佢哋嚟讲一个好新嘅体验啦、
0: 嗯。
2: 有好多同学咧嚟香港之前咧，就觉得香港诶、哎、国际金融中心，高楼大厦，
0: 应该冇呢个乡村嘅咁啊嘛。
2: 系啦，佢哋就冇谂到咧，其实佢哋都知啊，因为我哋介绍香港嘅时候咧。我哋都話俾佢聽，西貢咧其實有地質公園㗎、
0: 嗯，
2: 有好多比較原即係保留得好好嘅郊野公園啊等等呢一啲嘢。咁但係佢哋可以入到去三日兩夜，仲加埋田咧，咁其實今次就第一次咯。咁佢哋嘅回饋咧非常之正面嘅。
0: 嗯，明白。咁啊，不如咧關於學生嘅回饋咧，我陣間都想再問多啲咧。咁但係咧，今節嘅時間又差唔多啦。咁不如呢個時候咧，我哋先聽一節嘅心動教室，我哋轉頭翻嚟繼續。
4: 新晋教师分享心得，齐齐认识教坛新秀，心动教室。
5: 大家好，我是加密柏宇中学的罗立希老师，目前呢就教数学和物理科的。我会形容自己是一个领航员，领航员不是高高在上发号司令的人，而是和你坐在同一个驾驶舱并肩作战的伙伴。数理的世界对于不少的同学来讲，有时都会觉得很抽象，我的角色就是负责为他们导航，引导他们理解一些复杂的公式和理论。在课堂以外，我希望自己是一个亦师亦友的同行者，有时同学不止和我谈学业，小息放学的时候又会来找我谈一下一些日常生活的琐碎事，可能有时会激下我说昨晚通宵看世界杯没温书。虽然都无奈，但也很感恩这种真实的互动，也都代表着我和学生之间没有一些高高在上的距离感，大家相处得都很舒服。我觉得在教学方法上，我都会因应同学不同的起步点、在要求和手法上都有作出调整， 我数学嗰班咧，有啲同学基础都未必好稳，但我都同佢哋讲，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努力做题目系会有成果嘅。我亦都有利用一啲互动式线上问答平台，以游戏化嘅方式同佢哋温习啱啱隔年嘅课题。虽然都要花啲时间去准备，但系当我见到呢班同学为咗喺游戏入边攞分，竟然会即时修正，主动去学翻点样去攞到一啲关键嘅步骤，例如点样喺 quadratic equation 攞到 vertex 嘅 coordinates。嗰种少少无奈得嚟又欣慰嘅互动，就系最真实嘅教学成果。喺物理嘅课堂当中，见到有啲同学能力比较高，我都提醒佢哋啊，要时刻去理解概念，亦都好享受喺落堂之后，同学会出嚟问下问题，厘清一下一啲概念啦。甚至亦都有问过一啲连我自己都冇谂过嘅问题。呢一种嘅教学相长，正正系一个好好嘅相处方式。我自己系翻去母校嗰度任教嘅，而喺我读书时期同教学生涯当中，我好想多谢化学科嘅 Miss 同埋生物科嘅 Dr. Wong。当我仲系学生嘅时候 ，Miss 同 Dr. Wong 带我哋参加科学比赛，用咗唔少科学嘅时间去陪我哋做实验，教我哋应对评判问题嘅方法，又喺比赛失利嘅时候俾我哋安慰。呢份陪伴咧都好深远咁样影响到我，令我知道老师系点样可以带领学生去展现佢哋嘅才能。又去面对失败，到自己做咗老师先发现带领科学比赛其实真系唔容易嘅。多通翁而家坐喺我附近啦，成日都有同我分享一啲新嘅教学模式、一啲评估嘅经验啊，甚至系一啲 AI 嘅应用等等。每当我见到前辈资历咁深，但系亦都每年去保持创意与时并进，就觉得自己都要力求进步。亦都好多谢学校其他嘅老师喺教学上。课堂管理上或者训导工作上面都俾咗我好多宝贵嘅意见，见到昔日嘅恩师变成今日最坚实嘅后盾，呢种无私嘅传承对我嚟讲系一个好难得亦都好珍惜嘅缘分。展望将来，我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更加识得设身处地由学生视角出发嘅老师。坦白讲，自己在求学的时候数理科都读得比较顺利，可能现在教书的时候难免会觉得内容很容易，但我都提醒自己要同你学生的起步点，要努力去缩窄课堂上的学习差距。另外亦都希望未来的课堂不只是传授学科的知识，更加是可以将数理的这些思考模式去成为一个陪伴他们一生的礼物。另外亦都有很多同学在考试的时候会跨关，题目会想不通，可能就会很快慌张，我都希望他们可以学会在面对挫折和困难的时候，要懂得怎样去调整心态，冷静调息和重新出发，因为走出市场之后，这个分析力和抗逆力才是他们一世带不走的技能。
6: 庸人自扰

0: 一般人都好怕俾人知道自己精神健康出现问题嘅，怕俾人标签自己。但请记住，寻求专业协助绝对系保护自己，恢复生活质量先至系重点。逢星期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主持《清晨省理》，请嚟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佢会俾到大家唔同嘅专业精神健康意见。
1: 我闪，我避，我缩。
2: 喂，你做咩匿喺柱后面唔晒下太阳啊？
1: 呢场阳光对决，胜利一定系属于我嘅，我唔会俾紫外线伤到我分毫。哎呀！风湿又发作添，
2: 其实紫外线同风湿病系真系有关系噶。七月二号早上11:10，香港联流好玩医学就有风湿病科专科医生李嘉荣讲解，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仲有得答问题，赢取超市现金礼券添啊
3: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4: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5: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4: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5: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4: 唔好拣咁耐啊，7月3号就截止啦。
6: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7: 去新疆隨時可能要面對高原反應，等歌手堂妹話你知可以點樣預備啦。
8: 咁其實呢 over 4000海拔呢先至會有比較大嘅感受嘅，我自己嘅體感上覺得。我當然都有事前出發嘅時候呢買定嗰啲藥物，我係有
9: 啊，待定喺身，
8: 待定喺身。
10: 前海啟航新疆尋夢106位太陽使者即將前往新疆交流，想留意住佢哋嘅最新動態，就記得聽住香港電台第二台35成群時段內嘅《太陽日記》啦。
11: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教學有心人。

0: 翻翻嚟第二部分嘅教学有心人，咁喺直播室咧，继续有洪少贤 Lester 同埋陈定安 Dion 嘅。
1: Hey, hello， 大家晚上好。
0: 嗱，咁今日咧，我哋嘅直播室咧都比较热闹啊，因为咧喺我哋身边咧，仲有香港浸会大学副校长教育学周慧立博士。
2: 系，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仲有毛子乔慈善基金主席黄锦星教授嘅。
3: 大家好。
0: 欢迎晒两位。嗱，咁头先啊，周博士你就咧都啊，俾咗少少嘅引子我哋啦，就话即系呢批嘅即系国际学生啦，参加完你哋呢一个嘅学习团咧，即系都有好多回馈俾翻你哋啦。不如请你再详细同我哋讲下。
2: 头先我哋就讲到咧，佢哋一个好新嘅体验，喺香港一个比较静嘅地方，乡郊嘅地方咧，住咗三日两夜，体验客家文化。咁客家文化对佢哋嚟讲都系好新啦，吓咁佢哋都。了解到咧，即係香港以往咧，其實都係好多外邊嚟嘅人，好多移民。咁慢慢咧，就將啲人才啊，將我哋嘅文化咧，形成係變成咁樣嘅。咁另外參與耕種啦，因為其實我哋同好多咧都係喺當地國家嘅城市長大嘅。咁今次嚟到咧，就可以種下田啦，行埋山啦，可以周圍睇啦。咁呢啲對嚟講都係非常之好嘅體驗。咁仲有一樣好特別嘅咧，就係、是、今次咧，其實我唔係投訴啊，主席，上網唔係好靈活嘅，所以佢哋有陣時咧係離線嘅，就唔可以睇住個手機，係真係咧要面對面都要同我傾偈啦，就唔好眼前嗰人就唔理，然之後網上嗰人緊要啲，就冇呢件事發生啦。對佢哋嚟講都係好好。
0: 但我覺得佢攞呢個調翻出嚟仲好、啊，即係叫做電子 detox 啊嘛。
2: 係啊，係幾好噶。咁我哋覺得咧，再。我哋好希望再辦落去，啲同學咧亦都話咧，即係如果有機會咧，佢哋會再翻去，或者將呢個活動咧推介俾其他同學。咁其實我哋除咗即係當時嘅感受之外咧，咁啊主席啦，之前咧亦都安排咗佢哋去參觀，即係沙頭角又有梅子橋嘅基金啦，嗰、那個基地啦。咁我哋都講咗一啲即係香港鄉郊保育、成個鄉村振興個概念係點樣俾佢哋聽嘅。咁頭先阿陳教授都提到啦，中學都做服務學習，大學做服務學習。咁我哋梗係希望咧，大學服務學習咧喺理論嘅層面，喺同學去再去考慮將來類似項目點樣做，成個規劃概念應該點樣推動，點樣令到多啲人可以參與咧，同我可以喺呢一啲嘅層面咧，喺個概念啊，一啲慎思明辨嘅能力啊，文化交流能力可以做多一啲。
1: 我估咧喺大学同我哋中学做唔同嘅地方就系、是、大学可能会俾学生多啲亲手策划啊，同埋执行嗰方面。中学咧始终学生都年纪都系唔算好大啦，啱啱都开始接触点样去计划一啲嘢。嗰、那个策划咧可能个能力又冇咁，或者机动能力冇咁高，咁可能中学同小学都有啲唔同吓。不过我系想问下阿黄教授。啊、今次呢個計劃喺荔枝窩啊，其實香港都有好多鄉村嘅、啊、我舊時嘅工作地方喺大嶼山、啊、大嶼山都好多呢啲地方。咁今次點解揀荔枝窩呢？
4: 呢、這、一個咧真係係毛子橋嘅關係啦。因為咧就喺上年四月開始，毛子橋咧就係、是、叫做接手去一個叫荔枝窩自然管理協議嘅一個項目，即係簡單講就係、是要喺荔枝窩。要繼續佢嘅復耕、佢嘅生態保育以至文化推廣等等，所以呢個係我哋家毛子橋嘅一個服務社會嘅一個項目。咁我哋就當時諗啊，點樣去推廣荔枝窩佢嘅文化生態各方面咧？咁樣咁過去都有人做開呢啲嘅類似工作嘅，咁我哋接手啦。咁啊，點樣有咩新思維咧？咁樣咁我覺得其中一個重點咧，就係等多啲人。包括多啲年青人，來自唔同地方嘅年青人一齊去條村度體驗。於是今次咧，我哋有個新構思啦。除咗我哋毛子橋聯繫到我哋全港唔同嘅大學嘅一個落村去服務研習咧，就我哋會揾咗內地嘅大學，譬如話清華大學係我哋嘅盟友嚟嘅，所以我哋佢哋每一年都會至少嚟一兩次喺嗰度住喺度，一路仍然係服務研習。第三樣咧就係話國際嘅一個嘅學生嘅研習啦，所以點解係喺荔枝窩係咁樣嘅原機？可以補充一下嘅，好似阿校長講，荔枝窩喺香港以至喺我哋成個區域呢個所謂鄉村振興呢一個嘅案例咧，係好出名嘅。荔枝窩攞咗一啲嘅國際以至國家嘅大獎，而且咧 荔枝窩近年咧就有一個叫做你可以話民宿嘅一個設施，就屬於間呢個復修咗嘅客家屋，可以一次過住廿零個年青人，所以有咁嘅條件咧，係可以做到一個咁樣嘅服務現場。
1: 所以係咪都幾難 book 嘅呢個位置？
4: 我哋都要早啲 book 啦，咁樣嚇。當然啦，你話啲假期當然係比較難 book 啲啦，但係諗都有機會嘅，大家去多啲支持下。
1: 我即刻就諗到我要帶我學生去，我哋咪後揾阿主席傾下偈。
0: 報名報名。嗱，咁另外我又想問一下黃教授啦，因為咧其實喺嗰區咧，頭先啊周博士都有輕輕講過啦，有七條村噶嘛，咁你哋會唔會下一步即係荔枝窩都係只不過你哋嘅起點，咁就會慢慢延伸到其他嘅村落咁樣啊？諗住。
4: 解釋下啦。即上年四月，我哋接手叫做一個荔枝窩自然管理協議。跟住今年二月咧，我哋正式咧喺沙頭角開咗一間叫八仔。嗱，大家可能聽過啊，環保處有個綠仔嘅一個回收嘅設施，有覆蓋全港九龍新界噶啦。我哋呢個叫八仔，就喺呢個沙頭角墟裏邊嘅，咁啊個位置都好當眼嘅。八仔咩意思咧？就係話一方面咧，佢係有綠仔一個乾淨回收嘅功能。因為喺啲偏遠嘅沙頭角以至鄉村咧，過去冇咁好嘅服務，你覺得有咁嘅需要保護環境，亦都係做到一個乾淨回收。同時間咧，我哋會將呢個生態旅遊呢個教育咧，作為嗰度一個基地嘅一個目的。我諗生態旅遊而家都係一個熱點嚟嘅，咁我諗係可以加強一個咁嘅教育嘅一個角色。所以嗰個地方咧就係生態旅遊加一個乾淨回收嘅一個點。同時間咧，我哋服務呢個沙頭角墟同埋附近七條村，一加七咧，啱啱又係八咁樣，所以我哋叫佢做八仔，咁容易啲記得。咁所以服務嘅村咧，除咗荔枝窩啦，就係一個甲塘同埋呢個梅子林，跟住咧就係谷埗、榕樹坳、鴨洲同埋吉澳，一加七。
1: 鴨洲呢個地方咧，早排又係有一啲嘅。傳媒都有做一啲訪問啊，介紹下，因為鴨洲呢個地方亦都係好特別。
4: 今次嘅交換生咧，都有去鴨洲嘅。
1: 係啊，
4: 佢除咗去呢個荔枝窩咧，我哋都會睇到一個可以低碳出行嘅一個機會。譬如去鴨洲咧，就去淨碳。因為我諗除咗文化重要嚇、生態以至環境保育嘅重要啊，我睇到咁靚嘅鴨洲。但係淨攤嘅時候，發覺咦咁多微塑膠嘅咁樣，都對佢嚟講咧有一個嘅反思。
2: 係，頭先阿陳校長提到，遲啲揾阿主席咧，可以中學生一齊去。咁其實中學生同埋大學生一齊去，我哋啲大學生咧就做下哥哥姐姐，同你中學生一齊做嘢。咁會好嘅，
1: 但我即
2: 刻要靠你啦，陳校長，要靠你啦，
0: 有下一個計劃啦，係咪已經？咁我又想問一下啦，咁當地嘅村民咧，即係同無論係無知橋合作完啦，咁可能浸會嘅學生去完之後啦，咁又叫做幫下手佢哋振興佢哋嘅村莊咁樣啦，當地村民又有咩感受或者佢哋覺得點咧？
2: 我當日同啲村民接觸咧，就佢哋都好歡迎呢種學例。咁另外咧就係頭先啊。主席都提到即係文化旅遊呢一塊，嗱我哋啲同學今次去咧就唔係遊學團啦，唔係去玩啦，但係咧其實咧係幫到即係文化旅遊，因為我哋啲同學都係會將呢個地方介紹俾佢哋自己國家同學知道啊嘛，咁所以其實好幫到呢一樣嘢。咁我仲想提一提咧，就係香港而家好致力推動留學香港呢個品牌，亦都好希望咧外國學生讀完書之後留喺香港，我哋匯聚人才。咁阿陳校長即係直資議會嗰邊都有做啦，咁我哋都係好希望一齊做。嗱，咁但係其實你想一個留學生嚟一個一間學讀書咧，唔係只有一間學校，要講埋成個生活環境，嗰個城市，嗰個城市係咪宜居，嗰個城市係咪有好多其他多元嘅活動、多元嘅生活俾可以選擇，留低就更加啦。即係嗰個城市係咪宜居，對於吸引人才嚟講係非常之重要。咁所以我哋咧就希望透過呢個活動咧，都可以幫到即係外國嘅同學多角度好立體咁去了解香港係點樣樣。同埋咧除咗將佢哋帶到荔枝窩咧，其實我哋而家都好多活動咧，將我哋嘅國際交換生咧帶埋去大灣區，因為將來佢哋喺大灣區發展嘅機會好多。咁所以我哋要去推動留學香港品牌咧，就唔係淨係講學校有幾好嚇，都要講埋。其他學習生活，校園與學習生活先至係重要。再加埋將來咧，有啲咩可能性？成個區域有啲咩機會？
1: 呢個好贊同啊！Bruce博士所講，因為 我哋吸引啲外地嘅學生嚟到香港，我哋唔係淨係話想佢讀三年讀四年攞個學位攞張沙紙就走人啊，咁我哋都希望咧透過佢留喺香港呢幾年嘅時間咧，即係感受到我哋香港啦，我哋中華文化嘅一個瑰麗嘅一面，跟住之後留低喺度咧，可能咧作為第二個家，呢個先係我哋想做到嘅嘢。
3: 教學有心人。主持洪少贤、陈迪安。
1: 嗱，头先我哋成日都讲到咧个乡村保育啦，咁其实有乜嘢嘢其实系真系落手要去做嘅咧？嗱，我听到咁讲啦，即系希望帮佢就重建翻啲屋咧，或者修葺翻一啲嘅啲村屋咁样样啦。亦都聽到頭先阿博士講話要可能復耕啦，係嘛？可能種米啊，剩啊。咁除咗呢啲之外，仲有冇？譬如話係咪仲有養豬啊？養呢個家禽啊？咁嗰啲咧？
4: 嗱，鄉村復育或者內地叫做鄉村振興啦、當然睇下唔同嘅環境做啲乜嘢，佢有咩需要，而我哋。大学又好 NGO 又好有咩可以贡献到呢、个是一个复杂的议题来的。咁但是香港的法规呢就在村道养猪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啦。
1: 是啊。
4: 但是我想就是说每条村都有特色的。讲回荔枝窝先。荔枝窝呢其实是十多年前呢已经是荒废了杂草丛生这样。经过很多的机构啦、NGO 啦大学啦村民一起合作呢现在才可以是一个复育。到一个不错的阶段。当中呢是复杂的。首先第一就是说村民愿不愿意回去那条村那里。因为很多那里沙河的村都荒废了村民都去了即村外了。那所以有条件令到他回去所以呢就要有瓦遮头先譬如用雪凹那条村所有屋都已经是冧晒屋顶的了。所以我们将为第一间屋有瓦遮头有厕所有厨房有基本的东西。有水入面呢是復返呢、這個都是由零變返咁樣呢都唔容易嘅一個項目。咁第二啦鄉村應該有農田啦係咪未必養豬但都有一個嘅農耕嘅嘢。咁個都要係逐步去做。而荔枝窩呢就係、做咗一段嘅時間種返稻米。種返稻米呢大家要留意喎雖然係一個唔單止係中國傳統客家傳統而且稻米嗰個生態呢因為佢係水田呢濕地呢是令到整個嗰個自然環境的生態咧更加豐盛嘅。譬如荔枝窩嗰個稻米田嗰度咧，有一種魚叫米魚，即好細條嘅，係啦。咁咧就一個即係荔枝窩幾種重要嘅物種之一嚟嘅，係啦。第三咧就係話，點樣令到呢啲嘅農耕一方面可以係生態友善，令到嗰度好多自然嘅個物種噶嘛。同時間點樣可以？振興嗰度地方嘅特色同埋一個生態旅遊咧，咁樣荔枝窩咧，咁大家知唔知道啦？係種咖啡嘅。
1: 有聽過。
4: 因為當時咧開田嘅時候咧，就有一個地方咧已經生咗好多大樹啦。咁咧就嗰時香港大學啊等等就唔想斬嗰啲咁靚嘅大樹，係一個生態嘅一個環境啦。咁但係如果啲大樹喺度，可唔可以種啲嘢咧？咁樣於是咧人好一嚟好巧啦，係叫做農林耕作喺樹蔭下種一啲。中意陰嘅，就係、可以咁種咖啡。所以咧，成個鄉村振興咧，都要有好多嘅創意嘅。大學生參與咧係好好嘅，係可以承傳個傳統保育生態，同時間咧又可以有一新嘅思維，令到呢個傳承咧係唔單止淨係一個即係 copy and paste 過去，而且咧係可以大家嘅創意之下咧係可以有新嘅思維。
2: 我想補充少少嘅，頭先局長講得好詳細，一個鄉村復興咧好多重要嘅元素。其實從大學角度或者從學生的角度啦，或者外邊嚟嘅人嘅考慮咧，裏面有啲咩活動都好緊要。即係入到去之後有咩體驗，你喺裏面可以做啲咩嘢？復耕係一個方法，但係局長佢哋帶領之後，譬如喺榕樹坳咧，佢哋喺梅子林，對唔住，係做咗社區廚房。或者譬如我哋今次學生入到去咧，可以食到客家菜，喺社區廚房咧可以有老婆餅啦，諸如此類。咁你入到去咧，其實啲人好多。體驗即係同嗰個村啦，同香港歷史咧個聯繫會強好多。咁另外就係美化啦，其實係做咗好多壁畫啦，喺啲外牆啊等等。咁入到去咧，即係啲人會覺得一個好豐富嘅地方，可以有自己體驗，可以聯繫到文化嗰種嘅聯繫咧，其實先係重要。呢個亦都翻翻去毛子橋、深橋 即係透過呢一啲文化元素啊、活動嘅元素咧，建立到一種嘅情感嘅聯繫。
4: 補充下啦，譬如喺內地做，可能因為嗰度地方大啲，係可以做一啲農產業，而可以有一個相對嘅經濟收入。但香港嘅村相對都係細嘅，而我哋農夫嘅人手都係相對有限嘅。所以我覺得定位方面咧，香港嘅鄉村復育，其中一個重要嘅就係話支持香港嘅生態旅遊，甚至係一個好嘅户外教室，
0: 係
4: 俾到我哋咧整體一個好嘅學習環境嘅。所以校長可以諗多啲。一齊合作
1: 係啊！嗱，所以咧我自己喺啲網上資料都睇到啦，即係除咗種稻米啊，好似話啲人種嘅西洋菜啊咁樣樣，即係其實我覺得呢啲都係俾學生一個好嘅機會啊，即係去感受一下。即係大家你都知啦，好多嘅年輕人嚇，我哋而家都話佢哋嚇根本就未見過嚇啲米個原樣係點樣樣係咪啊？即係成日講少咁講話，西瓜係咩色啊？紅色啊，係咪？西瓜係紅色噶嘛，係咪？即係冇見過個皮嗰啲，即係講少咁講。咁所以真係俾一個機會咧，如果佢哋能夠咧係有限度再開放或者接待我哋啲中小學生咧，俾佢一個親身經歷咧，都係件好事。有時好似我哋話一啲嘅研學團啊，去到海外或者去到內地咧，其實都係參加一啲耕種嘅體驗嘅。我記得我十幾年前咧，帶學生咧就去到呢一個嘅清遠，上個條村就係咧要佢哋學咧點樣係種米啊，即係咧你知即係插秧咧，唔係話就咁插落去噶嘛，係嗰啲手勢啊點啊點啊，其實當中都好多學問，好多嘢學。如果喺香港自己都能有機會嘅話咧，我覺得更加開心。
4: 荔枝窩有機會。
0: 咁啊，今日咧就听到啦，即系呢一个嘅乡村振兴服务学习团嘅内容啦。咁我都觉得咧，拣咗荔枝窝呢个地方真系几特别，因为好似头先两位嘅分享啦，除咗你要系即系认识一个农村之外啦，我谂可以认识埋香港嘅历史添啦。咁啊，即系作为一个国际嘅交流生嚟到香港，可以除咗话知道即系系一个大城市之外，仲有可以认识埋香港历史，我觉得系一个即系加分嘅地方啦。
4: 补充少少啦。喺嗰個交流嗰個時間咧，可以接觸到原居民、原村民，譬如有個係叫群英村長，係當地第一個女村長，係啦，佢阿爸仲喺度嘅，佢阿爸106歲啦，
0: 咁
4: 住喺村度噶。同時間咧，接觸到呢個新村民，因為荔枝窩嗰個復興咧，係需要原居民，亦都需要新村民。所以當地咧，佢哋有一個譬如話叫葉曉文嘅一個女仔。
0: 作家
4: 系啦，即系作家，佢系半农半作家，其他文化人咁咧都系住喺荔枝窝度嘅。所以上次咧，啲交际生有机会同呢啲新村民交流，所以呢个系一个好丰富嘅一个交流同好嘅人情味。
0: 嗱咁啊，呢、這个荔枝窝呢个地方啦，就唔系就交流团嘅学生先可以去啦。咁如果咧心机旁嘅听众听完咧，咁有兴趣咧，都可以咧就去嗰边郊游一下噶。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今日咧好多谢香港浸会大学副校长、教育学周慧娜博士，以及系咧毛子桥慈善基金主席黄锦星教授上嚟同我哋分享嘅。多谢晒两位，
1: 多谢晒，
4: 多谢
1: 晒。
0: 咁我哋咧不如同听众讲声拜拜咯。
1: 好，
4: 拜拜。
5: 国家概况，中华文化，
6: 逐一认识。
5: 国情专列。
7: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收听国情专列，有车长斯敏喺度同大家见面。今日斯敏想同大家睇一套戏，呢套戏叫做《给阿嬷的情书》。呢套情书就非常之厉害啦，你知唔知喺内地嘅票房系超过10亿，成为2026年国产院线电影嘅最大惊喜啊！套戏入边嘅内容咧，我就唔讲咁多，唔剧透咁多啦。咁不过咧，呢一部戏又相当之厉害噶。呢一部戏咧，其实系扎根咗岭南文化土壤嘅作品，嗱，唔单止实现咗口碑同票房双丰收，更加带动咗潮汕三市民旅嘅消费、住宿、餐饮、文创销售全面升温添噶。咁喺呢个光影破圈嘅背后咧，系广东文旅融合发展嘅深厚沉淀。 咁更加係咧税收政策嘅精准发力啦，税收服务全程护航嘅生动实践。咁其实啊，广东咧作为文化嘅强省啊，拥有165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90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仲有131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影视创作方面，其实至至目前为止，广东省的电影相关企业数量已经超过23万间那么多了，是全国的首位。而2024年至到今日已经有14部粤产的电影票房破亿，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广东影视企业销售收入近3年平均增长率是 11.3%， 这么多的。随着这套戏红了爆火之后，汕头的小公园、揭阳的杨岐村、潮州古城等等这些取景的地方迅速已经成为网红的打卡地点了。税收的数据也都显示，今年的五一假期广东省实现旅游收入接近298亿元，增值税发票数据亦都显示，全省的旅行社、旅游客运、文体演艺、住宿餐饮等等相关行业增值税发票销售总收入同比增长成 14.97% 咁多的。而其中潮汕地区的旅行社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14.85%，旅游客运销售收入呢亦都同比增长咗接近80%咁多㗎。文体演艺行业销售收入呢同比增长75%，住宿同餐饮行业嘅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係30%以及10%咁多。你可以见到呢电影 IP 带动嘅效应係持续咁样释放，即係我们的电影是可以带动到当地的旅游收入。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收科学研究院所长梁若莲亦都表示，这套戏爆火以来，潮汕地区文化的旅游相关的行业发票、营收、纳税数据都是同步向好，而文化创意业态持续丰富，产业链不断延伸，正正是广东形成的文化 IP、 影视创作、文旅消费、产业升级融合的闭环发展的有力印证。这部电影入面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桥批了，到底桥批是什么呢？我们再讲吧，拜拜。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李家超话施政越见成效，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房委会建议今年公屋加租 2.04%， 加幅介乎10蚊到128蚊。政府建议修订商品说明条例，主要涉及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收费是消费合约，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和14日退款期限。详细的新闻内容，2026年施政报告即日起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过去四年政府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的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他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政府表示，施政报告将订立多项具体指标，回应五年规划，并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目标是让市民分享发展红利，增加市民福祉。任顺希报道。
2: 特区政府就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展开，在宣传短片中，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政府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和措施。
3: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
4: 政府推出创科政策，增拨资源，发展越来越有成果。
5: 民生措施咁到位，大家都受惠啦。
6: 年轻人的机会多咗，未来前景更广阔。
2: 短片介绍政府部分的政策措施，包括简约公屋、简朴房、社区客厅、基层医疗、香港中医医院、第三间医学院、粉岭绕道、中九龙绕道、港深西部铁路洪水桥至前海、启德体育园、规管网约车服务及河套香港园区等。李家超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政府表示，正值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为未来五年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施政报告作为行政长官年度施政部署，将会订立多项具体指标，回应五年规划，并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目标是让市民分享发展红利，增加市民福祉。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专设网站 Facebook 专页已经开设，收集市民的意见。市民亦都可以透过电话、传真、电邮或者邮寄特首政策组施政报告小组提交意见。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特区政府正是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上任四周年访问表示，五年规划的重要性在于从零到一，能够让各界知悉香港未来五年的政策方向和规划。陈国基说，在五年规划的正式文件中会有较多章节讲述北都大学城发展。北都大学城的总体规模扩展至超过1000公顷，其中大约300公顷为校园区，希望吸引更多产业落户香港，令大学城成为本港经济发展引擎，并且让香港成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陈乐谦报道。
7: 特区政府早前开展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咨询期到8月14号。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接受访问时表示，五年规划的重要性在于从零到一，能够俾各界知识香港未来五年的政策方向和规划。
8: 重点咧就系从零到一。以往我哋净系即系行政长官嘅施政报告啦，咁啊一年嘅啫嘛，系咪睇一年嘅？咁有阵时有啲人如果想长远啲睇香港，一个学生佢想嚟香港读书，咁佢都想知道，喂你香港将来发展成点啊？

0: 又或者我喺一间公司想设间总部喺香港，你将来香港会点样发展啊？无论投资者又好，市民又好，全世界对香港有兴趣嘅人都好，佢会知道点样去计划佢将来。
1: 陈国基话：喺五年规划正式文件中，会有较多章节讲述北都大学城嘅发展。佢透露，北都大学城嘅总体规模扩展至超过1000公顷，其中校园区由早前提出嘅大约100公顷，增加至大约300公顷。
0: 好多学校同我哋讲大啲好啲，咁我哋咪扩到去三百咯。除咗核心嘅300公顷嘅校园区之外，其他产业啊、物流啊。其他附帶嗰啲嘢咧，或者係居住啊、生活配套啊，大約加埋曬就超過1000公顷。咁我哋相信咧，這個咁嘅大勢咧，能夠令我哋將來嘅大學城能夠發揮到一定嘅作用咯。我哋會喺五年計劃嗰裏邊咧，係會有比較多嘅章節去講我哋大學城嗰個嘅計劃啊、方向啊係點樣。
1: 佢又話。将来大学城除了吸引更多海外和内地学生来香港就读，让香港成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又希望让更多产业落户香港，令大学城成为本港经济发展的引擎，
0: 成为一个经济的引擎，将来能够跟那些产业合作，令到那些产业更加吸引他们来香港。譬如在德国，他们很多那些汽车那些大的公司，他在一大学里面都有 有个实验室做研究，是学生来的，嗰個咧博士啊咁樣做法咧，可以增加嗰個就業率嘅。外國嘅經驗咧，呢啲研究嘅學生咧，佢一畢業甚至乎未畢業已經請俾人哋請咗去噶。咁呢方面咧，對於香港嚟講咧，將來咧，除咗金融，我哋希望喺科研方面都能夠有個新嘅一個路向，新嘅一個產業。
1: 另外，陳國基談及宏福苑大火，認為必須吸取教訓。政府已推出多项措施，其中打击围标方面，包括会提升招标妥嘅功能同招标安排标准，又提出修订消防条例、改革大厦管理工作等。由于部分工作需要修例，希望尽快处理。当独立委员会稍后提出建议，政府会再跟进。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宣传国家安全教育是局方的工作。保安局就香港国安法六周年的一个电视节目举行启播礼。邓炳强话：局方构思怎样可以将相关信息让社会看到，其后想到透过一些真实的个案，让大众清楚看到危害国家安全行为以及有关人员是怎样查案，可以让大众看清楚这些危害国家安全的事实，同时亦是肯定有关人员的工作。房屋局表示，大埔宏福苑业权收购工作进度良好，政府已经在上星期五公布开放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给 H 座宏志阁。截至今日上午，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一共1635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82.4%。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29户，为该七座单位总数的大约82.3%。H 座宏志阁有206户，占 H 座单位总数约83%。局方呼吁宏福苑 A 至 H 八座的业主，如果想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资格，应该把握机会在今个月30日或之前签署或交回。签署及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房委会完成检讨公屋租金，建议今年加租 2.04%， 加幅介乎10元到128元。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会下个月6日举行会议讨论，之后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亦都会下个月23日开会商讨，如果获通过，经调整的租金将于今年10月1日生效。邓永林报道。
3: 公屋租金两年一检，房委会完成公屋租金检讨，建议今年加租 2.04%， 每户加幅介乎10元至128元，平均为51元。房屋局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显示，截至今年3月，总共有大约82万800户的公屋租户，平均每月租金为2519元。当局预计在建议加幅之下，每户公屋租户平均 均每月上调51元，影响轻微，属可负担租金升幅。另外，因为今年全年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增长预测为2.5%-3.5%，当局相信公屋租户收入会跟随上升。考虑当前社会经济状况、租金增幅对公屋租户影响同埋房委会财政状况，唔建议提供特别宽免措施。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梁文广形容，建议租金加幅均和，属可负担水平。
4: 今次公屋租金检讨之后，定立了这个2.04%的加租幅度是相对温和的。咁对于公屋的基层居民来讲，当然你问我是加10元定是加128元，其实对他们都是有额外的负担的。但是计及到整体公屋居民的个收入上升，其实这个租金我相信都是大家可负担的水平。
3: 当局提及租金上调后预计每年可以产生大约5.4亿元的额外收入。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将会在下个月6日举行会议讨论公屋租金检讨，而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将会在下个月23日的会议入面讨论，如果获得通过，经调整的租金将会在今年10月1日生效。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政府建议修订商品说明条例，主要涉及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和14日退款期限，相关法定合约期上限2年，禁止签订迟于签订日期3个月之后生效的合约。政府即日起就相关政策建议咨询公众，为期2个月。消委会表示欢迎，形容是加强保障消费者免受不良营商手法影响的重要一步。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咨询文件内容周全，亦相信美容及健身业界对于设立冷静期已经有足够的准备。崔慧欣报道。
5: 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3项政策建议，展开公众咨询，主要针对美容和健身服务，包括建议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和14日退款期限，以合约金额设定规管门槛，建议可考虑水平分别是3000元或以上、8000元或以上，又或者15000元或以上。至于相关合约期上限同限制，政府建议法定合约期上限2年，合约需要在3个月内生效，同埋除非符合特定条件，新合约唔可以同原本合约涵盖相同服务。政府话咁做系避免消费者因为受压而过早购买服务，同埋被游说不断购买服务。政府亦建议就条例中有关不当接受付款罪行纳入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附表，赋予海关有关侦查同埋执法权力，阻止规避调查。九龙东立法会议员工联会的邓家彪认为咨询文件内容周全。
6: 政府现在立法是来得及时的，因为2019年政府当时已经准备立法，我相信这几年美容和健身两个行业已经有所准备。第二，有些行业尤其健身或者是老字号的美容店跟我说，最希望是公平竞争，不是呢有一些行業裏面透過銷售、透過推廣去攞到客戶，而希望大家鬥質素。第三呢，就是加強市民以至遊客對我們香港作為都是有信譽、有保障的購物天堂，其實是重要的。
5: 消委會歡迎政府有關建議，形容是加強保障消費者免受不良營商手法影響的重要一步。對於建議設立7日冷靜期和14日退款期限，可以讓消費者有充分的時間冷靜考慮，減少因為衝動被誤導又或者被威嚇作出的消費決定。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2: 政府推出指引，便利业界申请在乡郊地区经营民宿以及度假营，包括露营车等。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宏正表示，会因应每宗个案的情况灵活处理申请，最重要的是确保建筑物的结构和消防安全。林汉山报道。
7: 为配合去年施政报告提出推行特色地方主题深度游，民政事务总署辖下的牌照事务署优化现行的申请宾馆度假型牌照指引，涵盖建筑物营地、露营车营地及帐幕营地，并推出新的乡村屋宇申请宾馆牌照指引，根据营地和乡村屋宇的实际情况，灵活制定楼宇和消防安全要求，便利在乡郊地区经营度假型和民宿。根据指引，位处偏远、未能直接连接紧急车辆通道或者街道消防栓的度假型和乡村屋宇，牌照处可以因应实际环境，在符合消防安全的要求之下，批准采用更具弹性和可行性的消防安全措施，例如要求设置推车式干粉灭火器、安装独立火警侦察器等，以提升整体营运的便利性。指引提到，营地必须有职员24小时当值，露营车必须是单层式设计，每架面积不能够超过230平方米，车内和帐幕内不得煮食。至于1961年之前建成的乡村屋宇，建筑状况可能未完全符合现行的定名标准，牌照处亦都会视乎个别的情况，接受申请人在结构安全、内火结构、逃生途径、照明和通风等方面，采用因地制宜的替代方案，以符合楼宇安全的要求。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宏正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会因应每宗个案的情况灵活处理相关申请，最重要是确保建筑物的结构和消防安全。
8: 我们去看每一个申请呢，最重要都是看回要保障入住者和公众安全的。在这个前提之下，我哋都會去提供更加多嘅靈活彈性啦。咁例如啊，有啲比較舊少少嘅村屋啦，譬如話1961年前去建成嘅一啲村屋咧，佢哋未必一定係完全按而家嘅一啲建築標準嘅。咁我哋而家係會因地制宜啦，咁啊睇睇有啲咩替代嘅方案，譬如話如果業主喺結構安全啊、逃生途徑等等咧，有啲針對性嘅改善咧，咁我哋嘅牌照處咧都會係接受嘅。
7: 梁宏正话：欢迎有意在乡郊地区经营民宿同营地的人士申请，牌照处会继续为业界拆墙松绑。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9: 何文田自由到一个地盘朝早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部滑泥机怀疑吊运一捆金属喉管期间翻侧，一个男工人被堕下架喉管击中，送院抢救后不治，滑泥机驾驶员亦都受伤。劳工处高度关注事件，对于有工友死亡表示十分难过，向家属致意深切慰问。劳工处正系全速调查，确定意外成因，查找持责者嘅法律责任，以及提出改善措施。如果调查发现违例事项，定必依法处理。发言人又话，已经向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在该地盘内使用挖掘机及进行吊运操作，直至当局信纳承建商以采取适当措施消除有关危害，先至可以复工。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将于星期四至到下星期一来港，组织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听日至到星期四在驻港部队微信公众号预约，舰艇开放活动一共有14000张免费门票。有内地军事专家表示，南宁舰可装载10吨级的直20通用型直升机，是亮点之一。仇志荣报道。
10: 国防部公布7月2号至6号，即是星期四至下礼拜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然后162的南宁舰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的 052D 型导弹驱逐舰，曾经参与亚丁湾护航、苏丹撤侨以及多国海上联合演习。衡阳舰然后568亦都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的 054A 型导弹护卫舰，曾经多次到亚丁湾、索马里执行护航任务。驻港部队说，舰艇将停靠昂船洲军港，昂船洲军营在星期六日的朝早8:30至下午5:00 点半开放，舰艇开放活动通过微信公众号免费发放14000张参观票。香港居民可以在听日至星期四的朝早10点、下午3点同夜晚8点，以身份证实名预约参观，每人限预约1张，约满即止。成功预约会生成电子二维码，参观当日兑换纸质票，并通过身份核验同安检后入营。内地军事专家宋中平话：南宁舰属于052DL 型导弹驱逐舰，其中 L 代表最新的加长版本，可以装载10吨级的直20通用型直升机，形容是亮点之一。
11: 解放军现在也开始大量列装直20通用型直升机，但这种直升机相对来说体积大一些，原来的 052D 没有办法承载通过加长其机库、机体以及舰体，有助于大型通用多用途直升机在舰艇上的常驻，这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看点和亮点。
10: 他认为舰艇执行过重大涉外任务，有丰富战斗和保障经验，可以让香港同胞为国家的强大感到自豪。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9: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日早上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新华社报道，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届时将会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亦会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以及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美国和伊朗就是否今个礼拜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各执一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伊朗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星期二在多哈举行。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就说，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今个礼拜将会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继续商讨谅解备忘录。在这些高级别会谈以外，亦会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传媒较早时候引述华府官员说，美伊将于星期二在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说，有关今个礼拜在多哈举行伊美技术性谈判的报道并不属实。世界杯32强本港时间听日凌晨会上演巴西对日本的赛事。日本队主帅森保一话，巴西队是夺冠的热门，日本队尊重对手，但亦都能够书写新的历史，全队会放手一搏。巴西队主帅安萨洛提就强调，淘汰赛冇次回合，全队严阵以待，做好包括加时和12码的准备。至于首场32强赛事，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以1-0险胜南非。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12: 世界杯直击。
13: 世界杯首场32强赛事，由两队首次晋身世界杯淘汰赛的队伍加拿大和南非对垒。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早前3场分组赛都是主场作赛的，而今场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不过仍然有一批球迷到场支持。上半场双方都有不少攻势，其中一个有威胁的攻门来自加拿大的甘尼利亚斯，他在门前接应罚球投出一批，但是顶得不是太正，亦都欠缺力度，未能够造成入波。而之后加拿大一次角球攻势，南非的莫迪巴在门前混战之中护空门，加拿大的布简能之后在人群之中起脚，亦都被南非门将朗云威廉斯挡出，两队半场打成0-0。换边之后加拿大在攻势上都稍为占优的，不过部分有威胁的射门都被朗云威廉斯瓦解。加拿大虽然控球指数不及南非，但攻门次数比对方多1倍，全场有12次攻门，当中7次中目标。进入补时阶段，眼见两队即将要赛和同加时之际，加拿大的队长尤斯达基奥在禁区顶峨眉穴位置将对方挡出来的波控落嚟之后，随即起脚抽射，个波弹地入网。加拿大最终凭住这个保持2分钟的入波，以1-0险胜南非，成为首支晋身今届赛事16强的球队。而晋级之后，加拿大下一场对手将为荷兰或者是摩洛哥。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9: 重复新闻提要。 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李家超话施政越见成效，期望收到市民意见。房委会建议今年公屋加租 2.04%， 加幅介乎10蚊到128蚊。政府建议修订商品说明条例，主要涉及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设立7日的法定冷静期和14日的退款期限。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上午以及听日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4: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5: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2130点，升2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5点，升21点。回来看看港股，期指结算日港股反弹近 1.6% 收市，结束两连跌。恒生指数最多升超过510点，收市报23026点，升354点，升幅1.57%。科技指数一度升超过4%，收市报4393点，升超过3%。ATMXJ 反弹2%至到超过5%。百度同埋网易升近6%或者以上。晶片股做好，华虹宏力升近8%。中心升6%，医药股上升，顺达生物、药明生物和石药集团升近7%，是表现最好的三只蓝筹。消费股和中资金融股亦都上升，但联想集团逆市跌近超过9%，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至于三只新股首日挂牌都高收，海光深证较朝股价升近45%，礼邦医药升1倍，白鸽在线升大约3.2倍。贸发局显著上调香港今年的出口增长预测，预计至少增长20%。受惠人工智能带动相关的产品需求持续增长，加上年初以来出口表现好过预期，但考虑到基数效应等，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增长会较上半年放缓。由李义琴报道。
16: 贸发局表示，今年以来本港的出口表现好过预期，加上全球对于科技产品需求持续增长，所以将全年的出口增长预测由原本的8%到9%上调到至少20%。贸发局研究总监庞明说，除了香港之外，内地、日本、韩国和台湾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增长惊人，而产品价格亦都高居不下。他认为有关的情形短期之内不会逆转，但考虑到基数、不确定因素等，预料下半年本港的出口增速可能比上半年放缓。
17: 去年下半年开始呢，其实出口是有放量的，这个是一个基数的问题。第二呢，就说 AI 的这些潮啊，潮多久啊，或者这个科技的这个周期会怎样行啊，坊间都有不同的意见的，我们都参考了这些不确定性啦。那我们认为它的需求依然会比较强劲的，随着它的供求关系的变化呢，可能它价格方面的因素啊会有些影响，那这个我都会综合去考虑的。下半年有可能它的增速呢是有所放缓，我们依然都认为都是一个比较强劲的一个增长。
16: 另外，贸发局公布第二季的出口信心指数，其中两项的核心指标都由不足47升到去50以上，现状指数升到去51，预期指数升到去 52.4， 反映面对美国贸易政策持续调整以及地缘政治局势发展，出口商的信心依然有所提升。贸发局说，指数反映港商接单贸易活动都表现不错，今年头五个月香港对美国出口增长近47%，如果美国再推出相关的关税，对于市场会有影响，但即使去年有对等关税，很多电子产品都获豁免，认为美国在厘定政策的时候亦都会考虑自身的需求。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15: 人行开展4575亿元人民币逆回购操作，当中3000亿元是属于首次开展的隔夜逆回购。市场消息话，隔夜逆回购的操作利率是 1.25 厘，低过市场预期。有分析认为，隔夜逆回购有助更加精准地调控短端利率，但未必会取代7日期逆回购利率，成为主要的政策利率。由方嘉莉报道。
18: 人民银行首次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规模3000亿元人民币，采用固定利率及数量招标，但人行未有公布利率。市场消息指操作利率是 1.25 厘，低过预期。同日另有1575亿元的7日期操作，利率维持 1.4 厘，对冲到期量之后，公开市场单日净回笼190亿元。人行行长潘功胜早前在陆家嘴论坛提到，会适时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更好地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分析认为，隔夜逆回购将会同7日期互补，填补人行对隔夜资金直接定价的工具空白，可以更精准调控短端利率，亦都反映内地货币政策框架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进入加速阶段。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表示，近期一日期银行间质押利率比7日期逆回购利率低近20个基点，相当于减息一次，可能并非人行想见到。他说，在半年结跨越前实施隔夜逆回购，反映人行对控制利率走廊的决心和信心很大，新工具有助平抑短期利率波动，应对季节性资金需求。但他认为，隔夜逆回购利率未必会取缔7日期逆回购利率，成为主要政策利率。
8: 会不会出了一个逆回购利率，但是我们隔夜的会不会接近西方央行的做法呢？我们即渐渐会取缔了7日逆回购利率，将它淡化了甚至消失了这个工具。咁而家呢個操作咧，就話俾我哋聽，即係可見將來都應該唔會噶啦。佢冇公布個利率，咁即係話咧，其實個重要性喺度，咁但係咧就未必有7日逆回購利率咁重要嘅。咁所以個政策指導最重要個意圖，反映人行嘅意圖咧，個最重要都係去翻7日嗰度。
18: 林俊宏相信人行可能會頻繁地開展隔夜逆回購，但未必大規模做，估計喺季節同埋假期前後應用最大。香港電台記者方嘉莉報道。
15: 复星旗下的清水湾前邵氏片场综合发展项目动工，投资额超过100亿元，预计提供大约800个住宅单位，另外设有香港电影历史有关的文化保育区域。管理层话，本港的楼市十年来经历上上落落，而家正是回暖，希望楼市增速不要太快。由任浩峰报道。
19: 位于清水湾银影路的邵氏片场旧址复星在2014年收购，前年完成全部土地收购程序，近期动工。集团计划兴建40堂物业，涉及超过800个单位，可建住宅楼面面积超过106万平方尺，大约一半单位有海景观景，包括酒店的商业空间楼面面积有215000平方尺。项目将会分四期开发，预计2030年起分阶段落成，投资额超过100亿元。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出席奠基仪式时提到，本港楼市正在回暖，强调对项目有信心，集团又希望楼市向上，但是增速不要太快。
20: 这块地我们这个补地价也整整这个等了10年啊，10年里面的话，香港地产市场也是起起落落，这个房地产市场也遇到了不少的压力，很多人的话呢也失去了信心，但是呢这个我们坚持下来了，也是在这个最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补了地价，这个现在房市正在回暖啊，我相信对当时的决定是对的，我们一直要坚持啊，做对的事，做难的事，我们一直要在困难的时候 要熬过去。我相信香港的未来会越来越好。
19: 另外，清水湾项目将会设有超过91,000平方尺的文化保育区域，展示前邵氏片场多个具历史价值的建筑和设施，包括配音室和制片厂等，令到市民和游客可以了解香港的电影历史。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5: 金管局公布最新银行业概况的报告，指出本港首季零售银行整体税前经营日利按年增加 22.3%， 零售银行的净息差是 1.53 厘，较去年同期扩阔两个基点。至于银行体系的特定分类贷款比率，按季下跌 0.14 个百分点，降至到 1.87%， 认为香港银行体系保持稳健，资本和流动性充裕，整体的资产质素亦都有所改善。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2,254点，升3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4点，升50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3,026点，升354点，总成交金额有3,153,700,000,000。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3.4，升3.2；南方恒生科技4.308，升1.28；腾讯控股420.2，升8.4；Excel 2南方海力士146.8，跌10.2；阿里巴巴93元，升3.5；中芯国际84.8，升4.8；华虹宏力204.2，升14.7；恒生中国企业77.8，升1.42；建滔积层板96.3，跌2.25；建滔集团120元，跌6.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3，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港金报37,985元，比上日收市升295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是4,027.84美元。港汇指数报101.9，跌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1: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22: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2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24: 主流、
25: 另类、
24: 舞台、
25: 文字、
24: 影像、
25: 形体、
24: 媒介、
25: 环保、
24: 文化快讯，
26: 气韵生动，悬而不息。中国舞与多媒体融合之作《悬》，呢一场传统舞蹈与现代科技嘅感性对话，编舞灵感源自何来？一起听听艺术总监及编舞燕小强嘅分享。
27: 我从唐代墓葬的伏羲女娲图中得到一些灵感，它是一个人手蛇身的一个图像来。另外一个来源呢，其实就是人体的 DNA 结构双螺旋。经常我会看到这个双螺旋的结构，我觉得会有给我带来一种很强的一种生命的一种感觉。
26: 从伏羲女娲图 到 DNA 双螺旋结构，燕小强将千年异象化作身体律动，更以中国舞的螺旋动态引喻中华文化基因的传承、演化与融合。他说这次创作仲呈现出另一层美学。
27: 在中华文化中呢，阴阳交错、虚实相生是我们美学中非常重要的概念来着。这次的作品《肉身的舞者》，它是实的；然后呢，虚拟中的、影像中的舞者呢，它是虚的，它们不是对立的，其实是互相交错在一起，互相有影响，产生一个新的艺术创作和艺术表达，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26: 阴阳交错，虚实相生，这个正是中华文化美学的精髓，亦是船的灵魂所在。中华文化节2026舞蹈成多媒体作品《船》，7月10至12号东九文化中心迎馆。
1: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

欢迎大家收听住6月29号星期一晚的戏曲之夜。星期一晚的这个时段，当然有蓝伟婷蓝蓝回到来啦，跟大家分享我的心水曲目，跟大家一起听下曲的。预告一下今晚有啲咩歌曲同环节送俾大家，先嚟讲一讲啦。晚上11点至到去凌晨12点嗰小时，会有罗品超同李香琴合唱嘅《林冲之交别幽妻》，而另一曲有邝明辉同吴美英、邓美玲嘅《花田百喜之花田盛会》。至于凌晨12点至1点嗰小时，会有森马思曾独唱嘅《运花瑶台夜合花》，而另一曲有文千岁、卢少平合唱的《孟姜女泣血破齐城》。至于凌晨1点至到2点，我们今天是会有百花齐放的环节的，由苏翁和陈婉红为大家主持，而今天的主题是玉簪记。今天我们可以在百花齐放里面听得到我们的广东粤曲之外，亦都会有比较少听得到的川剧。如果大家想欣赏一下的话，那就要留待到去百花齐放的环节了。至于今天小时呢，会同大家讲下婆媳关系啊，咁啊婆媳关系啦，被称为世界上最微妙嘅人际关系之一啊，而喺我哋华人社会当中咧，更加系一门咧比较深奥嘅学问。嗱，两个原本毫无血缘啦，生活背景完全唔同嘅女性，因为同一个男人而成为一家人，咁当中咧难免咧系需要磨合噶啦。而婆媳关系呢个话题咧，戏曲成日都会取材嘅，当中咧较为熟悉嘅一定有《胡不归》啦，而比较气氛轻松少少咧，就有依首《扭文新抱自家姑》啊，由张月儿、邓碧云同陈良中主唱啊。

十年，妻娘大半世，游行略有家财，不用忧柴米，幸得孩儿长大，孝啊慈惠，我个大西呀、啊、长，在外把生意睇。我个细仔阿娘在美洲留学，不久佢就毕业翻嚟，但系最衰就系个大心抱，佢仲蠢过旧石头，终日将我顶心顶。

0: 阿咪。
1: 阿梁，乜你翻嚟啦？
0: 系啊。
1: 嗰位系边个啊？
0: 哦，佢就喺美国同我结婚嗰位 Miss Bill。阿Honey啊，佢就系我妈咪咧。
2: Oh my dear mommy, I love you。
1: 乜乜冇规矩噶，揽身揽细啊！一扁我面就要我挨辣背语嘅。
0: 乜挨辣背语啊妈？呢啲就系外国最亲密嘅礼嚟嘅咧。
1: 哎呀，我哋系中国人，应该守翻中国礼。叫佢装香快咗，你嘅几位老豆神子牌先，然后斟茶叩头俾过我。咁只合我哋嘅家规。
0: 恨你啊？
1: 咦？阿娘啊，乜佢个名叫做恨你咁难听嘅？
0: 乜恨你啊妈？越讲系越论尽嘅。Honey 嘅名系我叫嘅，English 即系叫做蜜糖咁解。
1: 哦，蜜糖叫做恨你啊？咁我唔恨啦。
0: Honey 啊，妈咪讲嘅嘢你明白未啊？

0: 开会，睇下乜佢初初踏入我家门，就唔遵从我嘅家礼。
1: 阿妈，亨呢一外国大啊，习惯咗犀利嘅，咁一下好难改噶啦，慢慢教佢噶啦。
0: 吓、啊？乜外国嘅礼同我哋中国唔同嘅咩？啊，咁我要定得清清楚楚至得啦。初归新抱就落地孩儿，首先要你遵从我嘅家礼。我素来系3:06啊，你样样都要依齐。嗱，朝早6就要起床，首先要你装香。祖先嚟行敬礼，然后铺好茶就去买餸。你翻嚟喂猪又喂鸡啊！等候我起身，你倒水入嚟等我将面洗。虽然工人系有几个啫，但系唔似新抱佢服侍得咁规矩。一到旧钟咧，你就立即。破柴兼洗米餐头送菜要合我口味，我食斋嗰日你米汤鸡，如果奶奶系瞓晏觉，你枕骨凹痕心要细，呢啲系你日常嘅工作啦，大概你都冇问题咧。更重有一层。你最紧要是先生一个仔，如果一年之内你都冇生养啊，就唔该你请翻归啦，并非奶奶是扭文，不过为着祖先嘅香灯计啫。你想过谂过住入我家门口，每日后话奶奶咁残鸡啊
2: ？Nonsense，
0: 打你！
3: 点解你妈咪咁糊涂噶？
1: 系啊，
3: 佢话叫我装香拜乜嘢话？
1: 拜菩萨啊！
0: 哦呀，
3: 拜完又杀，拜完又杀，
1: 拜完又杀啊！拜祖先啊！
3: 哦 ，no， 我系信上帝嘅，我唔拜神嘅。不过最有一样冇理由啊，点解要我一年之内要生个杯啊？
0: 我几时叫你生杯啊？我叫你生仔噃。
3: 哦。你都当我哋系机器嚟呀？吓，话生就生啊！哇，喺呢个家谱啊，都几恶死噶噃。好，你都识得话初归新抱落地孩儿啦，我俾得下马威你睇下就得。

0: 厕所啦，入去厕所搵啲尿佢饮下就冇事噶啦。哎呀呀，激到我血都呕得出来呀！
1: 哎呀，妈，你无谓嬲啦。阿亨呢啲有啲猫衣帽嘅性格嘅，咁啊大家迁就下算啦。
2: 哦，猫衣帽要顺猎啦喎。
1: 系咯，系咧。阿大哥去边啊？
2: 大哥喺新加坡。
1: 咁大嫂咧？
2: 大嫂，我啱啱至揾掘头扫把悭嘅扯咗。
1: 点解要讲大嫂扯咁严重啊？
2: 咩唔严重啊？唔听我教咯，驳嘴驳舌嘛，悭佢扯咯。
0: 哇！呢番说话分明系俾我听嘅啫，就算顶三言两语，有乜嘢咁严重啊？你要掘头扫把拍扯啦噃！哇！呢、這个家伙咁鬼恶，好彩呢个新抱都救晒柳文，好煮煲结嘅你叹下。

0: 會打噶嘛。
1: 乜佢真係好好打嘅咩？
0: 好犀利噶，佢喺外國年年打搏星冠軍噶佢。
1: 咩叫打搏星啊？
0: 即係打牙教嗰挺咧，若果你牙刷刷連牙膠俾佢照出嚟啊！
1: 衰仔。

0: 是啊，他外家大把哨的，他
1: 多少钱就怎样、
0: 哦、他仍然是车大炮王，他老豆咸豆大王，他哥索油大王。
1: 原来他整家人都是这样的车大炮讲大话、啊、索油、咸湿，我怎么怕他啊？
0: 啊，什么不用怕啊，车大炮王一间车厂一间大炮厂合埋叫车大炮啊，那还有咸豆大王更厉害啊，咁啊，全世界嘅酱油啊、面豉啊、豆类油就咸豆系佢老豆出品嘅吓，咁啊，仲有塑油大王咧吓，塑胶厂、煤油厂、汽油厂都系佢阿哥，唉，咁啊，打跛只脚都食唔晒，
1: 咁又唔同。乜原来佢外家真系咁有才有势，难怪佢作福作威啊！哎呀，我又怎敢得罪财神，要他日后带起我个仔呀。阿姨少奶，阿姨家嫂，我们个好心婆，你头先闹得啱啊，大嫂我一时之火，你有怪莫怪，我几十岁唔识世界啊。
2: 哎呀，咁而家仲使唔使用拔头扫把拍蛇啫？
1: 俾个天我做胆，我都唔够胆咯。
2: 哎呀，我而家翻入嚟你门口，话唔定有冇仔生个噃。
1: 哦，你生杯又好，生碟又好啦。
2: 咁而家仲使唔使揼骨拗痕啊？
1: 叫话抽起吊起就得啦嘛。
2: 哎呀，咁你以前嘅嘢知道错未啫？
1: 我知啦，我知啦。
2: 打铃。斟杯茶我。
3: OK。
1: 等我斟，等我斟。
2: 哇，打铃，点解你屋企啲茶杯兴好似揽滑咁噶，两头尖噶、哦？
3: 呢啲古老十八代咁。
2: 哦。担张凳嚟。
3: All right。
1: 等我担一仔。
2: 阿奶奶，
1: 叫我，唔敢当，唔敢当。
2: 我哋个好安人。
1: 唔使叫啦。
2: 阿好妈咪，嗱咁你就有怪莫怪，心抱后生唔识世界。而家我斟茶向奶奶嚟请罪啦，坐低饮杯斟抱茶啦。
1: 唔使啦，你饮啦，而家嫂。
2: 唔该嘅。
1: 咁我又唔客气啦。乖。阿二家嫂，讲又讲啦。头先我初初见你，又好似觉得你。好犯鬼婆咁样嘅，而家我又觉得你几好人事，几好脾气，几有礼貌，点解前后好似两个人咁嘅？点解噶？
2: 奶奶，我哋虽然系喺外国长大，但系都唔系话不近人情嘅。
1: 啊，唔系犯鬼婆性格。
2: 系咩？即系话梁哥日前日头对我讲。佢话妈咪你啲脾气咧就好唔同人嘅，成日都同我哋阿大少奶唔合得嚟。咁我觉得你哋喺两代之间咧，一个新思想，一个旧头脑就梗系有啲摩擦噶啦。咁啊，只求要大家和和气气，就一人要行一步，大家相就下至得。咁所以我就特登嚟激下你啫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建议完善性罪行法例，包括将同意年龄划一定为16岁。新定对16岁以下儿童作出性插入行为罪，取代现有21岁以下女童作出肛交等罪行。另外建议完善乱伦罪，将未满16岁的乱伦罪连同扩大涵盖范围后的强奸罪，最高刑罚都定为终身监禁。保安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扩阔强奸罪的范围，新定涉及触摸及不涉及触摸两项性侵犯罪，取代猥亵侵犯。例如故意以身体或者任何其他东西触摸他人、向受害人泼洒液体等，最高刑罚定为监禁10年。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下个月7号将会开会讨论，并且将会展开一个月公众咨询，当局目标是本届政府任期内完成立法。警方再在香港仔避风塘的游艇上检获大约120公斤的怀疑可卡因，一名45岁女子被捕，连同警方上个星期五在香港仔避风塘的行动，累计检获市值大约2亿7000万元，合共大约361公斤的怀疑可卡因。警方话，自今个月26号行动之后，未有停止调查。星期日晚突击搜查一艘停泊在之前涉案船只附近的6米长小型游艇，检获呢批怀疑可卡因樽，市值大约9000万元。由于包装同重量都与上个星期五检获的相同，相信是属于同一批次。估计有关游艇是涉事贩毒集团的另一个毒品储存仓。拘捕报称无业的45岁游艇登记女船主。天文台表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海面温度预料会继续上升，今年夏季会发展成厄尔尼诺事件，至少持续至明年年初，强度可达到强至超强级别。强厄尔尼诺一般会增加全球不同地区出现异常高温的机会，预料在气候暖化共同影响之下，香港今明两年平均气温明显偏高，可能出现破纪录高温。天文台话将会密切监测厄尔尼诺的最新发展和对本港的影响，市民应该时刻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尤其对高温天气相关的信息提高警惕，慎防中暑和做好预防措施。北国北部发生枪击事件，警方话造成5人死亡，2人被捕。当地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一，汉堡以西大约50公里、人口不到50000的小镇斯塔德，一间青少年中心传出枪声，大批紧急部门人员到场。警方一度呼吁民众为了安全远离事发地区，后来表示已经没有疑犯在逃，事件不再对公众构成威胁，正是调查疑犯的动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74点，升29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5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21.4美元，卖出4022.2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系逐渐向西伸展。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

0: 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5: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晚上11:07又多啦吓，咁啊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今个小时咧，要为大家带嚟一首比较哀怨啲嘅曲啊，有林冲之告别休妻，而呢一个版本咧系蓝蓝十分之推介啦，亦都系一个十分之好听真情流露嘅一个版本。版本啊吓，而且咧亦都系一个现场录音嚟嘅，咁送俾大家有罗品超同埋琴姐李香琴嘅歌声啊。

想我林冲，只望将人错爱，精良贤惠淑德，正是夫妻相敬如宾，翁婿情同骨肉，谁料高俅害我，发配沧州，此去凶多吉少，难以生还。今日起戒在即，还未见精良诀别，真令人心中悲惨。

呀，过得好尽量啊，为夫发配沧州必无生还，此去夫妻远断，再见无期。娘子呀、啊、你好自珍重，莫以临春。喂。

尊重

0: 非常之感人的一曲《林冲之交别幽妻》，带来罗品超和李香琴的歌声，而这个是一个现场录音版本，希望你喜欢。
1: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癌症早已不再等同于绝症，早期癌症治愈率相当高，而晚期癌症亦都可以透过不同治疗实现与癌共存，所以及早发现和尽早积极接受正规治疗控制病情是非常重要。星期四早上五点可以听到我钱佩佩联同肿瘤科专科林家安医生在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爽利节目，和大家一一讲解不同的癌症知识。
2: 武侠大战第108回，
3: 只要我打低你，香港大师一定会收我为徒啫。废话少讲，接招啦！
2: 喂，你哋嘈住我收听收睇，逢星期一早上11:10，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5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啊！
3: 大师你都要拜见师傅？
2: 梗系啦，每个星期都有唔同嘅师傅分享佢哋嘅故事，正所谓学无止境啊！一齐听啊！
0: 时间嚟到晚上11:30啦，咁喺听下一首歌之前咧，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嘅，亦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同埋局部地区系有雷暴，而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而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亦然有几。几阵骤雨噶，而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噶。嗱，呢排啦嘅天气咧都系不稳定嘅，事情又时雨啊吓，咁啊大家咧记住出门口之前啊要留一留意啦个天气啦。穿一些合適的衣服啦，最重要是落雨的時候哥哥姐姐們真的要穿一對比較防跣的鞋啊。如果熱的話呢，記住出了汗啦，去到一些冷氣的地方啦，要抹乾乾的汗才好入冷氣的地方，不然的話就會攝親啦。大家呢記住要留意啦吧。咁啊，即将啦，为大家送上系比较轻松少少嘅一曲，因为头先啦，我哋听林冲之交别幽妻啊，就比较伤感啲啦。咁我哋调一调节嘅心情啦，带俾大家嘅有花田八喜之花田盛会。咁蓝蓝咧都系非常之中意花田八喜嘅呢个剧目啦，亦都好中意春兰呢个角色啊吓。咁我希望好渴望咧系可以有一日啦，可以演到咧花田盛会嘅呢一节啊吓。咁啊，花田盛会。这一节就是讲述辩机和一个千金小姐刘月英就在花田道初初邂逅的一段唱情，带给大家有邝明辉、吴美英和邓美玲的歌声。

0: 春兰，春兰，吓，你睇到乜嘢？睇到入晒神啦！
1: 哎呀，小姐啊，我睇住一朵人花咯。
0: 吓，人花？丁香、茉莉、凤仙、桃眉，我就见过啫。人花喎、啊，我听都未曾听过，向边似啊？
1: 哎呀，小姐啊，你跟住我只手，等我指俾你睇下咧。
0: 好啊，
1: 你嗱，
0: 哎呀，春兰啊，觉得人花、啊、真系几好睇噶噃，你埋去问下佢系做乜嘢噶啦？我睇得唔系几清楚，因为距离太远啦。
1: 哎呀，小姐啊，花真系睇噶啫噃，点会话有闻嘅呢？哦，好啦好啦，系咁我即管上前同你问下佢啦。不如小姐你坐响嗰处歇下脚先啦。
0: 好。
1: 哎呀，呢位相公，唔该你请开嚟呀。
2: 哦，好好好，呢位大姐有礼。
1: 有礼呀、啊。相公啊，你将个档口摆到做乜嘢嘅啫？
2: 啊，冇错，我系卖字嘅。
1: 哦，原来你系卖字噶，咁唔该你等一阵啦吓。小姐啊，
0: 吓、
1: 啊，原来嗰位相公系卖字噶、哦。
0: 卖字噶，
1: 系呀、
0: 啊。春兰啊，我呢处有一把扇，你去请嗰位相公向扇上边提诗一下我啦。
1: 吓、啊，提诗啊？呢、啊、位相公啊，唔该你请开嚟呀、
2: 啊！呢、啊、位大姐有咩贵干呢？
1: 哦，我哋小姐呢想请你喺佢把扇上边提诗一首、哦。
2: 扇上提诗呀、啊
1: 嗯？
2: 但不知以何为题呢？
1: 哎呀，又系噃，冇题目又写乜鬼嘢诗呢？啊，有啦，相公啊，不如就以我哋小姐为题目得咯。
2: 以你小姐为题呀、
1: 啊，好唔好啊？
2: 好就好啦，不过我未见其人，诗兴又未发噶噃。
1: 吓，乜原来咁噶？啊，咁唔该你等一阵啦吓，小姐啊，佢话我未见其人，啲诗兴又未发得，不如你行开两步俾佢睇下，等佢啲诗兴发啦好嘛？
0: 好啦。
1: 好啦好啦，企喺呢度就得噶啦。啊，我哋小姐嚟咗啦。
2: 啊，呢位小姐又嚟呀、啊。
1: 诶、欸，相公，相公。
2: 啊。
1: 诶、欸，我哋小姐你又见过啦，咁你嗰啲诗兴发得未啫吓？
2: 哦，发啦，发啦，发啦。
1: 咁我哋快啲写啦。啊，不如等我同你摸墨嚟好嘛？哎呀，菜做乜嗰只墨连一滴水都冇噶？我吐吐吐吐，
2: 乜你咁噶？
1: 哎呀，快脆啊嘛，嗱而家咁咪得咗咯。啊，相公啊，咁你快啲写啦。
2: 如此说，有劳大姐。

种鞋匠啊，鞋啦，鞋呀、啊，哎呀，休息了，他们也见

你遮住我对眼啊。

0: 大姐，写好啦。
1: 哦，写好啦。
0: 系啊。
1: 啊，等我拎俾我哋小姐睇下吓。小姐啊，各位上公啊，好辛苦咁同你将呢把扇写好啦。
2: 俾我睇下。
1: 哎呀，好高意啊！春花边，觅个禅宫。

0: 真系好啦，
1: 小姐啊，点好法啊？
0: 春兰啊，你拈翻把扇俾相公，你话好就好啦，可惜未有提款啊。
1: 吓，

0: 大仔死好啦。
1: 吓，死好啦！等我攞俾我哋小姐睇一下。咦，和港双阳人甲午举人，哎呀，相公啊，真系睇唔出喎，你面尖尖瘦削削，原来你系个大力士嚟嘅，连人都举得起噶。哎呀，小姐啊小姐，原来咧嗰位相公啊，系和港双阳人甲午举人嗰个名就叫做上下基。哎呀，小姐你千祈就唔好得罪佢噃，如果唔系啊，佢成个人都举得你起噶。
0: 哎呀，大姐啊，我唔系上下基，在下姓卞名基呀。
1: 哎呀，你系咪呢？唔识你就唔好冲生晒啦嘛。归去堂前回父母，雪花田邂逅。我哋扯啦。

0: 是的，我几乎不记得添。哎呀，今晚啊，我出来的时候匆忙得滞，我不记得带钱啊。
1: 吓、啊！哎呀，该会咯，你话私堂嗰丝绸缎冇钱就可以俾翻人哋啫，但啲字写咗落去又抹唔甩噶噃，而家冇钱咁啊点算啊，不过唔怕，你冇啫，好彩我都有，等我同阿相公去商量下先啊吓。哎呀，相公啊，唔该你开嚟啊。
2: 哦，好好好。点呢？
1: 相公啊，我哋小姐呢就叫我埋嚟，有件事想同你商量过嘅，只不过呢又怕讲咗出嚟呢你会怪我哋小姐喎、
2: 啊。唔紧要嘅，你即管讲啦
1: 吓。哦，系咁我就讲㗎啦。
2: 你讲啦。
1: 我哋小姐话喎。
2: 点呢？
1: 佢话佢今日唔记得带钱喎。
2: 吓、
1: 啊。哎呀，相公，你又话唔怪我哋小姐嘅，做乜嘢耷低个头啫？不过你唔使担心㗎，我哋小姐冇咋，我春兰有噃。
2: 唔紧要啦，春兰姐，就当送㗎啦。举手之劳何足道，难得是无端结下寒墨缘。写诗有灵感望酬劳，但求莫坏牵了桃花扇啊！冇所谓啦，就当送噶啦。
1: 相公系咁俾你啦，
2: 咁多谢晒啦，
1: 唔使客气，小姐啊，

哎呀，妙啊！我好比董郎初遇天仙眷，由此寻芳迷路无令断，此后更无可以慰姑娘。

0: 春兰姐，点解你会翻嚟嘅？
1: 诶，相公啊，我问你啦，你娶咗老婆未啊？
0: 未啊。
1: 哎呀，如果未娶嘅咧，就等我春兰同你做媒人啦，事关我最拿手，同人哋牵针引线噶。吓、
0: 啊，真系嘅。
1: 真。
0: 如果我能够同你小姐共成冤侣啊，全赖春兰鼎力作成全啊。
1: 咪住。我又唔知道你身世点，你姓乜名乜住响边一笪，咁你又叫我点同你做媒人啊？又
0: 春兰姐，请听啊！

0: 相公你系死剩送你呀、啊？
1: 乜你咁讲说话噶？
0: 哦，唔系，我嘅意思咧，即系话乜原来相公你系咁孤独噶？咁相公你又有读过几多书？有冇识

0: 难者啊？
1: 我都唔系好相信啫，我都未曾听过一个丫鬟大姐可以替小姐嘅婚姻大事揸晒主意嘅。

此说多谢春兰姐。今日花田自有花莲我，道仙桥结。

0: 花田百喜之花田盛会带嚟邝明辉、吴美英同埋邓美玲嘅歌声，亦都将时间拉到嚟午夜十二点钟啦。我哋先听一节新闻报道啊。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

案。当局相信对公屋租户的影响轻微，属于可负担租金升幅。当局提到租金上调之后，预计每年可以产生大约5亿4千万元的额外收入。房屋局表示，大埔宏福苑业权收购工作进度良好，政府已经在上星期五公布开放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给 H 座宏志阁。截至昨日上午，宏福苑八座已经有一共1635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总数大约 82.4%， 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29户，在这七座单位总数大约 82.3%。H 座宏志阁有206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83%。局方呼吁宏福苑八座的业主，如果希望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选楼资格，应该把握机会在今个月30日或之前签署及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未能出线世界杯决赛周淘汰赛的韩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将于星期二返抵仁川国际机场。警方表示，因应已经辞职的国足主帅洪明甫遭遇死亡威胁，警方将在机场部署过百警力。韩国传媒报道，国足被淘汰之后，网上出现针对洪明甫的死亡威胁，发帖人自称美国公民，宣称要到仁川机场犯案。警方认为有关举动可能构成刑事威胁，正在追查发帖人的身份。另外，大批球迷在社交媒体表示，要在机场向洪明甫掟鸡蛋。洪明甫较早时宣布辞职，并真心向国民致以诚挚歉意，祝愿国家队能够成长为一支赢得国民信任与热爱的球队。德国北部发生枪击事件，警方表示造成5人死亡2人被捕。当地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一，汉堡以西大约50公里、人口不够5万的小镇斯塔德，一间青少年中心传出枪声，大批紧急部门人员到场。警方一度呼吁民众为了安全远离事发地区，后来表示已经没有疑犯在逃，事件不再对公众构成威胁，正在调查疑犯的动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95点，升2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5点，升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5，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6.26美元，卖出402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昨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骤雨较多，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新界西和大屿山部分地区雨量更超过30毫米，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昨日逐渐向西伸展，预料会在未来一两日覆盖中国东南沿岸，广东骤雨减少，天气渐转酷热。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

0: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3:3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东部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凌晨12:09啊，咁啊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喺带好曲咧俾大家之前咧要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凌晨3:30啊吓。咁啊，跟住咧，我会为大家送上嘅咧呢一支就系新马师曾嘅名作之一啊，就有《云花瑶台夜合花》，由新马师曾独唱，咁就系唐的生赞曲噶。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支歌曲啊！

雨洒尘埃，冷冷仙风罩凤来。哼，正是枉说风流人未老，我自查不是一个帝王藏。

刚刚为大家带来的有由新马师曾独唱的《运花耀台夜合花》。啱啱听完新马仔的歌啦，咁啊同大家讲下，知唔知咧？原来有一首小曲咧，新马仔成日唱嘅喎，喺佢啲歌入面咧，成日咧都会听得到嘅。唔知系边一首咧？你又估唔估到咧？嗱，暂且唔开估住啊吓，咁啊等星期五啦，下昼一点戏曲天地啊，名师出高徒嘅环节咧，等高润红红师傅同大家揭盅啊！一首诗可以唱出嚟，一段历史好似剧集咁精彩。掌上课程带你用另一种方式学习，逢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圈圈红艺圈每集介绍一首现代新诗。晚上八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角度拆解秦始皇嘅统治秘密。香港电台第五台掌进课程，唔止娱乐，仲有收获。时间嚟到凌晨12:32啦，喺听最后一首蓝蓝为大家选择嘅歌曲之前咧，咁啊同大家讲讲天气先。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6%，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凌晨3:30啊吓，咁啊稍后啦，我哋凌晨1至2咧就系会有百花齐放的环节，而今天的主题是会继续延续上一集有玉簪记的第二集，亦都是一个完结篇理的。而今个小时第二首歌曲是会为大家带来有孟姜女泣血破齐城，带来文千岁和刘少平的歌声。

妻言无语为平庭，今夕魂归残相迎，思量往事恨盈盈，当日失足

0: 孟姜女泣血破齐城带嚟文千岁同埋卢少平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差唔多凌晨一点钟啦。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继续翻嚟听曲啊。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料未来一两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2026年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政府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表经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他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

0: 3个月后生效的合约。政府就相关政策建议咨询公众，为期2个月。消委会表示欢迎，形容是加强保障消费者免受不良营商手法影响的重要一步。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咨询文件内容周全，亦都相信美容及健身业界对于设立冷静期已经有足够准备。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日早上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新华社报道，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到时将会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亦会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阿曼与伊朗联合工作组举行首次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等议题。会议在阿曼首都马斯克特举行。阿曼外交部的声明说，双方研究如何在符合两国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之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双方亦都讨论了航运和海事服务合作框架。声明说，阿曼与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在现有双边和国际谅解基础上继续推进合作。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向传媒表示，阿曼不支持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认为各方可以探讨加强航行安全、提升海上事故应变能力以及防治海洋污染等问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23点，升2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8点，升6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4.19美元，卖出4025.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昨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骤雨较多，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新界西和大屿山部分地区雨量更超过30毫米，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昨日逐渐向西伸展，预料会在未来一两日覆盖中国东南沿岸，广东骤雨减少，天气渐转酷热。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同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3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0: HIV。
1: 阿仔，執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2: 執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二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1: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2: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1: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啊。
3: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4: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没遵从规定的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5: 除了雪山、沙漠、草原，新疆的城市建筑一样咁震撼。
6: 清真寺咧系好多个唔同颜色嘅花纹嘅街砖咧，咁样系砌满成个清真寺，系好精致、好靓嘅。你会心谂，究竟用咗几多年、几多日先砌成噶？
7: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即将前往新疆交流，想留意住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30晨间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8: CIBS 开山社区声音，
9: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10: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啊。
9: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10: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9: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11: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12: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13: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12: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13: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12: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13: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14: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0: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凌晨一点十分啊，咁啊，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咁啊，最后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啦，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同好环节噶。而今个小时咧，系即将会为大家带嚟有百花齐放嘅环节啊，咁啊，继续咧系会有《玉簪记》嘅唱段送俾大家吓。而今日喺节目当中啦，除咗可以欣赏广东粤曲之外咧，亦都可以欣赏到川剧，而川剧咧，男男都比较咧少接触啊吓，咁一阵咧要洗耳恭听啦，咁我哋一齐嚟听百花齐放嘅环节啦。
1: 中国地方戏曲多彩多姿，特别系广东粤剧同其他地方剧种系有密切嘅关系嘅。如果你想知道嘅话，就等我哋带你进入万紫千红嘅戏曲花园啦。
2: 百花齐放，苏翁、陈婉红联合主持。
3: 苏哥啊，嗱，我哋嘅百花齐放咧，上一个星期就同大家介绍过《玉簪记》啊，咁啊，主要播一啲都系陈妙常遇到潘必正之后，即系对佢嗰种爱慕啦，同埋咧就夜偷诗稿嘅情节啦。咁我记得你话过咧，咁啊，陈妙常应该系后悔就咁咧就嫁咗俾潘必正啊，因为佢就离开佢嘅。
4: 系啊，因为咧父情潘必正啊嘛，因为虽然嗰晚偷咗诗稿咧，佢发觉咗。陈妙常系中意佢啦，咁陈妙常亦都承认啦，咁就以身相许啊。但系好事多磨啦，咁潘必正咧冇耐咧就抛弃咗陈妙常，自己走咗。咁当陈妙常发觉到潘必正走咗咧，于是就发晒狂去追啦。咁就所以有陈姑追周呢一段故事啦。
3: 咁但系苏哥，我听有啲人讲咧，就即系可能即系为咗保存嗰、那个男主角嗰个身份啊，即系性格啊各样嘢好啲啦吓，咁就话佢系俾嗰个即系姑妈咧，即系个住持咧，就要佢上京去考试啦，就唔准佢再留喺度咁噶。
4: 系啊，咁但系个姑妈够冇逼佢入去间房啦。点解佢要入去陈妙常间房度偷诗稿啊？咁所以呢种嘢咧，根本就系话赖嘅，即系可能系后人咧替佢粉饰，即系话呢个系男主角，就唔好讲到佢咁反派啦。咁所以咧就将潘必正就话由佢个姑妈咧就逼佢走咁咯。
3: 咁陈姑追周追唔追到咧？
4: 应该系追到就有得哭别啦。咁但系咧就系、是。讲咧就陈姑追周咧，就以呢个名咧，就喺我哋广东戏咧就好流行啦。咁但系喺震动全国嘅名咧，就以秋江做剧目嘅，因为呢个剧目咧就系截子嚟嘅，就系、是、只系讲陈姑追住嗰个潘必正，潘必正已经上咗船啦，咁佢咧就。搵一只艇仔去追，咁就坐落一只艇仔度咧，就追嗰只船。咁样咧，嗰个艄公咧就见得个师姑仔咁发琴青，于是就戏弄佢。咁一段好风趣喺个船嗰度嘅过程咧，咁我初初睇咧就都觉得系真系几好睇噶。
3: 嗯，同埋好多身段啊。
4: 系好多身段啦，咁个艄公撑佢啊，只船又快又慢啦。咁样个即系喺。两个人嘅表演咧，用一种抽象嘅形式，讲坐船嘅身段，同埋只船嘅去得快、去得慢，一路行、一路唱、一路倾，咁的确系一个好风趣嘅节子。咁就系因为呢个节子受欢迎啦，咁所以咧。冧尾咧就将佢引申成套就系《玉簪记》呢个剧目啦。
3: 咁但系如果即追呢段过程系好风趣啦，咁但系追到之后咧就好凄凉咯。
4: 系啦，好凄凉，就因为咧佢两个咧就哭别，咁潘生咧就梗系话唔关我事，我要去扶持啦，咁下文系点咧？就根本系好似都冇乜人讲噶啦，因为即系结果陈妙常嘅命运系点咧？就真系根本我都唔知道，因为我从来都未睇过《玉簪记》，因为我素来我自己本人咧就对《玉簪记》就好排斥嘅。
3: 点解咧？
4: 我唔系好中意呢两个人物，我都唔中意嘅，即系我又唔中意陈妙常。嗰種認為咁大膽嘅作風啦，我亦都唔鍾意 潘必正嗰啲咁無賴嘅行為。所以咧，我一向即係話啊，今晚做肉針記，我多數唔會買飛睇啊。
3: 即係換句話講，大隨便啊。
4: 係啊，真係我唔中意兩個人物，但係咧，譬如你話聽歌咁咧。就
3: 另當別論啦，
4: 應該係一種講法，係咪聽歌咁？如果呢首歌嘅寫得好、編排得好、演唱得好，就呢首歌咧就值得去鼓勵聽啦。咁、但係咧，我今日咧就揾到一首歌咧，我播俾大家聽咧，大家咧就可能唔知道呢首歌咧乜有一首咩歌嘅咩咁。咁但係如果我話帶女翻暗喻啊，咁咧我估咧所有。喺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啊，我估听粤曲嘅冇一个人唔识得《飘渺间往事如梦情难应》呢一首暗喻噶啦。咁但系暗喻呢首曲咧，根本咧就系根据咗秋光别我哋古老嘅传统嘅大调啦，唔系小调，系叫大调啊。因为佢系好长好长一段曲嚟嘅。咁呢种大调咧，秋光别咧系一个。粵曲裏面嘅好傳統嘅大調，根本咧係經常都冇乜人會聽得到嘅，而且亦都唔係好多人啊識得唱呢一首秋光別嘅。
3: 咁但係你而家今日介紹呢個就係由張瓊先唱嘅秋光別啦喎。係
4: 啊，因為張瓊先咧，佢真係的確係一個好有功力嘅唱家啦。佢能夠將好多大調咧，好似《貴妃醉酒》啊，或者好多嗰啲古老冇人唱嘅名曲名調啊，佢原本唱出。咁所以咧，今日咧。因為是我們這個肉針記的節目，就特別就要介紹了張瓊先唱的秋光別給大家聽。
3: 說得這麼好聽，我就好心急了，一起聽聽張瓊先唱的這個秋光別吧。

0: 欣赏过咧就系张琼先唱嘅《秋光别》啦。咁苏哥啊，讲翻我哋《秋光别》啦，即系《玉簪记》呢一段咧。外省戏方面系叫秋光嘅，
1: 系啊。
0: 你有冇睇过边一段？
1: 我睇过，我睇过四川戏《秋光》。
0: 哦。
1: 就系即系话轰动全国嗰个《秋光》啦，就会真系系好好睇。由上船到撑过河，到一路喺个船嗰度问佢咁急去边啊？嗰种即系令到全间戏院咧一个噱头又一个噱头
0: 啊！即系个收工就好唔紧啦，个陈妙常就好紧啦。
1: 系啦，咁样又佢又行两行，摇两摇，又摊头下，又去倾下偈啊！咁就令到个陈妙常咧周身唔掂，咁就真系令到你全间戏院嘅观众啊，都俾佢两个人嘅即系对比啊，令到你笑到咩咁噶？
0: 嗯，咁你啊睇个四川剧，咁不如介绍翻首川剧我哋听下。
1: 好啊，但系咧我睇嗰个咧就唔系而家唱呢个嘅，我睇个系另外一个人唱，但系而家唱片呢个咧就系四川剧嘅首席名旦杨友学唱啊。
0: 我哋一齐欣赏一下。

哎呀，陈姑啊，原来真系陈姑追港而来，船家快快停船。

0: 上，你应该知道我是赶去临安赴事的了。
1: 啊，我知道你赶去临安赴事，你为何不别而行先？

有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妙上，你请回。

0: 苏格欣赏过咧，就系李凤同冯丽合唱一段《玉簪记》嘅《秋光哭别》啦。咁啊，《玉簪记》嘅故事都差唔多讲完啦。咁但系似乎如果喺戏曲方面嚟讲咧，都大多数冇讲到后事如何啊。
1: 系啊，我从来唔知道冧起陈妙常系点嘅。
0: 究竟即系追到潘必正之后咁啊话别啦。咁究竟翻嚟有冇话娶翻佢或者咩就冇人知啦。
1: 好似都系唔要佢噶。
0: 哦，咁。冇啦，冇得讲啦，唯有咁啊，当系欣赏戏曲咁样去睇佢啦。
1: 系啊，
0: 咁啊，下一次啊，再讲另一个新嘅故事啦。
1: 好啊，
0: 拜拜，
1: 拜拜。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料未来一两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何文田自由道地盘琴日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架滑泥机怀疑吊运金属喉管期间翻侧，一名男工人被堕下的喉管击中，送院抢救后不治，滑泥机驾驶员亦都受伤。劳工处高度关注，对于有工友丧生表示十分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正在全速调查，确定意外成因，查找持责者的法律责任，以及提出改善措施。如果调查发现违例事项，定会依法处理。发言人又说，已经向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

0: 在这些高级别会谈之外，亦会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传媒较早时引述华府官员表示，美伊将于星期二在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有关今个星期在多哈举行伊美技术性谈判的报道并不属实。德国北部发生枪击案，增加至六人丧生。据报警方初步调查后，不排除案件涉及家庭纠纷。当地传媒报道，汉堡以西大约50公里、人口不够5万人的小镇斯塔德一处青少年中心，当地星期一传出枪声，大批紧急部门人员到场。警方表示有5人在现场丧生，另外有1人送院后不治，死者都是成年人。警方拘捕2人，初步调查后认为其中1人是主谋，另外有2人正接受警方的问话。未能出线世界杯决赛周淘汰赛的韩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将于星期二返抵仁川国际机场。警方表示，因应已经辞职的国足主帅洪明浦遭遇死亡威胁，警方将在机场部署过百警力。韩国传媒报道，国足被淘汰后，网上出现针对洪明浦的死亡威胁，发帖人自称美国公民，宣称要到仁川机场犯案。警方认为有关举动可能构成刑事威胁，正是追查发帖人的身份。另外，大批球迷在社交媒体表示要在机场向洪明浦订鸡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54点，升3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5点，升8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9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1.79美元，卖出4022.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3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4: 由2026年1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的法定假日是复活节星期一，即是今年的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的规定，而且不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0: 芝麻社长，
1: 我要试啊！
0: 有听众话佢俾冷气机滴水滴到成头都湿晒啊！
2: 芝麻社长，芝麻社长，
1: 有咩事啊？
2: 呢个听众话自己俾个酸啲陀螺打到伤晒啊！
1: 你哋静啲啦，逐单逐单同你哋解决啦。Harry 哥哥、周以玲派嚟你哋三个同我准备报告。
0: 好，我哋逢星期三中午12点喺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芝麻报社嗰度汇报俾你听啊！
1: 非常好，散会。
3: 咁嘈，你哋喺度搞乜嘢啊？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啊！今日2026年嘅6月30号星期二啊，农历嘅5月16日㗎啦。睇睇时间去到呢凌晨嘅2点09分㗎啦。咁啊喺直播室入面呢由李慧图陪住大家嘅。咁提提大家下，现时室外气温27度而相对湿度94%，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凌晨3点30分，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凌晨3点30分㗎。好啦，咁啊立即同大家讲讲呢，今晚呢李慧图准备咗咩歌曲送俾大家先。即刻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呢，就由龙冠天同埋谢雪心合唱嘅泽英会，咁啊会揀选呢嘅係送俾大家嘅就係泽英会嘅下卷啦。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卢允树同埋崔妙之合唱嘅陌路萧郎。去到凌晨3点到凌晨4点呢个时段呢，会为大家送上由罗家宝同埋李宝莹合唱嘅随公十载灵花梦。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伍艳红同埋关玉冰合唱嘅紫凤楼啦。去到凌晨4点到凌晨5点，即是我哋节目嘅最后一个小时的时段，今晚会为大家送上由梁丽和骆燕云唱出的《琵琶谱月明》，而今晚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的就是由红线女唱出的《小青调影》。好了，事不宜迟，即刻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一首的歌曲，就是由龙冠天就饰演唐皎，而谢雪心呢就饰演许玉基的《泽英会》的下卷，即刻送给大家。

哦，原来娘娘叻。

0: 你，
1: 哼，我想到好耐啊。

0: 敬啊贪，
1: 唔通你真系咁忍心就此射我？

陈信兵偷袭楚营，暗用火攻，楚营大乱，仓皇之中，我断路逃生。

0: 情所累，只有负你情深一片。好啦，如果你杀玉姬能请一时之快嘅，咁你就杀啦。吓，玉姬虽死，亦无怨肠。你杀啦。吓，
1: 你仲有乜嘢好怨啊？唐许两家将喜事办啊，择了吉日良辰，好荣关关。是我呢个赌运新郎，将了破日家。

0: 仲伤害我？
1: 是啊，一日都是向相对楚王说道，他为玉姬绝色天下无双，因此楚王下旨立玉姬进宫，在无可奈何的环境之下，我才有假意负情，自认是贪图富贵，甘愿入宫为妃，希望可以转你一番的痴念。我不想你妒

哎呀！

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系由龙冠天同埋谢雪心唱出嘅《摘英回》嘅下卷啦。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2:40噶啦。嚟位图提一提大家吓，现时室外气温27度，而相对湿度94%啊。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凌晨3:30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凌晨3:30噶。接住落嚟嘅歌曲为大家送上嘅就系由卢允雪同埋崔妙芝唱出嘅《陌路萧郎》啊。

山名落，杏花有有争命文章从孤话有，我若不得提桥绿马，我誓不返呢杭州。叫话你二老三春

0: 满怀情绪，为是硬意在浓厚，只有泪眼一行，送君你接受。
1: 哎，马蹄南北几重秋，
0: 虚系虚系，我贫厌就。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官方公布，上星期的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当地时间昨日早上7点多发生 4.2 级余震，震央位于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震源深度 2.9 公里。新华社报道，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日表示，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政府决定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救灾和重建，并会尽快运抵当地。中方亦向委方提供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抗震救灾提供支持。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与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会面。谢夫乔维奇表示，希望欧中贸易谈判能够在他今年10月访华之前取得实质成果。路透社报道，谢夫乔维奇形容会谈的目标明确有建设性，双方已经成立专门小组讨论贸易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改革等。谢夫乔维奇提到，中国对欧盟的出口持续增长，但欧盟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正在萎缩，认为这个趋势不可持续。谢夫乔维奇将于10月应邀访问北京，他强调欧盟希望透过谈判

0: 表示有五人在现场丧生，另外有一人送院后不治，死者都是成年人。警方拘捕两人，初步调查后认为其中一人是主谋，另外有两人正接受警方问话。2026年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政府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他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政府表示，施政报告将订立多项具体指标，回应五年规划，并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目标是让市民分享发展红利，增加市民福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2,225 点，升34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434 点，升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1.96,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2, 人民币 6.794, 英镑对美元 1.326,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68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10.32 美元，卖出 4010.95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来简化问卷。
4: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的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3: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5: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6: 我系郑裕玲，唔好俾地球暖化继续落去，唔好俾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喺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于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六年嘅六月三十号星期二啊，农历嘅五月十六日噶啦。提一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7度，而相对湿度94%啊。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早上6点钟，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早上6点钟噶吓。好啦，咁啊嚟到我哋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啦，咁啊即刻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由罗家宝咧就饰演杨月将军啦，李宝莹啊饰演乐昌公主嘅《徐公十载菱花梦》啦。故事嘅背景咧就系讲到啊，隋朝开国之初，隋将杨月就奉命征讨南陈啊，陈后主殉国嘅前夕，为保存中卷及皇室嘅血脉咧，就驸马徐德贤就决定假扮幕僚，就护送中卷得位啊。临别之际，徐驸马同埋乐昌公主咧，二人就将一面菱花铜镜就劈作两半，各执其一，就作为日后相应之信物。而乐昌公主为咗掩护驸马逃走，就留下就对面对咧就随军噶，故意向杨月将军咧就卖弄风骚啊！而杨月得知其身份之后咧，就不仅就没有咧就杀咗乐昌公主嘅，反而系对佢嘅忠贞就心生敬佩嘅。好啦，咁啊事不宜迟，即系为大家送上由罗家宝同埋李宝莹合唱嘅《徐公十载菱花梦》啊，即刻送俾大家。好，即刻送俾大家。

时间已经去到凌晨的3:07的了，在直播室里面有李慧圖陪住大家的。今天是2022

精衣犹染血痕身，沙场铁眼早明闻，十万皮幽林战阵，隋朝一统定乾坤马爷。

想我一生目不斜视，又怎能接近难射芳芬啊？待谋安。

0: 朝乐昌公主到。
1: 乐昌公主到？哦，乜又系你呀、啊？

我们刚刚欣赏过的歌曲呢，就由罗家宝和李宝贤合唱的《徐公十载菱花梦》了。时间去到凌晨的3:36了，很快呢就踏入37分了。咁啊，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7度，而相对湿度94%啊。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早上6点噶吓。好啦，接住落嚟嘅歌曲咧，就由伍艳红同埋关玉冰唱出嘅《紫凤楼》啊吓，即刻送俾大家。

难抛趁劫时，憔悴。

0: 教佢一桩心事。三年来我累尽失明，都不问尘世，今日清茶大厦已是温柔，此会只聚故人情，你都莫提风月像。
1: 误会，我哋大可以远离尘世，我伴你遁迹深山，你虽系冰船秋波，我可以再寻仙药。试问你拒人千里之外，又能否得心？

0: 时间好快去到凌晨四点啦，请大家准备对时啊！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提醒，与偏南气流相关的雷雨仍然会在未来两三小时影响珠江口一带，提醒市民继续留意天气变化。房委会完成检讨公屋租金，建议今年加租 2.04%， 加幅介乎10元至128元，平均是51元，建议最快今年10月1号生效。房屋局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指出，截至今年3月，一共有大约82万800户公屋租户，平均每月租金是2519元。而租户在建议加幅之下，实际每月平均需要多缴付大约51元。当局相信对公屋租户的影响轻微，属于可负担租金升幅。当局提到，租金上调之后，预计每年可以产生大约5亿4千万元的额外收入。委内瑞拉官方公布，上星期的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当地时间昨日早上7点几发生4.2级余震，震央位于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震源深度2.9公里。新华社报道，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日表示，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政府决定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救灾和重建，并会尽快运抵当地。中方亦向委方提供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抗震救灾提供支持。阿曼与伊朗联合工作组举行首次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等议题。会议在阿曼首都马斯克特举行。阿曼外交部的声明说，双方研究如何在符合两国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双方亦都讨论到

0: 法国的极端酷热天气有所缓和，但气象部门预计气温未来几日可能会再度上升。总理勒科尔尼宣布将卫生紧急应对计划维持在最高级别。勒科尔尼当地星期一出席政府会议，评估过去一星期热浪的情况，以及研究如何为将来的极端酷热天气做好准备。他为政府的应对措施辩护，说当局为医院订购的第一批冷气机将于周末至下周初交付，强调万一热浪再度出现，政府会优先保障医疗体系的运作。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日前表示，在上一波热浪期间，全国死亡人数比往年同期增加大约1000人，其中长者占好大比例。有殡仪业负责人表示，巴黎市中心停放遗体的设施已经额满，警告未来几日可能会出现骨牌效应，火葬场或者土葬墓地亦都可能会超出负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82点，升3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0点，升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9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4.82美元，卖出4015.58美元。天气方面，与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凌晨时分的雷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而九龙部分地区、沙田和长洲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东部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47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23公里，有雨。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了，增加了4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了自己的医疗券时，还可以共用对方的医疗券。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一下，我都问一下先啦。

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2: 阿仔，執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3: 執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2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2: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3: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2: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4: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5: 除了雪山、沙漠、草原，新疆的城市建筑一样咁震撼。
6: 清真寺咧系好多个唔同颜色嘅花纹嘅阶砖咧，咁样系砌满成个清真寺，系好精致、好靓嘅。你会心谂，究竟用咗几多年、几多日先砌成噶？
7: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小姐即将前往新疆交流，想留意住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续呢就是留在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的节目啊，看看时间已经到凌晨的四点十分的了，看看大家啊，现时室外气温27度，而相对湿度93%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的早上6点钟的。咁啊，李伟图咧就继续喺直播室入边咧陪住大家欣赏靓歌噶吓，即刻为大家送上由梁丽同埋骆燕云唱出嘅《琵琶抱月明》啊！

我哋刚刚欣赏过由梁丽同埋骆燕云唱出嘅琵琶谱月明。咁啊，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由红仙女为大家唱出嘅小青调影啊。

0: 刚刚欣赏过一首由红仙女为我们唱出的小清调影，节目然会结束，大力拜拜。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提醒，与偏南气流相关的雷雨仍然会在未来两三小时影响珠江口一带，提醒市民继续留意天气变化。委内瑞拉官方公布，上星期的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当地时间昨日早上7点几发生4.2级余震，震央位于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震源深度2.9公里。新华社报道，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日表示，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政府决定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救灾和重建，并会尽快运抵当地。中方亦向委方提供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抗震救灾提供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伊朗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星期二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霍士新闻较早时亦引述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今个星期将会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谈判，延续讨论谅解备忘录的相关事宜。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虽然是今个星期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跟进谅解备忘录落实的相关事项，但未来几日都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强调美方代表前往多哈与伊朗一方的行程无关。阿曼与伊朗联合工作组举行首次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等议题。会议在阿曼首都马斯赫特举行，阿曼外交部的声明说，双方研究如何在符合两国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之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双方亦都讨论到航运和海事服务合作框架。声明说，阿曼和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在现有双边和国际谅解基础上继续推进合作。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向传媒表示，阿曼不支持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认为各方可以探讨加强航行安全、提升海上事故应变能力以及

0: 胁，正系追查发帖人嘅身份。另外，大批球迷喺社交媒体表示，要喺机场向洪明浦掟鸡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82点，升3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0点，升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97，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6。歐元對美元1.143，澳元對美元0.68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16美元，賣出4017.2美元。天氣方面，與偏南氣流相關嘅驟雨及雷暴正影響廣東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凌晨时分的雷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而九龙部分地区、沙田和长洲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圍， FM95.2 跑馬地， FM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3: 陳老闆，法定產假已經由10個星期增加到14個星期，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星期产假薪酬。
4: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3: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5: 我是汤盈盈，
6: 我是钱家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5: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3: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7: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暖流热线。
8: 我第一次打电话嚟，我谂翻起我12、13岁以前凑落咗好多明星相。我哋有一张最经典嘅咧，就好中意陈宝珠同阿吕琪拍嗰张结婚照，都保存得几好，整埋整埋都有成过100张相噶啦。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打电话嚟1872312，分享你嘅故事。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目系有唔同时段有唔同嘅节目，呢、这个时候就嚟到啱啱天光啦，就嚟天光嘅时候咧，就有清晨爽利呢个节目啦。同寻日一样咧，天文台都发出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到今朝六点。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守嚟5:08啦，我又接棒啦，继续24小时嘅广播。

好多时呢我哋鍾意攞呢首歌嚟呢同大家分享下苏州河边，如果你喺正呢度嘅话呢就好有亲切感啦。去开旅行嘅时候又咁啱揀呢度苏州河边唔错喎。咁你哋喺冇去到呢啲地方嘅朋友呢，咁总有一啲类似河边嘅地方啊，海边嘅地方啊，海滨一路即沿住海滨个路一路走嘅时候，可能旁边呢隔篱呢就係海都唔定，或者啲河啊。咁朝早呢喺呢个沿住海滨公园海滨嘅道路一路行呢，都有一种畅通无阻嘅感觉啦，同埋吸嘅新嘅空气都好似新鲜啲咁啊。呢个呢就係晨早嘅时候带俾你一种嘅感觉啊。开展咗新嘅一天啦，係6月30号啊，6月份嘅最后一天。咁农历嘅日子咧就5月16日星期二，刚刚歌曲《青山美代苏州河边》。提醒大家，雷暴警告发出咗啦，有效时间到今朝六点钟啦。与偏南气流相关嘅雷雨咧，系仍然会喺未来嘅两三小时啦，影响珠江口一带，咁所以市民要留意一下啦。在本港方面呢，凌晨时分的雷雨为多处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而九龙部分地区沙田和长洲的雨量更是超过20毫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短暂时间是有阳光和是这个炎热的。今日最高温度有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啊。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在27度。

沈雁嘅呢一首亦都系佢嘅成名作啊，《踏浪》。接近5:18啊，听紧嘅清晨首里节目，早晨，欢迎你。

潘安邦的成名作是《爱婆的澎湖湾》，这首歌是叶佳修为他度身订造的，歌词的背景完完全全都是讲潘安邦的童年和外婆在澎湖湾相依为命的真实的两婆孙的一个情感，亦都奠定了这首歌就是潘安邦的成名作的。咁佢喺呢个即係澎湖马公嘅村嘅树长大啦，从小就由外婆凑大佢。喺1979年嘅时候，音乐人叶佳修就听过佢同外婆嘅感人嘅故事之后，於是就为佢寫咗呢首歌，用嘅时间好少嘅啫，10多分钟呢就完成咗呢首描写阳光、沙滩、海浪同埋呢对婆孙嘅深厚情谊嘅故事，而成为一首大家熟悉嘅歌曲《外婆的澎湖湾》。想起童年成长嗰啲环境，或者你翻去呢啲地方嘅时候，一种唏嘘嘅感觉啊！毕竟都经过几十年嘅时光，难免一定会有改变，有变迁。

0: 林振强写嘅词纪念佢嘅妹妹笛子姑娘。早晨时间接近5:31，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6:00。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2: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一首诗可以唱出嚟，
4: 一段历史好似剧集咁精彩。
3: 掌上课程带你用另一种方式学习，
4: 逢星期一晚上8:00，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圈圈红艺圈每集介绍一首现代新诗。
3: 晚上8:30，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角度拆解秦始皇嘅统治秘密。
4: 香港电台第5台
3: 掌上课程，唔止娱乐，仲有收获。
5: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张德兰嘅春天新希望，听歌咧都好多时咧，或者你嘅心情咧都系喺啲唔同嘅歌曲带俾你嘅唔同嘅感觉而影响你嘅心情系嘛？听呢啲欢乐嘅歌曲咧，咁啊即系充满希望啊，系藉住春回大地嘅一个美好嘅景象咧，就写出咗恋人携手去共度人生，无惧未来嘅挑战，坚定同埋乐观嘅心面对以后嘅日子。张德兰嘅《春天新希望》。雷同风格嘅呢首歌曲，呢位采茶姑娘汪明荃

汪明荃的采茶山歌。早晨时间5:39，你听见的6月30号农历是5月16日星期二清晨时间的清晨上来。今日天气情况与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方面凌晨时分的雷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而九龙部分地区沙田和长洲的雨量更加是超过20毫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的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温度大概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今日最高的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现时温度27度，相对湿度94%。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6点，现时5:40。

徐小明的这一首《七弦琴》就是来自电影《苏小小》里面的插曲，于伦写的曲，徐小明的《七弦琴》。

0: 改自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的这首大家都耳熟能详，是关正杰的恨绵绵，将传统的中国爱情的这个都是属于悲剧融入在现代的这个音乐的当中。郑国江所写的词，一些细腻的歌词，就为这段千古绝恋谱上这个广东话的歌词，大家更深入去听这首歌的内容，而再配埋关正杰的声音，真是一首好听的歌，恨绵绵。望望大钟，时间仲有大概九分钟到清晨六点钟啦。
1: 大家早晨，你好，我是洪松任。咁啊，五点钟到六点零钟咧，对于我嚟讲咧，简直系一个黄金时段啊！因为咧，我好中意咧喺太阳未出之前咧，就会去而家咧就做下运动啦，跑下步啦，感受下嗰啲街道嘅宁静嘅环境啦，同埋有一种好励志嘅感觉咧，就系、是。个个人都未起身，自己咧就第一个咧就喺条马路上面咧，嗰、那个跑步喺度奔驰咧，即系嗰种感觉咧，真系特别舒服噶。咁啊，所以鼓励大家早上做多啲嘅运动，祝大家清晨爽利。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意思是早起的人会有好处。它传达了一个道理，早起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开始一日的活动，提高效率和生活质量。早起可以给人更多时间去完成任务，锻炼身体，有益身心。清晨上来，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点到6点半，我在香港电台15台陪住你。

朝早听呢个歌咧，系铃声，感觉好舒服啊！刚才来自威里嘅《阳光空气》。今日系星期二，一阵间六点新闻后有崔博士嘅。今日所讲嘅话题咧，就系、是、可能你都有出现过，就系讲呢个流鼻血嘅事件啊。到底有咩原因呢？详细情况一阵间听就知啦吓。来自叶倩文嘅呢首歌《心里的阳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代表团当地时间星期二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会面。特朗普形容这一次会面可能重要，亦都可能不重要，很快就会知道。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亦都表示，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富什南今个星期将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亦会举行技术性会谈。但是伊朗否认消息，说虽然今个星期将派代表团到多哈，但行程目的是为了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强调目前的重点是确保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与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会面。谢夫乔维奇表示，希望欧中贸易谈判能够在他今年十月访华之前取得实质成果。路透社报道，谢夫乔维奇形容会谈目标明确，有建设性，双方已经成立专门小组讨论贸易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改革等。谢夫乔维奇提到，中国对欧盟的出口持续增长，但欧盟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正在萎缩，认为这个趋势不可持续。谢夫乔维奇将于十月应邀访问北京，他强调欧盟希望透过谈判解决贸易逆差的问题，认为在这段期间双方团队有足够时间取得实质成果。法国的极端天气有所缓和，但气象部门预计气温未来几日可能会再度上升。总理勒科尔尼宣布将卫生紧急应对计划维持在最高级别。勒科尔尼当地星期一出席政府会议，评估过去一星期热浪的情况，以及研究如何为将来的极端酷热天气做好准备。他为政府的应对措施辩护，说当局为医院订购的第一批冷气机将于周末至下周初交付，强调万一热浪再度出现，政府会优先保障医疗体系的运作。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日前表示，在上一波热浪期间，全国死亡人数比往年同期增加大约1000人，其中长者占了很大比例。有殡仪业负责人表示，巴黎市中心停放遗体的设施已经额满，警告未来几日可能会出现骨牌效应，火葬场或者土葬墓地亦都可能会超出负荷。何文田自由道地盘昨日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架滑泥机怀疑吊运金属喉管期间翻侧，一名男工人被堕下的喉管击中，送院抢救后不治，滑泥机驾驶员亦都受伤。劳工处高度关注，对于有工友死亡表

0: 天气方面，与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凌晨时分的雷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而九龙部分地区、沙田和长洲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点。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东部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2900米，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3公里，有雨。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182点，升3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0点，升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9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兑美元0.68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6.02美元，卖出4019.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吧。
4: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5: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6: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啊。
5: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6: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5: 唔好拣咁耐啊！7月3号就截止啦！
7: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8: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9: 压轴主角树德立人胡鸿烈。

0: 中华人物志，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0: 早晨，早晨啊！听过六点新闻后，继续我哋嘅清晨首领节目，继续系六月三十号，系呢个月份嘅最后一天，农历嘅日子系五月十六日星期二嘅清晨首领。现时时间咧就系六点十一分噶。天文台发出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延长咗，咁啊之前咧就话到今朝六点，而家咧就延长到今朝七点钟噶。所以大家翻工啊、翻学嘅时候咧，就要留意一下呢个天气情况啦。嗱，有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时西北太平洋嘅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温度大概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是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时温度27度，相对湿度 94%，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六月份的尾声啦，六月三十号星期二的清晨，在钱佩英身边有崔兆汉博士，他是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中文大学临床生化博士。早晨啊，崔博士。
1: 阿千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今日咧就系六月三十号，听日咧就系七一回归嘅假期啦，
1: 放下假啦。
0: 系啦，都有啲假期末啦，咁啊松一松啊嘛，嗬。
1: 梗系啦。
0: 嗯，好啦，咁啊，我哋今日咧就系开一个新嘅题目啦。咁啊，其实都系我哋咪讲紧咧，就由头到脚。讲我哋身体有啲咩异样啊嘛，
1: 个头都未讲完。
0: 系啦，我哋又讲个眼啊，有口啊、耳仔啊嗰啲都讲过啦。
1: 脷啊等等啦。
0: 系啦，咁啊仲有一样嘢未讲，就系、是、个
1: 鼻。
0: 冇错，鼻咧通常都好常见嘅就流鼻血啊吓。
1: 冇错啦，鼻出血啦。
0: 嗯，
1: 我哋广东人叫流鼻血啦。
0: 系啊，我发觉咧就小朋友咧流鼻血嘅机会咧好似多啲嘅，唔、知咩事啦嗬。
1: 呢个啱嘅，啲小朋友咧嗰啲鼻黏膜可能咧。即係比較薄啦，未成熟啦，或者冇咁容易適應外界環境咧，咁好容易咧就出血噶啦。
0: 嗯，
1: 根據統計咧，其實好多人有流鼻血嘅經驗噶，喺全香港咧係不少於30% 嘅人咧曾經有呢個經驗。
0: 嗯哼。
1: 不過咧，真係因為要流鼻血而睇醫生嘅人咧就唔多嘅。
0: 因為可以自己搞掂啊嘛，係嘛？
1: 係咯，因為。如果你個流鼻血，如果唔係話持續一路咧都唔停嘅，又或者經常都發生，咁你自己咧又可以處理得到嘅，自己可以治到佢，咁變咗就唔使去睇醫生咁煩咯。
0: 咁啊係嚇。
1: 咁但係其實流鼻血嘅原因有好多噶，可能係鼻本身嘅病變啦，又或者咧係全身嘅病變引起噶。
0: 咁流鼻血嘅原因有好多種啦，係嘛？大致上點樣分咧？
1: 嗱，我哋至少咧可以分為三大類。
0: 嗯，
1: 第一。是外在和环境因素，第二个鼻本身的病变，第三是全身性的病变。
0: 啊，咁要听下先啦，第一就是外在和环境的因素是点嘅咧？
1: 嗱，我哋又可以分开三细点嘅。
0: 嗯，
1: 第一就是气候干燥，第二就是外力的刺激，第三就是外物整伤咗个鼻。
0: 嗯，好啦，逐点听下先。嗱，气候干燥呢个咧，我哋大家都知道啦，尤其是秋冬嘅时候，嗬。
1: 系啦，又冻，啲湿度咧又低，即系好干啦。咁啊，干到咧个鼻咧裂咗咁滞嘅。
0: 嗯嗯。
1: 又或者你长时间留喺啲冷气房做嘢又好，乜都好啦。又或者咧，外国尤其是啊，出边天气冻，入边开暖气，成日都喺啲暖气房入边咧，个鼻又会好干。咁鼻黏膜一干燥嘅时候咧，就好容易裂开而出血噶啦。
0: 啊，咁所以咧，如果系冬天嘅时候咧，香港人都有开暖气嘅，开暖气嘅同时咧，摆盆水喺侧边就好啲，嗬，系嘛？
1: 啊，冇错啦，等个湿度冇咁低啊嘛。
0: 冇错，咁啊，气候干燥啦，咁另外咧个细点就系话外力嘅刺激啊。
1: 系啦，我哋经常如果用力嚟擤鼻涕。系啊，捏住个鼻吓，或者大声咁啊，呻佢出嚟，用手指去撩鼻窿啦，又或者咧擦自己个鼻出鼻啊，又或者咧唔小心撞到个鼻，都会令到个鼻黏膜损咗咧而流鼻血嘅。
0: 系，另外咧就有第三个细点咧，就话外物嘅弄伤系点啦吓。
1: 啊，呢点咧多数咧系嗰啲小朋友嗰度啦，就最容易见到啦，因为佢哋中意玩玩具啊嘛，玩玩下咧，可能将啲玩具啊塞入去自己个鼻哥窿嗰度啊，或者觉得痕痕地啊，就咁揸住个玩具撩佢都唔顶噶，咁啊整损咗个鼻黏膜咪出血咯。
0: 尤其是小朋友咧，就周围跑跑跳跳啊嘛，
1: 又容易撞到啊，
0: 系啊，
1: 嗱，咁上面几个原因都好啦。佢哋嘅流鼻血多數咧發生喺嗰個叫鼻前腔啊，即係前面嗰度，咁所以咧比較容易止血嘅。
0: 係，好啦，咁第二個原因咧就話個鼻本身病變啊。
1: 係啦，我哋又可以分開三個細點嘅。第一結構異常啦，第二就係鼻部發炎，第三就係鼻腔腫瘤啦。
0: 第一個嘅結構異常咧係點嘅咧嚇？
1: 譬如咧，有啲人个鼻中隔咧系歪埋一边嘅，或者弯弯曲曲嘅，咁令到咧某个部分嘅气流唔平均，导致到嗰啲黏膜咧容易干燥，同埋容易出血噶啦。
0: 系，另外就鼻部发炎，嗬。
1: 系啦，喺好多情况之下啦，包括咧伤风感冒啦，或者鼻敏感啦，有鼻窦炎啊等等。好多时候咧，嗰啲鼻黏膜都会充血噶。咁你因为有嗰啲病啦，你好容易咧，哇，成日好大力咁打一支啊，或者咧擤鼻涕， 咁又係容易造成咧嗰啲微血管破裂而出血㗎啦。
0: 係、嗯，另外一個細點咧就話鼻腔腫瘤，呢、這個就嚴重少少啦。
1: 呢、這個嚴重啲啦，譬如咧你有鼻咽癌啦，或者咧有乳頭狀瘤，又或者血管瘤等等啊，
0: 嗯，
1: 都會咧引發唔停咁樣流鼻血㗎。咁但係咧流向前邊嗰啲咧就比較少啲。向后边流啊多啲，
0: 嗯，
1: 所以后边咧就时时咧都见到咧有血流出嚟啦。有时流血多嘅时候咧，我会吞咗落去，由口嗰度咧吐翻出嚟，就好似吐血咁。
0: 咁、啊、有啲得人惊啊！
1: 系啊。
0: 好咁啊，第三个原因咧就话全身性病变添。
1: 這個、呢个咧我哋分咗两点，
0: 系
1: 第一系凝血功能嘅障碍。第二咧就系、是、一啲高血压啊、肺心病等等嘅。
0: 嗯嗯，咁啊，凝血功能障碍系点啦？
1: 特别咧有啲叫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啦、血友病啦，或者肝功能异常等等。
0: 嗯，
1: 佢哋嘅凝血咧就出现咗异常嘅，有障碍嘅。
0: 系
1: 啊，譬如啲凝血因子唔够啊，血小板又唔够等等，咁令到啲血液凝固咧就冇咁容易啦。而且容易流血，
0: 嗯，
1: 同埋咧唔容易止血噶噃，
0: 系。
1: 另外咧，有啲人长期食用一啲薄血药啦，譬如阿士不灵啊，或者一啲抗凝血嘅药物，都会干扰咗嗰个凝血功能，而比较容易出血嘅。
0: 嗯，咁另外嗰个细点嘅原因啦，
1: 吓，啊，一啲高血压病啦、肺心病咧，有啲时候咧会增加咗我哋微血管嗰啲压力。而咧容易出血，
0: 嗯，
1: 亦都系咧冇咁容易止血嘅啦。
0: 系
1: 嗱，所以咧有咁多原因，咁流鼻血咧就应该根据具体情况而制定个治疗方案噶。
0: 嗯，总之都系不容忽视嘅吓。
1: 梗系啦。
0: 好，去到听下古仔嘅时候啦，流鼻血嘅古仔又点样咧吓？
1: 嗱，流鼻血大家都知啦，如果流得多嗰阵时咧，真系可以血如泉涌噶，
0: 嗯，
1: 一路咁流出嚟。甚至咧落落件衫度，将件衫咧染晒红色噶嘛。
0: 系啊，
1: 咁样我谂起一个咧同染布有关嘅成语故事，
0: 嗯，
1: 就叫梦布染色啦。
0: 我真系未听过、啊。
1: 系啦，发梦咧攞啲布去染色。
0: 哦，系咁啊，其实系个出处系点样噶啦吓？
1: 呢、這个故事咧有啲禅味噶，有啲佛教嘅味道。
0: 系、嗯、
1: 咁、嗯嗯、个出处就系《笑禅录》，就是、明代。潘游龙佢创作嘅禅宗文学作品嚟嘅，
0: 咁、那个故事系点咧？
1: 嗱，话说有一个痴人，书入边咧就用痴人嚟形容佢啫，痴痴呆呆嘅人啦。
0: 系、
1: 一次佢瞓觉嘅时候咧，就梦到自己咦执到一匹白布啊，
0: 嗯，
1: 白色嘅布，咁佢咧发梦嗰时就紧紧咧抱实匹布，
0: 嗯，
1: 揦实佢，一瞓到天光啦，面都唔洗啊，蓬头垢面啊，就走去咧。去染布匠嗰个屋企嗰度，就大声叫啦！
0: 我有一匹布咧，想染颜色啊！
1: 咁嗰个染布匠就咁讲咯噃。
0: 咁你攞匹布俾我啦！
1: 啊，呢、這个痴人咧，突然间就惊叫啦！
0: 哎呀，哦，我搞错咗添，原来系我寻晚发梦咧执到噶，而家冇咗咯。
1: 其实佢两手空空就跑嚟咧，谂住要染布啊嘛。
0: 嗯，
1: 讲到呢度咧，佛家咧就有句说话咁讲啦：，
0: 这个人痴不当痴，有人梦布便缝衣，更亲布户因罗耳，问是梦魔答若非。
1: 吓，意思就话咧，呢个痴人将梦中嘅事咧当成系现实。其实反映了呢、这个痴人有些贪念。其实梦呢就是我们心理活动的一种反映来的。这个痴人他梦见执到匹白布醒了还想着呢拿去呢那个染布店那里染色，就反映呢他心底呢真是呢有些贪念。
0: 嗯，所谓贪嗔痴。
1: 没错啦、啊、你讲这个贪嗔痴呢就是佛教的三毒。
0: 嗯，
1: 就是众生一切痛苦和烦恼的根源来的。故事入面亦都提到有本经书叫《圆觉经》，咁、佢就就住呢个梦布染色嘅故事加咗个注脚。
0: 此无名者，非实有体，如梦中人，梦时非无，及至于醒，了无所得。
1: 嗱，大意就话众人嘅迷惑同埋烦恼啊，本质上系虚幻嘅，并冇一个真正嘅实体存在，就好似我哋发梦一样。梦中嘅嘢觉得真实，醒咗之后咧，好似乜都冇嘅。
0: 嗯，
1: 所以人生如梦，我哋系冇必要啊，为我哋梦中发生嘅事而自寻烦恼嘅。
0: 崔博士又讲过呢个有关即系梦报嘅故事，有咩歌你又谂得到啦吓？
1: 既然人生如梦啦，苏东坡亦都咁讲过：
0: 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
1: 嗱，可见咧世事真系变迁无常，岁月匆匆，我哋好难咧追忆翻以前嘅事嘅。正所谓旧梦不须记啊嘛。不如呢细心欣赏阿雷安娜唱嘅《旧梦不须记》啦。
0: 哇，呢首歌真係经典，好好听嗬。
1: 冇错啦。
0: 好，咁稍后听下。咁我哋又需要知下今日有咩汤水介绍呢？
1: 介绍一条藕节茅根竹蔗水啊。
0: 嗯，
1: 一人量嘅。
0: 係。咁材料方面包括啲咩呢？
1: 有藕节，即係莲藕嘅节啊，摘咗个部分30克，白茅根30克，竹蔗100克。
0: 嗯。
1: 我再讲一次啊。藕节同埋白茅根都系30克，竹蔗100克。
0: 嗯，咁就藕节咧就爱咗中间嗰橛啦，就啱啦，嗰、那个有个作用噶系嘛？
1: 有啊，有用噶。
0: 嗯，咁、那个整法系点样整啦？嗬？
1: 嗱，将啲材料洗净啦，蔗咧你可以批咗啲皮啦，切开一嚿嚿啦，就用清水5碗，用猛火煲滚咗，收慢个火，煲多8-9个字到咧就得噶啦。
0: 系，咁啊呢个藕节茅根竹蔗水。功效包括啲咩呢？
1: 藕节佢收敛止血消瘀，白茅根凉血止血清热利尿，竹蔗清热生津下气润燥，成个汤水呢就可以凉血止血啦，收敛止血啦，同埋清热生津夹埋㗎啦，适合嗰啲容易流鼻血嘅人士飲服㗎。
0: 嗯，大人小朋友都啱嘅。
1: 小朋友啱飲少啲囉。
0: 好，咁唔該晒崔博士啊。下个礼拜呢又再继续讲返呢个鼻出血嘅问题，就是、中医角度啦。
1: 啱啦。
0: 好，呢、這个时候呢大家听听雷安娜旧梦不须记。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委内瑞拉上星期嘅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当局话，几千个外国救援人员正系参与救灾，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大约90%嘅电力供应都已经恢复。不过有偏远地区嘅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喺拉瓜伊拉州，话至今仍然未收到援助物资。政府话社交平台流传唔少虚假信息，呼吁民众唔好轻信谣言，否则只会加剧动荡同焦虑。阿曼同伊朗联合工作组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等议题。会议在阿曼首都马斯克特举行。阿曼外交部的声明说，双方研究如何在符合两国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之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双方亦都讨论了航运和海事服务合作框架。声明说，阿曼和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在现有双边和国际谅解基础上继续推进合作。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向传媒话，阿曼唔支持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嘅船舶收取通行费，但系认为各方可以探讨加强航行安全、提升海上事故应变能力同埋防治海洋污染等问题。翻嚟本港，房委会完成检讨公屋租金，建议今年加租 2.04%， 加幅介乎10蚊至128蚊，平均是51蚊，建议最快今年10月1号生效。房屋局提交立法会的文件说，截至今年3月一共有大约82万800户公屋租户，平均每个月租金是2519蚊，而租户在建议加幅之下，实际每月平均需要比多51蚊。当局相信对公屋租户的影响轻微，属于可以负担的租金升幅。当局提及租金上调之后，预计每年可以产生大约5亿4000万的额外收入。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30号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交代公屋租金检讨的结果，就建议将租金上调 2.04%， 即是加幅是介乎10蚊至到去128蚊。我哋今朝早都会访问翻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委员梁文广噶，咁听听咧佢点样睇啊？政府对上调公屋租金建议有啲咩睇法？
2: 政府系建议咧，主要针对美容健身服务预缴消费合约设立冷静期同埋退款期限，保障消费者。嗱，寻日咧已经系展开公众咨询噶啦，消委会系表示欢迎噶，健身业界同议员有咩睇法？一阵间亦都会同大家详细报道。
3: 政府是推出新的指引，便利业界申请在乡郊地区经营是民宿、度假营、露营车等等。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就说会灵活处理申请，最重要都是确保建筑物的结构和消防安全。新的指引和过去比较提供到什么的弹性，连同外界的意见，稍后会有详细报道。
2: 贸发局是上调本港今年出口增长的预测，由原本的 8%至9%咧，系上调至最少20%。嗱，贸发局咧仲预测下半年咧，本港嘅出口增速啊，可能会较上半年放缓。我哋稍后会请嚟贸发局研究总监庞铭同大家分析。
3: 国际话题方面，我哋会关注翻欧洲近日嘅热浪啊，咁当地咧近日出现破纪录嘅高温天气，法国当局日前都估算啊，三日之内咧新增咧有过千人死亡，咁主要都系长者。嗱，外界都睇翻啊，冷气啦，喺欧洲话嘅一般民众嚟讲咧，都至今咧都唔算普遍，而当地嘅基建咧内涵就多过咧系抵御高温问题咧，系近日就浮现。环看天下就今日探讨，
2: 南非惩教部门咧系同非牟利机构合作推出计划，喺一座监狱入面开设画廊啊，系向公众咧展示出由囚犯创作嘅艺术品，咁希望咧透过艺术可以令到囚犯重拾自我，亦都可以咧为佢哋出狱之后嘅生活咧做一定嘅准备。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曼。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上升，道琼斯指数创新高，首次收于52000点以上。纳斯达克指数升超过2%，结束了连续五个交易日的跌势。科技股就多数做好。道指收市报52182点，升306点，升幅近0.6%。纳指在接近全日高位收市。报25820点，升522点，升幅近2.1%。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0点，升86点，升幅近1.2%。Alphabet 高收近5%，股份首日纳入道指，就成为升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其余大型科技股就个别发展。Tesla 升超过8%，亚马逊升超过3%， Nvidia 同埋 Meta 升超过1%至超过2%，但系苹果同埋微软就跌近1%或以上。SpaceX 升超过7%，公司将会喺下个月7日被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欧洲主要股市收市系偏软，德国 DAX 指数报24626点，跌咗44点，跌幅近0.2%。法国 CAC 指数报8367点，跌17点，跌幅0.2%。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484点，跌23点，跌幅0.2%。美元下跌，但仍然喺13个月高位附近。在纽约美市，美元指数报101.12，跌幅超过0.2%。日元对美元跌至40年低位，低见161.97对一美元，之后跌幅超过0.1%。欧元对美元升超过0.3%，英镑对美元就升超过0.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95，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国际油价高收近2%或以上，美国同伊朗暂停互相攻击。但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有所减少，美伊就是否在今个星期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各执一词。伦敦布兰特旗油收市报每桶73.15美元，升1.16美元，升幅1.6%。纽约旗油报70.75美元，升1.52美元，升幅2.2%。金价就下跌，现货金险守每安士4000美元关口，一度跌咗超过2%，最新系报4013.25美元。至于纽约八月份期金收市报4038.9美元，跌幅1.4%。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同本港收市比较系个别发展。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升1%，友邦同埋港交所都微跌。至于科技股， 阿里巴巴的 ADR 较本港收市升近 1%， 美团和小米就偏软。上日是期指结算日，港股反弹近 1.6% 收市，结束两年跌。恒生指数最多升了超过510点，收市报23026点，升354点，升幅 1.57%。科技指数一度升超过 4%， 收市报4393点，升幅 3.23%。ATMXJ 反弹 2% 至到超过 5%， 百度和网易升近 6% 或以上，晶片股做好，华虹宏力升近 8%， 中芯升 6%。 消费股和中资金融股上升，平保和中人寿升近 3%， 安达康师傅、美的升近 4% 或以上，联想集团就逆市跌了超过 9%， 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贸发局显著上调香港今年出口增长预测，预计至少增长两成，受惠于人工智能带动相关产品需求持续增长，加上年初以来出口表现好过预期，但考虑到基数效应等，预计下半年出口增长会较上半年放缓。由李以琴报道。
6: 贸发局表示，今年以来本港的出口表现好过预期，加上全球对于科技产品需求持续增长，所以将全年的出口增长预测由原本的 8% 到 9% 上调到至少两成。贸发局研究总监庞明说，除了香港之外，内地、日本、韩国和台湾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增长惊人，而产品价格亦都高居不下。他认为有关的情形短期之内不会逆转，但考虑到基数、不确定因素等，预料下半年本港的出口增速可能比上半年放缓。
7: 去年下半年开始呢，其实出口是有放量的，这个是一个基数的问题。第二呢，就说 AI 的热潮啊，持续几耐啊，或者这个科技的这个周期会怎样行啊，坊间都有不同的意见的，我们都参考了这些不确定性啦。那我们认为它的需求依然会比较强劲的，随着它的供求关系的变化呢，可能它价格方面的因素啊会有些影响，那这个我都会综合去考虑的。下半年有可能它的增速呢是有所放缓，我们依然都认为都是一个比较强劲的一个增长。
6: 另外，贸发局公布第二季的出口信心指数，其中两项的核心指标都由不足47升到去50以上，现状指数升到去51，预期指数升到去52.4，反映面对美国贸易政策持续调整以及地缘政治局势发展，出口商的信心依然有所提升。贸发局说，指数反映港商接单、贸易活动都表现不错，今年头五个月香港对美国出口增长近47%，如果美国再推出相关的关税，对于市场会有影响，但即使去年有对等关税，很多电子产品都获豁免，认为美国在厘定政策的时候亦都会考虑自身的需求。香港电台记者李以琴报道。
5: 复星旗下清水湾前邵氏片场综合发展项目动工，投资额超过100亿，预计提供大概800个住宅单位，另设有香港电影历史有关的文化保育区域。管理层表示，本港楼市十年来经历上上落落，现时正在回暖，希望楼市增速不要太快。由任浩峰报道。
8: 位于清水湾银影路的邵氏片场旧址复星在2014年收购，前年完成全部土地收购程序，近期动工。集团计划兴建40堂物业，涉及超过800个单位，可建住宅楼面面积超过106万平方尺，大约一半单位有海景观景，包括酒店的商业空间楼面面积有21万5千平方尺。项目将会分四期开发，预计2030年起分阶段落成，投资额超过100亿元。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出席奠基仪式时提到，本港楼市正在回暖，强调对项目有信心，集团又希望楼市向上，但是增速不要太快。
9: 这块地我们这个补地价也整整这个等了10年啊，10年里面的话，香港地产市场也是起起落落啊，这个房地产市场也遇到了不少的压力，很多人的话呢也失去了信心，但是呢这个我们坚持下来了，也是在这个最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补了地价，这个现在房市正在回暖啊，我相信对当时的决定是对的， 我们一直要坚持啊，做对的事，做难的事，我们一直要在困难的时候要熬过去，我相信香港的未来会越来越好。
8: 另外，清水湾项目将会设有超过91,000平方尺的文化保育区域，展示前邵氏片场多个具历史价值的建筑和设施，包括配音室和制片厂等，令到市民和游客可以了解香港的电影历史。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5: 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10: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1: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星期二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情况啦。留意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00。天文台话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时西北太平洋嘅副热带高压脊啦，就正系逐渐向西伸展。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咧会渐转唔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3%。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0，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2，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
12: 今日的事，
2: 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周济系会出席一个庆回归的文艺晚会。
3: 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政策建议，并且咨询公众，主要针对美容和健身服务预缴消费合约，包括提出设立法定的冷静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慧森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解一下咨询的内容。
2: 政府是放宽在乡郊地区经营民宿和露营车等等设施的申请要求。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宏正亦都会在《千禧年代》讲到有关安排。
3: 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会在今个星期四至到下个星期一来到香港组织开放参观交流活动。一共有14,000张免费门票的，今日开始至到星期四就会在驻港部队微信公众号分时段预约。
2: 海洋公园有一对大熊猫龙凤胎将会是迎来2岁生日的了。元方是举行大熊猫生日大派对的揭幕活动，由海洋公园主席唐建仪主礼。

0: 好多关注健康的朋友都可能会留意住自己的血压啊。英国就有研究发现咧，饭后啦，咀嚼一片含糖分嘅香口胶，能够提升到部分蔬菜嘅健康效益，有助系降低血压。不过研究团队同时都提醒啦，有关降血压嘅效果咧，就只属于咧系短暂，就唔应该咧作为控制血压首选嘅方案。阵间会讲下。
1: 南非嘅惩教部门咧就同非牟利机构合作，咁喺一座监狱入面开设画廊，向公众展示啦系由囚犯创作嘅艺术品，希望可以帮助囚犯提升技能，重拾自我，亦都为出狱之后的生活做好准备。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不少艺术爱好者平时可能都会去画廊欣赏艺术品。南非惩教部门和非牟利机构合作，在监狱内开设画廊，希望透过艺术治疗减少囚犯出狱之后重犯的机会。南非监狱内的暴力事件时有出现，原因包括过度挤迫、帮派活动和惩教部门行政失当等。惩教官员表示，囚犯出狱之后重犯是监狱过度挤迫的重要因素，所以当局希望透过创新的更新计划打破囚犯不断入狱的恶性循环。惩教部门早前和非牟利机构合作推出监狱艺术与手工艺计划，并在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一座监狱内开设画廊，向公众展出34个囚犯创作的艺术品，展现南非的文化以及囚犯的个人故事。囚犯亦都有机会欣赏到彼此的作品。来参观的公众如果对艺术品有兴趣，可以购买作品，价格介乎50至2000南非兰特，折合大约23至950港元，取决于作品大细和复杂程度。所有收益将会用于补充艺术材料，并为参与计划的囚犯提供津贴。惩教部门认为计划有助囚犯培养技能，学识管理财政，并为出狱之后的生活做好准备。51岁囚犯蒙科艺早前加入监狱艺术项目，试过画画和纸张雕塑，他最新的作品是世界杯奖杯的复制品。已经服刑近两年的蒙科艾说，当从事艺术创作的时候，内心会变得平静，又会激励他继续坚强生活。他希望在出狱之后开设自己的画廊。非牟利机构代表马克拉蒂就说，囚犯创作的艺术品通常以家和家庭为主题，推出计划是想帮助囚犯反思。马克拉蒂又说，惩教设施的环境通常都很黑板和教条化，接触艺术可以为囚犯带来一个重拾自我的机会。食蔬菜对身体健康有不少好处。英国有研究发现，食完饭之后咀嚼一片含有糖分的香口胶，能够增强特定蔬菜的健康效益。菠菜、红菜头和羽衣甘蓝等蔬菜含有丰富的硝酸盐，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和降低血压等。不过硝酸盐需要经由人体转化才可以发挥作用。英国临床药理学杂志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就探讨在饭后咀嚼含糖香口口胶是否能够提升这些蔬菜的健康效益，并观察对血压的影响。结果发现咀嚼含糖香口胶会降低口腔酸碱值，令唾液变酸，酸性环境能够加速口腔内的细菌将硝酸盐转化为亚硝酸盐的转化过程，令人体吸收利用。亚硝酸盐进入血液之后会转化为一氧化氮，有助放松和扩张血管，改善血液循环，短暂降低血压。团队认为研究结果有助高血压患者找到控制血压的方法。另外部分运动员会饮红菜头汁来扩张血管，提升肌肉耐力和运动表现。今次研究亦都有助运动员透过控制口腔环境，将红菜头汁的效益发挥到极致，成为更高效的天然体能补充剂。不过团队提醒，含糖香口胶不应该作为控制血压的首选方案，降血压的效果属于短期现象，只会持续几个钟。如果长期使用高糖分的产品，将会损害牙齿健康。
0: 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留意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00，室外气温咧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3%。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政府昨日就有关商品说明条例的政策建议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文件提出3项政策建议，包括就美容及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合约期以2年为上限等等，并且赋予海关额外的侦查和执法权力。政府建议亦都系包括退款期限系14日，而规管门槛系会以合约嘅金额设定，建议可以考虑水平系3000元或以上、8000元或以上，或者系15000元或以上，喺保障消费者嘅同时，亦都尽量减轻对小额交易嘅影响。政府话喺2020至2025年，有关美容以及健身服务涉及不当地接受付款嘅投诉数目咧系最多，占大约50%。现行嘅条例对海关就不当地接受付款嘅罪行调查工作有一定限制，未能有效防止规避调查嘅情况。星岛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香港化妆品同业协会监事长何少忠就话咧，唔反对加强保障消费者，但都希望咧规管嘅细节可以再商讨。佢话担心咧冷静期系会造成咧无条件退款。而香港美容从业联会副主席何丽珠就话，美容院高达90%嘅客人咧系用信用卡。不少都涉及分期付款，他说银行通常就在 客人碌卡之后3至6个月才向美容院付款，若果有14日的退款期，美容院是变相是要先垫资费用。民建联常委颜文宇就话，政府未来可以有更清晰地定义美容院和健身中心，以释除市民和业界的疑虑，而且可以考虑将按摩院亦都是纳入规管。消委会就话欢迎政府提出建议，支持政府提出法定合约期上限是2年。经济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政府建议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拟定的修例建议涵盖多个范畴，其中以新定的8项涉及受害人是16岁以下儿童的性罪行，包括为性目的有色儿童罪，最高监禁10年。政府下月7日起就会展开为期1个月的公众咨询，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修例草案，目标是本届政府的任期之内完成立法。明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房委会完成2年1度的公屋租金检讨，建议今次加租 2.04%， 加幅是低过上次的 10%， 预计每户每月平均是多给大约51元的租金，最快今年是10月1日生效。值得留意的是，今次公屋加租的同时亦都未有好像过往那样推出宽免的措施。政府消息人士是解释话，由于今次加幅相对温和，而且经济大环境尚算平稳，因为咁系未有同时推出宽免嘅优惠。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系会喺下个星期一开会讨论2026年公屋租住房屋租金嘅检讨。若果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系通过建议，新租金系会喺10月1日生效。信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何文田发生一死一伤的夺命工业意外，一架滑泥机昨日朝早在地盘吊运铁通期间怀疑泥土松软导致翻侧，一名杂工怀疑走避不及而被跌落来的铁通击中头部，送院之后证实死亡。操控滑泥机的工人亦都是手脚擦伤，劳工处向有关的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今次已经是继上个星期五一名管工在九龙湾运动场被压路机剪闭之后4日之内发生的第二宗工程车夺命意外。东方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根据国防部网站消息，7月2日至6日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 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呢是会来到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驻港部队昨日发布公告说，到时呢舰艇停靠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欢迎呢市民前往参观。昂船洲军营呢会在4号和5号一连两日呢是开放。市民今朝10点钟就可以通过呢驻港解放军的微信公众号呢是预约活动门票。大公报报道。
1: 时间呢是接近朝早的7点，提一提大家啦，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朝早的7点钟。而呢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4%。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早晨，而家廿五安先提翻大家啦。牛头角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就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嘅慢线系经封闭。另外湾仔坚尼地道都系有道路工程噶，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新光护路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仲有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就去北角方向，跟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都要留意啦。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晨早新闻。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当局表示，几千名外国救援人员正在参与救灾，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大约90%的电力供应亦都已经恢复。不过有偏远地区的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在拉瓜伊拉州，话至今仍然未收到援助物资。卢晓山报道。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当地星期一主持记者会，通报地震灾情和救援进展。罗德里格斯说，根据统计，全国超过850座建筑物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其中接近200座完全坍塌。地震发生接近一星期，多个国际援助和救援组织已经进驻委内瑞拉。罗德里格斯表示，超过3300名外国救援人员正在参与救灾。他说，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大约90%的电力供应亦都已经恢复。不过有偏远地区的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在拉瓜伊拉州，说至今仍然未收到政府的援助物资。位于首都加拉加斯以西的山区埃尔洪基托，有灾民向路透社表示，地震至今好少见到官员来协助，当地居民要自发筹组救援和善后行动。有商户表示不满，说废墟没人清理，建筑物没人检查，一直等不到当局的答复，呼吁政府采取行动。罗德里格斯说，社交平台流传不少虚假信息，目的是掀起对政府的愤怒，呼吁民众不要轻信谣言，否则只会加剧动荡和焦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政府决定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救灾和重建，并会尽快运抵当地。中方亦向委方提供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抗震救灾提供支持。而委内瑞拉的侨团亦都已经组织华侨华人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协助几万个受灾家庭。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代表团当地时间星期二将会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会面。特朗普形容这次会面可能重要，亦都可能不重要，好快就会知道。但伊朗否认消息，话虽然今个星期将会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但行程目的是为了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不会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强调目前的重点是确保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梁正涛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伊代表团当地时间星期二将会卡塔尔首都多哈会面。特朗普形容这次多哈会面可能重要，都可能不重要，好快就会知道，美方拭目以待。特朗普又说，美方已经几乎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因为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器。
4: The meeting in Doha is going to be perhaps important, perhaps not. We're going to find out. But we're winning militarily. It's almost won militarily, I would say. And it's really very simple. It's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We don't want them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re not going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ve agreed to that.
3: 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亦都话总统。

0: 在多哈跟进有关细节。巴格埃强调，根据备忘录，双方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前提是备忘录其中五项条款开始执行并持续落实。伊朗目前的重点是确保相关条款得到执行，所以暂时不会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阶段。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阿曼和伊朗联合工作组举行首次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等议题。会议在阿曼首都马斯克特举行。阿曼外交部的声明指，双方研究如何在符合两国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之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双方亦都讨论了航运和海事服务合作框架。声明说，阿曼和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会在现有双边和国际谅解基础上继续推进合作。另外，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向传媒表示，亚曼不支持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认为各方可以探讨加强航行安全、提升海上事故应变能力和防止海洋污染等问题。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将会在星期四至到下星期一来港组织开放参观交流活动。今日至星期四在驻港部队微信公众号预约舰艇开放活动，共有14000张免费门票。有内地军事专家表示，南宁舰可以装载10吨级的直20通用型直升机，形容是亮点之一。仇志荣报道。
2: 国防部公布7月2号至6号，即是星期四至下礼拜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然后162的南宁舰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的 052D 型导弹驱逐舰，曾经参与亚丁湾护航、苏丹撤侨以及多国海上联合演习。衡阳舰然后568亦都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的 054A 型导弹护卫舰，曾经多次到亚丁湾、索马里执行护航任务。驻港部队说，舰艇将停靠昂船洲军港，昂船洲军营在星期六日的朝早8:30至下午5:30开放。舰艇开放活动通过微信公众号免费发放14000张参观票，香港居民可以在今日至星期四的朝早10:00、下午3:00和夜晚8:00以身份证实名预约参观，每人限预约1张，约满即止。成功预约会生成电子二维码，参观当日兑换纸质票并通过身份核验和安检后入营。内地军事专家宋中平说，南宁舰属于 052DL 型导弹驱逐，其中 L 代表最新的加长版本，可以装载10吨级的直20通用型直升机，形容是亮点之一。
3: 解放军现在也开始大量列装直20通用型直升机，但这种直升机相对来说体积大一些，原来的 052D 没有办法承载通过加长其机库、机体以及舰体，有助于大型通用多用途直升机在舰艇上的常驻，这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看点和亮点。
2: 他认为舰艇执行过重大涉外任务，有丰富战斗和保障经验，可以让香港同胞为国家的强大感到自豪。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与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会面。谢夫乔维奇表示，希望欧中贸易谈判能够在他今年十月访华之前取得实质成果。路透社报道，谢夫乔维奇形容会谈目标明确、有建设性，双方已经成立专门小组讨论贸易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改革等。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52182点，升3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0点，升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9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币6.794，英镑兑美元1.4

0: 0.326，歐元對美元1.143，澳元對美元0.68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14.19美元，賣出4015.4美元。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一般監測站1至2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2健康風險低。健康風險預測今日上晝同埋今日下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係10，強度屬於甚高。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股偏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嚟驟雨，同時西北太平洋的副熱帶高壓脊正逐漸向西伸展，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仍然有一兩陣驟雨，日間酷熱，星期五天氣漸轉不穩定，週末期間風勢較大，間中有驟雨。現時室外氣温是27度，相對濕度是94%。世界杯消息，淘汰赛32强巴西在下半场攻入两球，包括马天尼利保时阶段建功，2-1反胜日本晋级16强。详情由卢晓山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1: 世界杯直击。
2: 世界杯32强赛事，五届冠军巴西无论控球指数和攻门次数都多过今场采取主守阵式的对手日本。上半场巴西较有威胁的攻势，包括古亚在14分钟一次禁区外劲射，被日本门将铃木彩彦挡出底线。上半场日本攻门比较少，但就在29分钟先开纪录。佐野海洲中场拦截之后盘球推进，最后在禁区外射入网，协助日本上半场1球领先。下半场巴西透过换人和战术调整，加强利用边路进攻。安迪力上阵之后，卡斯美路亦都得到更多后上参与进攻的机会。他54分钟在禁区头槌攻门，个波先后击中对方后卫和门将之后弹走。2分钟之后，卡斯美路再次上前进攻，今次接应加比尔传送，在远处位置顶入，为巴西追成1-1平手。巴西之后有云尼斯奥斯沿左路进攻，推入禁区之后施射，铃木彩彦挡到之后，个波再中柱弹出。去到下半场补时阶段，巴西前场压迫令到日本出错，最后由基马尼斯传入禁区，后备上阵的马天尼利射远处死角得手，协助巴西2-1击败日本。晋级16强之后，将会对科特迪亚或者挪威。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欧洲多国近日都出现破纪录的高温天气。法国当局日前都估算在3日之内新增了过千人死亡，主要都是长者，不排除都和炎热的天气有关。
1: 极端高温据报已经令到区内有不少的交通和供电服务受阻，影响到民众的生活。亦都有指一款内地品牌的免安装冷气机正在欧洲热卖。有专家就警告了，欧洲多国是着手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0: 环看天下，
3: 欧洲近日多地气温都破了纪录新高，法国日前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日，部分地区达到摄氏 43.3 度，英国南部达到 38.8 度，西班牙一度创下自1950年以来6月份的最高单日平均气温，高达摄氏 28.17 度。区内过去一个礼拜不少列车停运或者延误，有部分是基于金属路轨受热膨胀。英国有网上流传一节火车轨相信因为高温起火冒烟，法国部分路线就因为列车冷气系统不足或者列车设备无法承受高温而停驶。在德国柏林，有路面的混凝土经不起高温爆裂而要封闭。位于瑞士属于欧洲现役最古老的贝兹路核电厂，两座核反应堆一度暂时关闭。基于来自北部的河水水温连续两日达到摄氏25度的容许上限，影响冷却反应堆的效能。法国亦都有核电厂临时关闭一座反应堆，降低两座的输出功率，以免冷却水过热排放到河流，破坏河流生态。法国政府日前将全国医疗系统警戒级别提升至最高等级。法国卫生部长表示，近日全国心脏骤停病例数目已经较平时多出大约4倍。当地统计数据同样显示，近期死亡人数明显上升。法国卫生部长日前表示，有大量的法国医院因各种原因冇安装空调，已经紧急订购30,000部空调系统。欧洲传媒报道，基于欧洲大陆广泛地区气候长年凉爽，当地很多近代兴建的大楼、交通、电力等基建设施设计主要仍然按照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前的气候数据，亦都主要着重耐寒而不是抵御高温。有报道引述英国建筑环境专家分析，北欧更加有大量建筑物采用埋隔热材料，用来锁住在室内的热能。冷气在欧洲到现在仍然不算普遍，有统计显示德国只有 6% 的家庭有安装冷气机，而在法国持续都有团体以环保理由反对使用空调。欧洲有空调设备业界承认当地装冷气成本不便，不少人仍然视之为奢侈享受。虽然改观的人已经多了，有专家分析，在欧洲装冷气需要符合一些繁琐的法规，很多建筑物未必容许钻窿或者安装室外机，装机亦都要聘请专业人员等等。近日的热浪据报就令到一款无需安装的内地品牌小型冷气机成为抢手货。这款室内出风机只是将右身的冷气喉经窗罅接驳到放在窗台或者露台的室外制冷压缩机。报道引述品牌公司说，这款冷气机去年就已经在欧洲大卖，今年在法国、德国、英国的销售额按年增长达到70%以上。近年越来越多专家警告，极端高温已经逐渐由异常天气变成新常态。欧洲多国虽然近年已经有提出应对方案，好似是法国在去年就发布了气候适应计划，提出52项具体措施。英国伦敦这个星期亦都公布了新的城市高温应对方案， 计划大规模改造住宅和公共建筑。不过欧洲环境署就指出，原因离不开长期资金不足的问题，成员国不少措施至今仍然流于纸上谈兵。当地科学界警告，改善措施再不切实执行，近日这股热浪酿成一系列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0: 跟住我哋翻嚟睇翻啲本港消息，贸易发展局咧显著上调咗本港今年出口嘅增长预测，由原本嘅8%-9%咧系上调至到至少啊20%。贸发局指出，本港年初到而家咧出口表现好过预期，加上全球对科技产品嘅需求咧都持续增长，因为咁咧上调有关嘅预测。
1: 贸发局亦都话啦，考虑到基数效应、不确定因素等等啦，预料下半年啊，本港嘅出口增速可能会比起上半年放缓。新闻天地记者李义琴系访问咗贸发局研究总监庞铭，听下佢嘅分析。
2: 去年年底嗰陣時咧，我哋預測今年全年嘅出口咧係大概8%-9% 嘅增長嘅。過去幾個月啦，大家如果睇我哋每個月出口數字嘅評論啦，其實我一路都有提示 AI 熱潮底下咧，相關嘅電子產品嘅出口咧增長非常之強勁嘅，需求暢旺。過去五個月啦，咁相關嘅增長咧其實係好於預期，都綜合評估咗去年嘅基數啦，仲有未來幾個月不確定性啊等等。咁我哋而家將2026年香港全年出口嘅呢个增长嘅预期咧，我哋上调到超过20%嘅。
3: 都提到一啲不确定啦，包括边啲因素咧？
2: 一个系依然系地缘政治方面啦，会有啲扰动啦，譬如好似近排中东啦，你见到停火协议签订咗，但系都打打停停嘅。第二个咧，其实系全球嘅呢个能源嘅价格啦，咁可能都会对出口产品啊，唔同嘅呢个行业啊，会有唔同嘅一个压力所在啦。咁再往后咧，就头先讲到呢个 AI 嘅增长嘅呢个热潮啦，咁佢而家主要嘅系价格因素嘅一个驱动嘅，主要系因为佢供求之间嘅一个矛盾啦，咁短期之间都好难去解决，咁所以啊呢个价格因素嘅驱动啊比较明显。咁未来科技嘅上行空间系点样啊，或者系 AI 热潮啊会点样去行啊等等，都系啲不确定。
3: 头五个月咧，香港个出口表现咧都做得唔错啦，下半年嚟睇个形势又会系点样呢？
2: 如果你睇翻去年下半年咧，其实出口嘅数字咧系有一个抬升啦，咁所以从基数嚟讲咧，下半年嘅相对嚟讲，佢嘅增长率咧可能会有放缓嘅。但系我需要提几样嘢，第一个佢嘅增长率放缓，但系依然系按年系有增长嘅，我哋预期。第二咧就系话相关嘅呢个 AI 嘅热潮带动嘅呢个电子设备啦、电子产品嘅呢个需求啊、出口等等，我依然认为系下一个季度啊、下半年啊都会比较强劲嘅。
3: 睇翻咧，即系贸发嗰个第二季出口指数啦，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分享？今次嗰个表现咧，同上一季有啲咩差距，或者有咩变化呢？
2: 如果你睇到我哋公布啦，2026年嘅第二季嘅出口上升指数咧，你睇两个核心嘅指标，一个系现状嘅指数系51，第二个预期指数系52.4。咁两者咧同样都系翻到50以上嘅。50以上咧，通常就系表示出口商嘅信心咧系有所提升啦，进一步扩展啦。咁佢嘅呢个信心更加算好啊，同埋佢嘅情绪啊会有更加进一步嘅改善。
3: 下半年个表现都系即系持续向好嘅话咧。即系估计个指数咧，系咪都会持续有一个比较好嘅状态咧？
2: 今季嘅呢个指数嘅情况啦，佢唔单止系先讲嘅两个核心指数有改善嘅，其实佢基本上所有嘅主要嘅出口嘅目的地咧，佢相关嘅呢个预期指数都系有改善嘅。咁如果冇乜嘢黑天鹅事件啦，或者咁情形啊，我哋预计即系话佢哋向好或者系呢个信心改善嘅呢个趋势系有望持续。
3: 最后想问一下成本方面啦，因为之前油价咧都显著上升啦，即系甚至乎有啲时间超过100啦，而家回翻晒，点样评估咧？即系个油价对于一啲外贸啦或者港商个成本嗰个影响系点样咧？
2: 暫時嚟講咧，如果你睇翻第二季嘅出口信心指數，我都有啲分項咧，係專門講成本的，而且個成本方面嘅呢個壓力咧，喺呢個我哋嘅信心指數入邊都有所反映。下半年嘅不確定因素啦，其實有來自於就係話國際能源價格嘅波動，當然個波動係有可能係雙向嘅波動啦，因為佢係同埋呢個地緣政治嘅不確定性係有關係嘅。你都見到啦，即係打打停停，所以呢個油價都有升升落落嘅。你如果係逐漸嗰個油價咧回落嘅話咧，咁其實你見到頭先講嘅對唔同行業嘅呢個壓力啦，都可能會減退。同埋你見到咧，其實同之前嘅鈎馬仗啦，開頭嗰幾個禮拜相比咧，其實喺供給方面啦，睇有唔同嘅國家都有一定嘅調配嘅措施啦，咁同埋大家嘅呢個行業啊，都有自己嘅一啲應對嘅策略嘅，咁慢慢咧，我相信呢個對價格一次性嘅衝擊咧，係會有所消減。
0: 时间嚟到朝早7:2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今日嘅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2度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4%。

0: 政府推出指引，便利业界申请在乡郊地区经营民宿、度假营和露营车等等。
1: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宏正就说，会根据营地和乡村屋宇的实际情况，以及因应每宗个案的情况，去灵活处理相关的申请。但都提到，最重要都是确保建筑物的结构和消防安全。
0: 熟悉鄉郊事務的北部都會區諮詢委員會委員劉國芬就說，歡迎政府今次增加申請和審批的彈性，相信都有助推動鄉郊旅遊。由新聞天地記者林漢山報導。
2: 為配合推動特色地方主題深度遊的政策，民政事務總署轄下的牌照事務處公布兩份申請相關牌照的指引，分別是涵蓋建築物營地、露營車營地和帳幕營地的優化版申請賓館度假營牌照指引，以及全新的鄉村屋宇申請賓館牌照指引，根據營地和鄉村屋宇的實際情況，靈活訂定樓宇和消防安全要求，便利申請者在鄉郊地區經營度假營和民宿。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副局长梁宏正话，一啲喺1961年之前建成嘅乡村屋宇，建筑状况可能未能完全符合现行标准，牌照处会视乎个别情况，接受申请人喺结构安全、内火结构、逃生途径、照明同通风等方面，采用因地制宜嘅替代方案，以符合楼宇安全要求。
3: 过去咧都了解到有一啲朋友咧系想申请一啲村屋咧去做民宿嘅，咁我哋今次推出嘅指引咧，首先系希望清晰咗我哋有咩要求先啦，包括咧，譬如话佢哋喺个地契嘅要求嗰度会唔会符合啊等等。咁例如有啲比较旧少少嘅村屋啦，譬如话1961年前去建成嘅一啲村屋咧，佢哋未必一定系完全按而家嘅一啲建筑标准嘅。咁我哋而家系会因地制宜啦，咁啊睇睇有啲咩替代嘅方案，譬如话如果业主喺结构安全啊、逃生途径等等咧，有啲针对性嘅改善咧，咁我哋嘅牌照处咧都会系接受。
2: 根据指引，位处偏远、未能直接连接紧急车辆通道或街道消防栓的度假营和乡村屋宇，牌照处可以因应实际环境，在符合消防安全的要求下，批准采用更具弹性和可行性的消防安全措施，例如要求设置推车式干粉灭火器、安装独立火警侦测器等，以提升整体营运的便利性。梁宏正说，牌照处会因应每宗个案灵活处理相关申请。
3: 我们去看每一个申请，最重要都是看回要保障入住者和公众安全的。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都会去提供更加多的灵活弹性，包括这个露营车又好，或者是露营的一些帐篷都好，会有个清晰界定，有些什么是需要申请牌照，有些什么是不需要的。但是每一个个案都会有它的独特性，我们都会呼吁，如果申请者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联络我们牌照处，我们牌照处的同事会在不同的个案底下会提供适切的协助的。
2: 指引亦都提到，相关营地必须有职员24小时当值，露营车必须是单层式设计，每架的面积不能够超过230平方米，露营车内和帐幕内不能够煮食。熟悉鄉郊事務，政府的北部都會區諮詢委員會委員劉國芬說，過去在鄉郊發展民宿要滿足一些硬性條件，業界難以達到要求，申請需時，成本亦都高，令到有意經營者卻步，歡迎政府今次增加申請和審批的彈性。
4: 舉例，他要申請的地點都是可以直接接駁到一些消防栓，或者是緊急的車輛通道等等。過去一些偏遠的鄉村路都不是很標準的時候，未必是那么容易达得到这些条件的，但是过去呢那个申请的要求呢是一定要硬性他们要达到这些条件的。但是新的要求之下呢，其实目标为本，例如他可以提供一些替代方案，例如允许是用一些推车式的干粉灭火器，都改善回可能那些屋宇的通风照明等等呢，那就可以符合到个标准。那变相来讲是有个清晰的路径和指引呢，给到大家呢知道怎样去申请的。
2: 刘国芬认为，今次指引清晰，相信能够吸引更多业界人士提出申请，推动乡郊旅游。
4: 我自己睇翻咧，业界咧都系正面同埋肯定咧政府呢一啲拆墙松绑嘅措施嘅。咁佢哋认为可以减省咗佢哋一啲嘅手续啦，同埋成本。呢个系符合成本效益嘅，因为过去嘅手续繁复同埋申请时间长咧，咁令到佢哋咧想经营咧都系因为个成本效益咧而却步嘅。咁今天咧佢哋系愿意做，咁再配合埋咧系发展局早前推出嗰个城乡共融嘅 一啲嘅措施，例如放宽传动嘅丁屋都系可以去做一啲嘅旅馆民宿嘅措施同埋一定嘅资助嘅时候咧，咁我相信喺个乡郊旅游咧系可以进一步去推动嘅。
2: 当局表示欢迎有意喺乡郊地区经营民宿或营地嘅人士或机构申请，牌照处会继续为业界拆墙松绑。
0: 时间接近朝早嘅七点半，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气预测先。本港今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咧系大约32度。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秘鲁大选正式点票结果公布，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以非常轻微的差距胜出。秘鲁选举程序办公室公布的最终点票结果显示，藤森庆子得票率是 50.135%， 他的对手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得票率是 49.865%。 以票数计，藤森庆子只是多49,000多票。藤森庆子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国家正是逐步走向秩序，将会为人民带来希望。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当局说，几千个外国救援人员正是参与救灾，总灾区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大约90%的电力供应都已经恢复。不过有偏远地区的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在拉瓜伊拉州，说至今仍然未收到援助物资。政府说，社交平台流传不少虚假信息，呼吁民众不要轻信谣言，否则只会加剧动荡和焦虑。体育方面，世界杯淘汰赛32强，巴西在下半场攻入2球，2-1反胜日本，晋级16强。上半场巴西较有威胁的攻势，包括古亚在14分钟一次禁区外劲射，被日本门将铃木彩彦挡出底线。日本攻门较少，但就在29分钟先开纪录，佐野海洲中场拦截之后盘球推进，最后在禁区外射入网，协助日本领先1球完上半场。换边之后，巴西透过换人和调整战术，加强利用边路进攻。在56分钟，卡斯美路上前进攻，接应加比尔传送在远处位置建功，为巴西追成1-1。到补时阶段，巴西前场压迫令日本出错，最后由基马尼斯传入禁区，后备上阵的马天尼利射远处死角得手，协助巴西2-1击败日本。晋级16强之后，巴西将会对科特迪瓦或者挪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牛头角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就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嘅慢线系经封闭。咁之后咧就系、是、有一个星期嘅仪式嘅特别交通安排，想提提大家噶。咁就系湾仔北嘅。咁为咗配合星期仪式，直到听日嘅下午1点左右。湾仔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同埋中环湾仔绕道隧道通往博览道嘅支路系会封闭噶。咁另外一带系会有改道嘅措施，受影响嘅巴士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噶。船旅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屯门政府合处系慢车噶，龙尾去到青田交汇处。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富泰村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福亨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政府话留意到咧预缴式消费喺美容以及咧系健身服务业十分之普遍，亦都不时引起咗问题。近年亦都发生过咧大型连锁健身同美容集团咧突然结业，令到消费者蒙受损失。
4: 为了保障消费者，当局就着商品说明条例提出三项的政策建议，包括设立法定的冷静期和退款期限，并且为合约的金额设定规管门槛等等。昨日起展开两个月的公众咨询。
5: 消委会话欢迎，认为令到消费者保障制度更加完善。有健身业界的关注合约金额规管门槛的厘定。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的报道。
2: 设立法定冷静期讨论多年，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三项政策建议，昨日起展开两个月公众咨询。咨询内容列出三大方面，就美容和健身服务预缴消费合约建议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和14日退款期限，同时为合约金额设定规管门槛，建议可考虑水平分别是3000元或以上、8000元或以上，或者15000元或以上。至于有关法定合约期上限和限制，当局建议合约期上限两年，并且需要在三个月内生效，同埋除非符合特定条件，新合约不可以同原本合约涵盖相同服务，避免消费者因为受压而过早购买服务，同埋被游说不断购买服务。当局亦都提出将商品说明条例有关不当接受付款罪行纳入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附表，赋予海关额外侦查同埋执法权力，包括透过法庭限制令禁止任何人处理相关财产等，提升对不良商户嘅阻吓力。政府发言人表示，最常出现不当销售手法的行业里面，涉及美容和健身服务业的个案占近九成。2020年至到去年，这两个行业涉及不当接受付款投诉的数目也是最多，占大约五成。政府说要加大力度为消费者提供更佳保障，同时尊重合约自由。较务实的方向是采取针对做法，对于最常出现不当销售手法的行业，并且涉及大额预付金额的特定合约，实施相称规管措施。任职运动公关的亚洲运动及体适能专业学院董事邱益忠相信，业界欢迎有关建议，又认为合约金额规管门槛定在8000元或以上会较合适。
6: 现在香港大概有1400间的运动和健身场地，健身场地如果讲会费一般都是最便宜400多元到1000元左右的，一般平均价格都是500元至600元一个月。咁我覺得如果你話真係保障消費者或者係平衡翻業界嗰個價錢，我就覺得個金額唔好話太細，即係3000蚊嗰個就係太細啦。我反而你話可能係8000蚊以上，甚至乎係1000蚊以上合約咧，就會合理啲嘅。因為咧過往我都聽過業界有啲故事咧，就係如果有陣時冷靜呢樣嘢咧，即係可能有啲惡意競爭啦，可能有啲人會派10個人去同某間 gym 簽咗約，跟住即刻又取消曬佢，咁其實會令到可能嗰陣時收到費會折埋都唔定噶嘛。咁可能如果你價錢太低嘅話咧，就會令到有可能呢啲情況會多啲嘅。
2: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期望當局聽取市民同埋業界意見之後，從中取得平衡。
7: 過去咧的而且確就住冷靜期究竟幾長幾短咧，都有唔同人有唔同嘅聲音。咁我覺得既然係咁咧，不如透過今次嘅機會咧，廣泛咁聽一聽市民或者係一啲唔同嘅業界嘅朋友嘅嗰、那個、那個聲音，然後去進一步再作一個綜合嘅制定。我相信無論係健身、美容等等嘅行業都好，有好多都係非常守規矩嘅行業嘅業界。我哋希望咧，將來都唔會再有係嗰啲嘅苦主走出嚟就話因為預繳式嘅消費或者某一啲嘅鋪頭攞咗啲預繳式消費之後，突然之間就已經係倒閉或者有啲牽涉詐騙嘅情況，我哋都唔希望呢種情況發生。我哋更加希望咧係唔同嘅業界嘅方面守規矩嘅，都唔好因為害群之馬嘅一啲嘅唔合適嘅或者錯誤嘅動作咧，而被錯誤地標籤或者拖累。
2: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認為，相關工作嚟得及時，可以鞏固香港作為消費天堂嘅美譽。
8: 因為19年政府當時已經準備立法，我相信呢幾年咧美容同健身兩個行業咧已經有所準備。有啲行業尤其健身或者係啲老字號嘅美容店咧，同我講咧，最希望係公平競爭，而希望大家鬥質素，加強市民 以即係遊客對我哋香港作為都係有信譽、有保障嘅購物天堂咧，其實係重要嘅。
2: 消委會歡迎政府有關建議，認為是加強保障消費者免受不良營商手法影響的重要一步，令到整個消費者保障制度更加完善。消委會指出，訂立7日法定冷靜期和14日退款期限的建議，可以讓消費者有足夠時間冷靜考慮，減少因為衝動、被誤導或者被威嚇下作出的消費決定。

0: 公屋租金是两年一检，政府是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交代公屋租金检讨结果，建议将租金上调 2.04%， 加幅是介乎10元至128元，平均每户每个月是加51元。
1: 当局不建议提供特别宽免措施，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下个月会开会讨论，如果获得通过，经调整的租金会在今年的10月1号生效。
0: 小组委员梁文广认为，建议的加幅温和，相信是属于住户可负担水平。他亦都期望未来检讨机制的时候，更加是以人为本，例如调整涉及生活成本的占比等等。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访问了梁文广，听下他的意见。
2: 首先，我认为今次公屋租金检讨之后订立了这个 2.04% 的加租幅度是相对温和的。对于公屋的基层居民来讲，当然你问我是加10元还是加128元，其实对他们都是有额外的负担的。但是计及到整体公屋居民的收入上升，其实这个租金我相信都是大家可负担的水平。
3: 文件入面就说，考虑到现在的社会经济状况、租金增幅对公屋租户的影响，和房委会的财政状况底下，不建议提供特别的宽免措施。你认为呢，即是这个做法呢是合不合适，同埋估计对于公屋租户嗰个影响有几大呢？
2: 一次性的租金宽免当然是皆大欢喜啦，咁但是亦都要顾及返整体，包括是房委会的财政啦，或者是未来即是在屋邨的管理上面增加成本上面，我哋冇办法是完全不考虑加租这个安排。咁而根据机制计出嚟，整体嘅公屋居民嘅收入都有上升啦，所以先会触发到呢个加租嘅情况。咁所以相对于一个一次性嘅免租安排咧，我自己个人觉得喺未来房委会应该要投放更加资源，去点样去针对性帮一啲有需要嘅住户，例如系一啲突发经济情况出现问题嘅居民啦，或者长者嘅居民啦，或者系可能屋企系有特别情况嘅居民。如果有一啲针对性嘅措施可以更加帮到佢哋手咧，我觉得对比起一次性的租金宽免咧，可能会帮得到，或者系嗰个帮嘅力度，或者帮到嘅情况会更加大咯。
3: 之前都有一啲人咧嘅建议咧，系提出过咧，想将通胀啦、生活成本啦，同埋收入结构嘅变化咧，都纳入埋个机制入边考虑嘅。你认为咧，即系而家嘅机制有冇需要改善嘅地方，同埋可以点样改咧？
2: 首先喺而家机制里边咧，以一个收入嘅指数去做咗计算咧，呢个系可以反映到最大程度公屋居民嗰个收入情况嘅，但係喺现实嗰个状况嚟讲，有机会係我加人工嘅幅度呢都追唔上社会生活嘅成本嘅加幅嘅。举例好似而家我哋见到因为中东嘅战争啦，令到油价上升，无论交通费或者日用品嘅费用都有所增加啦。咁有机会就连我哋加嘅人工都追唔上呢一个即係生活日常嘅成本嘅加幅嘅。咁而家喺呢个租金机制里面，有机会呢一个部分咧就会令到那个租金的加幅冇办法反映到现实的生活的成本，咁所以我自己都期望喺未来检讨的时候，或者未来讨论啦，应唔应该检讨个机制的时候，系可以考虑将生活的成本方面的一啲数据都摆埋落去，或者将个比重系增加。其实而家机制里边咧就唔系话完全冇呢样嘢嘅，咁但系既然我哋都系要以人为本嘅话，系咪可以将相关嘅比重都增加，令到计出嚟嘅嗰个数据可以更加贴合我哋喺社会上实际生活嘅情况，咁去反映到居民嘅实际嘅负担能力。
3: 今次嘅公屋嘅加租建议咧，预计最快咧就今年10月1号咧就会生效啦。预计对于私人市场来讲咧，会唔会都带嚟一啲影响咧？
2: 而家我睇到咧，喺私人市场里边嘅租金嘅加幅咧，应该会比起公屋而家讲紧2.04%系更加高嘅。咁所以反而调翻转，我都期望应该如果系私人市场，系咪要参考我哋公屋嘅嗰个租金嘅水平啦？大家业主喺而家个经济状况里边都唔好加得咁犀利，反而系好似房委会咁样，其实实际唔使加咁多嘅。我相信就未必会。私人业主就纯粹跟晒即系公屋呢个幅度去做啦，因为我而家睇到社会上边应该比呢一个2.04%嘅数系更加高。

0: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3%。
1: 报章摘要：
2: 明报头版报道，美容健身预缴约倡议7日法定冷静期。文汇报预缴式消费合约倡议设7日法定冷静期。星岛日报美容健身预缴式消费7日冷静期守护荷包。大公报头版就报道南宁男、衡阳男在7月2日嚟香港。
0: 商报嘅头版。贸发局大幅上调今年香港出口增长预测。南华早报的头条是政府建议全面检视和修订性罪行法例。东方日报的头条就关注到挖泥机吊运铁通翻侧是砸死南工。信报长鑫 IPO 之前是报喜获得腾讯200亿大单。经济日报三星 SK 一共斥资5200亿美元。兴建4间芯片厂。
2: 首先睇《星岛日报》报道，政府寻日就有关商品说明条例嘅政策建议展开为期2个月嘅公众咨询。文件系提出3项嘅建议，包括就美容及健身服务嘅预缴消费合约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咁合约期咧系以2年为上限，并且系赋予海关额外嘅侦查同埋执法权力。政府建議亦都係包括退款期限14日，規管門檻會以合約嘅金額設定，建議可以考慮水平係3000元或以上、8000元或以上，或者係15000元或以上。咁喺保障消費者嘅同時，亦都盡量減輕對小額交易嘅影響。政府話2020至2025年有關美容及健身服務涉及不當地接受付款的投訴數目是最多，佔大約50%。而隨著社會各界就高壓及有道式銷售手法以及預繳式消費風險的關注與日俱增，政府是需要加大力度為消費者提供更好的保障。星岛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的相关报道就引述香港化妆品同业协会监事长何少忠说不反对加强保障消费者，但都希望规管的细节可以再商讨。他就说担心到冷静期是会造成无条件退款。香港美容从业联会副主席何丽珠就说美容院高达95%的客人是用信用卡，不少都涉及分期付款。话银行通常喺客人咧碌卡之后3至6个月之后咧，先至向美容院系俾钱。若果有14日嘅退款期，美容院咧会变相要先垫资费用。民建联常委颜文宇话，政府未来可以咧有更清晰嘅定义去系讲睇翻咧美容院同埋健身中心，去释除咧市民同埋业界嘅疑虑，而且可以考虑将按摩院亦都系纳入规管。消委会就话欢迎政府嘅建议。支持政府提出法定合约期上限是2年，因为过往2年接获的投诉的结业投诉入面，大部分个案合约都是多过2年，个别生效日期更加被延后至超过是30年的。这个是经济日报的报道。
2: 信报报道，房委会完成2年1度的公屋租金检讨，建议今次加租是 2.04%， 加幅低于上次的 10%， 预计每户每个月是平均要多给大约51元的租金，最快在今年10月1日生效。而值得留意的就是今次的公屋加租的同时，亦都未有好似过往一样推出宽免措施。政府消息人士就解释，由于今次加幅相对温和，而且经济大环境尚算平稳，因此未有同时推出宽免优惠。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就会在下个星期一开会讨论2026年公共租住房屋租金检讨。如果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建议，新的租金会在10月1日生效。而委员梁文广就形容今年的公屋租金加幅是温和，而居民租金的负担占比是 是佔收入的比重，十多年來大致維持在 9% 至 10%， 仍然是屬於可負擔的情況。信報報導。
0: 明報報導，政府建議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擬定的修例建議涵蓋多個範疇，其中計劃新訂立八項涉及受害人是16歲以下兒童的性罪行，就包括為性目的有色兒童罪，最高監禁10年。政府下個月7號開始會展開為期一個月的公眾諮詢，今年內向立法會提交修例草案，目標就在今屆政府的任期之內完成立法。社福界議員陳文儀贊成劃一同意年齡是16歲，並且說為性目的有色兒童等罪行是能夠協助執法機關和社福界及早防範和介入，在兒童實際受害之前制止。修例亦都聚焦處理犯罪者濫用照顧關係、受信任或權威地位，預料都有助到防止院舍內外照顧者對弱勢進行不當性剝削。明報報導。
2: 東方日報報導，何文田發生一死一傷的奪命工業意外，一架滑泥機昨日早上在地盤吊運鐵通期間懷疑泥土鬆軟導致翻側，一名雜工懷疑走避不及，被跌落來的鐵通擊中頭部，送院後證實死亡，而操控滑泥機的工人亦都是手腳擦傷。劳工处向有关的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今次是继上个星期五，一名管工在九龙湾运动场遭压路机剪臂之后，四日之内发生的第二宗工程车夺命意外。东方日报报道。
0: 商报报道，政府昨日就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在政府发布的宣传短片入面，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说，过去四年政府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短片都介绍了部分的政策措施，就包括简约公屋、简朴房、社区客厅、基层医疗、香港中医医院、第三间医学院、启德体育园以及河套香港园区等等。李家超说，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商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本港现正是推进多个自动驾驶项目。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接受访问的时候说，自动驾驶将会是迎来阶段性突破。北大屿山机场岛项目计划下个月会展开无人操作测试。他又透露，今年下半年将会在高铁西九站和九龙机铁站之间试运行无人驾驶私家车接驳服务，比搭高铁来香港转机的旅客预约使用，期望明年之内实现常态化商业营运，提升香港作为多式联运和转乘枢纽的竞争力。陈美宝说，香港是很有潜能和机遇做多式的联运，希望能够将自动驾驶结合高铁站和机场快线这两个重要的基建设施。而为了提升旅客体验，局方是推动机场管理局和港铁公司，希望下半年在西九龙站和九龙站之间试运行无人驾驶的私家车接驳服务。这个是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去年全年访港旅客达到4990万人次，大幅增长了12%，但是餐饮零售业的生意是不升反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访问的时候解释，说以往很多人来到香港买奢侈品，导致消费水平是高，疫后消费模式改变了，全球的奢侈品消费减少，这个时候香港亦都是一样。但是启德体育园为本港带来关键突破，各个城市每次可以创造近10000个临时职位，亦都带动周边消费，认为这个品牌带来的经济效益不应该被忽视。他更加透露，目前已经是有两位巨星争夺出年年底在体育园开跨年演唱会的档期，都看到体育园已经是非常之抢手的场地。罗淑佩说，另外田径总会已经有初步的计划扩充出年渣打马拉松，并且正是和各个部门商讨当中，今年九月国际足协东盟杯亦都会是在香港举办。星岛日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据国防部网站消息，7月2号至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 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会来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驻香港部队昨日发布公告说，届时舰艇停靠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欢迎大众的市民亦都是前往参观。军事专家张军社是表示，自香港回归以来，海军舰艇已经多次来香港，释放出明确的信号，一就是体现中央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和关心，其次就是展现中国军队的开放、透明和自信。大公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大埔宏福苑业主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首批截止期限今日是届满，如期交信的人是可以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首批优先拣楼的资格。房屋局是公布，截至到昨日的上午，宏福苑全部八座楼已经有一共1635户签署，并且交回相关的信件，占了单位总数大约82.4%，形容业权收购工作进度良好。明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文汇报的社评话，政府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重点针对美容业和健身服务行业不当销售和预缴式消费问题，提出修订法例的建议，有利消除现时的灰色地带，促进业界健康发展。近年大型连锁美容健身集团突然结业的情况屡见不鲜，令到不少消费者蒙受损失，更加是凸显修例打击业界害群之马，杜绝不良营销的迫切性。文汇报社评。
0: 明报社评，冷静期立法可以增加消费者信心，令到正当商人更加容易做生意。评论认为，政府实在没必要划地为牢，将规管范围仅限于美容和健身服务业。若果当局认为这两个行业问题特别严重，需要优先处理，监管就应该是从严。明报社评。
2: 商报的时评话，政府公布指引便利业界在乡郊地区申请经营民宿、度假营和露营车等设施，因地制宜调整申请要求，为业界拆墙松绑，亦都为落实无处不旅游注入新的动力。展望未来，期待政府是可以持续完善制度和配套，在发展与保育之间取得平衡。香港郊野天地广阔，正可以大有作为。商报时评。
0: 信报的社评亦都讲到，话睇翻外国对于露营车喺道路上行驶，并唔系毫无规管，尤其就系唔准任意停泊喺非指定地点过夜。一般嚟讲，露营车嘅合法过夜地方就系露营车嘅营地。评论认为，运输署不妨参考外国嘅做法，喺设置规管嘅前提下向露营车开绿灯，可以促进到乡郊旅游，带嚟相得益彰之效。信报社评。
2: 大公报的社评就说，国防部发布消息，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编队将会在7月2号至6号抵港，开放给市民登舰参观。这个是充分彰显了中央对香港的特殊关爱，对香港市民的高度信任，亦都是一次全港上下的国防教育和力量的凝聚。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南韩韩国将 AI 发展提升至国家最高战略层级，官商协力打造人工智能全产业链，试图将他们的记忆体霸主推向和中美比肩的 AI 强国地位。评论认为，此举势将掀起周边地区 AI 军备竞赛，还会提升韩国的竞争力，但是伴随经济单一化和资源樽颈的风险。评论说，若果韩国成功建成 AI 产业链，可以跻身 AI 强国之列，若果市场逆转或者投资回报不似预期，韩国股市和经济都会付出重大的代价。经济日报社评。
2: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在天气方面提提大家了。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是有阳光和炎热。现时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